0: 今天是周一，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依然是减重啊。我觉得每到夏天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夏天大家穿的这个衣服比较轻薄啊，所以呢，我们这个肚子上的游泳圈啊，然后呢，看着这个自己比较粗壮的这样的一个体态呢，它就会暴露得更加明显。但是呢，这些也只是外在的啊，内在的，比如说呢，我们拿到自己这个体检报告单上的血糖啊、血脂啊，你一看这个异常，心里也会特别的焦虑、着急啊。那么，面对肥胖这样一个慢性疾病，现代医学有哪些新武器，我们又应该如何来选择？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要请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代谢减重中心的王正东王主任来跟大家聊这个话题。王主任早上好。
1: 哎，主持人好哈，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又来到这里。今天呢，我想和大家聊一件事哈，肥胖。肥胖呢，确实不是一个美观的一个问题，而是一个需要，系统治疗的代谢性疾病。尤其是我最近看门诊哈，有个现象特别揪心啊，现在有16岁的高血压，啊，有18岁的脂肪肝，还有20多岁的多囊卵巢综合症，哎，这些情况越来越多，啊，更别提我们这个连云港嘛。有小海鲜，有烧烤，还有那个奶茶，都很香啊，都很出名哈。
0: 嗯。
1: 但是呢，如果就是说把这些所谓的奖赏啊，口舌的奖赏变成了一个默认啊，健康呢我们就亮起了红灯。今天呢，我就把从儿童到成人，从微创介入到外科手术的所有的干货吧。一次性讲给大家听听。
0: 刚才呢，王主任就讲到了啊，你看16岁的高血压，以前我觉得是60岁才会有高血压，对吧？18岁的脂肪肝，20多岁的多囊卵巢哈，这个综合症。以前我们一听到这些像是什么这个血压啦、血糖啦等等啊、脂肪肝了，我们都会觉得是三高，它是老年病。但是现在你看这么早就找上门了。另外呢，每次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个王主任的时候，我们说王主任是第一人民医院代谢减重中心啊，代谢病。很多人其实他不太清楚到底什么病要去看这个，这个代谢这个科哈，很多人呢还是会觉得我这个不是肥胖，不是什么病，我可能就是天生的，我骨架大呀，或者说呢我就是湿气重啊等等，王主任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就是这个，这个肥胖它是这样的一个体态，跟它已经到达了疾病啊，到达了这种程度，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
1: 现在呢就是说大家要有一个概念啊，不要有的人看起来就是说还行体态，但是呢现在有一个概念叫内脏脂肪。
0: 对，
1: 内脏脂肪，这个内脏脂肪呢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东西。现在就是说那个肥胖，就是说国际的肥胖协会现在就是把腹围，我前几期讲过的嘛，腹围引到了，像男性小于90公分，男性要大于90公分，女性要大于85公分就是肥胖。原来没有这个概念，所以说这个概念呢，就是说内脏脂肪的这种重要性现在被提到日程上来。很多人呢就是说这个看起来哎还行，就跟刚才你说的，说我就是骨架大，但是呢一查内脏脂肪都是超标的。这个就是疾病，这个就是疾病，
0: 所以说呢，这个内脏脂肪是我们不太好，就是内眼，就是肉眼非常直观的看得出来的哈。但是事实上呢，当你整体人都肥胖了之后，这个我觉得这个内脏脂肪它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啊。所以说呢，如果说大家有这方面的。也就是我到底这个内脏脂肪啊，它到了怎样的一个程度，需要不需要干预，您都可以到医院请医生呢，对您做这样的一个帮助，您做一个判断啊。
1: 我们有一个专门的这种仪器，可以测出来的，可以测出来，
0: 是可以测出来，
1: 很快，不到一分钟
0: 啊，这非常方便啊。另外呢，说到这个肥胖啊，很多人 特别是就是说一些家长对孩子的肥胖他是有误解的，很多人会说小的时候小孩胖一点呢他免疫力更好，小孩呢更壮实，长大就好了，长大呢这个身高一抽条他就好了，但是呢这个话是正确的吗？
1: 哎呀，这个前几期我应该也带到了这个东西啊，我们就是说看最新的这种世界的肥胖报告哈，数据的非常的刺眼啊，2025年全球5到19岁吧，高就是说这种高 BMI 的儿童约多少呢？约4.19亿啊，是很庞大的一个数字。然后中国呢，以这个6200万这个高 BMI 的这种肥胖儿童数量呢，位居世界第一梯队。
0: 嗯，
1: 肥胖呢对孩子的影响呢，不仅仅是一个自卑啊，而且呢就是说在透支他的未来。
0: 嗯，
1: 从生理上啊有一个症状叫什么黑鸡皮症啊，这是一个胰岛素抵抗的一个信号，脂肪肝啊，什么睡眠呼吸暂停啊。我在门诊见过12岁的孩子，然后脖子黑的像黑的，就是说跟洗不干净一样。
0: 嗯，
1: 一查这些什么代谢指标，像血脂啊、尿酸啊都高了。
0: 嗯
1: 啊，然后呢，这个报告证实呢，儿童期的这种肥胖啊和成年后的肥胖是相关的，啊，也就是说小时候胖，长大后大概率更难逆转啊。
0: 嗯。刚才呢您提到了这个黑棘皮症啊，就是脖子发黑。其实呢就是当我了解过这个黑棘皮症的时候，说实话呢很多时候我对别人的脖子也会多看两眼哈，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我们这个颈部它暴露的比较明显啊，所以说呢有的时候真的是一眼就能看到这个脖子呢，它不是说你晒黑了或者说是就是正常的那种黑哈，其实它还是有区别的。您能不能给大家讲讲，就是说这个黑棘皮的这个黑和这个小孩洗澡没洗干净它有点黑，或者说呢大夏天的它晒黑了，它其实是不一样的啊，肉眼怎么来分辨呢？
1: 这个呢就是说我就带一下黑棘皮症嘛。
0: 嗯，
1: 黑棘皮症呢就是说生长在这种皮肤褶皱类的呢，然后摸起来像什么呢？像天鹅绒，不知道你们知道那个天鹅绒。
0: 嗯，
1: 买的那些被子啊这些东西，天鹅绒摸起来，但是怎么搓不是灰，搓不掉的。它是由什么引起来的呢？一个就是说肥胖相关性的，第二个呢就是一个代谢包括就是说最常见的就是糖尿病啊、胰岛素抵抗这些东西。
0: 嗯，
1: 肥胖呢就是说一旦它的体重降低了10%，这种黑棘皮症它的症状它会大大的改善，所以说它这个是一个肥胖相关性的。当然还有一些旁的这种黑棘皮症，就是说比较少见的，就恶性肿瘤引起来的，我们在就不多阐述了啊。
0: 所以说呢，刚才讲到这个黑棘皮症，以前呢我也会有这种想法，就是说呢一旦它黑了之后，就是仅仅是从外观上来讲也是不太好看的哈。
1: 对，
0: 但是刚才王主任讲了，如果说呢你去科学的去减重，那么这个情况是可以大大改善的。
1: 嗯，
0: 所以说如果您发现不管是大人也好还是孩子也好哈，这个脖子黑了，我建议您呢就是为了慎重起见，您还是要到医院去啊，让医生呢来做一个判断。当然了，刚才我们讲的这更多的是孩子哈，那么对于成年人来说，这个肥胖对身体的杀伤力其实就更高了。
1: 对于成年人呢，就是说肥胖更是什么呢？一个糖尿病，一个高血压，这个它的温床，我们就是说叫温床嘛。
0: 嗯，
1: 很多人呢以为糖尿病就是糖吃多了啊，其实真正的这种就是一个，还是我刚才说的杀手，就是内脏脂肪。
0: 嗯，
1: 当脂肪呢长到肝脏和胰腺，就会产生什么呢？胰岛素抵抗啊，就像这个锁啊生锈了，然后胰岛素这个钥匙开不了门啊，然后血糖进不去细胞，只能在血液里堆积，最后就是说负责降血糖的这种胰腺内垮了啊，它因为进不去啊，然后糖尿病就来了。 所以呢，大家就是记住几个预警的一个数字哈，这个我前几期也带到了，就成年人 BMI 超过24的就叫超重，超过28的就叫肥胖，但是现在这个标准在亚洲已经降低了，要超过23.5就叫超重，超过27.5就叫肥胖啊，这是亚裔。然后腰围呢，男的超过90公分，女的超过85公分就是服刑的肥胖。然后儿童呢，就是说不能看这种绝对值了，要看年龄，就是说的 BMI 百分位啊，超过95的百分位就属于肥胖高风险了啊。然后我们有几个信号哈，这个要值得注意的啊，一个是脖子发黑啊，睡觉打呼，然后呢那个裤子那个腰码连跳两三档，然后合并脂肪肝啊，或者是血糖异常，哎，只要是有其中的一条，就是说不要自己瞎练了，就来我们医院来正规的治疗一下。说到减重呢，大家第一反应肯定是，哎呀，我也能管住嘴，我就迈开腿，都会说这六个字。但是呢，就是说对于 BMI 超过27.5的了，或者已经出现刚才我说的什么血糖啊、高血压还有尿酸啊这些代谢性问题的朋友来说呢，我们身体的内环境啊已经陷入了一个叫代谢紊乱的这种境界，单纯靠这种意志力去减非常难啊，这时候我们需要这个正规医学的这种手段。
0: 其实刚才王主任说到这个，一提到减重，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管住嘴、迈开腿哈。我觉得确实是，就是这是大家的第一反应。首先我会先试着我改变一下我自己的生活方式，我让自己动起来，我去办几张游泳卡、健身卡等等啊。但是呢，如果说这个都管用，那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可能就没有胖子了，因为你稍微饿一下，或者说你稍微运动一下，大家就瘦下来了。那这当然是一个很美好的愿望，但是你会发现，我觉得一部分人呢是简单的靠饿肚子去运动，他减重的效果不明显；还有一种人呢是他可能确实是这一段时间以来啊，我这个每天严格控制我的饮食，我晚上这个这运动不吃饭等等等等，确实减下来了，但是稍微一停，很快就又反弹回去了。那就是王主任见到这样的这一类的人是不是就是特别多？因为最后大家管不住自己，没有办法，然后就到医院去了，对吧？
1: 是的，这个呢，就是说也不能怪啊，也确实是这个要聊从一个底层逻辑，就是说，比如说简单的例子，大家都知道，饿就能体重下降，确实是能的。我开过1000多个这种胖，每个人就是说还不是20%，每个人一开始都是饿肚子，而且是意志力非常强。哎呀，能10几20天光喝水，我这种人都遇到过的，光喝水。但是你从身体的一个底层逻辑，因为你进入了饥饿的状态，它身体直接就是说不是先消耗脂肪的，
0: 它是先消耗肌肉，
1: 对，是先消耗蛋白，知道吗？所以说这个就会造成这个体内的一个内环境紊乱，然后呢就是说所谓的反弹，所谓的这个比原来没饿肚子之前还胖，这些就是说非常打击人的信心的，
0: 也就是说他确实是没有办法就是很好的去坚持下去哈。
1: 是的，
0: 因为这确实是这个是和我们就是正常的啊这个人体的逻辑其实它是相违背的。
1: 是的。
0: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肯定就要到医院去了，因为自己已经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个体重了。
1: 今天呢，我们就是说我想重点介绍一项我们中国人啊自主研发出来的一个创新的一个技术，叫胃转流支架系统。大家呢可以把这个肠道想象成一个吸收营养的一个路啊。这个技术呢就是通过一个无痛的胃镜啊，把十二指肠 里头铺设一个长约50到60公分的一个

0: 高架桥，就是说不走这个路了，把它隔离出来了。它的原理呢非常巧妙，就是说一个物理的分流，就食物是走高架桥的，然后呢胆汁啊、胰液啊是走这种桥外的啊，减少了糖和脂肪的吸收。第二个呢就是一个激素的调节，激素调节呢就是食物提前到达了远端的这种肠道，就刺激分泌一种叫 GLP-1 的这种激素，能抑制食欲，延缓这个胃的排空，然后改善胰岛素的功能。它的优势呢非常突出啊，它超级微创，其实也不叫超级微创，它就没有创啊，就是做一次胃镜，20分钟不用开刀啊。还有可逆的，它就是说留置3个月以后呢，可以用胃镜再取出来啊，然后。住院时间啊，恢复也很快，就是住院1-2天，2天嘛，就是观察1天就能回家，特别适合怕开刀的这些上班族啊，还有学生这些啊。我们就是说开过这么多四五十个了吧，四五十个，然后那个把全国的这种临床数据拉出来，显示呢，置入3个月，我们体重平均下降10%到15%。脂肪肝啊，还有血糖指标改善非常显著，它填补了这种药物和手术之间的空白。原来我们就打针不管就开刀，现在有个这个东西呢，我们就是说，对于这种中度肥胖，不是重度哈，中度肥胖患者的这种福音啊。
1: 那刚才呢，就是王主任就是用这个高架桥啊来做比喻，但是呢，这个我听了之后呢，我也有一个疑惑哈，就是说他这个您讲的这个食物从桥里边走，然后他这其他的一些从这个就相当于从桥外走了啊，那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手术，因为我们去做手术，我们减重也是为了健康哈。那会不会就是说呢，这个营养做了这手术，这做了这个支架之后，这个营养就不好吸收了。那如果说营养不好吸收，那岂不是对我们的健康也是会有大影响的，会吗？
0: 这个是不用担心的，因为呢，我们团队有专门的这种个案管理师，就是说，有专门的这种指导饮食的人，然后呢，就是说你做过支架以后，每天吃什么，吃多少，然后一天的热量有多少，都是有专门的人来指导你的。然后这3个月当中呢，就是说，可以把你的这种饮食习惯，因为这个形成一个习惯嘛，3个月足够啊，饮食习惯完就是说大大的改善，比如说你原来喜欢什么吃，什么烧烤啊，这些东西啊，都能慢慢的改善。然后3个月以后取出支架来以后，就是说反弹的基本上反弹的非常的少，是
1: 也就
0: 达
1: 是
0: 到这
1: 说，
0: 个情况。
1: 这3个月的时间里呢，大家不用担心这个健康的问题哈，因为也会有这个我们专业的这样的医生呢，就是一直在追踪、在观察啊。还有呢，就是这是一个支架放在我们的身体里，就是它会不会就是在身体里，比如说它脱轨了、移位了，然后身体会不会排斥它呢？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安全的问题啊。
0: 这个呢，就是说我们统计了，移位率很少，移位率非常少，但是呢，不排除，就是说没有100%的事情嘛。但是移位率，只要是你听我们的饮食指导，就是说，比如说吃过，就做过支架，我们不能吃什么呢？不能吃那种韭菜或者是金针菇这样的长条的东西，因为它会挂在这种支架上，造成移位这些东西。主要是听从我们的饮食指导，这个移位率非常非常的小的啊。
1: 这全程都是有这个医生来给您做这饮食方面的指导
0: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啊。另外呢，就是刚才王主任讲了，其实，在3个月之后，这个支架是拿出来的，它放进去的时候呢是无痛的，这个胃镜它都谈不上这个有创哈，因为它就是胃镜，取出来的时候也是在通过这个无痛胃镜把它给取出来，对吧？
0: 是的，这个痛苦应该是没有的。为什么叫无痛胃镜呢？就是说无痛呢，你睡20分钟， 然后起来基本上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这种感觉。
1: 嗯，
0: 然后取的时间也是的呀，也是的呀。然后胃镜进去取更快，几秒钟就出来了。
1: 嗯，
0: 可能都不要20分钟，可能也就是5分钟就出来了。所以说这个，支架的这种置入和取出这个过程呢是非常安全的。
1: 嗯，那刚才讲这个支架呢，它主要针对于一些就是中度的肥胖。
0: 嗯，
1: 那对于重度肥胖或者说呢合并严重并发症的患者，这个时候用这个支架是不是这力度就不够了？
0: 对，对于这种重度肥胖呢，或者是合并这种代谢性疾病的，就是说这个支架我刚才说了能降10%到15%。你要对于一个300-400斤的，
1: 对
0: 吧，降10%到15%不解决问题啊。所以说我们这时候呢需要一个更强大的一个武器，叫减重代谢手术啊。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切胃，而是在我们腹腔镜底下进行一个重塑改造。目前主流有两种，一个就是说袖状胃切除，一个就是胃旁路术啊。袖状胃切除呢就是说把胃切成这种香蕉状啊，既限制了食量，又切除了这种分泌饥饿素的部位啊，让你不想吃，吃的少嘛。
1: 嗯，
0: 胃旁路术呢，就是做一个小胃囊，让食物呢抄经道，我们绕过十二指肠啊，这对那个二型的糖尿病缓解效果非常的突出啊。
1: 嗯，那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是针对这个重度的啊，就是那这个重度是指 BMI 大于等于32.5。另外呢，是不是假如说他就是血糖控制的特别不好？因为有一次呢，王主任也给我们讲到过，
0: 27.5。
1: 对，其实呢，就是说当你的血糖这个控制很差，合并严重并发症，也是可以做这种手术的，对吧？
0: 刚才那个主持人就说到的这两个数字，一个是32.5，一个是27.5啊，这两个数字是要记下来的。
1: 嗯，
0: 很多患者呢，就是说担心术后的这种有没有后遗症的这个问题啊。
1: 嗯，
0: 其实手术呢，对代谢的根本是对代谢的根本的纠偏哈。我们做过最小的是13岁啊，术后1年瘦了40斤啊。他原来的这种13岁里才多少，才除外吧，
1: 对，刚上初中。嗯，
0: 那种高血脂啊，脂肪肝啊，基本上都消失了啊。当然呢，手术呢是永久性的改变啊，它并不是像支架取出来，它是永久性的哈。
1: 嗯，
0: 需要，但是呢我们永久性的，但是我们也有个案管理师啊。
1: 嗯，
0: 需要我们终生的随访还有营养管理。
1: 嗯
0: 啊，我们就是说有一个团队叫 MDT， 就是说包括我们消化科、我们胃肠外科，还有内分泌科，还有一些麻醉啊，这些都是会全程的护航的啊。
1: 嗯，那其实呢，说到这个外科手术哈，我觉得大家呢一提到手术，这个心里的顾虑就会更多了。比如说呢，大家也会担心，我把这个胃切掉了一半，那我以后就是说，我还能不能就是一起跟朋友出去吃饭啊？我是不是以后这个我就只能吃一些就是非常寡淡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食物了？您能不能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比如手术完之后呢，我们这个饮食，它到底能吃什么？它是不是手术完之后它就不能享口福了？
0: 不会的，不会的。嗯，因为这个东西，我们手术的本质是为了去改变你的饮食习惯嘛。
1: 嗯，
0: 并不是说不让你吃东西啊。
1: 嗯，
0: 这个基本上1年以后正常饮食的呀。
1: 嗯，
0: 正常饮食的。但是你到时间1年之后，你因为体重也下来了。比如说很多胖子200多斤啊，下到123了啊，那时候自己都就知道了。
1: 嗯，
0: 哎呀，可以去过过嘴瘾，像这些什么海鲜啊，像烧烤都可以吃的呀，没说不让吃啊。
1: 嗯，
0: 但是呢他自己就会控制了。
1: 嗯，
0: 知道吗？
1: 嗯，那其实呢，就是我觉得说到这儿哈，这个大家对这个，比如说我是一个中度的肥胖，我应该怎么选择啊？然后呢，对一个重度的肥胖，我应该怎么办？那其实呢，就是大家了解了这个之后呢，我觉得你可以就是说，心里呢对这个即将面对的这个减重的方式，就会有一些了解了。那么到了医院之后啊，这个王主任通常会给我们这些胖友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建议呢？合适的建议呢？
0: 在我们中心哈，没有就是说什么技术是最好最好的啊，只有你来了，我们根据 来制定一个最合适的技术啊。我们构建了一个阶梯化的、一个个性化的、一个叫金字塔啊。我们呢，就是说，基石还是那种这种生活方式的干预啊，这是最基本的啊，包括营养治疗啊这些情况。然后呢 ，BMI 在27.5到32.5之间的叫中度肥胖嘛，中度肥胖。然后我们首选就是胃转瘤支架啊，我刚才说了，也3个月就取出来。
1: 嗯。
0: 啊，这个是也没有，也不叫微创了，那就是完全的无创。
1: 嗯。
0: 哈。然后呢，最终极的一个手段就是中度肥胖，就超过刚才两个数字，32.5还是27.5啊？中度肥胖还有严重并发症的，然后我们选择代谢减重的手术，特别是对于学生党，我们重点想强调一下，暑期有一个逆袭计划，我们也有这个宣传嘛。暑期呢是一个唯一的一个黄金干预区啊，这个平时的学业重啊。还有睡眠少啊，很难坚持啊。但是呢，这2个月呢，我们可以做3件事。一个就是说，第一周来全面体检，第二到8周呢，我们可以做支架或者手术。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一个长期的坚持的过程啊。
1: 嗯，所以说呢，在这个假期啊，我觉得不管是学生朋友还是我们的成年朋友，因为我们通过这一段时间的这个王主任呢给大家做的这个健康科普，我们应该充分的就是了解到了这个肥胖给我们带来的健康方面的一些影响。那么从现在开始，那我觉得就是可以马上行动起来。
0: 对，
1: 像王主任刚才说的，首先呢，我们先从改善生活方式来入手。但是呢，如果说您已经是一个中度到重度的肥胖，我建议您呢，直接到第一人民医院代谢减重中心啊，找王主任，然后呢，在医生的建议下，再来决定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
0: 是的，
1: 非常感谢王主任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周一再见。
0: 主持人再见啊。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的荒废，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4: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2: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时此刻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蜂奶宝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只要您是蜂奶宝的新用户，您在服用蜂奶宝期间，或者说想要把蜂奶宝作为健康好礼馈赠给亲朋好友，这些问题都可以和我们互动交流，就有机会领取到新人专享福利活动的10毫升液体急性蜂胶液。这个10毫升呢，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便携装，1周左右的时间您可以随身携带，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既能内服也能外用，给您非常直观的了解到蜂胶液它到底好在哪。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通过蜂奶宝收获到健康。接下来时间我们去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想要咨询的问题啊。
5: 许多人都知道吃盐过多有损健康，会导致高血压，但不知道也会对血糖有影响，引起血糖升高，加重糖尿病，为什么呢？店庆的时候我买了银牌蜂胶液，想问下服用蜂胶有没有要求。
6: 国外啊，有专家呢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就是对摄入同样的这个碳水化合物的两组试验者，一组呢加了5克食盐，另一组呢就不加食盐。这个试验结果啊，就发现加盐组的这个血液当中的葡萄糖的水平会显著的增高。那我们国内啊，也有很多专家在这个2型糖尿病的患者身上做了同样的这个试验，两组的这个平均年龄啊都是52岁，分别给他们空腹进食无盐的馒头和有盐的加了盐的这个馒头。那么结果发现加盐馒头组的餐后的血糖显著的高于无盐组。 为什么会有得出这样的一个试验结果呢？食盐它之所以会促使血糖

0: 是一种极为稀少的一个天然的资源，所以它呢这个成分啊是非常复杂的，也是具有广泛的生理和药理作用的一种物质。黄酮类化合物现在呢是被普遍视为它是有高利用价值的一个天然的化合物，不仅因为它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血清中血糖的快速增高，还因为它们能够防止糖尿病患者免受这种代谢紊乱并发症的一些干扰。有报道说，蜂胶当中丰富的这个黄酮萜烯类这样的一些成分啊，是具有双向调节血糖的这个作用的，而这个作用呢对于正常人的血糖啊又是没有影响的。所以你不用担心，你说我血糖正常会不会因为吃了它以后血糖就会变得很低，不会的。那黄酮类化合物呢还能够起到活化细胞促进组织再生的这个作用，这个作用呢可以对发生病变的胰岛细胞啊去进行修复。另外呢就是这个糖尿病啊，我们知道它通常还会伴随像血脂高还有呢一些炎症等等这样一些并发症的发生，那丰富的萜烯类物质啊对这方面呢就有很好的一个作用了，它可以帮助调节血脂，改善这个血液循环，另外呢还可以抗氧化保护血管这样的一些作用。这些作用的这个相互在一块的这个协同调理呢可以帮助减轻各种糖尿病或者延缓各种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
1: 所以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当中也是确认了蜂胶是可以用于糖尿病的辅助治疗的。其实和大家再分享一个案例啊，有位68岁的这个退休教师，糖尿病几十年了啊，用了几瓶这种蜂胶液之后，他说一开始他是抱着怀疑的态度的，试试看啊。那么坚持一段时间之后，他明显感觉到了身体一点点有了变化，过去每天只能睡2个小时，现在呢能睡4个小时，而且早起之后这个当下的感觉头不晕，过去总感觉浑身乏力腿脚酸软，所以经常他是不愿意出门的，觉得到哪都不愿意去，现在早晚呢他说饭后啊会和老伴儿出去步行个20分钟到半小时，他说这些你想以前高血压肯定是心情烦闷啊，哪儿都不想去的，这些放在以前他都不敢想象啊。
0: 是的，这个很多人呢服用以后呢都能够真切的感受到蜂胶给我们健康带来的一些帮助。刚刚这个今天这位提问的这个听众啊，他询问这个服用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要求啊，那么在这儿呢也是告诉大家，选用蜂来宝蜂胶液的服用呢没有任何刻意的规定，但是希望就是您一旦坚持，就是一旦选用了希望能够坚持连续的去服用一段时间，因为这呢并不是像西药那样显著效特别快，它是具有天然中草药的一个特性的，所以它的效果的显现呢是比较缓慢，但呢也同时是持久的，所以一般要希望大家能够连续服用3到4个月的时间，然后再回过头来去评估它的这个效果。那么它发挥作用呢，是要通过身体自身的调节来完成的。那么它改善我们的健康状况呢，也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的。
1: 是的。
0: 另外呢，就是最好是在餐前20到30分钟的时候啊，空腹的时候服用。空腹服用呢，利于消化吸收，对于提高身体啊对一些有效成分的吸收率呢是特别有帮助的。另外就是一点，要跟我们服用的降糖药分开间隔开30到40分钟的时间。
1: 大家别忘了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感谢陈准的分享，我们明天见。
0: 再见。
2: 蜂来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

0: 和金融服务。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我们一起打开书页，打开一个更好的自己。在多数人的印象里，精神病院或者说疯癫世界是扭曲的、狂乱的、危险的、恐怖的，精神病患的语言则是没有意义的噪音。而有一位叫做春妹的作者，却从疯癫世界里过滤出一则又一则故事，他将这段经历写在了一本题为《疯癫笔记：我在美国精神病院的实习经历》这一本书中，展现了精神病患令人动容的内心世界。作者春妹是南京人，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博士。他的本职工作是在美国高校历史系教书，他在任教的同时修完临床心理健康硕士，并在美国的一家精神病院从事心理咨询工作达一年之久。打开春妹的这本《疯癫笔记》，我们就从他的题为《受伤的治愈者》的序言里感受那个被称为疯癫的世界。疯癫是面扭曲的镜子，留白的屏风。2015年的夏天，我在异乡独自面对一个陌生的人群，却又似曾相识，倍感安心。在正常与非常、疯癫与理性、病态与常态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界限？一直在研究历史变迁的我，这次试图进入个人的私密空间，直面生老病死的伤痛，探寻人之为人的永恒。此时的我已博士毕业，与美国高校的历史系执教多年，之前的两年多里又修完了心理咨询的近20门课，在完成700小时的临床实习之后，便可以获得专业硕士的学位。此时距离 L 的离去也已经过去了一年多的时间，我很想给这一段人生画上一个句号，但也许是一个逗号或者是冒号。我对这个即将迈入的世界十分好奇，对接下来一年的生活充满焦虑。一个外地人、外国人、外族人，如何才能进入美国精神病人的内心世界？他们与我又有怎

0: 的意义我当时并不知晓，只是带着虔诚和悲伤全心地投入到这个我与他们互为陌生的世界。实习的精神病院位于美国中西部，是一个封闭式的私立住院医院，接收急性和慢性病人，主要来自于邻近的两三个州。医院有100多个床位，分为6个病室，选择儿童科室，新方向青少年精神病，信任青少年酒精和毒品戒瘾，勇气青少年性侵，十字路口成年人酒精和毒品戒瘾，以及遗产老年病史。病人中待得最长的是青少年性侵者，有半年到1年的住院治疗时间，其次是酗酒和吸毒的戒瘾人员，大约是1个月到45天，再往后是住院几周的老年患者，最短的是急性病症的青少年和儿童，他们的在院时间只有1周左右。他们是精神病院里的病人，是自残、性侵、暴力、吸毒、酗酒、抑郁、狂躁、精神分裂症患者。他们因丧失而孤独，因绝望而欺骗，因思念而自责，因痛苦而恐惧，因渴望而疯癫，与我们并无二异。这本书基于真实的案例，但出于对当事人隐私的保护，他们的名字、特征甚至症状都做了调整。有时候我将几个患者的类似病症组合在一起，有时候我将他们的身份相互调换，治疗的过程也因为行文的需要进行了简化。医院本就是个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场所，与现实相差甚远，这里有随机的室友、强制的时间表和朝夕相处的新家庭，人们从原来的环境中被连根拔起，在这个人工创造的超现实世界里度过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光。书中的很多人物沉湎于自己的世界里难以自拔，无法超越，甚至不能进行日常生活。我也时常陷入叙述的过程当中，与他们的交往引发我对过往的诸多感想，在很多时候将自己的经历投射于他们的身上。重要的不是记录，而是记忆，又不是记忆，而是回忆。也许所有的书写的都是自传。碎镜中的万千世界，每一面都是一个真实，更多的时候我震惊于每天的所见所闻。他们不是常青藤的美国，不是华尔街硅谷的美国，也不是美国梦的美国，他们是大多数人生活的美国，是让人理解川普当选的美国，是不为人知但更真实的美国。也许你出于对美国社会的好奇读这本书，或者你是心理学的从业者和爱好者，也可能和我一样在焦虑的现代社会中关注情感的痛苦，在本无意义的世界里探索精神的煎熬，都好。但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文中的专业信息都尽可能做到准确，与病人交往的情境也都或多或少地发生过，但它既非写实的新闻报道，也非向福柯致敬的学术研究。至于其中庄周与蝶，何处是我，何处是他，并没有绝对分清的可能。作为一本非虚构的自传，我可以许诺的是情感的真实性，这是更贴近自我的真实，也是我更想表达的真实。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是作者春妹在她的《疯癫笔记》中写的一篇序言中的节选。春妹就像一个从疯癫世界摆渡回来的人，打捞出那里迷失的灵魂们丢在时光深处的故事。她完成了一场跨越国界沟通疯癫与理性的心灵交谈，她以平等心共情还原出精神病背后的寻常逻辑。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

0: 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2: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记得小时候，每当因为一件小事而做不好，妈妈总会对我说，没关系，慢慢来。慢慢长大了，这句话自己好像也对别人说过，但却从来没有对自己说过。直到有一天看到一篇文章，又看到了那句熟悉的没关系慢慢来，不禁生出许多感慨。今天一凡就把这篇文章找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都欠自己一句没关系慢慢来。橙子是个特别拼的姑娘，就是那种现在盛传的独立女性，经济独立，精神独立，在旁人眼中是个活得特别精彩，值得称赞的好姑娘。她几乎没有一刻闲下来过，永远那么忙忙碌碌，给自己罗列了一大堆的计划，她的身边都是鼓励她前进，支持她拼搏的人。从去年九月到现在，我已经约过橙子 N 次了，她都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没有时间赴我的约。直到昨天她主动打电话给我，这周末有时间吗？我们吃个饭吧。声音倍显疲惫。我和橙子吃饭的地点是橙子选的，离他公司很近，因为吃完饭他还要回公司加班。我看着他那火急火燎的样子，实在忍不住吐槽，喂，你至于吗？赶着去投胎，吃饭就好好吃啊。橙子说，我上个月的业务目标只完成了三分之一，小组成绩倒数，必须要好好反省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哎呀，我已经连续加班两个多星期了。我和橙子的那餐饭吃成了他的反省大会，自我批评完以后，再对团队里的某些员工进行埋怨，最后桌子上的菜都没动几筷子，他就要赶回公司去了。临分别的时候，橙子说，亲爱的，你给我加个油吧，我一定要拿回以前的成绩。不知道为什么，我鼻子忽然一酸，给了橙子一个大大的拥抱，在他耳边轻声说，没关系的，橙子，我们可以慢慢来。橙子狠狠地点了点头，我知道她哭了，大概是身边的人都在支持她往高处飞，却没有一个人拉住她，告诉她，我们可以休息一会儿，没关系的，一次不成功也不要紧，没关系的。不光橙子，我身边这样的朋友真不少，当他们发现自己有一处不好的时候，就立刻改掉。当他们发现事情不论怎么做都达不到想要的效果时，就会责备自己。现在都说人要自律才能自由，真正优秀的人都是敢对自己下狠手的，所以必须要自律，必须要对自己狠。可要是自己一次没忍住吃了高热量的食物，没忍住又在家里看了一天的连续剧，他们就会对自己的不自律感到深深的自责和惭愧。难怪别人有马甲线，因为别人够自律啊。难怪别人可以写出那么多好文章，因为别人每天都练笔啊。明白很多道理，为什么还是过不好一生，不就是因为自己不够自律吗？我们常常对自己没有耐心，常常会出现各种痛苦的自责情绪。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非要活得这样咬牙切齿的？有时候我们希望在短时间内传递大量有效信息，用最短的时间学会某项新技能，把计划安排得天衣无缝，一天之内完成的事情越多，代表这一天越没有虚度， 可是你真的会因此感到快乐吗？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我们变得越来越焦躁，脾气越来越不好，因为我们对失控的承受能力非常低，恨不得所有事情都在自己的掌控范围之内。我们一直不愿承认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别人也是如此。我们会做错事，别人也会。我们会因为不自律让计划失败，别人可能和你一样，即使用尽全力也有做不到的事情。我们都太急了，等不及我们可以慢慢变好，别人也可以慢慢变好。我也容易陷入这种焦躁和不安中，做一件事一次做不好，两次做不好，第三次我就要抓狂了，只要一遇到挫败我就会这样。我想是什么导致我这样没有耐心的？回过头来看往昔，发现失败是不被允许的，也极少被耐心的对待过，从小到大都是如此。爸爸教我算数题，我怎么都算不对，他特别恼火地说，你怎么这么笨。他从没有跟我说过一次没关系，我们可以再来算一遍。考试的时候做错了一道题，老师说，这么低级的错误你都会犯。他从来没有说过一次没关系，下次要仔细点了。从第一次犯错误开始，我们得到的就是批评，从来都是你不应该，而不是没有关系。然后我们也不允许自己做不好，绝不允许犯低级错误，要是犯了就应该百分百被责备，慢慢改也是不被允许的，最好就是这一辈子再也不会出现同样的错误了。如果再出现，你自己就会觉得内疚、惭愧、自责。亲爱的，其实不用这样，成功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是经过循序渐进的改变才得来的。错误是可以被允许的，做不好也是可以的，没有关系。如果你真的想做好，那就慢慢来。我们为什么不能允许失败？我们为什么不能承认自己怂？我们为什么不能与这样无能的自己待一会儿呢？无能并不是一个一辈子都撕不掉的标签呢。此刻我们做不到，但可以通过学习、思考、调整等各种方法去改变，哪怕进步只是微小的。此刻我们赚不了太多钱，过不上想要的精致生活，也别对自己着急，多给自己一些时间。我们已经欠自己这句“没关系，慢慢来”太久了。生活的本质其实很简单，尽力去做好你应该做的，其他的就交给时间吧。这时刻，今天的阅读时间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陪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见。
3: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4: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驾驶证考试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他报名了 C2 驾驶证，已通过了科目一，但是去其他城市了，该怎么办？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39条的相关规定，申请人申领 C1、C2、C3、C4、C5、C6 驾驶证期间，已通过部分科目考试后，居住地发生变更的，可以申请变更考试地，在现居住地预约其他科目考试，申请变更考试地不得超过三次。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听民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2关注收听 FM 102.1，收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政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

0: 好，节目开始呢，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呢是中到大雨，西南到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雷雨呢伴短时阵风八级左右，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七号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呢是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南到西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3度。八号呢是小雨渐止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6度。海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阴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转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呢伴短时阵风8级左右。好的，天气情况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两部呢直播电话85457744和85461350呢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有什么问题要反映呢，欢迎您随时呢拨通我们的热线。在我们上午这个直播一个小时的过程当中啊，您可以随时呢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另外呢再为您做一个预告，7月8号上午的9点到10点，连云港市城市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连云港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李武将带队走进我们正风热线的直播间。如果呢，您在市区市容秩序、环境卫生、违法建设等方面有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那从今天开始啊，您在我们正风热线直播的时候啊。这个特别是在本周三啊，我们正风热线上午9点到10点的直播的这个时间啊，可以向我们反映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0518-8545-7744、85461350啊，0518-8545-7744、85461350。另外啊，我们正风热线周三单位上线。播出平台都有哪些呢？给您介绍一下。一个呢，您可以通过 FM102.1， 也就是我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也可以通过我的连云港 APP、 连云港手机台 APP， 还有连云港市政府的门户网站观看我们正风热线的同步的视频网络直播。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和85461350为您开通。
1: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102.1AM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0: 近日呢，海州区同科汇丰国际5号楼、6号楼公寓的业主呢，来拨打12345热线反映，说5号楼公寓楼南侧地上停车位被附近的一家民宿整体承包，附近的商户居民都无法从物业正常的租赁车位。这个小区的停车难的问题呢愈发突出。我们来关注记者齐鲁斌、宋启斌的报道。
2: 同科汇丰国际5、6号公寓楼位于聚龙路文昌路交叉路口东侧，周边商铺林立，车流密集，区域内公共停车位本就十分紧张。两栋公寓楼之间的停车场出入口安装了道闸设施，栏杆上清晰标注着某家民宿的联系电话。这片停车场如今由该民宿全权管理，普通业主和商户想要正常进入困难重重。
3: 物业说他们租了30个车位给这个民宿，说已经租给他们了，然后而且这个物业呢已经不管了，所以说没有物业也没有车位租了，为什么我们不能从物业上租？这明明就是物业的，对不对？
2: 这边地上停车场有30余个车位，位于5号公寓楼南侧。对于日常有停车需求的商户和业主而言，只能向这家民宿缴纳每月300元的费用才能租用。尤其对沿街经营的商户而言，日常卸货本就需要临时停靠车辆，如今更是陷入两难境地。
4: 很不方便，我们车要么停在外面，还得经常被拍。 然后这边停车场的话就包括我们商铺，只有那个货车可以进来，有的时候我们打物业电话他都不让我们进来，自己的私家车我们就卸货都不让进来，就是想停进来的话必须，他是承包给民宿了吧，好像是要跟人家打电话，是300块钱一个月要交钱。
2: 为何小区配套车位会交由民宿对外经营呢？记者首先向小区物业公司求证，工作人员告知五六号公寓楼至今未完成正式交付，车位产权与管理权仍归属开发商。几经辗转，记者电话联系上了这家民宿负责人刘先生，了解车位承包的具体缘由。
5: 因为那个民宿酒店是我的嘛，等于这个整个停车位被我从开发商这里包下来的，等于他有欠我工程款嘛，等于是给我包下来，承包下来了。
4: 不要钱。
5: 大部分我都是我自己用的，少部分我是租的，有需求的，然后就是做房子的啊那些人。
2: 为厘清车位产权管理权限以及承包经营是否合规等问题，记者随后走访了海州区新东街道文昌社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接到群众诉求后，网格员第一时间实地走访，并主动对接项目开发单位江苏两淮岩化有限公司。
6: 之前呢，我们要找到的两淮岩化的相关负责人，他明确地告诉我呢，因为五六号公寓因为前期的这些问题嘛，他没有完全意义上的交付，也属于一个临时交付的状态，因此呢，地上停车位呢是由开发商那边在管理。
2: 针对居民商户的临时停车需求，社区也曾多次从中协调，特殊情况可联系车位管理方临时放行，但停车场始终没有正式对外开放。考虑到群众反应强烈，文昌社区已经将该小区相关问题纳入物业专项整治范围，并上报至连云港市住建部门。
6: 市级住建局呢，在针对于这块的时候呢，一呢是我们部呢推进五六号公寓这个问题楼盘的尽快的相关问题的解决。第二块于针对于服务民生这块呢，住建局呢也给出明确的答复呢，那个让社区或和物业啊进行与第三方开发呢进行一个相互的对接。目前呢我们这个工作正在推进。
0: 好，小区的地下车库呢，是居民日常出行的重要通道，更是火情发生时的关键的逃生的通道，畅通无阻啊，是保障群众生命安全的底线。而在海州区时代上城小区，一道安装了十多年的铁门，将小区商住两用楼的地下车库一分为二，看似方便了停车管理，却埋下了不容忽视的消防安全隐患。我们来关注记者卞卫平、戴军的报道。
2: 记者来到时代上城小区实地走访，了解到该小区为商住两用 AB 楼栋，小区另一栋楼经营一家酒店，小区地下车库为业主与酒店共用，长期以来业主车辆与酒店访客车辆混停乱停现象频发，酒店专属车位时常被小区业主车辆占用，停车秩序混乱问题困扰双方多年。为解决车位被占用的问题，十余年前涉事酒店自行在共用地下车库内加装了一道铁门，硬性划分出专属停车区域。铁门封闭后，酒店车位被单独隔离，彻底杜绝了外来车辆占用车位问题，停车秩序得到短暂改善。可也有业主担心，一旦突发火灾，铁门将阻碍人员疏散逃生。
7: 我们物业进驻时代上城小区有2年时间，在物业平时的巡查过程中，发现这个地下室铁门长期存在，一旦发生火情、人员被困等突发情况，铁门会阻断逃生通道、救援通道，延误救援时机，存在较大安全隐患。我们物业也一直在积极处理。
2: 这道铁门安装在地下车库的通行要道，直接隔断了车库的贯通通道，平时正常通行看不出影响，但消防安全无小事。地下车库属于密闭空间，通风条件差，火势蔓延速度快，如果楼栋或者车库内发生火情，这道铁门会直接封堵人员逃生路线，阻碍居民快速疏散，同时也会影响消防救援人员救援设备快速进场处置，存在极大的消防安全隐患。
8: 虽然它是移动的哈，但是呢我们居民也会是担忧说，如果发生火情或者是人员被困的情况下，这个铁门会阻断我们的逃生通道，延误这个救援时机，所以存在着很大的这个安全隐患。所以我们的核心诉求呢，也是说拆除铁门，能够畅通我们的消防通道。
2: 消防安全重于泰山，消防通道就是生命通道，任何私设隔断、堵塞、封堵消防疏散通道的行为都违反消防安全管理相关规定。这道留存十余年的铁门，看似是简单的停车隔离设施，实则是隐藏多年的重大安全隐患。对此，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作出回应。
9: 五月初呢，实际上我们已经接到过这个相关的投诉。
10: 嗯，
9: 接到投诉以后呢，我们也在第一时间由我们物业科组织了属地就是海州区的住建部门，还有这个街道社区业主委员会，还有这个房子的这个物业服务企业，一起到现场进行了调查核实。就是经过核实呢，确实这道铁门呢，它是原来是没有的，就是不符合这个规划设计要求的，后加的，并且涉嫌这个违法建设，堵塞消防通道。经过协调呢，就现场协调、现场处置，相关单位呢，也承诺就是在十天之内要拆除这个铁门，消除这个消防安全隐患。
2: 据了解，目前铁门已经被顺利拆除。
1: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0: 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的正风热线节目啊！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和85461350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电话反映问题。为了贯彻落实高效办成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一件事的要求，推动涉企的不动产登记从能办加速迈向好办、快办、质办，切实解决企业办事多次跑、多头跑的难题，助力营商环境持续优化。近日，连云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在全省率先实现了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一件事儿改革全市域落地。好，我们来跟您分享一下啊。连云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以数字化改革破除了部门的壁垒，以不动产单元代码为核心纽带，集成交易、登记、纳税、融资全链条的业务，创新推出涉企一件事儿一次办的服务模式，构建起线上一窗通办、线下一窗集成、高端视频一线直达的这种立体化的立企服务的体系。针对企业办事的差异化的需求，我们连云港市也是打通了线上、线下、云端三类服务通道，打造全场景覆盖的服务矩阵，企业呢可以自主的选择最适配的办理方式。在线上，我是一窗通办的服务可以让企业办事全程零跑腿不见面，企业法人直接通过江苏政务服务网登录啊。在这里呢，我们介绍的时候，企业的负责人您可以关注一下啊，这个企业法人可以直接通过江苏政务服务网登录，或者是设置代理人账户完成授权，授权之后登录线上一窗办事平台，在线去申办业务啊，线上有一个一窗办事儿的平台，然后你可以在线去申办。我们连云港市呢，也是打通了跨部门的数据的接口，实现了信息填报、资料上传、电子签名、税费申报、抵押审批信息的推送、进度查询、电子证照下载全流程的闭环的线上办理，真正的实现了一件事儿一次办不见面。在线下还有一个一窗集成的服务 啊，一次呢就可以办结相关的业务。全市各县区政务服务中

新不动产登记大厅统一设立了企业购置不动产一件事儿专属窗口与自助办理的专区，配备了专职的导办帮办的人员。窗口呢，整合了登记、税务、金融贷款受理职能。企业现场提交材料或者是自助申报之后，后台多个部门同步并联审核，一站式的完成了业务申请、税费申报、证书领取的全流程，彻底的告别了多窗口来回跑、多部门反复交材料的这样的困扰。另外，在云端依托了苏福办 APP 叫港城不动产的云大厅，市资源资源和规划部门呢，将线下服务窗口完整的迁移到云端，配备了专业的视频坐席，提供一对一的、平对平的实施帮办的代办业务。办理过程融合了人脸识别、区块链存证、电子签章、远程视频见证这些技术，因视频全程的加密存档，既满足了异地企业远程办事的需求，也保障了业务办理的合规安全。好，也就是说呀，就是说大家这个如果企业啊，如果您是企业呢，想办理这个不动产的登记啊，那么现在有三个途径，一个是线上啊，线上呢你就可以就是在家，甚至啊你就可以就是坐在这个企业的办公室，你就可以通过线上，我们有一个一窗通办的服务啊，让企业办事儿全程呢你就不用跑腿儿。所谓的零跑腿不见面，就是你在企业你就坐在办公室，不用去跑腿儿，你就能把这事儿办了啊。就是线上有一个一窗通办啊，有一个一窗通办啊。那你这个需要登录什么呢？需要登录的是江苏政务服务网，江苏政务服务网啊。来，还有一个是线下。线下一窗即成，如果你不放心，你觉得线上办理不太放心，我要到线上，我要到线下，我要和这个工作人员面对面的去办理这件事儿，也可以。线下呢有一个一窗即成的服务，就一个窗口啊就可以办理相关的业务。在什么地方呢？在各县区的政务服务中心不动产登记大厅啊，它有一个就专门设立了统一设立了企业购置不动产一件事儿的专属窗口啊，专属窗口和自助办理的专区啊，还可以自助办理。它呢，但虽然可以自助办理，但现场呢，它会有这个专职的导办和帮办的人员，就是辅助你啊，或者帮助你去办理这件事儿的人员。而且啊，这个一件事儿的专属窗口啊，它是整合了多个部门的这种工作的职能，你就在一个窗口就申办啊就可以了。还有一个是在云端啊，因为这在云端这个办理的情况呢，其实呢在其他的业务单位呢已经实现了啊。你比如说办理公证呢，现在就是你不用跑腿，甚至你在国外你就可以通过云端来办理相关的一些公证手续。那么我们这个企业呢办理这个不动产登记啊，也可以通过在云端来办理啊。所谓的在云端，就是如果企业的负责人或相关的这个办事人员你不在本地啊，你在外地啊，甚至在国外，你都可以通过在云端啊，然后呢面对面的通过就是这个视频啊，通过视频，然后呢我们的专业的视频坐席会给您提供一对一的啊这种实时帮办的服务。当然呢我们这里有人脸识别啊，有电子签章，还有远程视频见证啊，这个呢因视频呢是全程的进行加密的，然后既满足了异地企业的远程的办事的需求，也保障了业务办理的合规安全。下一步呢，连云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说呢，他们将持续对标自然资源部等五部门涉企一件事儿改革的工作要求啊，还没结束呢，下一步呢还有继续改革，不断的迭代升级线上的服务平台，拓展政银企啊、政府、银行、企业联动服务的场景，然后呢深化代押过户、全程网办、跨区域通办啊，这些创新的实践，持续的压缩办理的时限，降低企业的办事成本，以更优质高效的不动产登记服务来助力营商环境的优化。
好，我们给您分享，如果企业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您可以到这个窗口或者是通过我们的介绍啊来了解相关的办事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啊，非常方便啊，一个是线上线下还有在云端，这种三种模式都可以去办理企业不动产登记。接下来时间我们再给您介绍一下一供体的建设啊，在现在啊这个您在就医的过程当中啊，你可能会发现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啊，比如说在赣榆区的一供体的智慧中心，有电子大屏，还有各乡镇医疗机构报送的影像资料，还有诊疗的数据都在不断的滚动，值班医生认真的审阅基层上传的 CT 的影像，然后及时的出具专业的诊断报告。那这样高效协作的工作场景啊，每天呢都在上演啊。我这么说呢，大家可能脑海当中就会呈现这样的场景啊，有一个电子大屏，然后呢上面呢一个滚动的数据啊。就像以前我们看的那个科幻影片似的哈，然后这个工作人员坐在椅子上啊，他面前的是一个电子大屏，然后呢不断的滚动各种各样的数据。这个呢在我们连云港本地的这个各县区的医院就已经实现了啊，比如说我们刚才给您提供的是赣榆区的一供体的智慧中心啊，就是基层医生坐在座位上啊，去看那个电子大屏上滚动的一些诊疗的数据啊，然后呢会根据这个基层上传的这些影像的资料，及时的出具专业的诊断报告啊，这就是一供体啊。所谓一供体，就是医院共同体啊，医院共同体。那么这种高效协作的工作场景每天都在上演。如今呢，三级医疗机构联动配合，数据资源互通共享，已经成为我们连云港市县域医疗服务运行的一个常态。为了进一步优化县域医疗服务体系，在2024年市卫健委啊就会同了市委编办、财政、人社、医保等部门，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紧密性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的实施意见，并且针对每个县区的工作实际，分别明确重点工作任务清单和时间节点，定期调度通报各地工作的进展情况。目前全市四个县域一供体均以县区级的医院作为牵头的单位，各地也相继成立了具备独立法人资质、实行实体化运行的一供体的运营发展中心。在一系列的举措推动下，以往县域内的医疗机构各自独立运行的状态逐步改变，全域医疗服务迈入了协同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过去的一定时期啊，县域医疗资源分布呢较为分散，各级的医疗机构配合不足，受此影响，区域内的群众遇到常见病、多发病，大多选择前往县区级的医院就诊，乡镇卫生院现有的服务能力和资源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针对这个现实问题，我们连云港市呢从体制机制层面着手调整优化，组建了一供体的运营发展中心，对辖区内医疗机构的人员、财务、物资以及呢各项业务实行了统一的管理，着力打通了协同发展的堵点。在赣榆区卫健委的一楼，财务、人事、信息等科室集中在一起办公，各部门统筹协调。走进这间联合办公区，医务人员正逐笔核对基层卫生院的账目报表，人事专员也是忙着整理人员的调配方案，信息工程师则紧盯着屏幕来处理系统的数据。从设备采购审批到人员的绩效考核，各项事务在这里实现了一站式的流转，大大缩短了决策与执行的距离。各县区呢，也是结合了自身实际，稳步推进相关的工作，不断理顺内部管理的流程。赣榆区也是先行先试，
将一共体的运营发展中心调整为副科级的事业单位，明确其管理的职责，全面落实了行政、人事、财务、业务、药品使用、后勤保障啊六项统一管理的要求。在财务工作方面，当地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会计人员也是。

集中办公，对辖区内的乡镇卫生院的财务实行了统一管理，单独设立账目，集中开展核算，实现了全域基层医疗机构财务工作一体化的管理。在医疗设备的管理上，当地也是搭建了医共体专属的这种设备库和专业的维修中心，统一开展设备采购工作。同时呢，根据各机构的实际需求，统筹调配闲置的医疗机构、医疗设备，提升了设备的使用效率。同步推进改革的还有东海线，在当地的医共体的运营管理中心也实现了实体化的运转，围绕人员财务物资统一管理的总体目标，东海线也是出台了多项的配套的管理制度，细化了各项的要求，然后为县域的医疗机构协同运转也是筑牢了基础，有效地解决了以往医共体内部协作松散，管理呢碎片化，让县域的医疗体系运转能更加的顺畅。我们目光再回到赣榆区，我们来看看赣榆区的这个医共体呢，它还有哪些的服务内容。那在记者采访的时候啊，跟随这个赣榆区的一辆白色的这个无人车啊，记者呢也是跟车，在后面跟车，然后呢看到这个白色的无人车啊，从区人民院缓缓的驶出，车内呢分区是明确的，一侧呢是送往乡镇卫生院的灭菌的手术包，另一侧是控制的，等到回程的时候会装上待检的血液的样本，而这个白色的无人车呢，它就沿着既定的线路开往啊各个方向。2个小时内返回，在这条看不见的医疗物资的高速上，消毒包、检验的标本、急需的药品啊，那么在不停的在这种在它的线路上流动着。

同时呢，该区医共体的运营中心负责人尹伟介绍说，为了节约成本，提高基层医疗服务机构的水平，区里呢也是梳理了区级的医疗机构闲置的康复设备，统一呢调配到宋庄啊、浙汪啊、班庄啊这些多家中心卫生院，安排工作人员完成设备的安装调试，并组织基层的医护人员开展这个实操的培训，设备和技术就同步下沉，让辖区的群众不用远行，在乡镇卫生院就能够完成康复治疗。想要保障这个医共体持续的稳定的运行，配套的医保政策改革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连云港是按照居民加职工、县内加县外、门诊加住院的这种全口径，推进了医共体医保基金总额付费的改革，以当年的医保基金统筹筹资的总额为基数，扣除了风险的调剂金，然后零售药店的统筹基金，还有民营医疗机构预算这些费用，剩余的部分作为县域的医共体的总额的预算基金，实现了基金的打包支付。该区东海县率先建立了年初预付、及时预拨、按月结算、年终清算这个四项医保基金的结算的支付的机制，可以说充分的激发了医共体主动控费的内动力。目前医保基金总额打包付费改革已经在全市的各县区推行了。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医共体的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的逐渐的落地和成效，那全市的县域的医疗综合服务能力得到了整体的提升。据市卫健委此前统计我市的县域就诊率达到 93.11%， 然后全市98家基层卫生机构达到了国家服务能力的基本标准，78家达到了国家的推荐标准。如今呢，小病在基层，大病到医院，康复回基层的这种就医的秩序逐

0: 护环境，留住绿色。
1: 家里不妨整理一下你的衣柜，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也可以整理一下橱柜，锅碗瓢盆分门别类，要不就整理一下书柜吧，书籍分类整洁有序。平时懒得做家务，现在就开始吧。
2: 我有一个
3: 爸爸，为什么晚上看不到太阳呢？
4: 因为天黑了。这个问题妈妈回答你好不好啊？
3: 妈妈妈妈，为什么晚上只有月亮没有太阳呢？他回家了吗？
5: 这个
6: 电量过低，请及时充电。
4: 爸爸告诉你啊，太阳没有回家，是我们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
7: 我们看不到它的时候啊，我们旁边的国家会看到啊。等那个国家看不到太阳以后呢，他们边上的另一个国家又会看到太阳。
8: 阅读充电，提升幸福。
9: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10: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勾上吊100年不许变。
9: 拉勾上吊100年不许变。
10: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11: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
12: 拉勾勾，拉勾勾，我们都是好朋友。
11: 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9: 爸爸，老师教我们要爱祖国，可是怎么做才能叫爱祖国？
13: 宝贝儿，你爱咱们的家吗？
9: 我爱呀。
13: 那你会在家里乱扔垃圾吗？
9: 不会。
13: 国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爱它我们一样不能乱丢垃圾，不能损坏身边的花草树木，不能横穿马路，还有……
9: 爸爸爸爸，我知道了，原来爱祖国就是从小事做起，做文明人。
13: 宝贝儿，真棒，爱国如爱家，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1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爱我的祖国。
15: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6: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节目。我们知道进入七八月份啊，这个是我们的旅游旺季了。今日呢，一个连接连云港站与连岛景区游客中心的旅游直通车二号线完成了全面的升级啊，以更舒适、更高效、更贴心的服务迎接八方来客。这次升级着力提升游客从高铁站到海滨景区的出行的便利度，对车型、班次和停靠的站点进行了全面的优化。据悉，升级之后的二号线告别了传统的公交车型，而更换为豪华舒适大巴，确保每人一座，宽敞的座椅、良好的视野和静谧的空间，为携带大件行李的游客以及老年人、儿童提供了更加从容的出行的环境。升级之

之后的线路单程的运行时间稳定在80分钟左右，相比以往的游客自行换乘的模式，大幅的缩短了路途的耗时。线路每天开行是30个班次，高频发车也有效的减少了游客的等待时间，真正实现了随到随走的便捷出行，而票价维持在每人10块钱不变，保持着高性价比。那为了兼顾游客的多元化的需求，升级之后的二号线在直达的基础上是增设了中途停靠点，连云港站到连岛景区方面，游客呢可以在神州宾馆站下车，就近游览在海一方公园，饱览海滨的景色，再换乘其他的交通工具，或者是继续行程。连岛景区到连云港站方向途中停靠了沿河向站点，游客呢可以在这个地方呢来漫步历史的文化街区，感受港城的烟火气息，品尝特色美食。其余的站点呢都不停靠，既保障了核心目的地之间的高效连通，又为深度游玩提供了灵活的接口，一站式串联起高铁加海滨加历史文化街区的经典的旅游的动线。接下来呢，公交集团呢将持续关注客流的需求和游客的反馈，以智能化、品质化为导向，逐步的推动更多的游客线路迭代升级，让每一位来连的游客从下车到看海的最后一公里，都能够感受到港城公共交通的温暖和速度。好，我们也广而告之啊，我们连云港的朋友，听到我们广播的朋友，您可以告知一下，就是告知一下您这个想要来连云港游玩的啊亲朋好友啊，那想要直通我们从火车站高铁站直通连岛景区啊，我们有一个旅游直通车2号线啊，旅游直通车2号线。

好，再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啊！记者呢从市教育考试院了解到，我们江苏省普通高校招生普通类本科提前批次将于7月8号到14号录取，本科批次7月18号到25号录取，专科批次8月1号到7号录取。那本科呢提前批次呢包括军队的院校、公安政法院校、还有航海院校、专项计划、农村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计划，还有其他院校啊，还有强基计划、军队院校的飞行学员综合评价招生 A 类高校啊，这些类型的录取安排在本科提前批次投档前完成，综合评价招生 B 类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等类型的录取安排在本科提前批次录取之后，本科批次投档前完成。所以他就有一个时间的规划啊，希望家长和我们的考生朋友都能够提前的了解。对于体育类的、艺术类的本科提前批次，7月8号到17号录取。其中呢，艺术类分为两小批，第一小批使用院校这个使用的是校考成绩或者是戏曲类的省级的联考成绩，第二小批使用的是省统考成绩。那体育类、艺术类的专科批次呢是在7月29号到31号，其中呢艺术类的录取包括使用戏曲类省级联考成绩录取和使用省统考成绩录取。

好，那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个活动啊，这个活动也是我们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启动的，叫做这个巡游快闪啊，全省的巡游快闪活动。7月4号啊，是第21届省运会倒计时。

0: 值100天啊，吉祥物猴宝全省巡游快闪活动也在7月4号当天启动了。那中午呢，在我们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广场，整装待发的巡游车辆满载着港城人民的热诚，也是缓缓的驶出。这次巡游的首站是徐州，把大圣故里的省运的喜讯与山海港城的诚挚邀约送到了徐州，全市的巡回宣传活动也就此的拉开了帷幕。我们给大家回顾一下这次巡游快闪啊。那在7月4号的这个巡游队伍抵达徐州之后，侯宝和西游师徒惊喜现身徐州的音乐厅，开启了趣味的快闪的互动。然后晚上6:30，快闪活动在云龙湖畔悄然上演，现场也是人头攒动。侯宝、花果山景区西游神魔团、西游女团也是轮番登台啊，然后还有民乐的表演环节，其中呢，江苏女子民乐团也是我们非常著名的女子民乐团，在现场呢是倾情演奏。在活动期间，主持人也是向现场的群众细致的讲解了本届省运会的举办时间、竞赛的项目以及吉祥物猴宝的相关情况，同时呢，推荐了连云港的特色的文旅资源，向广大市民发出了观光的邀约。现场的观众说呀，说本届省运会的吉祥物猴宝啊，肯定是在连云港啊。连云港有花果山，是孙悟空的故乡啊，所以呢，他们看到猴宝也是非常的惊喜啊。活动在尾声的时候，主持人还共同的唱响了省运会的会歌《心中有热爱》。据悉呢，这个快闪的活动呢，以后会陆续的奔赴省内各地来开展宣传活动，吸引更多的全省的群众来关注咱们省运会，也期待省运会，共同的助力省运会。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我们的正风热线节目啊。那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稍后时间我们来看看近期的我们正风热线的诉求反馈。
1: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啊。前不久呢，这个一位耿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说呢他是关云县的啊，自己和家人多次遭遇前妻家人的殴打，已经发生3次了，而且已经产生了轻微伤，但是当地的派出所啊，仅仅进行了调解啊，他质疑呢派出所不作为。甚至呢他说有一次殴打是发生在法院门口啊，视法律为儿戏，所以呢请求市局呢出面调查。这个投诉单啊，这个传递到我们正风热线啊，就是给我们正风热线打电话这位朋友，感谢您的信任。我们接到这个投诉之后呢，第一时间我们反馈给连云港市公安局啊，他说也是希望市局能够出面调查。那连云港市公安局接到我们这个转办单之后，第一时间反馈给灌云县公安局的督察大队。那么当天呢，灌云县公安局督察大队就电话联系了诉求人，并且现场接待了诉求人，双方就当事人反映的全部事项进行了详细的沟通，下一步将督促相关派出所抓紧办理案件，并及时的做出结论，同时对诉求人提出的举报线索进行核查，及时的保持沟通。

好，这一转弯呢，我们就给大家回复到这儿啊。接下来我们再看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的这个投诉哈、啊，这是张女士，手机尾号是我们就不说了啊，保密啊。这位张女士，她呢反映的是苍梧家院的一号楼、四楼，这个有几个房间装修，然后呢。

把所有的墙都砸掉了，还在消防通道砌砖盖卫生间，在装修期间还出现了阻塞其他住户通行的行为，所以呢，向我们正风热线投诉，希望住建部门、消防部门、物业管理部门出面制止啊，这个他的违规的装修的行为，维护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这个呢，投诉单我们也是分别反馈给了市住建局和消防部门。住建局给我们的回复是这样的，住建局会同海州区住建局开展了现场的核查工作，经过实地勘验，该建筑是框架结构，拆除的墙体呢是填充墙，不属于承重的结构。其针对占用消防逃生口，在公共区域私搭烂建的行为，经过核实，苍梧物业公司已经履行了巡查、劝阻、制止和上报的义务。根据省十部门江苏省城市管理暨社区工作实施方案和市住宅小区行政执法清单，建议由消防救援和城管等职能部门依法查处。

好，最后呢再为您预告一下我们本周三的单位上线。本周三呢单位上线的部门是连云港市城市管理局。连云港市城市管理局。届时呢连云港市城市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连云港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李武将走进我们连云港的政风热线的直播间，欢迎大家在本周三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实时在线的收看。您可以通过我的连云港 APP、 连云港手机台、连云港市政府的门户网站同步观看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两部直播电话0518-8545-7744、8546-1350也会为大家开通，也欢迎大家呢随时来关注和收听参与我们的节目。

好，再次提示大家啊，我们本周三连云港市城市管理局上线我们的政风热线，届时也欢迎大家呢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并且呢在这两天啊，就是我们周三之前啊，这两天的政风热线的直播的时间啊，您呢也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反映您的问题。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节目就这些，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准时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依然关注您的健康，来感受和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体质养生文化。那么从大家总结和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知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广大朋友解决各种难题。在今天节目当中啊，盛老师来回答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必要去调理体质，有没有必要呵护体质，这是我们关注的第一个话题。回答这个问题啊，首先我要问大家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出门有没有必要戴口罩，可能这个问题啊不需要我去回答了，大家呢心里都已经替我答出来了，就是现在出门真的很有必要戴口罩。特别是看完财经这个报告的这个天气污染，感觉我们出去如果不戴口罩，说不上哪天就会得尘肺呀、肿瘤啊，特别害怕。空气严重的污染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了。那么同样用在咱们这个体质上，体质现在越来越绕，大不如以前，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大家说一说，有没有必要去呵护，有没有必要去调理。那么我再问大家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一些产妇临娩的时候，现在有多少人还在顺产，有多少人在剖腹产，哪个比例多？这个答案大家也替我答出来了，剖腹产的越来越多，顺产的越来越少，对不对？很多人说是一种风气，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完全正确，我们应该客观理性地对待这个问题。以前分娩的时候做剖腹产的，10个产妇能有一个做剖腹产，其他的都是自然生顺产。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到现在我们再到医院去看看，已经这个数字发生颠倒了，也就10个有一个是顺产， 九个是剖腹产。那么有的朋友啊就开始骂了，骂这个医院黑，不负责任，说剖腹产挣的钱多，不管产妇的死活和健康。我认为这种现象嘛，有没有？有，但是一部分，不是全部。所以说我告诉大家要理性的看待问题，为什么？剩下我就告诉大家，现在在医院有很多产妇在分娩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比较坚持顺产的，那么医院也大部分是鼓励顺产，结果呀很不如意。为什么？有很多女性在分娩过程当中分娩一半不行了，没能力了，胎儿露头了，但是呢出不来，这样长期的坚持不下没有办法，所以说就赶紧的在该当做剖腹产，把孩子胎宝宝取出来，承受第二次痛苦。如果说第一次能够顺产出来，医院怎么还会给再来一刀呢？这样的例子很多，在做 B 超全面检测的时候，说女性的骨盆完全打开了，胎儿的头颅大小也完全能通得过，不会有问题。按这个数字来说，顺产是完全可以的。但是为什么分娩不出来？因为没有体力，没有能力。医院也希望孕妇去顺产，国家也倡导顺产，但现在好多人是没有这个能力，听听都打怵啊。说人要居安思危，分娩分不出来，所以现在很多人说骂医生骂医院，那么我们有没有考虑你有没有这个能力，有没有这个素质，你身体的体质能不能达标，你能不能分娩出来？你可能说不敢，那咱们就不要说医院黑呀，大夫黑呀，我们先把自己这个不足提成，你再找别人的原因。说到这儿我又想起我看了一个电影叫《汽车总动员》，看这个电影啊，整个过程我基本上都是昏昏欲睡，唯独有一个情节给我留下这个印象非常深刻，到现在我都不忘。这个情节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地球啊遭到严重破坏了，人类已经不能生存了，那么人类呢乘坐飞船进入太空在宇宙飞船上生存去了，在宇宙飞船生存了近几百年，在这几百年飞船当中全部依赖机器生活，你想喝什么了，机器人给你送下来了，你想吃什么一伸手拿来了就全都靠机械化，人干脆就不动，那么一代不如一代，最后身体也是一代比一代胖。几百年之后啊，发现地球逐步恢复了人能够生存这种环境了，重返地球，那么到达地球这些人竟然站立不起来，不会行走了，你说他是不是一个悲剧？这个电影给我留下这个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这个环节，就是人的体质越来越不如以前一代不如一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自己说一说，现在的孩子能跟咱们之前小时候比吗？他们现在的身体素质指正不如咱们以前，现在孩子穿的是羽绒服，稍微动一点就感冒，咱们那期间穿的是棉袄，还是破旧的棉袄，连线衣都没有，可能是以前的环境也特别冷，以前哪有空调啊地暖啊，那么现在孩子爱生病，咱们以前是这样吗？现在孩子一感冒我们赶紧送到医院，是不是赶紧给吃药退烧啊消炎呀，以前咱们感冒咳咳咳咳嗽，可能是家人都不管，几天后我们自己好了。所以说我说咱们以前是天养的，现在这孩子惯养的，是不是以前咱们饥饿了回家拿个大馒头吃那很不错了，哪有那么多菜呀，现在孩子鸡鸭鱼肉这么丰富的营养反而不如咱们以前。记得看一篇报道说现在幼儿园运动会孩子跑百米骨折了，现在的孩子，你说咱们之前上蹿下跳哪有这种情况啊，因为我们的体质非常强非常壮。现在的孩子呢，除了现在的孩子，我们再看一看现在年轻人，现在这个年轻人上下楼都喘一喘，我们那期间出门可能是步行几里几十里乃至上百里，现在各种的交通工具都出现了，现在他们爬个楼梯都气喘，那我们现在一些老年人可能爬个山都没有他们爬的楼梯喘的严重，你说现在的体质是不是大不如以前了，越来越绕了。那大家说一说，调理体质呵护体质有没有必要？ 除了说我们现在一些状态，我们现在的健康威胁主要也是来自于两个方面，就是内忧和外患。内忧是什么？外患是什么？外患是我们所说的现在的激素、化肥、农药、污染的水、空气、食物的添加剂、高辐射，这叫外患。内忧就是我们体质正在悄然无息地发生改变，以致我们很多人现在还没有发现，说我们现在的人气虚了，说我们现在的人气郁多了，你生活压力大了，情志不畅了，气郁的多了，说你现在气力不足了，气虚的多了，现在血液循环差了，运动量少了，淤血的多了，啊，现在肥甘厚味吃的多，痰浊痰湿多了，现在在痰湿痰浊的基础之上，人的心情变得暴躁了，急功近利了，湿热体质多了。大家们有没有发现这个体质都发生改变，就像我们生存的空间环境一样，说以前这个天气非常稳定，一年四季非常分明，那么现在这个四季还分明吗？暖冬了，暖冬怎么样？疾病多了，是不是？细菌病毒多了，那么我们体质也发生改变了，气不足了，痰浊痰湿湿热了，都发生改变，那么我们这个环境发生改变，在这个环境当中生存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这些组织器官能好吗？好不了，最后怎么样？生病了，对不对？那你说我们需不需要去改变体质？在这个现象当中我遇到了太多，特别是我在临床工作期间遇到很多这种现状，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位男士得了肿瘤，长在的部位呢是食道上，手术化疗不到两年又发现了这个肺部又有一个阴影，还是肿瘤，以为是扩散的，经过切片剖析发现不是扩散的，是原发的，和原先的没关系，没办法又做手术了，做手术不到三个月发现肝上又有一个，哎呀，这个结果一出来，这个患者哭了，一个男士哭了，他为什么哭？哭的不是他手术的痛苦，是哭的生命和他开了一个玩笑，用他的话说，我前面切后面长，哪管是你扩散的，是我没控制住，我也能接受，但是这种情况我前面切后面长永无休止，我做手术还有什么意义？这种现象跟什么有关系？就跟我说的割韭菜一样，你割完这个韭菜还会长，割完一茬长一茬，割完一茬长一茬，为什么？你没改善体质，体质不是改变不改善的，它就永无休止。还有个北京的好女士给我印象也深刻，因为患有气郁，结果呢胆囊炎胆结石，让我给方法医治，我说呀，你关注你这个胆囊炎胆结石不行啊，你这个病治好了不见得真正的好，如果说你不改变你的气郁体质，你这个病就治好了也是白治，还会发展，还会产生其他的疾病，这些疾病跟你气郁都有关系，比如说它会发生乳腺增生、血液结节，往小了说，往大了说，它会发生肝损伤、肝硬化，

你现在你看看你自己两肋疼不疼？看看你的脸黄不黄？你的两肋疼，你的脸发黄，都已经告诉你会持续发展，继续恶化下去。可是这位女性啊，她不听我的，她认我在恐吓她，有点危言耸听。她和我说呀，她说别的大夫告诉我了，说我现在这个两肋疼、脸黄、胆结石、胆囊炎的原因，我把胆结石、胆囊炎治好我就好了，就没事了。她不相信我。因为我在欺骗他，欺骗他的医药费呀，叫他多消费之类的。我一看这样，我也不敢说了，二话不说我就开了两个方法给他了，包括一个茶饮，开的一个是利胆行气柴胡急窍汤，就是柴胡用了12克，直窍用了12克，木香10克，盐胡索12克，黄芩12克，川烂子12克，生大黄10克，用于气郁这个胆囊炎的。我说呀，你煮水煎汁，大黄后放。一天一剂，分早晚两次用。除此之外呢，你再买点黄瓜藤，鸡内金，黄瓜藤用9克，鸡内金我给开了是5克，桃仁12克，叫它打成粉冲服。我说这两个方法你用下去，两个方法加一个茶饮你用上，胆囊炎、胆结石也就没问题了。可是他呢，因为我给开的方法过于简单，怀疑我。我说你这个人真有意思，找我给看病你还不相信我，那你还找我看什么呀？我说我给你开这个方法只认管用，不管用你回来找我就行了啊。属实你还信不过，那你再找别人给你看吧。最后他一看我这个生气了，拿着方法开药走了。结果这个人没过半年回过头来一找我来了，因为他的肝已经出现硬化了，肝腹水了，乳腺增生已经发展了。当时我还没认出来，他告诉我说，大夫你还记得我吧，半年前你给我看过病，你说我这身体会发生这些疾病，当时我没听你的，现在出现这种情况了，正在研究如何做手术切除方案呢。他讲啊，他用我的方法，胆囊炎、胆结石不到2个月就没问题了，没过多久又有不适了，没食欲，去医院做了几次检查什么都检查不出来，所以说也就没当过事儿。那么在这个之后啊，他就感觉这乳腺越来越疼了，腹越来越胀了，这一天突然呕吐了，做检查去吧，出问题了，肝已经损伤了，硬化已经结节了，出现硬化了，腹水已经产生了。你说他已经达到什么程度才发现？前期总认为没事儿，乳腺增生也出现了，他呀就很害怕，跟我哭。他说：“你看我日子刚好，我现在刚40来岁，如果说我切除了，我爱人嫌弃我了，我怎么办？还是一个高知识分子呢。”我说呀，不听我的。你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后悔有什么用啊？如果说你早去调理，就调理气郁体质，你改善一下体质，你没有付出什么呀？我至于说骗你点药费告诉你去做什么吗？疑人咱别用人，是不是？最后他就出现这种情况。他的情况我认为还不如一个70多岁没有文化素养的李女士认识境界高呢。这个李女士也是20多年的老毛病，一体多病，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痔疮、浮肿、肾炎、白内障，非常严重。这些年也没少用药，一年的时间有一半是在医院度过。用她的话说，活一天算一天，哪天死哪天算，没信心了。在医院没事啊，听到咱们的节目，给我来电话，问我她的病怎么治。我说老人家，你治疗疾病20多年，有没有好啊？有没有康复啊？他说没好啊，要是好了我能给你打电话吗？我说就是啊，你治20多年的病都没治好，你知道为什么吗？他说不知道啊。我说因为你没有关注你的体脂，没有调理你的体脂，你的体脂不达标，就好比你天天失血，出现了贫血，你想补血，你要想补血，你是不是先要止血，别叫你再失血了？他说是。我又问他，我说你以前做什么的？他说我家有果脯，销售苹果。那我就说了，我说你既然是这个果农，那我就问问你，我说你想一些又大又甜的苹果，你最想要做的是什么？你是不是想有一块肥沃的土地呀？他说是。我说你需要好的苹果，关注的不是苹果，而是土地，肥沃的土壤。那么你希望健康，关注的就不应该是疾病，而关注的是体质。我这么一说，他一下就明白了。他说：“盛老师，我懂了。”

0: 我得改善体质，我体质不改善，我这些疾病好不了。就像我这个果树一样，我要想又有一个又大又好又甜的苹果，我不把土壤整好做好，我不可能结出来。他一下就明白了，他说："你告诉我，应该我这个体质应该怎么改善吧？怎么做吧？"我说："你现在阴虚体质、郁血体质、痰湿体质、气虚体质，首先体质比较多，混合体质，你自己去调理一下，然后把我这个养阴汤用上。"这个老人家用了不到半年呀。完全就不用住院了，以前是一年有半年在住院，就是一半的时间，现在是不用去了，身体的各项指标检查几乎都正常，恢复的都很好。咱们节目老听众朋友了，已经2年多了听节目，所以说我说呀，这个老人家比一个40多岁高知识分子的思想境界都高，认识都，说八种人不会健康，八种人第四种不会健康长寿的人，就是自以为是的人，就刚才我说的那个40多岁的女性，认为自己很聪明，不听别人劝说，聪明人反被聪明误，其实那才是愚昧，对不对？那么不论刚才咱们说这个老人家也好，还是那位40多岁的女性也好，还是咱们说现在剖腹产的越来越多也好，大家说一说，体质需不需要改变，需不需要去强化呢？不论是你从疾病的预防，还是这个健康的康复，你都需要去改变。说21世纪了，21世纪以什么为本？以人为本。说人以健康为本，健康以预防为本。聪明的人投资健康，让我们生命增值，前进120岁；明白的人储蓄健康，让生命保值，平安90岁。那无知的人，漠视健康，让生命贬值，难活70岁。糊涂的人呢，不关注健康，透支健康，这个健康指的是体质，所以说让咱们的生命缩水了，只能活50-60岁呀。大家说一说，体质重不重要？咱们需不需要去呵护？需不需要去调理？答案肯定需要，特别是现在的社会，现在的人，我们的体质正悄然无息发生改变。疾病的发展原因有两个，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就是内忧外患。说白了，内忧比外患更可怕。大家看到现在农药化肥激素感觉要命了，比这个农药激素化肥要命还有严重的，就是我们内忧体质发生改变，一定啊要注重上来。那么大家关心的话题就是，我们体质需不需要去强化，需不需要去改变。听了我今天的课，大家应该有结果了。好了，今天节目前半段就跟大家讲这些，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平坡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3: 哎，孙老师你好。
0: 嗯，你好，欢迎您。
3: 老师，
0: 哎，
3: 我是连云港的朋友
0: 啊，江苏连云港的。
3: 嗯，
0: 好。
3: 我替换单出产价、我订了7个疗程的替换单
0: 啊，订了7个疗程啊，没少订。嗯，
3: 现在收到了。
0: 收到了，好。嗯，
3: 哎、我就想让郑老师教教我怎么用
0: 啊，
3: 哎、再配合什么方法
0: 啊？已经订完了，想要我给你指导一下是吧？
3: 哎，对对对，就原本呢想跟你沟通后呢再订，
0: 嗯，
3: 但是这个替换单出产价活动来的是真的太不容易了，
0: 是。
3: 我听说节目里啊，就这个订两份，那个订三份的呢，我心里啊、哎呦，我就想，我别等了，我赶紧先订上吧，先把替换单抢到手呢再说。
0: 嗯，
3: 到时候呢，知道的事情吧，我再打电话给你。
0: 嗯，
3: 哎，反正呢，我就是呢体质的问题。
0: 嗯，
3: 我觉得我用替换单肯定是很合适的。
0: 嗯，符合了呢咱们不错失。你要是说我没定上，等你符合再想用的时候你错失了，多可惜呀，是不是？
3: 嗯，
0: 你要知道特别是团购出厂价很难呀、啊、这次出厂价咱们比市面上直接节省多少，一个疗程节省500多，还不算赠送的、是不是？你要三个疗程五个疗程像你七个疗程，这个57353500多。
3: 对呀、
0: 啊你这样你就不至于错失啊。
3: 对呀、所以郑老师我呢直接就找那个老师啊，订了7个疗程，不是还送了3个疗程吗？还有一瓶那个精华油，怎么用？请孙老师教教我可以吗？
0: 可以，当然你们也可以和场外老师沟通，让他们教你们。毕竟直播间热线呀，有时候电话不好打，你算幸运的打进来了。那么多的人打不进来，那打不进来跟盛老师沟通不上，咱就不用药了吗？符合咱就不调理了吗？是吧？能调理好我也不用了吗？他不可能，是不是？
3: 对。
0: 所以说呢，不要点跟盛老师沟通才行。我不跟盛老师沟通，那我就不能用这个药了。你对路，你跟谁沟通，你都对路，你都能调理好。你不对路，你跟谁沟通？你吃个这药也不行。
3: 对对。
0: 电话既然打进来了，把情况说一说，盛老师呢给你把把关，给规划规划。
3: 好好好，盛老师，我呢是一个体质很差的人
0: 啊。
3: 就是舌头下两条青紫筋
0: 啊，舌下哈，舌下青紫筋啊，
3: 对，身上呢还有这个瘀斑，
0: 有瘀斑，
3: 脸上有很多老年斑，身上说不上什么时候就疼，还有一个呢，我湿气比较重，舌头很大，所以里面啊老是黏糊糊的，大便呢也粘稠，然后就感觉比较懒散，就不想动，而且特别容易犯困，还有呢就排尿困难，前段时间呢我还查出妇科病呢，
0: 哎呀，
3: 疼得厉害，而且还伴有这个尿血
0: 啊，还有这个问题，
3: 对，再就是呢经常性的胸口感觉到憋闷，呼吸感觉气喘不上来一样，平常呢上个三楼啊都感觉很吃力，所以我跟你学习之后我才知道这些问题啊都是体质的问题，
0: 对
3: 要是体质调理好了，这些问题啊就慢慢就好了。
0: 是这样，你是严重淤血体质，你这些疾病大多数都是因为血瘀而产生的。血瘀，你血脉不淤结，你不会有这些症状，不会有这些病情，什么老年斑呐、脸上身上有瘀斑呀、舌下青紫筋啊，你没有瘀你就不会这样，懂吧？那么你除了有瘀之外，你还有这个湿气很重，就痰湿痰浊。湿气重的人，那么就体现出不洁净，身体垃圾比较多，你是既有湿又有瘀，你这两种体质在你身体上存在，你能好得了吗？你好不了，所以说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这种疾病那种疾病，这个种表现那种症状，你都出来了。当你身体健健康康、非常洁净的时候，血脉非常通透的时候，没有湿没有瘀，我跟你说，你这些症状慢慢都消失了。你这疾病你这没有了，什么是病情？就是身体不正常不健康的表现，
3: 对，
0: 明白吗？所以说呢我们要抓根本，不要因为病情而治病，病都是说后期的产物，前期它有个原因，

0: 要有一个诱因，导致它畜生的抓源头。
1: 哦，
0: 你这个岐黄丹买的很好，很适合你。
1: 哦，
0: 你怎么吃？早一碗，晚一碗吃。你血瘀很严重。
1: 嗯，
0: 当然我们在吃岐黄丹的时候，为了让这个药性真正达到吸收，让血脉真正的快速打通，湿气快的排掉，建议你早晚慢跑。
1: 哦，早晚
0: 慢跑。颠儿起来，你说老师我岁数大了或者身体啊健康不好，那你就颠儿着往前走。我不要求你跑多远，我跑1公里2公里3公里5公里，要求跟这个公里数没关系，跟你时间有关系。哪管你就颠儿了500米，你要30分钟到40分钟颠儿着往前走，深呼吸长喘气，深呼吸长喘气，你的心跳在加速，你的肺脏呼吸再加深再加速，你的血液循环慢慢就变快了变好了。随着这个药物的渗透加上血液快速循环，你这个病情康复才会快才会好。明白吧？
1: 嗯，明白明白。
0: 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
1: 哦，哎，
0: 啊，还有一个啊，你别着急，
1: 嗯，
0: 啊，你别着急，我跟你讲，还有个茶饮。
1: 茶饮。
0: 茶饮，买栀子用4颗。
1: 啊，4颗。
0: 龙胆草4颗。
1: 龙胆草4颗。
0: 嗯，竹茹。
1: 竹茹，
0: 嗯，用6颗，
1: 6颗，嗯，
0: 灯心草用2颗，
1: 灯心草2颗，嗯，好，
0: 灯心草用2颗，
1: 灯心草2颗，
0: 啊，炒白竹，
1: 炒白竹，炒白竹
0: 12颗，
1: 12颗，
0: 炙党参，
1: 炙党参，
0: 炙甘草，
1: 炙甘草，
0: 炙黄芪，
1: 炙黄芪，
0: 茯苓，
1: 茯苓，
0: 哎，各10颗，
1: 嗯，
0: 薏仁18颗，生黄芪18颗。
1: 生黄芪18克，
0: 这些为一剂，煮水煎汁当茶喝。
1: 嗯，
0: 不限时不限量，一天一剂，连用15到20天左右。
1: 15天到20天，嗯，
0: 对，什么时候感觉这个小便呀没血尿不刺痛了啊，就可以不用了。
1: 嗯，
0: 啊，这个方法你也可以少加点白茅根啊，用9克也行，
1: 嗯，
0: 白茅根这就很好了，按照我说的很快就能调理过来。
1: 好，
0: 嗯。
1: 孙老师，我听你这么一说，我感觉到身体好了一半了。
0: 是你感觉这个有方向了，有方法了，嗯，
1: 对，
0: 抓住源头了。
1: 嗯，对，所以我现在调理的信心我真的特别大。
0: 嗯，那就好好做，没问题的。跟着节目好好学，每天都教你们很多有效的、有意义的这种调理疾病的方法和养生方案。你们跟着做，
1: 嗯，
0: 你们经常做，你们的健康就多了，病情就少了。啊，
1: 嗯，好，
0: 好吧。嗯，
1: 我肯定跟着节目好好学。
0: 可以，
1: 我还要拉着我一家人也跟着孙老师好好学。
0: 哎，这都是宝，学的多了都会是受益的，那多好啊。
1: 对，
0: 好不好？
1: 对，谢了，多谢了孙老师，我要谢谢你哦。
0: 哎，不客气，好好调，期待你好消息，好吧？就这样。
1: 好，
0: 嗯，再有问题再来电话，再见。
1: 好，再见，孙老师。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盛老师你好。
0: 你好，欢
3: 迎你。我天天听你的节目。
0: 啊。
3: 今天能直接跟你通上话，我太幸运了。
0: 是。
3: 啊，在这里我还要感谢文老师和导播老师。
0: 啊。
3: 这次机会。
0: 是。啊。
3: 请盛老师帮我调理一下我身上的那个病痛。
0: 好，一样样说，先说说自己是哪里的朋友，今年多大年纪。
3: 我是长春的，今年77岁了，77岁。
0: 77，好。存在哪些问题呢？
3: 我这不是一体多病吗？
0: 啊，
3: 就是最困扰我的盛老师，就是我得了3-4年的那个三叉神经疼啊。
0: 三叉神经痛，
3: 这个太痛苦了。
0: 嗯，
3: 就是最近3年多吧。
0: 嗯，
3: 特别怕风。
0: 嗯嗯，
3: 夏天不敢开个长风窗户。
0: 嗯，
3: 再一个吧，就是鼻炎和鼻窦炎要犯了呢。也能引起三叉神经疼。
0: 嗯，
3: 就一年四季吧，哈，
0: 嗯，
3: 都得戴帽。
0: 嗯，
3: 冬天不敢出，夏天吧，
0: 嗯，
3: 不敢坐空调。
0: 嗯嗯，这回没事了，
3: 嗯，
0: 这回到这儿都好了。
3: 哎呀，太谢谢盛老师了。
0: 嗯，好，这个疾病好治，
3: 哎，
0: 只是你们在治的过程当中，你不会，你没有把这个疾病完全分析透它，
3: 是吧？
0: 治疗这个疾病。不能按西医的疾病神经性系统来治，

0: 吹风，没有风，或者是这个风不存在，你这个疾病就不会发生。
1: 是是。
0: 那么你为什么这么不耐风？为什么这么怕风？这不就正气不足吗？你风一吹，不但三叉神经痛，你鼻子也不通气儿啊，打喷嚏流鼻涕。你鼻子犯病，你三叉神经就犯病；你三叉神经犯病，你鼻子就犯病。
1: 连带的，
0: 它是一个原因。你其实你身体、你肩膀、腿，你也怕风，只是说没体现出那么明显。
1: 我觉得我后背就怕风，
0: 对呀，
1: 怕凉，
0: 对呀，
1: 嗯，
0: 这不原因来了吗？那么你这个脸只是你的经络曾经受过风邪的侵袭，进去了，在里面安在扎营，出不来了。风寒暑湿燥火，这叫什么六淫？风邪在你的面部三叉神经这个地方，在里面安在扎营了，然后再加上外面的小风一吹，它在里面就泛滥了，所以说你就疼就难受啊，是不是？那么如果说我们把三叉神经面部这个部位，把里面的风邪给它清除了，去风，然后再提高你的正气元气，让你有扛风的能力，你说你还会犯病了吗？
1: 就是啊，
0: 你还一年四季戴帽子，你就冬天不戴帽子也没事啊。
1: 哎呀，那太好了哟！
0: 祛风通经络，你看这个疾病咱们分析完了，按照这个方法治，能不能好？
1: 哎哎，
0: 你
1: 那肯定好了。
0: 对呀，
1: 找着病根儿。
0: 是不是你哪次上医院都叫你做检查，叫你做拍片儿？哎，这个风它能查得出来吗？
1: 现在我都不上医院了。
0: 那是因为你去过，
1: 都治不好啊。
0: 对，那是因为不管用，你不
1: 去
0: 了。就是，所以说你的疾病一直治不好
1: 啊。
0: 这就是我说现在呀，真的是这个医学治疗的方式方法呀，坑了很多患者，小病大治。
1: 就是啊，钱没少花，病没看好。
0: 嗯。
1: 我现在，哎呦，我听盛老师讲的挺有道理的，特别有道理，说那个调理体质。
0: 嗯。
1: 体质偏颇就爱得病，我就只觉得我就是这种。我现在正在吃那个青黄丹和保元丹，我这俩同时吃呢。以前哈总爱便秘，一上火就便秘。现在我就不用了，吃了那个青黄丹之后，哎，这个问题解决了。再一个就是睡眠的问题，我半夜醒了以后吧，不好入睡。这吃了保元丹之后吧，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0: 都不错，
1: 我还继续吃呢。
0: 对，调内调精气神，外调体质啊，形神和合，治疗即可调养。调养是什么？保元丹、金黄丹哈。那么治疗方法，盛老师把这个方法给你发过去。对
1: 啊，行，
0: 盛老师给你发过去。这个三叉神经痛，结合这个方法啊，半个月一个月，哎，也就跟你说再见了。
1: 太好了，这这个困扰我34年的这个毛病，哎呀，我太感谢盛老师了。
0: 这个消失了不等于身体彻底好了，给身体还得提升拔高，不然风一吹又犯病了，白治了。
1: 那我就还得调理体质呗。
0: 对，体质调理，照一个周期两个周期调，半年到一年，然后当以后不怕风，脸不怕风的时候，你出去锻炼去啊，别天天憋在屋里一捐，那身体
1: 就
0: 完了。
1: 我现在就练习那个站桩和那打坐呢。
0: 对，跟着学哈。
1: 在别的地方都学不到的东西，在盛老师这都能学到。就是啊，讲的耐心细致啊，真是就学了很多知识。
0: 咱们是真正在帮助大家，教你们实用。
1: 行。再一个，我心脏不好
0: 啊，
1: 冠心病啊，胸闷气短。心悸，我吃过那个血府逐瘀丸，麝香保心丸，参松养心胶囊。是不是我气滞血瘀？我也
0: 不
1: 知道。
0: 不，我告诉你，我现在告诉你，把所有药给我停掉。你吃那些药只会耗你的气，你是因为气血不足而导致的胸闷气短。那个药不对路啊，那个药只会耗你的气。
1: 盛老师，我还能耽误你两分钟。那我血压就是最近能有一个多月吧，我要低头的时间长一些。我现在吧头晕头胀，完了那个血压就高了。
0: 是因为你亏气，不用管，慢慢调理上来了。是你的气不足，脑供血不足，所以说身体就通过一种加压的方式。跟那没关系，听我说。
1: 好。
0: 那么你自己给自己看病吧。
1: 我听盛老师的。
0: 后面那患者等着着急进不来，给你讲你就听着，对不对？
1: 好。
0: 你还占用时间。 你脑大脑供血不足，那么身体就不允许出现。

0: 这种情况，他需要把这个压力增加上去，脑供血就足了。为什么低头就晕就迷糊，是这个原因。当你的精血足了，你的血压自然而然就平稳了，它不需要加大压力，也能满足血液的需求了。
1: 知道了，知道了。
0: 能理解了吗？
1: 好的，知道了，沈老师。
0: 好，就这样啊，方法到时候给你发过去，按照调理就行了。嗯，好，再见。
1: 哎，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沈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4: 啊，谢老师是吧？
0: 啊，对，我盛老师您好，欢迎您。
4: 好啊，好。我有个豪门的那个小伙子，那一个日年晚那个一不着黑就黑眼蒙，四医院检查他说有日年晚，这是啥用省医院的检查他，
0: 嗯，
4: 还去了检查他说还是这个小毛病，
0: 嗯，
4: 这个小毛病他说得动手术，动手术我都不愿动，检查哪屋都没事，
0: 嗯。
4: 嗯，
0: 都没事。
4: 那个他，
0: 嗯
4: 啊，没事。小孩那个去小省医院了。
0: 嗯，
4: 那个他熟人。
0: 嗯，
4: 他你这个病得手术，动手术。
0: 千万别手术。
4: 他
0: 动，千万别手术啊！别轻易
4: 动
0: 手
4: 术。他说动动小手术，就在后面搁那个安装口。
0: 嗯。
4: 要动了，到时候还不得有多了，我还不得多好。
0: 嗯，
4: 这个后面这个这个口那个口罩开了得有一大多样子，上得有三五米长。
0: 嗯，
4: 就搁着这个嘴巴下半颌这种。
0: 嗯，
4: 给它开
0: 了。那你做完了，你做完了容易耗元气呀、啊，你这容易，这个更容易对身体那什么呀？那你做完之后你感觉怎么样？
4: 你那感觉就不懂，
0: 是不是、啊？
4: 他说不懂，就是说动了以后，刀口不是说疼，后面这个刀口疼。
0: 嗯。
4: 后面这个刀口疼，这个一万块连上呢，那个动盲科，这种做了疼的力度还。
0: 嗯。
4: 又软了，他不疼。
0: 哎呀，
4: 就我痛啊！我就说问问看，看有啥药吗？还那个亲人的药准备着。
0: 你现在要做的一个是提升自己的元气， 你伤元气，手术。

0: 不伤元气，它不论多小的手术，你记住，只要是你这个做心脏开胸手术，给你心脏打哪管一公分的一个小口，这个气就放出来了。
1: 哦，
0: 胸腔里的气和腹腔里的气一旦放出来就伤元气，你会变得乏力、没劲、软，总感觉心里发空，
1: 是
0: 吊着着，就感觉心脏啊什么身体所有的脏器往下坠，吊着着。没有底气，
1: 就是，哦，
0: 这个得补。另外呢，做完手术之后，这个不论伤口有多大有多小，它会不会把你的血脉呀、经络给你切开呀？那么你缝合之后，你这个经脉、血脉能不能长上啊、接上啊？特别是年龄大的人，他自我愈合能力慢了，他的精气血、他的愈合能力差了，他长不好，血脉就会淤结，血脉淤结就会疼。我们称之为不通了，不通就会疼，明白了吧？
1: 哦，
0: 哎，那么你这种情况，你要做的一个是活血化瘀，疏通经络，就把你的经络给疏通开，把那个淤血打开啊，提升你的体质，这是一个。另外，你去补养你的三宝精气神，把你的精气神补足，也就我们所谓的元气。
1: 哦，
0: 啊，
1: 我这个有还有那个霸王丹呢，要吃。我吃过。
0: 哎，保元丹好，保元丹你要吃，保元丹补养精气神，很好，很好。
1: 保元丹、植物丹也有。
0: 哎，那就更好了，他俩结合吃。
1: 是吧？
0: 结合吃。结合吃，我告诉你怎么吃。我告诉你怎么吃。那个保元丹你可以早两袋，晚两袋。早两袋，晚两袋。七荒丹可以。早一碗晚一碗，或者早半碗晚半碗都可以。早半碗晚半碗都可以。那么在这块呢，你自己也可以结合点茶饮。结合点茶饮，买点党参，买点生黄芪。生的黄芪，制的党参，各12克。然后呢，龙胆草、栀子，龙胆草跟栀子。各4克，听好，各4克，不要多啊。各4克，这个枳实、砂仁各6克。这些放在一起煮水当茶喝。或者早晚两次用。
1: 你那我那发过来吧。那药
0: 啊，
1: 药就给我发过来就行。行吗？
0: 行，
1: 好吧。
0: 生黄芪我给你写上，党参、龙胆草、栀子、枳实。因为我考虑你脾胃不好，消化不好，吸收不好，术后这个脾胃差，吸收不好会影响你食欲，是不是不好啊？
1: 是还啥包的吃凉寒，脑一功能就吃凉寒
0: 啊，出凉寒没关系，这个你用七荒丹调理体质，慢慢就过来了啊。
1: 还要吃药，这个红丸的肝。
0: 肝是精血不足，用保元丹就行。你手里有，你赶紧吃，赶紧用，别放着。
1: 有啊，是吧？
0: 好吧。都是好药，你手里用，这都是好药，啊。
1: 好吧，
0: 就
1: 咱们
0: 这样。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盛老师吧？
0: 对，我盛老师，您好。
3: 哎呀，太激动了，盛老师
0: 哦。哎，
3: 你这个电话太热烈。
0: 是，参与朋友比较多啊，没办法，没办法啊。今天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什么问题你就说吧，好吧？
3: 我是一个。做了颈椎手术2年多的人，
0: 颈椎手术，
3: 四肢无力，现在说话都无力，咳嗽都咳嗽不上来，四肢无力，僵硬，肌肉萎缩，出虚汗出的太多，头晕，还有脑供血不足，高血压，那个糖尿病，口干，恶心，干咳，胃溃疡，胃下垂，腰疼，烧心，最近烧的特别厉害，尿频，前列腺增生，这全身都没好地方了，你看你给我想想办法，行了吧，盛老师，
0: 你这是。

0: 严重的元气大虚，元气不足。
1: 全没他没土虚汗太多。
0: 哎，你元气太虚了，元气虚的人乏力没劲，说话都没劲儿。元气虚的人容易下垂啊、出现垂症，脱阴脱肛，胃下垂，子宫下垂。元气不足的人啊、他是没劲儿的。
1: 四肢无力啊、
0: 对，这跟你颈椎手术有关系吗？其实颈椎手术呢，对他的影响倒不大，只能说伤点精血和术后恢复伤元气。你没有做颈椎手术的时候，你也是虚，你也是没劲儿的。说你不做颈椎手术，可能能好一点，但是也好不了多少，
1: 是吧？
0: 对，哎，
1: 哦，
0: 你说白了，你就是比较嚷的这么一个人，比较绕的这么一个人。
1: 我特别嚷
0: 了都。对，哎，我不知道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1: 63岁。
0: 63岁，你看60来岁，你63你还不敢73的呢，83的呢。
1: 我像现在起不了床。
0: 起不来床，元气大虚，元气大伤。你不能元气不足啊，你还有一个就是口干口渴，你严重的阴不足，精血津液亏。
1: 对对对对，你看你给我想想办法是怎么弄。
0: 你这种情况呢，你结合点什么呢？固色收敛的，你收敛不足了啊，你总出汗总出汗，你太虚太虚，最后固色收敛就不足了啊。
1: 对对对，你给我想想办法。
0: 对，用点五味子啊，触小麦啊，这个慢慢就敛回来了，生黄芪慢慢能敛回来哈。
1: 哦，你给我出个房，
0: 嗯，
1: 你给我出个房吧，完了以后你给我发的位置微信上。
0: 行，可以，可以，可以啊。
1: 哦，拜托你了啊，郑老师。
0: 哎，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每天练习什么呢？每天练习左股道。吸气，收缩肛门，呼气，哎，放松。那么每次呼吸呢，都把气沉丹田，练习吐纳呼吸，左股道。吸气的时候，把这个气一直吸到底下。把胸肋鼓起来，然后这个气一直到哪儿呢？小肚子鼓起来。小肚子鼓起来，然后气再慢慢慢慢慢给吐出去。吸气，嘴闭上，用鼻子吸气，吸，胸肋鼓起来了，然后继续吸，叫气啊上哪儿呢？小肚子鼓起来，气沉丹田，憋一下，然后呢再慢慢吐出去，嘴微张，慢慢慢慢一点点呼出去，给吐出去，然后再吸，反复经常练习，没事的时候练习这个啊。然后躺在床上练习什么？屈膝抱腿。
1: 哦，屈膝抱腿。我这肚子现在大。
0: 对呀，所以说你叫你练习呢，屈膝抱腿。然后呢，热敷小腹，这个小腹啊，肚子也可以用这个盐袋啊，热敷热敷。
1: 你明白。最近我这腰疼特别厉害。
0: 对吧？
1: 哦。
0: 你天天这么躺着，只能腰也受不了。没事，站起来左右旋转，腰长摆摆腰，左右摆动。你要锻炼，你不能天天躺那没劲儿，没劲儿了就往那一躺，没劲儿往那一躺，啊，你坐都坐不起来。
1: 我这胃溃疡的厉害，
0: 胃溃疡的严重哈。胃溃疡，你脾胃太虚了，越不运动越不行。揉，啊，来回推，左右推，小肚子啊，推小腹啊。睡觉的时候不要总躺着。向右翻身，向左翻身啊，右侧卧，左侧卧，你总一个姿势卧着，这个胃肠不蠕动。说这个人呢，咬牙健身锻炼，站起来了，走道走路虽然颤颤悠悠，但是健身锻炼，慢慢慢慢站稳了，然后慢慢小跑啊，那小跑跑不稳，慢慢慢慢一点点好了。他有一个过程，你看小孩站起来是不是颤颤悠悠的？
1: 对对对，
0: 站不住，站不稳，他不服输，他不断的锻炼呀，你不也是这样吗？激发你的阳气元气，你要躺着就完了。久卧伤体呀、这边给你再一气收敛哈，敛气纳气，然后你再按照我说的练习吐纳呼吸，再用着调理体质的、很快就过来了哈。
1: 药粉或汤药什么的，
0: 到时候发给咱们专家老师，叫专家老师给你啊。
1: 好，谢谢你，不费心。
0: 行了，好，
1: 好，
0: 行，祝你早日康复啊，就这样，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你好。
0: 你好，我盛老师，欢迎您。
3: 山，你好，你好。
0: 哎，
3: 哎呀，可给你打电话了，山老师。
0: 是一直想跟我沟通、是吗？
3: 哎，对的，我想和你沟通沟通。
0: 啊，什么情况啊？
3: 我是咱山东平邑的。
0: 啊，山东的朋友是吧？
3: 哎，对。
0: 什么情况？在健康当中遇到什么困惑了？需要盛老师的帮助，您就说。只要盛老师能够解决的，一定帮你解决，好吧？
3: 好，谢谢你，谢谢你哈。我今年吧，83岁。2011年吧，我是前列腺最大，我动手术了。
0: 手术了。

0: 啊啊啊！
1: 这个2024年吧，哈，
0: 啊，
1: 有这个脑梗死，
0: 啊，
1: 现在已经8个来月了，
0: 啊，
1: 哎，我现在最大就是什么呢？哈，
0: 嗯，
1: 这个我的舌苔厚，
0: 嗯，
1: 8倍，
0: 啊，
1: 这个我喝药的哈，咳，
0: 啊，
1: 口干，
0: 啊，
1: 这个有时呢感冒太多，
0: 啊，
1: 一感冒啊就开始吐这个白痰，
0: 啊。
1: 去鼻子擤鼻子，哎，我的，哎，哎，我反正就等一些病，
0: 嗯、
1: 哎，要我请些山老师给我指导指导，怎么？
0: 行，你
1: 我的眼睛哈，
0: 但
1: 是看不见，热的也热，哎，我想叫山老师给我指导指导，怎么？
0: 嗯，眼睛完全看不见了吗？
1: 看见了，就是干干不可拉的眼睛、
0: 啊，眼睛发干，
1: 哎，对，发干，
0: 啊，发涩。
1: 哎，发疼，有点疼，有点疼，就是
0: 啊，肝疼哈，听力也不是很好哈。
1: 听力是不管了，听力这听不清这。
0: 嗯，听不清。
1: 哎，对。
0: 跟我沟通这个听也是僵巴的听，是不是啊？也得努力，也听不
1: 对
0: 啊，听不太懂，是吧？
1: 哎，对，听不太懂我。
0: 啊，
1: 嗯，
0: 是这样啊。
1: 啊、
0: 哦，你现在体内有寒，有寒的原因是什么？是阳虚。阳气不足有寒、
1: 啊、
0: 比如说在你腰上你就会腰凉尿频尿急，在你胃上你就不敢吃凉的，你的舌苔白厚说明你胃有寒，明白吗？不能吃凉的、
1: 啊、
0: 你消化也不是那么好、啊、你消化不是那么好。那么还有一个，你说老师我经常的感冒啊，
1: 经常感冒
0: 完了吐白痰，这就说你肺有寒，肺阳不足不耐寒，这个寒邪侵袭你的肺脏了，你总咳嗽经常顿就顿出白黏痰了。
1: 对，
0: 如果说你没有肺阳虚，你也就不存在肺感受寒邪。
1: 对，我肺气肿，
0: 你总咳嗽什么肺都会出现肿，肺气肿不是平白无故出现的、
1: 啊、
0: 是因为你经常咳经常顿，憋着咳嗽憋着顿、
1: 啊、
0: 就把这个肺脏给憋肿大了，叫肺气肿
1: 啊。
0: 这个疾病你要治怎么治呢？首先就是调理你的阳虚，驱除你的寒邪，驱除你肺寒、
1: 啊、
0: 把肺阳调上来，把脾阳调上来，你脾胃阳气足了、
1: 啊、
0: 那么你的胃就会把你体内的水湿变成蒸汽，就会温煦你。你说老师我口干口渴，你看你的阳虚就导致什么？就导致你胃不能够把这个阴精血给气化了
1: 啊，
0: 叫气化功能异常。就像咱们锅里装着水，但是锅底下没有火，你说这个锅里的水能变成水蒸气吗？
1: 是啊，
0: 不能变成水蒸气，它怎么滋养你身体呢？所以说你就眼睛干呐、啊，口干呐、啊，是不是到处发干？
1: 对对，
0: 啊，发干不是因为你阴不足，这个发干更多的是什么呢？更多的是因为阳不足，气化功能异常了，叫气化。气化功能、
1: 啊、
0: 这个病你必须调阳虚、
1: 啊、
0: 你如果不调阳虚，你这个口干口渴大量滋阴甚至驱火，只会越治越重，这个病越治越重、
1: 啊、我现在我就叫老师给我调个方子，
0: 嗯，
1: 好好吃吃药
0: 啊，可以。然后呢你这块啊治疗怎么治呢？首先去调理自己的体质，体质是根儿、
1: 嗯、
0: 可比如阳虚体质是源头，那么虚了之后感受寒邪，这是病因。咱们治病的同时你要把体质改善了，你别光治病然后你不改善体质，这个病就等于白治了
1: 啊。
0: 啊，所以调理体质，调理体质呢在这块呢我建议你用什么呢？给你个药，你建议你去用这个岐黄丹。
1: 岐黄丹
0: 这个你去用它调理体质，你阳气足了耳朵就不聋了，你阳气足了、
1: 啊、
0: 你肺就不咳嗽了，就没白痰了，你阳气足了、
1: 啊、
0: 你舌苔就不白了，你舌苔不白、
1: 啊、
0: 你口慢慢就不干渴了、
1: 啊、
0: 膀胱气化功能上来了、
1: 啊、
0: 听明白了吧？
1: 对，这听明白了。
0: 岐黄丹我建议你去用它，你也会改变过来。
1: 行行，
0: 除了我们说调理体质呢，这个疾病啊不单要去防而且也要治，治呢在这块有很多方法。首先我告诉你第一个方法啊，告诉你第一个
1: 我这个、
0: 嗯、
1: 什么吧沈老师
0: 啊，
1: 这个我也不会识字，你拿过你给我发的这个俺小孩这个手机上。
0: 嗯，也可以也可以啊。
1: 啊，
0: 你这块呢我跟你讲一下，你这个一个是药灸条热敷小肚子，还有个用手推小肚子、
1: 啊、
0: 一定把这个肚子推起来揉起来，然后呢我再给你个、啊、再给你个茶饮喝茶的一个方法啊。

0: 行，哎呀，太谢谢你了。嗯、要到有遇到你这个老师，我不就发奔冤枉钱嘛，收顿罪嘛，我哪、嗯？
1: 就是我的课，你跟着听，跟着学啊，好吧？
0: 是、
1: 啊，
0: 行、
1: 啊，嗯。嗯
0: 你把这个房子给我调，你给我我调个来，我给你这个电话号码、
1: 嗯、
0: 你给我发个来，我谢谢你啊，老师啊，谢谢你，太谢谢你了。
1: 嗯，好的，期待你能够早日康复，哎、好吧？嗯。
0: 哦、
1: 再
0: 见，老师啊。
1: 好，就这样，
0: 再见。
1: 再见嗯，
0: 好，再见，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4: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教育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如何办理孩子的延迟入学手续，是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却因身体状况等不可抗拒因素需延缓入学的，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法定监护人需向施教区学校提供县级以上人民医院出具的医学诊断证明和书面申请，由施教区学校报县区教育局核准。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6: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7: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8: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9: 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1: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3: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2: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3: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1: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让人惦念一年的新疆阿克苏冰糖心苹果如约而来，并非所有苹果都是冰糖心，各大饱满，果香自然，脆甜爽口的新疆阿克苏冰糖心苹果源自核心产区阿克苏红旗坡农场，天山雪水，大漠柔情，跨越大半个中国，只为在你舌尖绽放一片香甜，美好接力，惊艳依然，更多规格，更多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马上下单阿克苏红旗坡农场的冰糖心苹果，顺丰包邮到家。
5: 寻人寻人，紧急寻人。
1: 无论您品尝过我们的新疆阿克苏冰糖心苹果，还是购买过辽宁营口水源镇大米，或者下单过正宗云南好茶，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客栈优选重磅更新，更多频道，更多分类，更多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全新上线，欢迎老朋友回家。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3: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无法无天的董卓被司徒王允设计除掉了，但是天下却并没有因此而太平。在这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2: 董卓之乱以后，东汉王朝名存实亡，对各地州郡失去了控制，各地官僚豪强趁机会争夺地盘，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
3: 一个捣蛋鬼被除掉了，然后又出来了一堆捣蛋鬼，难怪天下太平不下来。
2: 这些捣蛋鬼的实力啊也不一样，有的比较强，有的呢则弱小一些。势力比较大的有冀州的袁绍、南阳的袁术、荆州的刘表、徐州的陶谦、吕布等等，他们相互混战，打得昏天黑地，成千上万的百姓在战乱中遭到屠杀，许多地方出现了没有人烟的荒凉景象。
3: 袁绍、袁术、刘表，这些人里面怎么没有曹操呢？曹操去哪里了呢？
2: 怎么没有曹操啊？刚刚说的是势力大的那些人，他当时啊还不够格呢。曹操本来势力很小，但是呢他发展得很快，后来他打败了攻进兖州的黄巾军，在兖州建立了一个据点，他还从黄巾军的降兵中挑选了一部分精锐力量，扩大了队伍。以后他又打败了陶谦和吕布，成为了一个强大的割据力量。
3: 曹操果然不是一般人，能在乱世中一步步扩大地盘，由弱到强。
2: 不仅如此，曹操还做了一件更大的事儿呢。人们常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曹操正是抓住了一次宝贵的机会，才让自己的势力变得更加强大。
3: 曹操抓住了什么机会呢？
2: 公元195年，长安的李傕郭汜发生火并，外戚董承和一批大臣带着献帝逃出了长安，回到洛阳。洛阳的宫殿呢早已经被董卓给烧光了， 到处都是碎砖破瓦，野草丛生。汉献帝到了洛阳，没有宫殿，就住在一个官员的破旧住房里。
3: 皇帝居然沦落到没有房子住的地步了。
2: 皇帝都没地方住，那别人可就更惨了。一些文武官员只好在断墙残壁旁边啊搭个草棚遮风挡雨。最大的难处呢是没有粮食的来源。汉献帝派人到处奔走，要各个地方的官员给朝廷运送粮食，但是大家正在忙着抢地盘呢，根本就不把皇帝放在眼里，谁也不肯送粮食来，
3: 谁也不听他的。这皇帝当得可太窝囊了。
2: 朝廷大臣没有办法，尚书郎以下的官员呢都只好自己去挖野菜。这些平时养尊处优的官员哪受得了这个苦啊，有的吃了几顿野菜就倒在破墙上饿死了。这时候曹操正驻兵在许城，听到这个消息就召集部下的谋士商量，要不要把汉献帝接过来。
3: 谋士们怎么说呢？
2: 谋士荀彧说，从前晋文公发兵把周襄王送回洛邑，成为了霸主，汉高祖为义帝发丧，天下人心都向着他，这样的例子历史上是不少的。现在皇上到了洛阳，困苦不堪，将军如果能把皇上迎来，这正是顺从人们的愿望啊。要是现在不及时去接，一旦让别人抢了先，我们可就错过机会喽。曹操听了觉得很有道理，立刻派出曹洪带领一支人马到洛阳去迎接汉献帝。
3: 过程顺利吗？汉献帝会相信曹操吗？
2: 一开始董承等等大臣们还是挺害怕曹操的，他们带兵阻拦曹洪的人马。后来曹操亲自到了洛阳，向他们说明现在洛阳缺少粮食，许城呢有粮食，但是运输不便，只好请皇上和大臣们暂时搬到那边去，免得在这里啊是受冻挨饿呀。汉献帝和大臣们听说到了许城有粮食，都巴不得早点迁都呢。公元196年，曹操把汉献帝迎到了许城，打那时候起，许城就成了东汉临时的都城，因此啊，称为许都。
3: 原来许都的名字是这么来的。
2: 曹操在许都给汉献帝建立了宫殿，让献帝正

0: 势上朝，曹操自封为大将军，开始用汉献帝的名义向各地州郡豪强发号施令，这就叫挟天子以令诸侯。首先呢，他用献帝的名义下诏书给袁绍，责备他地广兵多，却只管扩大自己的势力，攻打别的州郡，不来帮助朝廷。
1: 原来曹操是借着皇帝的名义来做自己的事啊，袁绍会怕他曹操吗？
0: 尽管袁绍势力大，但是名义上他还是汉献帝的臣子啊，接到诏书以后没法子，只好上个奏章给自己辩解吧。
1: 看来这个落魄的皇帝还是有点用的。
0: 后来曹操又用汉献帝的名义封袁绍为太尉，这一下袁绍可就生了气了。他觉得曹操当大将军，自己反在曹操之下，这太丢人了，就气冲冲地说，哼，要不是我，哪有他曹操的今天？现在他倒用皇上的名义来号令起我来了。他于是上了个奏章，把太尉给辞了。
1: 袁绍居然翻脸了，曹操会继续向袁绍施压吗？
0: 曹操可不敢喽，他觉得自己地位啊还不巩固，不愿意和袁绍闹翻。于是呢，就把大将军的头衔让给了袁绍，自己呢改称为车骑将军。
1: 这曹操还挺懂事的。
0: 许都的情况暂时稳定下来了，但是日子一久，大批官员和军队的粮食供应就发生了困难。经过十年战乱，到处都在闹饥荒，如果许都的粮食问题不解决，大家也待不下去了。有个官员叫早知，他向曹操提出了一个办法，叫做屯田。他请曹操把流亡的农民召集到许都郊外去开荒种地，由官府呢租给他们农具和牲口，每年收割下来的粮食一半归官府，一半归农民。
1: 这个办法听起来不错，曹操会听从他的建议吗？
0: 既有利于国家，又有利于百姓，这样的好事儿为什么不去做呢？曹操接受了早知的建议，发布命令实行屯田。许都附近的荒地啊，很快就开垦出来了。一年下来，原来已经荒芜的土地上获得了大丰收，光是许都的郊外就收到公粮100万斛。曹操又在他管辖的州郡都推行了屯田制，还设置了田官。以后凡是实行屯田制的地方，谷仓都装得满满的。
1: 曹操也算做了一回好事啊。
0: 曹操用皇帝的名义号令天下，又采用屯田的办法解决了军粮问题，还吸收了荀攸、郭嘉、满宠等等一批的有才能的谋士，他的实力啊可就更加的强大了。
1: 没想到这个当初没人愿意接手的汉献帝还真派上了用场。
0: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0: 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了，曹操携天子以令诸侯，从一个曾经的小军阀一步步变得强大起来。
2: 曹操迎汉献帝到许都的那年，徐州牧刘备受到袁术、吕布的加攻，打了败仗来投奔了曹操。
3: 是后来成了蜀国皇帝的那个刘备吗？
2: 哎，没错，刘备虽然后来也是个大人物，但是啊，他的起点是很低的。刘备呢，是河北涿郡人，原来啊，是西汉皇室的后代。他从小死了父亲，家境很贫苦，跟他母亲一起靠卖草鞋、织席子为生。后来靠同族人的帮助才拜老师读了一点书，可是他不大爱读书，却喜欢结交豪杰。有两个贩马的大商人经过涿郡，见了刘备很器重他，就出钱帮助他招兵买马。
3: 有了兵马不就强大起来了吗？
2: 光有兵马还不够，你还得有人才呀。不过幸好刘备真的遇到了人才。当时呢，有两个壮士，一个名叫关羽，一个名叫张飞。刘备见关羽、张飞两人的武艺高强，又跟他志同道合，就待他们特别的亲切。日子一长，三个人的感情真比亲兄弟还要密切。因此啊，民间传说他们三个人曾经结拜为把兄弟。
3: 这就是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吧？
2: 对对对，就是。借着开头的事儿啊，往下说。刘备投奔曹操以后，曹操和刘备一起去攻打吕布，消灭了吕布的割据势力。回到许都，曹操请汉献帝封刘备为左将军，并且非常的尊重刘备，进进出出都要刘备陪他在一起。
3: 曹操很懂得爱惜人才嘛。
2: 可是刘备见曹操这样尊重他，心里反倒不安了，因为他有自己的雄心大志，生怕遭到曹操的猜疑。曹操表面上看中刘备，暗地里也在防备着他。他派人去看看刘备在家里干什么，只见刘备在自己家的菜园子里种菜浇水，没有什么可疑的。

0: 这才渐渐放了心。
1: 要是曹操发现刘备有心和他争夺天下，那刘备可就没命喽。
0: 这时候朝廷里出了一件事儿，因为曹操的权势越来越大，汉献帝嫌他太专横，要外戚董承设法除掉曹操。他写了一道密诏缝在衣带里，又把这条衣带送给了董承。董承接到衣带中的密诏，就秘密约会了他的几个亲信，商量怎样除掉曹操。他们觉得自己的力量不够，认为刘备是皇室的后代，一定会帮助他们，就秘密找到刘备商量，叫刘备参与进来。刘备呢，听完也同意了。
1: 刘备终于还是站到了曹操的队里面，那他可危险了。
0: 有一天，曹操邀请刘备去喝酒，两个人一面喝酒，一面有说有笑，谈得很融洽。他们谈着谈着，很自然的就谈到了天下大事上来。曹操拿起酒杯说，您看现在那么多人在争夺天下，有几个算得上是英雄呢？刘备说了几个，曹操一直在摇头。刘备苦笑着说，哎呀，那我可说不上来了。曹操面露笑容，从容地对刘备说，依我看，当代天下英雄只有将军和我曹操两个人，像袁绍这号人呐，根本就算不上什么。
1: 曹操居然把刘备捧得这么高啊。
0: 刘备为了跟董承同谋的事儿，心里正在七上八下，听到曹操这句话大吃一惊，身子打了一个寒颤，连手里的筷子也掉到了地上。哎，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天边闪过一道电光，紧接着就是咔啦啦响起一声响雷。刘备一面低下身子捡筷子，一面说，哎呀呀呀呀呀，这个响雷呀可真厉害，把人给吓成了这个样子。就这样，他总算把惊慌的神情啊给掩饰过去了，没有让曹操看出破绽。
1: 刘备真是机智。
0: 喝完酒出来，刘备再三地琢磨曹操的话，觉得曹操把他看作唯一的敌手，将来不会轻易放过他的。打这以后，他一面和董承他们联络，共同设法除掉曹操，一面找机会打算离开许都。凑巧呢，袁绍派他的儿子到青州去接应袁术，要通过徐州。曹操认为刘备熟悉那一带的情况，就派他去截击袁术。刘备巴不得趁早离开呢，一接到曹操的命令，就飞快地和关羽、张飞带着人马就走了。
1: 逃出曹操的势力范围，刘备就能安全了吧？
0: 曹操的谋士郭嘉等人听说曹操放走了刘备，赶快去找曹操，对他说，刘备有野心呐，不能放他走啊。经郭嘉一提醒，曹操也有些懊悔了，马上派人去追。可是刘备呀，已经走远了。刘备打败了袁术，夺取了徐州，决定不回许都去了。徐州本来呢，就是刘备做过州牧的地方，附近的郡县都响应他背叛了曹操。
1: 这样的话，刘备就是公开与曹操为敌了，曹操会放过他吗？
0: 曹操一听到刘备背叛他，气得要命。到了第二年春天，有人向曹操告发了董承和刘备在许都合谋反对曹操的事儿。曹操把董承和他的三个心腹全都给杀了，并且决心要亲自发兵去征讨刘备。
1: 刘备该怎么样度过这个难关呢？
0: 那时候袁绍已经兼并了幽州，拥有几十万人马，扬言要进攻许都。曹操部下的将领劝阻他说，现在跟您争天下的主要是袁绍，听说袁绍正打算要打过来呢，您却要往东去打刘备，万一袁绍从北面突然袭击，那我们可怎么办呢？

0: 拨，立刻打过去，一定能把他打败。袁绍的性子呢，犹豫多快，于是曹操就决定让一部分精兵守住官渡，防备袁绍进攻，他自己呢，亲自带领大军进攻刘备所在的徐州。
1: 面对着强敌曹操的进攻，刘备后来怎么样了呢？
0: 刘备派人向袁绍求救，袁绍手下的谋士田丰劝袁绍趁许都兵力空虚的时候去偷袭曹操，袁绍啊没有同意。曹操大军进攻徐州，刘备兵少，抵挡不住曹操的攻势，只好放弃徐州，前往冀州投奔袁绍。
1: 刘备这个时候还太弱小，被曹操打得东躲西藏，不过野百合也有春天，我们一起来见证刘备的壮大吧。
2: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3: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质供水，服务港城，
1: 优质服务情暖社会，
0: 履行职责高效管理，
1: 用户满意，政府放心。
0: 连云港供水，
1: 连云港供水节目由连云港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和本台联办，欢迎收听。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供水节目。为有效应对突发性原水污染事件，提升供水应急处置能力，保障城市供水安全，市自来水公司联合港城水务公司于2026年6月30日在毛孔水厂调度指挥中心成功组织原水污染联合应急演练。连云港自来水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张德涛现场总指挥本次演练。演练背景为模拟持续降雨上游行洪引发树新渠水源地原水受到微污染，按照三级黄色应急响应开展。演练采用桌面推演加现场实操方式进行，在原水泵站和水厂各个生产环节现场设置11个实操点位，涵盖水质检测、应急投加、工艺调整等操作环节，真实还原应急处置全流程。张德涛指出，此次演练有效检验了原水污染应急预案的实战效能，重点提升了原水突发情况下跨公司、跨部门信息传递效率与协同处置能力。下一步应根据演练复盘结果优化应急预案，完善水源预警、工艺调整、水源切换三级处置机制，持续提升城市供水系统应急保障水平，为守护港城百万市民放心水筑牢安全屏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文明风尚，彰显国企担当，7月2日，市自来水公司在6楼会议室开展党建引领建初心，无偿献血显担当主题活动。93名干部职工踊跃报名，挽袖上阵，为党的生日献上一份最赤诚的贺礼。活动现场暖意涌动，秩序井然，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登记、体检、出筛、采血等各个环节有条不紊，一股股温热的血液缓缓注入血袋，汇成守护生命的暖流。队伍中既有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的先行者，也有初次上阵却毫不退缩的新生代。新老职工同心挽袖，接力传爱，总献血量达到了25800毫升，以真情奉献为生命接力，为文明添彩，为党旗添辉。初心融热血，文明启新城。多年来，市自来水公司始终坚持以党建引领精神文明建设，在供水保障与公益奉献的双战场上砥砺奋进，先后荣获江苏省文明单位、江苏省青年志愿服务行动组织奖、连云港市无偿献血先进单位等称号。当前争创全国文明单位的战鼓已经擂响，公司将以春风之约、作风优化、双行动为牵引，把文明创建与供水主业深度融合，引导干部职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精进服务水平，弘扬实干作风，为155新港城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本周泵房清洗时间安排，7月6日，苍梧小区、香溢世纪花城、明星花园小区清洗水箱；7月7日，阳光丽景、顺泰园、南极南路工行宿舍、山水湾清理水箱；7月8日，港星花园 B 区、港星花园2期 A 区、孔旺上府、祥生翰林府清洗水箱；7月9日，碧桂园、凤凰原著、金秋情园、万景花园、青青家园小区清洗水箱。7月10日，玫瑰园、同科玉兰园、老市委宿舍、金凤小区清洗水箱。清洗水箱的具体时间为当天的9点到18点，经以上小区的居民提前做好储水准备，市自来水公司将会尽力缩短停水时间。对此停水给以上用户带来的不便，市自来水公司深表歉意。听众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供水之声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前方越近，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39条，乡镇街道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一站式平台应当发挥调解的基础性作用，及时就地化解矛盾纠纷。第40条，村社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应当对接乡镇街道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一站式平台，排查上报，合理引导，及时化解矛盾纠纷。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雅深藏，岁月温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赵景龙当场下命令把陈鹏给放了，绑绳这一松开呀，这一下子震动了陈鹏的良知。陈鹏跪倒地下，表示一种忏悔之意。他说：“我要给你们立点功，你问我，我知道的都跟你们讲。”周景龙就问：“你知道不知道这些个贼寇为什么聚集到这里？那个贾软英逃到什么地方去了？”陈鹏说：“这些个我都知道。”他一说到这里，周景龙马上吩咐：“来呀，给他看座。”陈鹏，你站起来，请到那旁坐下，慢慢的说。哎，好。陈鹏站起来，旁边有人给搬过一把椅子来，放在这儿。陈鹏就在椅子这儿坐下，坐这椅子都不敢实扑扑的坐，光坐个椅子边儿。为什么呀？他与心中有愧，眼里边含着泪，抽抽搭搭。状元，是这么回事儿啊，自从藏军山被你们大家领着官兵给打破之后，我们在山上漏网逃出来的这些人就都奔了东京汴梁了。到东京汴梁我们无处藏身啊，其中那青旗的杜刚还有绿袍僧了然，他们跟太师府里边的蔡少爷还有太尉府里边的高少爷都有交情，蔡少爷呢就安排我们众人到西园这个地方住着。他说一个是这个地方离城里边比较远，再一个呢，这个大花园是属于太师爷的，一般人不能到这里边来，不会发现我们，所以我们呢就一直在这花园里边藏身，白天也不敢露面，有时候晚上出去转转，生怕官府中缉拿我们，过的是提心吊胆的日子。不过 对你们小八义这伙的人心里边是记着仇呢，我们总想伺机报复，又找不着这样的机会。后来呢，就来了这么一个贾软英，这个贾软英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他们都管他叫吴大哥吴兄弟，其中跟他最熟的就是那清溪的杜刚。这贾软英啊是投奔杜刚来的，这位呀、啊、也是初闯江湖，头一次露面。江湖上绿林中有这么一个规矩，头次露面呢总要办一点惊天动地的事情，给自己立一个名号。这个贾软英呢，他自己又选择了这么一件事儿，夜入皇宫杀了一个人，然后冒名顶替，愣说他是软英，来个栽赃陷害。大家伙对他此举非常的钦佩，觉得这个贾软英是个豪杰，有本事，也正对了我们大家伙心里边这个路子了。他要把阮英真给害了呢，这叫借刀杀人之计，我们呢更得佩服他。贾阮英在皇宫里边杀了人之后，就经常到我们这儿来打连连，有时候我们在一起呀就吃啊喝呀玩啊乐呀，就这个样子。后来也不怎么的，有一天那个贾阮英啊，他回来探听一个消息，他说呀他上状元府里去了，在状元府里边他听见这陈景龙状元正跟刚从监狱里边放出来那个真阮英谈话，说阮英从监牢里边放出来了，这么一来呀、啊、你呀就解除牢狱之灾了，解除了牢狱之灾呀、啊、你就有了喜事儿了。怎么有喜事儿了呢？铁龙山上来过一封信，说你从小的娃娃亲未婚妻刘秀江刘小姐已经送到铁龙山上去了，问什么时候去迎请这位小姐下山进东京跟她完婚。当时那个阮英就说，他说我得把贾阮英捉住之后我才完婚呢。完了那位状元陈景龙就讲，那么先给他送封信让他们等着，不日我们派车去接他。这个贾阮英听完这个消息之后就回来了，跟我们大伙说，说干脆咱们呢就给他来个冒名顶替，上铁龙山把这个刘秀香接咱这儿来，我呀替阮英完婚，让刘秀香给我当老婆。这个招要是能够得逞，阮英听着之后得活活气死。当时我们大伙还乐呢，觉得这个招挺好，大伙说谁能去办这个事儿呢？我当时啊也属于洗脸盆里扎猛子不知深浅，我就自告奋勇，我说我去，所以我就去了。我到那儿我真就把这事儿给办成了，就把这位小姐给接到这儿来了。这就是大家伙聚到这儿的以往经过。阮英在旁边说，我问你，这个贾阮英他上什么地方去了呢？他叫什么名字？他从哪来？怎么出现的？他从哪来这个事儿我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这个贾阮英啊他姓吴，他经常在东京汴梁城东有个朱家寨，在朱家寨那个地方住。朱家寨啊有这么一位员外，此人叫朱碧清。这朱碧清啊是梁山一百单八将美髯公朱仝的后代，也不知道是他儿子还是他侄子，反正是跟他有点关系。这个贾阮英经常说他不在这儿啊就在朱碧清的家里边，至于他跟那朱碧清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在他家住，我就说不清楚了。哦，阮英一听这个事情可很重要。

0: 这是一条线索。好吧，陈鹏，你这话说完了，我们要去核对一下。如果你说的真是实话，你算要给我们立立功。你放心，我绝不能说瞎话。当时周顺就吩咐让陈鹏到后边安歇，你愿意走就走，不愿意走就在这等着我们探看消息。陈鹏下去，周顺跟阮英两人当时一商量，阮英说，这样，我带着几个弟兄，现在天黑了，明天一早我们就奔东京汴梁城东朱家寨去找这位朱碧清，看看这个贾阮英是不是逃到他家去了。周景龙说，好吧。于是他们众位弟兄就在西园洛红轩这个楼里边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留下周景龙、玉志霄、孔生以及一些官兵在这处理善后，阮英、唐铁牛、石长青、花云平再加上金棍儿，还有徐文彪，他们一共六个人由打这里动身够奔朱家寨。天到四时就赶到了朱家寨，到了朱家寨就打听这位朱碧清朱员外。大家伙都知道，说朱员外家就在街里边冲东那个黑漆大门。阮英来到大门前，用手一扣打门环，大门开了，里边走出了一个家丁，瞧了瞧阮英以及他身后这几位，哦，你们找谁呀？阮英说，请问这是朱员外朱碧清的家吗？哎，对对对对，你就说有个姓阮的叫阮英，特来登门拜访朱员外。哦，您稍后，我给您通禀一声。这家丁转身到里边去了，一会儿的功夫一看，由打里边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在28、29岁的年纪，长得上中等个，枣红脸，三绺短髯，身上穿着绿色的箭衣，腰中系着大带，足下蹬着寸底缎靴，肋下挎着一口防身宝剑，气宇轩昂，非比常人。阮英一看这个人长得好排场，此人走出来之后一看阮英，请问您是？阮英说，我就是阮英，梁山一百单八将的后代，特意登门拜访朱员外。阮英这一报梁山一百单八将的后代，就看这位朱碧清满脸堆笑。哦，阮英，您是当今的武状元，久仰大名，今天您大驾光临，必设给我草舍生辉呀！来来，快问里边请，里边请。说着话，这朱碧清就把阮英弟兄六人就让到了自己的客厅。到客厅落座之后，吩咐从人献茶。坐好了，这朱碧清看着阮英就说了：“阮英，我可久闻您的大名啊，怎么今天您这贵人插到我这见地来了？”阮英说：“您这说什么话呀？我听说您也是梁山的后代。”“
1: 对对对对对，
0: 您的长一辈是美髯公朱仝。”“
1: 是的，那是我的爹爹。”“
0: 哦，原来如此，那就对了，我先给您指引指引。”阮英挨个把他们众位弟兄都给指引了一遍，尤其其中的徐文彪，那是金枪将徐宁的后代呀，华云平、石长青，这都是梁山后代。指引完了，最后阮英这才说话：“
1: 朱员外，您在这里可是威名赫赫呀，进村子我一打听，称得起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
0: 哎呀，哪里哪里，惭愧惭愧，我跟你怎么能相比呀？你是明月，我只不过是萤火之光。”“
1: 哎，朱员外，您太客气了，
0: 您在这里干什么呢？”“
1: 哎，有这么几十亩地，再就是教了几个徒弟，平常呢就在我的院子里边习文练武吧，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呢？”状元到此 必有重要事情吧。阮英说，要说嘛，这个事情也算重要，可不过不知道这件事情跟您是不是真正有关，我得向您打听打听。
0: 哦，
1: 什么事情讲？阮英说，你有一个朋友吗？
0: 朋友，
1: 我的朋友多得很呢。您问哪位朋友？这个人长得跟我一样。有这样的人吗？
0: 有啊，有有有。我跟您刚一见面我还纳闷呢，我以为是我那朋友回来了呢，我仔细一看才知道不是。
1: 他叫什么名字？
0: 这个人姓吴，
1: 他叫吴明啊。阮英说，朱员外，你上他的当了，吴明那是没有名啊。
0: 啊，不对吧，
1: 他无名可能是日月那个名啊，您是这么想的，他很可能是编这个名字。我问您吧，您这个朋友现在在您家没有？
0: 他没在家，
1: 最近这两天出去了。上哪去了您知道吗？
0: 他上什么地方去我从来不过问。
1: 哦，您怎么结识的他呢？
0: 唉，说起来呢，这是三个月之前的事儿。那天下小雨儿，我吃完了晚饭呢，往外一走，刚走出大门，就发现在大门旁边有一个人蹲到墙根那儿打哆嗦。我一瞧，就是这个吴明。我说你怎么的了？他说他有了病了。我就把他让到我的屋子里边来，我找了个大夫给他看了看病，在我这屋子里边啊住了那么几天，后来他的病就好了。病好之后我就问他呀，我说你是从哪儿来呢？他自己说是从关西来，他姓吴，叫吴明，是个练武的。我问他家里边有什么人，他说既无父母又无兄弟，孤身一人漂泊江湖，走到我这门口这儿他病倒了。
1: 哦，我就问他，我说你会什么呢？以何为业呢？他说我什么也不会，只会练武。
0: 我是练武人呐，当然喜好练武的。
1: 我说你会练武，那你练练给我看看。尤其我看他身后还背着单刀，肋下还挎着镖囊，像一个练武的。结果那天他拿出单刀来给我耍练了一番，我一瞧啊，哎呦，他这个武艺可是正经不错，受过名人的指点，高人的传授，功底很深呐。我喜好他的武艺，于是就跟他结为了弟兄，当做朋友了。我说既然你无处安身，就在我这住着吧，我这儿呢就是你的家，你在我这儿吃，在我这儿喝，晚上在我这儿住。我教了几个徒弟，有时间呢你帮着我给他们播制播制。他就点头同意，打那就住在我这儿。可是这三个多月来他也并不全在我家里待着，有的时候他就出去，他说他有些朋友要去走访走访，我呢不必多问，时而出去时而回来，在外面待几天，在家里待几天，就是这么过的。他最近又出去了，现在还没回来呢。 哦，阮英说，这个人他可是一个重要人物。
0: 什么重要人？
1: 他是夜入皇宫的杀人犯。这句话说出来之后，朱碧清当时这脸就变色了。
0: 啊，
1: 夜入皇宫的杀人犯，怎么他到皇宫里边去杀人去了？
0: 阮英说，是啊，他不但杀人去了，而且还栽赃陷害，冒名顶替。
1: 他冒谁的名？冒我的名。阮英就把贾阮英入皇宫杀人的事情从头至尾背诉了一遍。朱碧清听完了之后，哎呀，这可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

0: 办出这样的事来。你们今天来是来捉拿他吗？阮英说正是。他没回来。阮英说没回来不要紧，我们想跟您说一说，您帮帮我们这个忙，如果他要回来的话，您及时给我们送个信儿，这也行吗？朱碧清说那一定，如果他回来，我保证给你们把信儿送到。话刚说到这儿，就看有一个家丁由打外边匆匆忙忙跑进来了。朱员外，吴明回来了。啊，他回来了，回来了。阮英一听来得正好，我们众位弟兄都藏起来，您让他进来，就在这个地方把他生擒活捉。
1: 原委朱碧清听到这里说，阮英阮状元，我看这样吧，我跟他毕竟是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的弟兄，我想以我和他的这种弟兄义气给他小以惩破厉害，说不定他能自己被绑，真能这样的话，咱们就免动干戈，岂不更好？
0: 阮英一听要是这样的话，那太好了。
1: 朱碧清说，你们藏到两边，我两面有厢房可以隐身，先听我的，不行再动手。阮英说就这么定了。他的客厅两边是厢房，厢房与客厅当间有花铃子隔扇门在那隔着，阮英、唐铁牛、徐文彪就藏到这面，石长青、华云平、加上金棍就藏到这面，哥六个分两厢都藏好了。原委朱碧清在屋子里边是端然稳坐，平静了一下自己的心情，告诉家丁让他进来。家丁出去，去不多时，就见这贾阮英由打外边回来了，他背着单刀挎着镖囊，迈着方步走进了客厅。进了客厅，冲着朱碧清先一报案：“大哥，你好，我回来了。贤弟，这两天又干什么去了？哈哈，看个朋友。”他在这屋子里边很随便，说着话自己扯过一个椅子来就坐上了。去看什么朋友啊？嗨，老朋友，当初我跟我师父学武艺的时候跟他们认识的，我听说他在东京汴梁这一带住，按照原来他跟我说的那个地址我去找了找，还别说，真找着了。聊了一阵子，把我留在他家里边住了那么两天，今天这不我回来了吗？哎呀，太累了，有点渴，我喝点水。这谁喝的茶呀？我留点茶根。别别别，这有茶碗，拿过一个碗来给他倒了一碗茶。这吴明端起来茶碗的咣咣咣咣喝下之后，把茶碗往桌子上一撂，他拿眼睛往这桌子上面一巡视，刚才阮英他们进来曾经让家丁给献茶了，一个人一个碗，桌子上好几个茶碗。这贾阮英一看，大哥，刚才来客人了。朱碧清说，是啊，刚才来了几位客人。客人哪去了？客人已经走了。
0: 哦，哈哈，什么客人？您的朋友？
1: 对，是我的朋友。
0: 什么朋友？
1: 哎，你问的这么详细干什么呀？
0: 哎，随便问问，没有别的意思。
1: 我要是跟你说谎吧，咱们哥两个是一个头磕到地下了。你说我要跟你说实话吧，我又怕你害怕。
0: 哦，你说实话吧，我不能害怕。
1: 你知道我来的这客人叫什么名字吗？
0: 叫什么？
1: 他叫阮英。
0: 阮英？您认识阮英？
1: 对，他是梁山后代，我也是梁山后代呀。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还真忘了这茬了，你们都是梁山后代。大哥，这个阮英到这来干什么来了？
1: 他干什么来你不知道吗？
0: 我怎么能知道呢？
1: 你自个儿办的什么事儿你不知道吗？

0: 在我的家里边把你抄拿出去，我不有一个窝藏之罪吗？你这不是死再说。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周笔清说，是呀，你知道我来的这个客人叫什么名字吗？他叫阮英。
4: 阮英？
0: 对。
4: 大哥，这个阮英到这来干什么来了？
0: 兄弟，你可不义气呀，你办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跟大哥我讲呢？这要是官府之中知道你在我这里住着，你这不是连累大哥吗？啊，嗨，大哥，您把事想得太复杂了。官府之中啊，他这辈子也不能在您的家里边把我抄拿走，我这身武艺您还不晓得吗？他官兵不等来，我早就远走高飞了，他连影都逮不着啊。大哥，您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可是你总得把这个事儿跟我说出来，让我心里有个底呀。哎，是啊，这个事儿是兄弟我的过错，我应该跟大哥您说实话。大哥，既然阮英他们这些人都来了，您跟他说没说我在这儿啊？我说了。哦，您还说了？对。那他们怎么说呢？他们想在这儿等着你，要捉拿你。我说他不定什么时候回来，我说你们先走吧。我说他回来之后，我给他小以利害，说不定冲我们弟兄两个人交情面子，他能自己复绑前去请罪。哦，您是这么说的。对了，兄弟，我这么说的对吗？您这么说的对。大哥，这话别人没资格说，您可有资格说。您救了我的命，当初我病在您的门口，要不是您把我让到屋子里边来请先生班大夫给我看病，也许我这小命就完了。从那天起到现在，您给的我是第二条生命，我能不感谢您吗？如今您要让我中这个义气父王去请罪，我答应。大哥，我得问您什么时候去。朱笔清听到这里，手中一捻，虚然点了点头。好，兄弟，

0: 冲你说这句话，你够这份儿。不枉在江湖上闯的。兄弟，你放心，只要你付了绑，绑到官府中去，我想办法保你这条命，就是倾家荡产，我也要效这个力，因为你把这个脸给了我了。那当然了，大哥，你救了我的命了，我就得给您这个脸。大哥，没别的，您亲自动手吧，拿绳子来。呵，这家软硬说着话，俩胳膊往后边一背，就等着绑呢。朱碧清也站起来，好，兄弟，哥哥，我可有点对不住你了，我要亲自动手。朱碧清一转身，他在墙上挂着一个绳子，他伸手就来摘这绳子来。就在朱碧清一转身伸手来摘这绳子的功夫，这绳子刚拿手这么一碰，这贾软英这手这么倒霉了，他一看朱碧清转身过去了，他突然间一甩手，又打这镖囊里边瞪出一只镖来，啪，抖手就是一镖，这朱碧清这绳子刚一挨手，噗，这一镖正打到后心上，砰的一下子，这镖就进去了。朱碧清就觉得狗急的啊，他一回身瞅着这个贾软英，贾软英带着微笑倒不着手，哈哈哈哈，周大哥，对不住了，这叫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我能被绑跟你上官府吗？啊，哈哈哈哈，对不起。他还冲他一拱手，朱碧清这只有话也说不出来了，睁着眼睛咣当栽倒在地下。朱碧清就这哎呦这一声，两边厢房里面他们众弟兄都听着了。阮英一听，坏，阮英练单刀一推的搁上门，他们纵身就出来了。阮英纵身往门这里出来，这贾阮英一看，哟，感觉这两边厢房里边埋伏着人呢。这贾阮英亮出单刀来，照着阮英就是一刀。阮英往旁边一闪身，这功夫藏在两边厢房里边的众位弟兄，石长青、花元平、小孩、金棍、唐铁牛、徐文彪一块都出来，各亮兵器，一起冲着贾阮英就动上手了。贾阮英就知道不能在此恋战，他唰唰唰砍了几刀，一头蹭就送到院子里边。他一送到院子里边，阮英递了刀随后就出来。阮英到院子里边的时候，这贾阮英就到大门里了，众弟兄随后就追。这贾阮英噌楞家伙就出大门了，这六个弟兄随后就撵出来了，一直撵出朱家寨的村口。贾阮英撒开两腿如飞的一样向前奔跑，这六位弟兄随后紧追，唐铁牛扔蹦扔蹦连窜带蹦。按说阮英和唐铁牛、石长青、花云平这脚底下可都够快的，这里边就是徐文彪差点劲，小孩金棍是小孩比他们差点，头前他们追来追去撵来撵去，前面就闪出了一个山坡，这个山坡上不是密树丛生，眼瞅这个贾软英上了山坡，一拨身就钻了树林子了。钻了树林子之后，这哥几个追到这儿，一进树林子找不着他，软英马上吩咐众位弟兄，咱这样，咱们哥几个别在一起，分头行进，谁要是看见他，咱们就喊一声，听见声音咱们就往那儿聚，今天不能让他跑下这个山去。大家伙一听，对，就这样，分头行动。弟兄们劝他分开，唐铁牛呢自个儿提着这棒槌，他琢磨着这小子能往哪跑呢，我琢磨着他从这个地方进去的，进去之后他不能走直道，他说不定拐弯往这山梁上奔，对，我奔山梁这上向上走。唐铁牛自个儿长了个心眼，奔着山梁上来，蹭蹭蹭蹭蹭蹭往山梁上跑，一直跑到山梁的顶上，没有人。唐铁牛掐着腰居高临下往四周一看， 视野之内都是一些树林子。
1: 哎呀，这小子爬哪儿去了呢？这么大一山藏一个人，那可是太难找了。
0: 哎，唐铁牛无意中一抬头，发现山梁那边有一座庙，这是个山神庙。唐铁牛尬悠尬悠就到了山神庙庙门这儿，在庙门这儿一站，瞅了瞅这个山神庙的方位，他又变了变山神庙周围的这个方向，唐铁牛油然产生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哎，这地方我好像来过呀。啊，对了，想起来打藏军山的时候，唐铁牛回朝走错了道了，曾经走到这个地方，肚子饿了，在这吃过一顿饭，就在这个庙里邂逅相遇自己那个傻媳妇杨赛花。打这跟杨赛花见面之后，到在杨赛花的家里边就招了亲了，入了洞房了。由于这杨赛花长得太丑，唐铁牛在洞房里边临时就逃跑了。后来杨赛花上藏军山上，在捉拿盖世英的时候，曾经为唐铁牛出过力。这杨赛花被西金哥诓引着往后山寨走，走到山涧上的独木桥，这独木桥有硝荒埋伏，桥一断，杨赛花掉进了万丈深渊，生死不知。后来官军到山涧底下去找他，没找着尸首。唐铁牛一看这庙，触景生情，想起了往事。哎呀，我那傻媳妇啊，别看长得丑，心眼好。当初我们俩就是在这儿见的面，就是在这儿产生的爱慕之情啊。如今我这傻媳妇为我生死不知，十有八九让狼虫虎豹给拉巴没了。他死了，我还活着。现在到了我们两个人的定情之地，我不得不往里边看看呢。唐铁牛一推庙门，咣啦，嘎呦嘎呦进来。哎，这庙一切依然，山神爷还在上面就坐，只是我的那傻媳妇儿已经不知去向啊。唐铁牛在这庙里边倒把这手发感慨。哎，人就是这样，当初我看他那么丑吧，我不想要他，可如今他为我死了呢，我又想他了。哎，罢了罢了啊。唐铁牛正在这倒把手琢磨自己这心里的事儿呢，忽然间有打这山神庙上边那个果粮坨上噌就跳起一个人来。唐铁牛吓了一跳，往后一射箭，呀，谁？唐铁牛定睛一看，站在他面前的正是那贾软英。他手中把单刀一拿，哼，吓得没想到在这儿咱俩碰上了，我藏到这儿来了，你还真跟来了。今儿个你可走单了，出不了这个庙了，此处就是你的葬身之地。呀，你在这儿呢。唐铁牛伸手把铁棒槌他就摘下来了，此处是我的葬身之地，你知道不知道？我们弟兄可都在这山上呢，都在这山上，你小子出不去了，你出不去，你就是喊他们也听不着。你往哪儿砍刀？说着话双手一抱刀，奔着唐铁牛就张着。唐铁牛摆棒槌开，两人就在这个庙里打起来，打起来。唐铁牛打了二十多个回合，自知道不是这个贾软英的对手。唐铁牛心想，我应该纵身出庙，冲着山坡上喊的，可是想出庙门这个功夫都没有了。这个贾软英真跟唐铁牛是玩命了，这刀像雪片一样上下翻飞，围着唐铁牛来回去转。唐铁牛一会儿的功夫，这脑门就见了汗了。打着打着，就看这个贾软英上手拿刀一划，他左手蹬出一只镖来，啪，奔着唐铁牛就是一镖。唐铁牛往旁边一闪身，这镖躲开了贾软英上手一挥，嚓的一下子扑通，唐铁牛倒下了。唐铁牛这一倒下， 贾软英无名往前一纵身，用右脚一踩他的前胸，双手一捧六刀，照着唐铁牛的前胸就扎下来了。唐铁牛虽然被这贾软英踩在地下仰磕了点躺着，但是手里边铁棒槌还拿着呢。唐铁牛心想，困兽犹斗，何况人乎，现在我虽然躺下被他踩住了，我也死里边拼出一个活来。唐铁牛看他刀奔更嗓间喉前胸部位往这一扎，唐铁牛摆棒槌开，烫的一下子一磕他这个刀，唐铁牛就手来了个翻滚，他这一滚他这个脚就踩不住了。因为唐铁牛长得个矮有厚度，再加上唐爷真有点劲儿，这一滚无名这个脚往一撤，唐铁牛一个翻身，他想起来，刚要翻身的功夫，无名上去又是一脚，唐铁牛往前一窜身子，唐铁牛又蹦起来，摆着棒子跟无名两人打。唐铁牛此时此刻他想夺路而出，逃出这山神庙。唐铁牛知道这阵我只要逃出这山神庙去，站到山坡上嗷嗷两嗓子这么一喊，其他的那几位弟兄听到我的喊声必然赶到此处，一块相助于我。这个贾软英他就跑不了了。可是这个贾软英已经看出来了唐铁牛的心意，你不想出去吗？我就不让你出去。这刀啊，刀锋凛冽，是一刀快似一刀，一刀紧似一刀，恨不能一刀砍上唐铁牛，立即就把他剁一个粉身碎骨。唐铁牛这阵儿浑身可都是汗，唐铁牛心想，坏了坏了坏了坏了，这我要是再跟他征战20个回合，我体力不佳，非要死在他的刀下不可呀。俩人正在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忽然间就在山神庙的庙门那个地方出现了一个人。这个人站在庙门外头往里边瞅，哎呀，那是谁打起来了？这个声音呢，唐铁牛听着好耳熟。唐铁牛在跟贾软英征战之际，他无意中往旁边扫了一眼，耶！唐铁牛心想，好啊，帮忙的来了，这不是我那个傻媳妇吗？唐铁牛一瞧站在庙门口的正是他那个拜了堂入了洞房没成亲的傻媳妇杨赛花。这杨赛花咱们在上部小八义里边曾经说过，攻打藏军山的时候，最后在虎头峰鸳鸯岩下决战，杨赛花曾经出示一对链子锤，为小八义弟兄们大振神威。后来西京哥领着杨赛花往后山走，说是取那个九龙珍珠关去，走到山涧那个地方，上面有一个独木桥，西京哥领着杨赛花走上那独木桥，这桥半道就折了，因为这个桥是一个硝黄埋伏，桥一断，这杨赛花由打那独木桥上就掉下去了，身落万丈深渊。打那儿之后往底下找尸首也没找着，见活人也没看见，这就叫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小八义众位弟兄都以为杨赛花死了，唐铁牛虽到在山神庙这儿楚景生情，还想起了以往他们两个人在此初见的那一段往事。可是万没有想到杨赛花在这出来了，他怎么又出来了呢？那天杨赛花由打那个独木桥上落下去了，往这个山涧里边一落，事有凑巧，也是机缘相碰，杨赛花往下落的功夫被几棵树把它刮了一下，一棵树一躺，两棵树一碰，赶到第三棵树的时候，把他那个链子锤就给挂住。链子锤一挂住，最后杨赛花又破解了一番劲儿，就落了地了。尽管如此，杨赛花落地之后身上着了几处伤，当时给摔了一个半昏。 杨赛花落到山涧底部摔了半昏，自个儿老半天的功夫全部缓醒过来了，这才站起身子。一瞧这链子锤啊，在那树上边挂着呢。杨赛花一纵身把这链子锤就给摘下来了。摘下来之后，自觉的这个腿部受了重伤，鲜血往下直滴的，不知道是被哪棵树给刮破了的。杨赛花往上看了看，没有往上走的路，怎么办呢？这位小姐也比较皮实，瘸着腿提着这链子锤，她顺着这沟塘子往前走，走来走去啊，就走到一个比较矮的地方。杨赛花咬着牙，拿着青铜链子锤就挂生长在这个悬崖峭壁上的那些树木，挂上一个抻了抻，觉得能抻住劲儿，他就往上倒，倒到这棵树上，踩的这棵树，再拿着链子锤往另一棵树上挂，就这么倒着，他爬上来。爬上来之后，由于他刚才摔那一下子伤势很重，刚才往上爬又费了很大的力气，爬到这个山涧边上，自己已感觉到头晕目眩，不能行走。偏偏的就在这个时候，树林子里边有一个打柴的樵夫，这个老头也就是60多岁。杨赛花看见这个老头就喊了一声：“大爷呀，你救命！”喊完这声救命，扑通就晕过去了。打柴的樵夫一听有人喊救命，不能见死不救啊。这樵夫走到了杨赛花的跟前，开始以为这是个小伙子呢，仔细一端详才知道感情这是一姑娘。这樵夫在旁边就守着，一会儿杨赛花又缓醒过来了。樵夫说：“姑娘啊，你跟着我上我家去吧，我家离这儿不远。”这樵夫就搀着杨赛花回到自己的家中。樵夫家里边还有一个老伴，老两口子过日子。把杨赛花搀领到自己家中之后，问杨赛花：“你这是怎么的了？”杨赛花呢，这个表达能力很差，跟这老头说了半天呢，老头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杨赛花是头上一句想一句，一会儿说：“我呀，跟我郎君啊拜天地了，拜完天地啊，我郎君就跑了，完了我在家里跟我爹就哭了，哭完了之后我就上这儿来了，给他们帮忙帮忙，完了那小子说让我去领宝贝，走半道那桥就折了，我就掉下来了。”樵夫一听不知道哪跟哪，心想啊，这姑娘啊有点痴捏呆傻，哎，既然把她救到家里来，就把她救活吧。这樵夫就让杨赛花在他家里边好生将养他的伤势，老两口子关照他，虽然没有什么好吃好喝，但是杨赛花呢胃口好，粗茶淡饭足可以充饥，别看受了伤了也不用上药，没用几天自个儿定了血嘎子就好了，体质好。身体完全好了之后，这老头就问杨赛花说：“你家在哪儿住啊？”杨赛花说：“我家呀就在那边那个山沟里头。”他也指不出个固定地方，说：“你爹叫什么吧？”杨赛花说出来他爹叫杨信。樵夫一听呢，我送你回家吧。就这样，樵夫跟着杨赛花就下了山了。杨赛花下山之后能找到自己的家，领着樵夫就回到自己的家下，见了自己的父亲。老头杨信一看自己女儿回来了，那是悲喜交加。为什么呢？老头曾经派人到这藏军山上去打听过，到藏军山上一打听啊，人家说小八义众位弟兄带着官军已经把藏军山全部扫平剿灭，匪寇已经被捉，剩下的已经逃跑，这儿都完事儿。
2: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 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老头杨信一看自己女儿回来了，那是悲喜交加。杨赛花呢，口口声声还要去找他的郎君。老头说，孩儿啊，算了吧，你就不用去了。这老爷子是明白人呐。老头心想，就我这女儿长得这副模样，连唐铁牛那样都看不上，可想而知啊，我这孩子今生今世在婚姻问题上是一个终生悲剧啊。你还找那郎君去？你那郎君跟你入洞房半夜跑了，这说明人家没看上你呀。你再找人家去，人家照样还不要你。行了，我女儿跟他拜这么一回堂啊，也算出了格了。以后有谁要问，说我这孩子嫁给谁了，我可以跟他们说，就说嫁给唐都尉唐铁牛了。至于说唐铁牛承不承认，我也不管了。我女儿虽然嫁出去了，但是就在家里边住着，我就把她养老了得了。老头是这么想的，所以就跟自个儿的女儿说，孩儿啊，别忙着找他，他呢公务繁忙，找他没用，等有时间的时候啊，为父的我给你弄成小轿，我把你送到东京汴梁。老头这么一安慰呢，这杨赛花就信以为真了。打这之后，他提了这青铜链子锤，整天又是上山继续打猎。每当打猎走到山岗上这个山神庙的跟前，到这个时候杨赛花总要到这庙里边停留停留。你别看他有点傻，这姑娘还很痴情，一看到这个庙宇就想起来和唐铁牛当初在此出狱的那件事情了。每回上山打猎，姑娘把带的那个饭呢都放在这山神庙里，他总希望有一天还像当初那样，唐铁牛再偷吃他的饭，两个人再在这里相遇。可是来一次看不着，来两次不相逢，这杨赛花越来心里边越觉得空落落的。这两天呢，成天跟他爹叨咕，我不打猎了，我得找我的郎君去。他爹说，哎呀，你等着，你的郎君到时候自然就找你来了。今天杨赛花那个饭呢还在供桌底下放着， 只是唐铁牛没发现，所以杨赛花由打外边这一来，在门口一站，往里边一瞧，哎呀，这不是郎君吗？一喊郎君，唐铁牛这阵就好像大旱天见云泥一样，哎呦，可来了帮忙的了。唐铁牛拿棒槌跟这贾软英打着打着，唐铁就喊了一嗓子，哎呦，我说杨小姐快帮忙。他一说快帮忙，杨赛花提溜着青铜链子锤就进来了，把这青铜链子锤手中一抖，哼，两个锤头一转，冲着贾软英这个太阳穴就哗一抖手，这一锤又打过来了。贾软英往旁边一撤身，噌纵出圈外，把刀一横，站住，你是谁？这功夫他跳出圈外，三个人才都停住了脚步。杨赛花把链子吹一端，嘿嘿嘿，你不认识我呀？贾软英仔细一看，站在面前这个人长得这个个头跟唐铁牛的高矮差不多，胖瘦也差不多，一看头挽着日月双抓髻，上边扎着大红的红绒绳，身上穿的是红裤子绿袄，腰里边系的是水红的汗巾子，足下蹬着一双一尺二长的绣花鞋，那个鞋上绣的那牡丹花足有烧饼大小，长得短眉毛肉眼泡细眼睛啪啪鼻子厚嘴唇，这嘴唇还抹的胭脂，手中滴落着青铜链子锤。吴明心想，这是个女的啊！您别看这杨赛花的装束啊，这里边还有讲究。唐铁牛第一次见杨赛花的时候，杨赛花可不是穿的这个，穿的比较素，今天穿的比较鲜艳。打入了洞房之后，杨赛花自个儿的打扮就变了。为什么呢？用他的话讲，他现在是媳妇儿的。虽然唐铁牛跟他没正式成亲，他也认为他是出门子的人了。出门子的人就得讲究讲究，他要不讲究还好一点，他这一讲究足够30人看一个月的。所以今天杨赛花这副姿态在无名面前一站，这贾软英心里合计，好家伙，这蹦出一个海的怪的，我问你，你是什么人？少说废话，你是什么人？
6: 我叫阮英。
1: 你叫阮英啊？我叫杨赛花，知道他吗？他是我的郎君
6: 啊。唐铁牛，他，
1: 唐铁牛说没错，他是我的爱妻。哎呦我的妈，无名一听就觉得脊梁骨直发麻，心想，唐铁牛，你这小子也就得娶这样，他除了你谁能要啊？今天我让你们两口子一块玩。无名想到这里，手中把单刀一摆，照着杨赛花唰就是一刀。杨赛花摆开青铜链锤，嘡嘡嘡，两个人打在一处。当两人这一动起手来的时候，贾软英无名心里边才觉得，哎呦，感情这个傻丫头好厉害。这对青铜链锤摆开之后，上下翻飞，时如流星赶月，时如天女散花，简直使这个贾软英一口单刀是接应不暇呀。贾软英心想，哎呀，可没想到这个傻丫头还有这样的意外本领。他们两个人打的这功夫，唐铁牛不能在旁边袖手旁观呐。唐铁牛把铁棒槌一摆，心想，今天在这庙里我得助我这妻子一臂之力。老婆呢，别着急，看我助你来了。唐铁牛在后边摆着铁棒槌，照着贾软英后脑海就来。贾软英赶紧转身行，又对付唐铁牛。他这一个人忙活俩腹背受敌，这个就不行了。他突然间双手一合刀，奔着杨赛花前胸就扎过来。这个功夫，杨赛花用左手的链子锤哗的一抖，这锤头在上面过去了，这链子搭到这刀背上，借着惯性把他这刀给缠上了。
0: 这个链子一缠上之后，这杨赛花往回里一拽，贾软英双手抓着刀柄，心想我不能松手，我要一松手这家伙就没了，家伙一没我就得束手被擒。他俩手抓刀柄往回一使劲，杨赛花这手往回拽这个锤，这个手把这个链子兜起来，哗啦往他脚脖子那么一兜，往进一带，咚，当时就把这贾软英给掀翻在地，扑通一声贾软英就倒下了，倒的同时他这刀也出了手了。杨赛花把这个链子锤往起一带，往那么一甩，这刀扔在家就出去了，撞墙上又掉地下。贾软英想爬起来，刚一翻身，唐景流过去俩磕膝盖蹦起来，往身上一跪，臭崽子，咕噔就把这贾软英给压着呢。他一压在那儿，杨赛花身子后边有小绳，他这个小绳可不是为了捆人的，他是行为打猎为了捆野兽用的，今天给他用上了，把这小绳蹬出来，就把这贾软英给捆了个五花加三扣。捆完了之后，唐铁牛把贾软英往前一提了，
1: 你也有今天呐，啊，这回你还说什么我让你叫软英，我让你叫软英，到底你是软英还是谁是软英？他反正啤酒啪啪打了好几个嘴巴，贾软英这是被绑了。
0: 姓唐的，我告诉你，你这不算英雄。
1: 什么叫不算英雄？不算英雄我怎么把你拿住的啊？唐铁牛把这个绳子头在手里边蹬着，我这回呀，我这是古木先生卖驴不松手了，你跑都跑不了了，我抓着你，我们两口子谈点嘻嘻话。哎呀，贾软英心想，唐矬子你就损吧，你们两个谈话不避讳点我吗？
7: 不，不避讳你，我怕你跑了。
1: 唐铁牛看了看杨赛花，我说赛花呀，你怎么来了？你怎么没死啊？大伙儿都说你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
0: 杨赛花这阵情绪才平定了平定，看了看唐铁牛。杨赛花一见唐铁牛，你还别说，这两口子真投缘，真动了感情了，那小细缝眼睛里边往外直个劲儿的流泪。这一哭跟拉鼻儿一样，唐铁牛在那儿瞅着连连点头，让他感染的唐铁牛这眼里边也闪现了泪花了。
1: 哎，赛花呀，不要悲伤，不要难过，你哭什么呀？我寻思啊，我今生今世再见不着我的郎君了。哎，别那么说，这不就见着了吗？啊，你快点跟我说说你是怎么到这儿的。
0: 杨赛花一边哭着一边就跟唐铁牛讲述自己的经过，由打藏军山上他怎么回的家，又怎么到在这里，头上一句脚上一句，奔奔磕磕，反正大概其的意思唐铁牛是听明白的。说完了之后，杨赛花站在那儿瞅着唐铁牛，
1: 郎君啊，我什么时候跟你走啊？是不我现在就跟你上东京汴梁？哎哎，赛花，先不忙。唐铁牛一看见杨赛花，他心里就犯合计了。唐铁牛心里暗想，你说这人这心也怪啊，怎么就瞬息万变呢？刚才我一进这个山神庙的时候，我想起来当初在这里曾和杨赛花相会，我那时候想啊，杨赛花为我死了，他要是活了，我此时刻马上把他就接到东京汴梁，我跟他拜堂成亲。可是事到如今，他突然在我面前出现了，他真活了。我又琢磨着，我不能跟他成亲呐。唐铁牛说，就他这模样跟我成天在一块儿耳鬓厮磨过日子，我有点儿扛不了啊，别人瞅着还不得笑话我吗？啊，
7: 但是唐铁牛知道这傻丫头可是实心眼儿，你得给人家两句真正的心里话。唐铁牛说，赛花，这样吧，你呢跟我已经拜堂成亲了，咱们两个呀是两口子，这是既定不移的了。你呀先在家里边住着，我跟你说，现在京都里边啊这事情太多，公务缠身，我一点功夫都没有啊。我准备着跟状元商量商量，挑一个良辰吉日，我派一辆花轱辘小轿车，再雇几个吹鼓手到你家里边，请你上车吹吹打打，把你接到东京汴梁我的府内，咱们两口子到那儿找一间好房，再重新办回喜事，你看怎么样？唐铁牛一说这句话，杨赛花当时真就高了兴了。那好，那哪天你派车来接我？十天之内吧。十天？十天太长了，能不能五天之内？唐铁牛心想，十天你还嫌长啊，我准备着一年之内都不来车。那行，要不就这样吧，我就五天之内派车来接你。姑娘，你可别在这儿再待着了啊，你马上快点回家，告诉你的爹爹，就说碰见我了，把我这番话转告给他，你在家里边做好准备，到日子我就派车接你。如果我要车不来，那就是我公务缠身，又有点新情况，没有急特殊的事儿，我是准来。好吧，郎君，你饿了没有？我那供桌里头啊还有吃的，就是上回你爱吃的那东西。哎呦，唐铁牛心想，这姑娘可是真重情，还记着我上回吃她那东西呢。哎，我不饿不饿，你快点回去吧。那好，咱们俩一块儿走。别，咱俩别一块儿走，这个山下边啊还有很多众位弟兄都在帮我的忙捉这小子，你要是跟着我一块儿走，那众位弟兄一看见你呀，我怕你抹不开的，你毕竟是我的媳妇儿啊，你毕竟还是个大姑娘啊，对不对？等着到的那府里的时候再让他们看，他们要是现在看见你呀，等到府里再见你就不新鲜了，对不对？杨赛花也不知道唐铁牛这话里边是好是歹，他也分不清这事儿。那好吧，要那么的，那我就先走了啊。哎，对对对，那你就先回去吧。杨赛花把这青铜链子锤往腰里边一围，俩锤头的左右这么一搭了一别，然后把自个儿没吃那饭滴溜着告别了唐铁牛。他出了山神庙，顺着山神庙后边斜山坡有一条小路，他下去。杨赛花走了之后，唐铁牛呢俩棒槌挂起一个来，手里边拿着一个，这手攥着绳子头，拿着棒槌照着贾软英这梭子骨这儿，棒就一下子，走，兔崽子，下山。贾软英心想，万万我没有想到我折到这个小子手里，窝囊。哎呀，他这个傻媳妇儿功夫可是真不错，倒霉就倒在我轻敌上。走吧。唐铁牛拿绳子拽着他下了山了，走到山的半山坡的地方，唐铁牛就开始喊，弟兄们往这儿来，贾软英我抓住了，快点。唐爷这嗓子就跟那蛤蟆一样，又瘪又宽，穿透力还强，在这山坡他这么一喊呢，树林子里边那哥几个闻声音全都赶到。阮英、徐文彪、石长青、花云平再加上金棍，这哥几个来到这一瞧，哎呦，阮英由心里往外服了，心想还得是唐三哥呀，唐三哥真有奇志，真有奇才，再说他是府将，你说我们六个人往这山上找，谁也没找着，他就找着了。
0: 阮英来到唐铁牛的跟前，
6: 三哥，你怎么把他抓住的？
7: 抓他，那还不是

0: 小菜一碟嘛，撵来撵去撵到那个山神庙里了。到了那山神庙里头，我跟他就动上手了。这个小子那口单刀哪是我的对手，三下五除二让我打了他个泰山不泄土，最后我就把他捆上了。捆上之后，我留个绳头在那拽着，我这不告诉你们一声，别费这瞎劲了，咱们押他走。唐铁牛一说这话呀，这贾软英鼻子都差点气歪。贾软英心想：兔崽子，你当着我的面你就吹牛腿呀？贾软英说了：“我告诉你们，不是他抓住我的，是他老婆抓住我的。”这贾软英给他接出来了。他一说这句话，唐铁牛帐子底下那槐子骨，砰！这贾软英，哎呀，你干什么？我干什么？你小子一点不给我面子啊！我说两句痛快话，你还在这瞎胖胖啊！我让你知道点疼。阮英一听，哎，三哥，怎么回事？杨彩花在这儿吗？对，是那么回事。我的老婆来了，帮我点忙，把她抓住的。她怎么没死了？哎。唐铁牛就把杨赛花事情的经过跟阮英说了一遍。唐铁牛说：“我让他回家了，过些日子我再接他。”阮英说：“好吧，既然是已经把他抓住了，咱们马上把他押回东京汴梁。”弟兄几个人押着这个贾阮英下了山坡，走在大道上，就雇了一辆车，把这贾阮英押放到车上，哥几个都用兵器逼着他，一直就拉回了东京汴梁状元府。当他们回到状元府的时候，周景龙等众位弟兄由打西园那儿也回到这里来。大家相聚之后，一听说把这个贾软英给拿住了，大家都非常高兴。今天是大折腾的一天呐，眼看天色已经晚了，准备明天皇帝驾临早朝的时候，押着这个贾软英上朝面君。一夜过去，第二天小八一众位弟兄全都收拾齐整利索，带着这个贾软英，众弟兄看押着他一直来到五朝门外金殿之下，等候着上帝面君。通禀内史，往里禀报。可是这个在金殿之上正在议论军机大事。
1: 怎么军机大事啊？
0: 原来最近交趾国兴兵犯宋，大军压境，打破了韶关、铁甲关，一直打到了九江城。前敌上的加急谍报往京里边去送啊，800里快马送折子送到了兵部司马府，兵部司马童贯就把这奏折及时的送给圣上，给丞相审阅了之后，就转到皇帝这儿来了。皇帝今天驾临早朝，满朝文武重臣全都在场，大家正在商议怎么样子抵挡交趾国的犯军。说现在已经到了九江了，谁能统领人马全去御敌交战？正在商量这个事儿的时候呢，娘娘来了。怎么回事？娘娘告状来了。娘娘是哭哭啼啼的走上金殿，到在金殿之上，一见了徽宗皇帝，双膝跪倒，把那嘴一撇，像瓢一样，这眼泪像断线的珍珠一样一个劲儿的往下滚落。娘娘这一哭啊，把这些议论军机大事的重臣们都给哭愣了，心想这怎么回事？皇上就问他：“玉妻，你这是怎么了？”娘娘说：“陛下，我冤枉，阮英、唐铁牛等人他砸了我的凤辇，砸了我的銮驾。”这娘娘把小八义弟兄去西园那件事儿，他给添枝加叶夸大事实，在这告了一刁状，愣说他们砸了銮驾。一说这句话，当今皇上这可就来了气了，他脸色往下一沉。正这个功夫，内侍臣往里禀报，说是陈状元再加上唐铁牛、阮英等人要上殿面君。皇上心想：你们来得正好，让他们上殿。阮英、唐铁牛、周景龙他们弟兄众人来到金殿之上，跪倒身躯给皇帝这一见礼。他们本打算要汇报详情，皇帝先问他们一句： 若因唐铁牛，你可知罪？
1: 咱们下次再说。
2: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赵景龙、阮英、汤铁牛等小八义的众位弟兄，来到金殿上，金阙下跪倒身躯给皇帝见礼。他们以为啊，皇帝一问他们，他们向皇帝就报一个喜信，因为把这贾软英给捉住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皇帝劈头的第一句话就问他们，你们可知罪？软英跟唐铁牛同时抬起头来，往周围瞧了瞧，看了看今天来朝的这些文武大臣。软英发现今天朝中很多重臣都已到齐，包括那南清宫的八方千岁怀抱着八面金简也坐在旁边，说明今天朝纲里边有要事相商啊。出什么大事了？皇上问我们知罪，莫不是又有什么人对我阮英栽赃陷害啊？阮英说，陛下，微臣罪犯何例？阮英，你们可到西园去过吗？陛下，是去过。在去往西园的路上，你们碰到了娘娘的凤驾，你们居然斗胆包天，敢把娘娘的凤驾砸坏，你们分明是目无国法，小瞧王章，还成何体统？难道说你们还没有罪名吗？阮英一听，哦，这个事儿，他看了看唐铁牛，心想，三哥爷，这事儿可都是你弄的，不过事到如今，你是为帮我的忙出的这么个主意，我不能把不是往你身上推。阮英说，陛下，是有这么一件事，微臣我奉旨意捉拿夜入皇宫杀人的罪犯，这些天来我们一直在详查细审，最后终于找出他的蛛丝马迹，此人就藏身于西园，所以我们众位弟兄带着500官军要往西园去捉拿这杀人凶犯，恰恰走在半路途中，行到汴河桥上，娘娘的凤驾在桥那边暂时停歇，桥上有很多太监在那休息， 我们500多人的官军等着过桥去捉拿凶手，可是娘娘的放假挡道，不能前进。臣我只好上前说话，听太监说娘娘身有贵恙去找大夫，一半是又不能离开这里，臣实在不能在那久等了，故此我们托人到娘娘的辇前求娘娘给让开一线之路，让我们过去，娘娘说什么又不让这一线之路。最后恰逢我们的队列里边有一匹精马又打队列里边冲出，冲倒了娘娘的凤辇，冲过了娘娘的道队，闯出这么一条路来。臣等趁此机会就随在精马的身后闯了过去，此事与文一臣并无瓜葛。陛下怎么能说我砸了娘娘的凤辇呢？怎么能说我砸了娘娘的銮驾呢？微臣就是再无知也不敢这样的胆大妄为呀，请陛下您明察。阮英把这大事的经过说出来，阮英这一说出来，娘娘在旁边这阵坐着呢，不对，她说的不对，就是他们砸了我的銮驾。唐铁牛一听啊，心想这个西宫下院小奸妃可真不是东西，你瞧见没有，他现在是倒打一耙反咬一口啊，往我们身上栽赃陷害。唐铁牛说了，陛下这个事儿臣我知道。哦，唐都尉你知道什么？刚才呀、阮昭讨说那些话呀，那是大概齐，因为这个事儿具体都是我办的，我跟您要是仔仔细细的一说呀，您就都听明白了。唐都尉你从头细讲。陛下他呀是这么回事，前面啊就像阮昭讨说的，我们带着500官军走到汴河桥那儿，被娘娘的凤辇给堵住了，娘娘的全堂道队挡着大道，我们过不去。这阮昭讨刚才不说让一个人上娘娘的辇前说话吗？他让谁去的？就是让我去的。让我去，我就到了娘娘的凤辇之前。娘娘千岁，您说是不是我去的啊？是你，就是你去的。哎，咱那一步一步的把他都认定准了啊！我去了，见了娘娘了，我就说娘娘千岁，臣等奉旨捉拿杀人凶犯，公务在身，刻不容缓，500官军停足不前，请娘娘让一线之路，我们过去。可是娘娘千岁坐在那凤辇里边就说：“你知不知道君臣之道啊？”我说：“君臣之道，我略通一二。”娘娘说：“君为大，臣为小。我作为娘娘，我的道队从来没给别人拜过刀。你们在这要挡就挡着吧，我多在歇够喽，我再走，这也不迟。”我就跟娘娘说了：“我说娘娘，您可要知道，如果这是小事的话呀，我们就在这儿等着您了。您就是今天一晚上不回宫了，我们在这儿也陪着。您可要知道，这是大事儿啊！它大在什么地方呢？大在第一，皇帝知道这件事儿；第二，8000岁亲自命令我们办这个案子。因为那个杀人犯不但在皇宫里边杀了人，而且还在南清宫里边要行刺。虽然行刺未绳，他也有刺王之罪呀。8000岁命我们必须在几天之内破这个案子。娘娘千岁，您要在这挡这个道，耽误了我们破案子，8000岁要怪罪下来，那也不是好惹的。陛下，我说完这句话之后，娘娘一听，那脸色当时可就变了。她说：“什么8000岁？你说是那八王？”我说：“对。”他说：“我不管这个。”哎，万岁，这话吧我就不好说了，当着满朝文武大臣都在这儿，我不好张这口。 皇上。

0: 一点汤铁牛，他怎么讲的你就给我照实说，是吧？好，我就说，娘娘，您当时不是这么说的吗？你说什么八千岁呀，不就那八王吗？我不管八王王八的，我不听那一套，反正是我不让你个道。唐铁牛一说这句话，把娘娘差点没气养了壳。娘娘在旁边一听，你胡说！这娘娘腾的一下子就站起来了。唐都尉，你是信口雌黄，胡说八道，我多的说那样的话了？我是西宫娘娘，我能说出那样的低俗语言吗？是是，我知道您平常绝不能说出那样的低俗的语言，不过当时您在气头上，所以说出那样的话来，这也是有情可原的。哎呦，可把娘娘气坏了，心想这叫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呐、啊！他认定我说这话了，你简直是岂有此理！哎，娘娘，您敢说呀，就敢承认。你说您不说那话，我怎么能想出这话来的？八千岁在旁边就站起来，伸手把这挖面精简就倒在这右手这儿了。好啊，小奸妃，你竟然当着唐都尉底层的官员如此败坏孤王。他一说这句话，皇上一看也有点傻眼。王兄，王兄息怒，你且坐且坐且坐。好嘛，这要闹家务。唐铁牛心想，他奶奶个孙子，我先给你挑一个窝的反，让你们热热闹闹的，这没头官司咱就慢慢打吧。皇上好说歹说安抚着八王千岁坐下了。唐都尉，以后又怎么的了，往下说。皇上想着让他把这事儿接过去。唐铁牛说，是呀，他说这句话之后呢，我们就合计了，娘娘千岁连八千岁都不怕，你说我们大家伙谁说了人家能听啊？我们就在桥那边等着。我说陛下，等着等着，这事有凑巧，我们这队列里边也不知哪个骑兵他骑的那匹马呀惊了。后来我问怎么惊的呢，是在那个草窠里边蹦出那么一蛤蟆来，这蛤蟆就蹦到马蹄子上，这马一惊，昏喽的一下子由打后边就跑前面来了，跑到前面就冲上桥去了，冲上桥去就冲奔道队，把娘娘的凤驾全堂知识全都给踩乱了套就过去了。这马一冲呢，就冲出一条路来，我们就借着惊马之路，所以由打娘娘的身侧够奔西园。不信的话，你可以问问在场的全体官军。唐铁牛把这话说完，这阵娘娘啊，没心会盯唐铁牛了，没心会夸大事实造谣中伤了。怎么的？他光琢磨唐铁牛给他安的那句话了。八千岁那脸儿铁青色，拿着挖面金简盯着要跟娘娘算账呢。娘娘那坐着气的脸也发了白了，心想这个唐矬子，等着有朝一日的，我非得想办法要他的命不可。皇帝看到这种景象，心想我就得从中好好的调解调解吧。好吧，他往旁边看了看西宫娘娘，金花，唐铁牛所说这事有什么出入吗？
1: 不对，我根本没说马王爷那样的话。
0: 好好好好，那件事情暂且不提了。是不是金马冲撞你的道队呀？
1: 反正我在年里边坐着，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0: 好，这说明你在年中坐着，并不知道是何物把你的脸给碰倒。刚才唐都尉都说清楚了，队列中一匹金马冲撞你的道队，这个无法降罪呀。你能怪那匹金马吗？至于说唐铁牛所听你说的那番言语，我想你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说不准是唐都尉你耳朵听斜了吧。
2: 陛下，我耳朵一点也不聋，
1: 娘娘如果要没说那句话呢，那不就成

0: 我说的了，要是我说的，我这罪不就大了？当然也不见得是你说的，是不是你听邪了，或者哪句话跟此话有谐音？谁知道呢？我也不清楚，反正我是听娘娘说了那么两句话。啊，这件事情暂且存疑，容朕日后详查。照此看来，冲撞道队銮驾之事乃是一场误会，即使金马闯了你的道队，就不能再怪罪他们弟兄了，此事暂且搁置起来。孤王问你，你们可曾把贾软硬捉获吗？皇上，这是为了息事宁人，心想我呀不怪罪小八义弟兄了，也别提八王王八这件事了，八千岁你那个火呢也就消了吧，咱们呢找找平衡，大家都好。这阵八千岁还想要说话，可是让阮英说了一句话，使八千岁的注意力转移了。阮英说，陛下，臣等奉旨已经把冒充我的贾阮英捉获，现在待在殿下。阮英这一句话呀，使八千岁心中暗想，哎呦，这几个弟兄好大本事啊，这个贾阮英他们居然把他捉住了。皇上和满朝文武大臣听到这里也都为之一震惊。皇帝说，如此说来，这贾阮英已经带来了。正是，快把他带上殿来，朕要亲自观看。是。阮英马上站起身来，吩咐下边把那个罪犯贾阮英带上金殿。这功夫，贾阮英身遭绑绳，五花绑，迈步走上了金殿，两旁边有金瓜武士看押着他，把他带到金殿上来，到金阙下，离皇帝还有一个远距离，站在那儿。金瓜武士拿这个金瓜照他腿腕一点，跪！贾阮英扑通就跪在那儿。八千岁在旁边抱着娃面金剑一看，没错，就是他。那天晚上他夜入我的南清宫，手使钢刀一把，有意刺王杀驾，要杀孤王啊。这个家伙那天晚上好多人都没有捉住他，他们弟兄是费了多大的劲才把他拿获归案的。满朝文武大臣也在看，一看这个贾阮英，他们同时又看了看这真阮英，哎呦，别说呀，这俩人长得还真相似，所差的就是左眼角下边这高粱粒大的黑痣，如果把这个黑痣去掉的话，很难分辨他们两个谁是谁。熟悉阮英的人仔细观察还能看出点区别来，一般的是一打眼儿，就好像双胞胎一样。皇帝在上面一拍龙书案，下跪，你是什么人？贾阮英跪在那儿，瞅那个面部表情是洋洋得意，毫不在乎。哈哈哈哈哈！上面您是皇上陛下吗？我姓阮，我叫阮英。阮英在旁边气得心想：这小子到现在你还冒阮英呢？皇帝说：大胆，分明你是冒名顶替，朕问的是你的真名。问我的真名啊？有真名有实姓，不过今天在这个金殿之上我不能报。皇帝说，大胆，如果你不报你的真名实姓，朕今天要重罪严惩。贾阮英说，好吧，既然皇帝要听我的真名实姓，那我就报给您听听，不过有个条件，您得让我站起来报。
1: 徽宗皇帝说，好，朕允许你站起来讲话。
0: 架着贾阮英上来的这两个武士往旁边一闪身，就看这贾阮英挺身站起，虽然是身负绑绳，他顾盼了一下左右，往上面又看了看皇帝。
1: 陛下，您不是问我的真名实姓吗？现在我就当着满朝的文武大臣对您实说实讲。小人，我是关西路上的人，

说着就溜达起来，好像是一边走一边在想，我呢姓吴，我的名字叫吴明。刚说到这里，就看这贾软英两膀这么一晃，突突的一下子，身上这绳子就让他给抖了开了。这个动作是全殿上的文武百官俱皆震惊啊！今天绳子怎么开了？就看这贾软英把绳子抖了开之后，转身就往殿下跑。他这绳子一抖了开呀、啊，殿前武士，这些执金瓜的、执旗戟的，全都在皇帝面前来遮拦他，怕他上皇帝跟前要刺王杀驾。可是贾软英此时刻手中没有兵器呀、啊，他一转身往殿下就跑。他转身往下这一跑的功夫，小八义众位弟兄可都急了。软英、唐锦流、石长青、花云平等着一个个紧跟着就追下来。这弟兄几个人也没有兵器，为什么上殿面君的时候不允许带着兵器上来？在这金殿上，除了八千岁能抱着这挖面金简上来之外，所有的朝臣都不准带兵器。所以说软英等人随后就追，这一追呀，贾软英急步往下就跑。殿口下这些金瓜武士拿着东西拦他，可是贾软英窜蹦跳跃，左右躲闪，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跑出殿去，抹身往旁边宫墙那跑。软英众位弟兄随后就追，当他们追到宫墙下的时候，就看着贾软英纵身蹭飘身跨墙，蹭跳到宫墙外边去。软英、唐铁牛等弟兄随后就追，当他们也跳到宫墙外边的时候，再一看这贾软英顺着这宫墙外边的胡同就出去了。当他们追到大街的时候，大街上人来人往，川流不息的老百姓，这个贾软英就钻到人群里边，蹭蹭蹭蹭穿大街，越小巷，拐弯抹角，穿小巷，上高房。弟兄们追了半天，把他追没影了。软英众位弟兄只好二番回到金殿之上向皇帝伏命。当今皇上就问软英、唐铁牛他们了，说你们既然已经把这贾软英给捉获了，为什么不把他捆结实了呢？竟然在金殿上让他逃跑，这是过去不曾发生过的事情。软英也纳闷，他心想，我们捉住他的时候用一辆车押解来，众位弟兄用兵器逼着他，没发现这个绳子扣松了。可是绳子扣没松，又怎么在金殿上跑的呢？还是唐铁牛想的全面。唐铁牛说，陛下，您有所不知，这个练武之人呢，各种功夫都有，武林中有一种功夫叫卸锁法，就是这个人被捆上之后，只要他把这关节一卸开，一错位，马上就能把这个绳子还松下来，松下来他还可以扶位，扶位之后转身就可以跑。我估摸着这个小子大概是会卸锁法呀，我们原先没想到他练过这种功夫，现在他把绳索抖掉了，我们这才想到，万岁，十有八九这是这样一个原因。唐铁牛为什么这么讲啊？唐铁牛心想，管他奶奶个孙子的会不会的，我先给我们自个儿弟兄开脱点罪责。你说我要不说他会这玩意儿，这绳子怎么自个儿秃噜下来的？还是我们没捆紧，我们擒贼附耳纵贼，这也得有罪呀。所以唐铁牛这几番话说完了，皇帝一听，皇上对这武林中士知之甚少，也觉得有点道理，也许是有的。于是当今圣上八弟徽宗立即降旨，在中国境内到处缉拿逃跑的罪犯贾软英，咱们下次再说。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驾驶证考试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他报名了 C2 驾驶证，已通过了科目一，但是去其他城市了，该怎么办？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39条的相关规定，申请人申领 C1 C2 C3 C4 C5 C6 驾驶证期间，已通过部分科目。

0: 试后，居住地发生变更的，可以申请变更考试地，在现居住地预约其他科目考试。申请变更考试地不得超过三次。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宾，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

0: 新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3: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8: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大伙儿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今儿这节目里，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咱们集中为您展示曲艺段子里那些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这期节目里请您收听的，这是郭德纲演播的一段单口相声《木莲僧救母》，咱们一起请出郭师傅。
10: 伤情最是晚凉天，憔悴思人不堪言，药酒催肠三杯醉，寻香惊梦五更寒，钗头凤斜轻有泪，荼蘼花了我无缘，小楼寂寞心与月，也难如钩也难圆。今天所有人讲的呢都跟神话内容有关，其实这种东西来讲吧，在民间传说无计其数，这包括我们现代人家里边供财神爷供神佛，也无非是求的一个心里的平安啊，一种寄托。真管用吗？真灵吗？不上班把工作都辞了，家里供一财神爷磕头，天天磕磕的脑都血了，出门捡一钱包，你是乐了，丢钱包了怎么办呢？是吧？财神爷不管是铜的、铁的、纸的、塑料的，你记住了啊，在工厂里边它叫活，商店里边它叫货，就是到你们家才叫神仙了。工厂里边张师傅、李师傅那批活完了没有？太缺德了，熬一宿啊！送到商店打电话，我那批货来了吗？它叫货，只有你花钱请到家去，那才叫神，那是你自己一人的神，有他保佑你，我就好好如何如何。这是对生活的美好憧憬，一种愿望，如此而已。世上本来没有鬼神，鬼神都在人的心中。其实你说，纵观中国历史，整个历史还有另外一条线，中国神话故事大全，这两条线是一回事儿，啊，今天咱们说这段离现在不远。我估计要是60几年出生的，可能您有印象，或者回家问一问，什么时候呢？唐朝末年，我估计也赶不上啊，50几年你也记不住啊。那唐朝末年，唐僖宗在位的时候，故事发生在哪儿呢？发生在河南撇县。嗯，这字儿我到现在不会写啊，但是说起来很激昂慷慨。你哪儿的？我撇县的。 这是一个很报仇的地名，嗯，谁问就啐谁一脸，嗯。别瞧这地儿不大，净出好人。当地有一个傅家庄，姓傅，单立人那个傅，师傅的傅，傅家庄。傅家庄这儿住着一家人家，啊，因为这庄子里边姓傅的人多，都这样。你看，现在好多地名也是如此。这村啊，姓傅的多，傅家庄。这边呢，儿家庄啊，那边孙家庄啊，按辈儿排下来的都是。傅家庄有一位傅员外，哎呀，大好人呐，家里有钱，占着房，躺着地，存着多少多少钱，乐善好施，没有这么好的了。到了冬天啊，家里做大棉袄、大棉裤，给人穿，送人家。到了夏天，送单子，送扇子，啊，这叫什么呀？这叫夏舍单，冬舍棉。而且家里边一天到晚的这个周鹏啊，常年累月就跟那儿支着。傅家庄傅老员外太有钱了，但是净干好事儿，一天到晚的想着我干点什么好事儿啊，让家丁们抱着衣裳，拿着水，拿着酒，拿着肉，背着钱上街上挨个问去，啊，饿吗？来块肉。渴了，有水有酒，来啊！缺钱吧，这儿有钱，啊，也保不齐，都不要，都不，你看，我得干点好事儿，钱也不要，饭也不要，肉也不要，德云社的票给你来两张，反正得干点好事儿。好，媳妇儿呢，娘家姓刘，啊，傅老员外的夫人姓刘，叫刘青提，这您查历史资料叫青提，她妹妹叫红提，表姐叫飓风，啊。表妹叫玫瑰香啊，葡萄世家，这家人家都有红丝板的啊。刘青提两口子一样好心眼儿，尤其这位刘夫人那更了不得了，而且一直打烙生就一直吃素，没见过肉，没处吃肉啊，从来不吃肉，就吃素啊，大善人，而且斋僧斋道。什么叫斋僧斋道啊？和尚老道化缘啊，我们那儿庙塌了，啊，您得给点钱，马上就给，啊，我们那儿什么香火不旺，要钱，当时就给，只要走到街上来，您哪儿，我就白云观的，拿钱给，哎，你呢？我什么大悲院的，拿钱，给，就是上赶着给人花钱，这一瞧见，只要瞧见没头发，来拿点钱回去啊，不是我给钱干嘛？回去修庙去，我是秃子，我这事儿也有过啊，糊里糊涂的时候，很好。但是没孩子，啊，老两口子也纳闷，你说咱们净干好事了，怎么没孩子呢？为什么没孩子呢？啊，老头说不要紧的，你上娘娘庙烧香，拴个娃娃去，拴娃娃你懂吗？啊，你看不老听相声吗？你总听相声你就知道这拴娃娃怎么回事了。去吧，来到娘娘庙这儿，一进门，嚯，娘娘庙正装修呢。说你们装修，这是您给的钱吗？您上回给这1000两银子。我们这儿装修呢。哦，好，没事，您进去吧。大雄宝殿也搭着架子呢，这儿装呢，雕梁画栋呢，跪在老娘娘跟前儿，梆梆的磕头啊。老娘娘在上，奴子在下，我们乐善好施，净干好事，却为何乏嗣无后呢？啊，您给我们一孩子吧，赏我们一人半女，姑娘小子都行。啊，这磕头，那上面搭着架子呢，架子上面有一画匠，啊，拿着颜料钉，拿着笔。画这些个雕梁画栋的东西，画着看底说话，乐了，嘿，这有点意思。这个你瞧瞧啊，他们家趁这么些钱，他没孩子啊，那说着给你孩子吧啊，他这手一抖了，啪嚓调盐水，这碟儿掉去了，啪就碎了。刘淑芬吓一跳，哦，这孩子脾气太大了啊，还没怎么着呢，摔碟子打碗的。嗯，老娘娘要真是说我们两口子没缺德，您给我们一孩子吧。话音刚落，上面这掉下来了啊，噔，挂掉了。40来岁啊，傻老爷们儿啊，掉刘夫人怀里边了。夫人吓一跳，娘娘给个小点儿的吧，这比他爸爸还显着老呢。这个，这起来，对不起，我这违章操作，干着活呢啊。回去之后，老员外劝，没事儿啊，早晚能有孩子。哎，果不然。转过年来有孩子了，呵，这肚子一天比天大，到最后生这儿子啊，可了不得了。出生的时候 红光满室，就是一生这孩子满屋里都红灯啊。原文上说叫异香扑鼻呀、啊，十里八村一提鼻子，呵，你闻闻，你闻这谁说清炖那种嗯红烧，
6: 嗯
10: 嗯，他跟那厨房是一块儿出来的味儿，异香扑鼻呀、啊，谁也说不出什么香，反大伙儿都知道香，啊，说这孩子满月，咱瞧瞧吧，抱出来了，十里八村街坊四邻都看，大伙儿都夸，一边夸一边提鼻子，呀，这孩子啊，这茉莉香，嗯，那时候嗯，你闻桂花味的，嗯。那时候不，你闻麝香，人身上除了麝香了啊，就说这孩子好可爱，长得也漂亮，没有这么好看的了。这孩子打出生就没哭过，一老生就乐，咯咯咯的乐呀。大伙说这孩子太喜庆，起什么名呢？大伙给出主意，老头说别管，我半辈无儿所生一子，起什么名字我说了算。嚯，查了所有的资料，好些个古书都翻遍了，我要给我儿子起一个响当的名字啊！想了得有一个多月，最后写出来，大伙儿瞧瞧，我儿子叫萝卜。那时候你给我，我给你撕了啊！什么玩意儿？怎么叫萝卜？老头乐了，你哪懂啊？萝卜俩字可了不得，说怎么了不得？怎么了不得？还了得？萝卜，它能穿羊肉，它还能炖着吃。他还能爆烟儿啊！大伙儿说这不老怎么样的这个啊，啊，这怎么光电视吃？不是还有你想萝卜啊，还能说敲的锣打的钹，萝卜啊还能说绫罗绸缎啊，那个锣那个钹，所以我这儿子搁在哪儿都行啊，叫富萝卜，十里八村都传传，你看见了吗？啊，人有钱人家的孩子起名叫萝卜，然后咱们有孩子叫撇咧啊，起名字吧，这孩子。随他母亲从来啊一口啊肉啊荤腥一概没有，跟他妈一样，这孩子心眼善，心地特别的善良，十里八村都知道，每天清晨起来在佛堂里边随母亲上香，家里边各路神仙都满了，信神佛嘛，屋里都有如来佛祖观音大士啊，什么叫文殊啊普贤呐、啊，什么养过娘娘啊，都下不去脚了，哪儿都是啊，屋里屋外的，天天早上起来娘俩跟这儿上香，而且上香啊屋里挂着两个油灯碗，上香油的，过去来说家里那油灯啊也就是豆油啊或者什么油能点就完，人家家里边香油的说明心虔诚啊，那么说他虔诚，神仙们知道吗？哎，这个有这么句话吗？心到神知，上供人吃，老话咱们家也是，过去来说供个神仙，供个祖宗牌，摆上点心啊，这供着祖宗板啊，这底下什么大拔尖啊，什么紫来红紫来白啊，苹果呀橘子呀来肘子呀，什么什么都摆好了，磕完头了一撤供，孩子们抢着吃，这叫什么呀？心到神知，上供人吃，只要你心虔诚，神佛是有眼的，嚯，从天上到地下各路神仙都知道刘氏刘青提是个大善人，这些神仙做法人也商量，你听说了吗？啊，啪仙啊，富萝卜他妈，人家啊，我跟你说啊，这大善人是吧，香油上供到处都传，地府也是如此，咱们民间传说嘛，上面有神仙，下面有神仙，下边神仙就是阴曹地府，当然谁也没去过啊，阎王爷十殿阎君，十殿阎君啊，这十殿负责的不一样，最大的是五殿，五殿阎君叫秦广辉啊，秦爷最厉害，天天的就这上供都一般都豆油啊，是吧，这怎么这谁家的这是啊，香油啊，小鬼说了啊，跟您说啪县的，啪县刘青提啊，阎王爷乐，这好啊，香油先给我炸一鸡蛋呢，过去啊，好啊，他为什么这么善呢？嗯，旁边有一判官，判官大伙儿都知道啊，负责公文往来的，一般判官长得都不好看啊，这张脸几出几入，背了头，卧虎眼，红胡子啊，手里总拿着生死簿，这拿一笔啊，说这个怎么回事呢？他为什么心眼这么好呢？判官说：“您不知道，知道吗？啊，他这个人呐，与众不同。”阎王爷说：“怎么个与众不同呢？”啊，判官说是这样，你知道吗？ 还给他先点上哈。你说我听听，是他是这样啊，因为什么呢？揣着怕丢了。说这个刘青提他的心与众不同，乃是莲花心，他那心跟莲花似的，与众不同。别人的心都跟那就是咱们吃的大腰子都见过吧，烤那大腰子比那大都那样的，唯独他这与众不同。普天下人心只有两个人与众不同，一个是他，一个是《封神演义》里面那比干，殷纣王的叔叔比干。比干是七窍玲珑心，他那心上七个眼儿都通着，这人聪明异常。所以到后来妲己祸乱朝廷的时候，不是跟这个纣王说吗？说我现在不舒服，这么也不好受，那么也不好受。纣王说那怎么办呢？啊，我只能啊吃这个比干的心。纣王说这好办，这外人不好呢，这我叔叔没问题，他一辈子干好事，拾金不昧，上车让座，知道不俗的吐痰，请来吧叔，说点事儿吧。说什么事儿？大王，我媳妇病了，拿你的心当药引子啊。这可以啊，就知道有这么一出。在金殿之上咔嚓一下子把这拉开了，拿出来，来拿走啊。纣王很感动，叔叔这是肺，这是啊，要那块儿，要那块儿，要那块儿，不卖宅，不卖宅啊。叨叨半天把心给他了啊，把心掏出来之后，比干丞相拿袍袖一掩着心口，转身往外就走，脸是蜡汁黄，往外就走。出了金殿十里以外，来到郊区马路边站着一女的，跟这挖菜呢。比干停住了，问：“你挖的什么菜？”这女的乐了：“我挖的是无心菜。我来问你，人若无心怎么样？”说：“人若无心必死。”比干一口鲜血喷出去，倒那就死了。为什么呢？啊，他本身自己是圣人，七孔玲珑心呢，你想想什么都知道，自己跟前啊提前先算出来了啊，怎么算咱不知道，反正拿尺拿笔算算吧，是吧，算完之后没事儿。那原来想法从这儿出来，遇见女子跟这儿刨菜，这一问什么菜，我挖的是无心菜啊。人若无心，说人若无心不死，有这么句话，比干丞相就没事儿了。可哪想到啊，妲己比他还聪明呢，那是千年修炼九尾灵狐啊，也跟家算着呢，草稿用这么些个，算完妲己乐了，哦，来吧来吧，在金殿上一瞧，嚯，心挖出来了，妲己乐了，我来吧，我变那女的吧，把烟一掐，飞出皇宫，变一女的跟那儿挖草呢正啊。比干来这儿一问，人若无心如何？妲己说：“人若无心，必死。”比干丞相才死的。这是《封神》上的一段故事。古往今来，人心与众不同，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比干丞相，一个就是罗贝他妈，啊，刘青提啊，红提的姐姐，就是他。他这是莲花心，整个心像莲花似的，象征着他的慈善啊。这么一说。吴殿阎罗秦广辉点了点头，哎呀，你看咱们在这个行业也工作很多年了，也见了很多的人，各式各样咱都见过啊。咱们那地狱我也没事老上那儿参观去啊，开膛的破肚的是吗，我也瞧见过，各种各样心都看见了。十殿阎王这不有那个什么阴曹地府那地狱吗，啊，犯人来之后跟这儿有的就炸了，有的上刀山下火海，有的大开膛啊，阎王爷最爱看这个，弄一大椅子坐这儿看开膛的啊，打开一看，这拉开了，一看这人俩心啊，这俩心，一瞧这个这心黑色的，一看这个拉开没有，你心呢？说错了，在嘎着窝着呢啊，嘎着窝着，各式各样的，反正有大的有小的啊，天天看这个，就没瞧见这心有莲花样子。说这咱们得瞧瞧，我好歹我都阎王爷了是吧？我瞧这个我好我就了不得了。判官说：“这怎么看呢？嗯，那不要紧的，我执掌生死轮回。五殿阎君呢，十殿之中我为尊呢。我想瞧个心还不行吗？不是，你要是把他拿走，他就活不了。我看看，我看看，还送回去呢。不是，您看着送回去当中这段怎么办？给他搁块表啊，让他先跳着啊，打发一小鬼，你去吧，去摘心去吧。”小鬼说：“行。”赶紧出来了啊，阎王爷要瞧这个， 来到了啪县，找到傅家庄，来到家里边一瞧啊，嘿，人这刘青提跪在佛前正祷告呢，保佑国泰平安啊，万民乐业。这说完了，最后一敲这木鱼啊，唱了几句啊，睡觉去了。小鬼说，这得我来吧，差不多了吧，咱也不知道什么法术啊，他有几句咒语，我想想啊，年头太多忘了，这吹口气念完咒语，扑一下子这心就出来了啊，看过电视剧吧，噌出来了，拖到手上，赶紧拿保鲜膜都包上啊，包好了揣兜里回去了。阎王正等着还不来，这个呵一瞧回来，打看吧，撕去保鲜膜一瞧，秦广辉都傻了，莲花瓣的心，你瞧那莲花什么样，他这心什么样，一模一样。哎呀，太神奇了，心会是这样的啊。判官你见过吗？我哪见过去啊，您都没见过，我见过，就是你看我虽然说是五殿的阎君，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心呢，这个心是莲花。小鬼儿，他那个肠子是跟藕似的吗？嗯，我没注意，没注意。哎呀，行，瞧完了，挺好，弄一花瓶吧，搁我桌子上吧。判官说这不行，那得死一个，那个咱说好的给人送过去啊。啊，对，送回去吧。弄出来，小鬼还给人送。这一出来，行走在半路途中，鬼路上有鬼地方，啊，那过去来是有地方官啊，出了有鬼地方，挑灯站，回去，不，我有事儿，我给人送心去，我管你送什么去啊，这儿不让走，不，我来的时候从这儿啊，这单行现在是呢，你看这点儿不对，天亮从这儿走，废话，那这是臭了就啊，绕着走吧，好，这一绕要了亲命，得绕韩国那边过来是呢。半路途中实在是太困了，小鬼躺下睡着了，攥着这心啊，迷迷糊糊睡着了。心说我冲一盹儿，他这儿睡着呢，打外边来条狗，这狗好天没吃东西了啊，又打过去，这太好了，这个没瞧见这个，说像是肉，啊，肉怎么这样的呢？又像是莲花，我管它那个去了。这狗一张嘴，嘡啷一下子就把这心给吃了啊，吃完跟这儿歇着。心说这东西是不是还有，那手还有了吧，小鬼一会儿醒了，一睁眼一瞧，要了亲命了，就剩这么大一半了，哪儿去了呢？一回头那狗起来了，那意思还有没有啊，小鬼气的嘡一脚被狗踢死了啊，撕开一瞧，他把心吃了，拿出来拼吧啊，拼弄完之像个饼，哼，这给他搁肚子里边，这也不像话呀，这个啊，一生气把狗这心摘下来了，反正一个顶一个，你吃了他的，我就拿你的给他，带着狗心赶奔啪县。那刘青提知道，他哪知道睡觉呢，睡得踏踏实实的，就觉得今天睡得很舒服，很舒服啊，觉得肚子里轻了很多。嗯，小鬼来了，带狗心搁到肚子里边了。他回去了，这儿可出了事儿了。早晨一睁眼，刘夫人坐在这儿，怎么呢？心变了，人就变了。猛然间一回头啊，一瞧这佛堂，无名火起。其实我家里供这干嘛呀？嗯，一回头地上有根棍子，抄起来，乒了乓了，乒了乓啷，砸了一个粉粉碎，把所有的家奴院工喊出来。从今天起，咱们家再也不行善了。因为这会儿啊，老头已经去世了，老夫人在家说了算。谁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呀，可是让怎么着就怎么着吧，而且打这起也不斋僧斋道，和尚在打门口过，二话没说摁那儿先抽一顿啊，老道从这儿过摁那儿绞头发，哎呀，说我这个我不是和尚，不管，先绞，绞完了这回是和尚了吧啊，打人一顿，而且吩咐手下人啊，赶紧吧，来点肉吧，等不了了啊，素的一概不吃，没肉不行，呼，家里边鸡鸭鱼肉什么都有，不管是猪肉啊，牛肉啊，羊肉啊，鸡肉啊，狗肉，来，各式各样的吃，买鱼，从来没吃过鱼，买鱼，买螃蟹啊，蒸四个大螃蟹来，饼一卷，扛着扛着吃，顺嘴流血啊，以前没见过，高兴，吃完之后啊，而且这次啊，吩咐人把这个两边这个香油盏呢撤下来，把里边油泼了，换荤油，家里炼的油啊，荤油搁在里边了，

五鬼捉刘氏，说的就是这一段。五鬼有一头带四个小鬼儿，走，咱们去。刘氏跟院里正吃肘子呢啊，一回头，这五鬼蹦出来了，把刘氏乐了。哎呀，太好了，这个炖着，这炸，这炒吃，这个鸡酸菜，这火馅儿啊，没吃过这样的。这五吓一跳，上，叫你呢，叫你呢。我人家说的最后说那货馅儿就是你说去，我鸡酸菜我不去啊。说这不去咱也交不了差呀、啊。一拥而上，嘁着咔嚓拿铁链子捆上，拉起来就走啊，是赶奔阴曹地府。离了阳间，先走上了阴阳路。这条路啊，正当中一分为二，这边黑的，这边白的，啊，很大的一个路牌，阴阳路。底下小牌，阴阳路两侧100米，严禁摆摊涉田，是吧？走，来着铁链子，往前走，再往前是哪儿呢？叫望乡台，啊，有这么一台子，上去瞧瞧去。据说啊，民间传说嘛，说死人到了这儿，再回过头来，站在望乡台上，再看看你的家。站在望乡台上，面对是天下，但是哪儿都是黑的，只有你的家那是亮的，啊，你看看那是你的家。所有人站在这儿再看一眼，从这儿往前走就一概都不知道了。刘氏站在望乡台上，像带着铁链，回头瞧了一眼自己的家，不由得叹了口气啊！此情此景啊，就应了那几句古话，说天为罗盖，地为毯，日月星辰伴我眠。什么人撒下名利网，富贵贫困不一般。也有骑马与坐轿，也有推车把袋担。骑马坐轿修来的福，推车担袋命该然。骏马驮着痴呆汉，美妇人常伴着浮眠。八十老翁门前站，三岁顽童染黄泉。不是老天不睁眼，善恶到头这报应循环啊。唐诗嘛啊，卖糖的说的诗嘛，是吧？我这么几句啊，从这上下来，再往前走就是鬼门关了。鬼门关过了，鬼门关里边一桥，里边有两座桥，这边是金色的，这边是银色的。过去有这么句话嘛，走金桥过银桥，好人都打金桥上走，平平安安，太太平平，有仁义护送着啊。这儿过去，这边银桥，银桥底下都是血，血里边呢长虫啊、蝎子呀、蜈蚣啊，各式各样的妖魔鬼怪吧，你要一掉下去就让他们吃了啊。说好人从这边走，坏人从这边走，都有这么个说法。有鬼牵着他往前走，走哪儿呢？就是走这个银桥，不干好事嘛。走着桥上左歪右斜，左歪右斜，好几次要掉下，底下那蛇呀、蟒啊、乱七八糟的就往上窜，心惊胆战。因为他啊，这属于阎王爷钦点的，所以说还不能让掉下，来着往前走，游遍了18层地狱，啊，咱们好多传统戏里边，还有很多古典小说都记载着过阴曹地府。其实真有吗？哪儿瞎说？也无非是劝人向善。你看见了吗？别办好事。你比如说吧，打这一过啊，一瞧见这儿啊，有这么一个刀山，整个山都是刀啊，刀尖都冲上啊，很亮，刀刃都刻着真正王麻子出品啊，刀尖。把这犯人呢往上赶，让你往上爬，一爬浑身都破了，摔下来还往上轰。说这怎么回事啊？这您不知道，这个这是什么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欺负老百姓的啊。你像这儿油锅，知道很大油锅，那油锅比这台大三倍啊，大油锅嘎啦嘎啦嘎啦嘎啦，把人拿叉子挑起来，哗扔到里面去。还有的是俩人抱一块儿，抱一块儿一抻，抻长一拧，再搁里边，搁里边，没有啊。还有的是拍扁了，把人拍扁拍成四方，拿小刀拉三刀啊，扔下去啊。小鬼拿一大铁筷子翻腾翻腾啊。后来这炸油条的被他们就销毁了啊。说这些人为什么跟那儿炸呢？说这都是抢男霸女，无恶不作，才有如此的下场。简短截说吧啊，游遍了18层地狱，带到阎王爷这儿，阎王一看就是你啊啊，天天原来一箱给我炸鸡蛋，后来改了荤油了，我现在瞧你我就恶心，我一直的翻心啊！你不让我吃东西，你也别吃。打在阴山背后啊，阴曹地府有一阴山，空气一些的被人压上了，要了亲命了。

啊，出不来，而且不能吃东西，无论什么东西一到嘴边就变成火啊，阎王爷不怎么念的咒语，让他嗓子眼跟针这么细，就不让你吃东西，惩罚你。家里边要亲命了，家里还有儿子罗伯大爷呢，还有罗伯说没干过坏事啊，嗯，怎么会这个结果呢？啊，哎呀，心说我母亲呢一念之差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自己一心向佛，拜观音大士为师，正式皈依了啊。观音说就别叫罗伯了，是吧，这不好听，你瞧咱们这神仙最起码得有个艺名，是吧，你像哪个神仙萝卜菩萨，这不好听啊，你碰见羊肉菩萨你就悬了啊，非被你窜了不可呀。那怎么办呢？改个名吧，赐名叫木莲，木莲僧。咱民间常说木莲僧就没有木莲僧，就是他，也俗家的名字叫萝卜啊。人家皈依之后呢，就是木莲僧，一心向善，走遍天下要救自己的母亲，找来找去，最后找到阴曹地府。他是观音的弟子啊，而且来说也是法术高强，来了阴山这儿，一眼瞧见他妈了，跟山那儿压着说，这怎么弄啊，啊，什么都吃不了，嗓子眼也细，怎么办呢？最后求到观音这儿才知道，说你呀要为你母亲干一点好事情，超度天下恶鬼亡灵。好吧，这孩子答应了，办了一个七月七盂兰盆大会，就是咱民间传说的鬼节，高大法台超度亡灵，干了很多的好事，又来到阴曹地府这儿，打开了鬼门关，救自己的母亲。他母亲往外一走，因为有木莲僧护着，娘俩出来了，两旁边佛光普照，阴曹地府这么些年就没通过电，哪亮过呀，这一亮不要紧，十万六千的恶鬼跟着全出来了。到后来咱北京城炸油条的吆喝就说了这段故事，现在都不吆喝了，过去炸油条的吆喝，扎了个圈儿，圈里套着杆，木莲僧救母到西天，砸开了丰都城，打开了鬼门关，放出来十万六千的恶鬼嘞，鬼嘞炸叫，说就是这个啊。整个阴曹地府基本都空了，阎王爷喝多了也不知道，转天早晨一上班一看判官，你怎么直哆嗦，你抖楞什么抖楞什么，我跟您说句话，这整个阴曹就剩咱爷俩了啊，关门吧，咱们这要不租出去改仓库得了啊。然后说这我没想到的，别抽了别抽了，惹了祸了啊，不是怎么回事，把事儿一说，说昨天母莲僧舅母来到这儿，砸开丰都，打开鬼门关，他母亲走了不要紧，放出十万六千的恶鬼，天下大乱，咱怎么办呢？这阎王说这个不行，赶紧吧，请木莲僧商量这事儿啊。木莲僧请了一瞧，木莲僧那正高兴呢，啊，跟老太太正团聚呢。老太太说：“以后我改了，我好好学习天向上，我也不干坏事了啊，给我一改过的机会吧。”行了，您别说这，咱娘俩这算是团圆了，把您救出来，我也算孝顺了啊。来吧，以后也别吃肉了，给您弄一蛋糕庆祝一下，是吧？差几根了，来您起个誓吧，起个誓吧啊啊！一吹这个，以后我再也不吃肉了啊。为什么后来外国人他都起誓，那就改叫许愿，其实是起誓啊，起誓。这正说着话呢，判官来了，来吧，木爷，来这儿来吧。这您老太太是吧？哎，说点事儿，你们出来是就你们俩吗？不是，你们不是派了好些人送我们吗？谁说的？要了亲命了，你是走了，地狱空了，啊，天下老百姓怎么办呢？啊，你把人都放了。得想法弄回来呀、啊！木莲说：“这我管放不管收，那我怎么办呢？啊，要了亲命了，赶紧回来吧。”跟五殿阎君一说这事儿，说这可不成。现如今这么多的恶鬼都出去了，天底下老百姓活不了了，想办法吧。地狱之中刨去十殿阎君最大的就是这位地藏王菩萨，咱们找去吧。来到这一瞧啊，地藏王菩萨跟这正坐着呢啊，这揉着核桃啊。什么事儿啊？哎呦，要亲命了！我跟您说，出了事儿了，啊，是如此怎般怎般如此。现如今地府中空了，只因为木莲僧舅母逃出十万六千的恶鬼，天下大乱。您看怎么办吧？哦，别着急，别着急，哈哈哈哈，我也没辙呀。啊，咱们实话实说啊，我骗你，我不是人，你知道吗？您别。

聊这个，咱别歧视啊。我问你，现如今这事怎么办？地藏王说怎么办？得找一明白人呢，得找有辙的，谁愿意去啊？把这十万六千的恶鬼得收回来呀！啊，这个秦爷你来吧。秦广辉说我去不了，我这一天到晚这是多少事啊？啊，判官你来。判官说我管不了，您这身份都不去，我更没辙了。说王爷去吧，地藏王您去。地藏王说我也去不了，我现在我外边我都不认识，你知道吗？我再迷路回来。三位跟这儿正扯皮呢，在旁边有一条怪兽，地藏王菩萨的坐骑，叫谛听啊。长什么样现在这快失传了，这动物啊，好多动物园我去看都没有。嗯，挺丑，长得很凶恶，外貌非常的凶恶，但内心善良。他听到这儿站起来了，三儿一指他，你去啊。地藏王乐了，这个时候此兽吼叫一声，莫非你有私凡之意？说我们仨正商量这正事呢，我们正扯皮呢啊，你搭茬了，甭问了，搁你身上吧，打发他谛听下凡转世投胎。投胎这家人家姓黄，生一大胖小子，起名叫朝，黄朝，就是谛听转世，长得没有这么寒碜的了，给寒碜抓把盐齁寒碜，给寒碜搁在车上推寒碜，没这么难看的了。古书上记载，牙排二尺，面带金钱，他那牙是双层的，咱就一层，他两层，里边还一层啊。谛听兽那牙就两层，而且面带金钱，这脸上啊两个大钱印儿。到现在咱们看京剧，唱祥梅寺，唱什么里边那黄巢出来，这脸上画俩金钱。这根儿就在这儿，谛听兽的身上都是金钱纹啊。这一老生打这起，家里说你再寒碜也是我们家的孩子，好好对他吧。请老师教他念书，呵，孩子很聪明，你说是读书啊，练武啊，啊什么说学逗唱都会，反正是啊、嗯、挺好。大比之年，唐僖宗开了科选，去吧。在当年来说，这科考是读书人唯一的出路。中国历史上什么时候有的科考呢？是从这个隋朝一建国，隋文帝老祖杨坚从他这开始有的，天下有的科考，读书人唯一的出头之路啊，只能通过这个。哎，黄巢这一年考得不错，文武龙虎双状元啊，这文科考试他第一，那是体育大赛他也第一啊，文的武的全行。皇上说这好啊，这个很露脸嘛，是吧？来吧，文武双状元，刷刷点点批下来了，传圣旨，跨马游关。就是这人呐，现如今有身份了，那个年头骑着马，他那会儿也没有这么多的什么媒体啊电视，什么都没有，全靠你跟街上自个儿溜达去啊，骑着马，我中状元了，我了不起，就这个干这个去，知道吗？有一队人马跟着，哼，黄巢坐在马上，威风凛凛，煞气腾腾的，打马游间大街上走啊，老百姓都躲，哎呦，太可怕了这个。最后啊，得进宫，皇宫里边转悠一圈，让这个三宫六院娘娘们都得看着他。走到五凤楼出事了，五凤楼上面皇上的这些个娘娘们都跟那站着，宫里边文化生活实在是太寂寞，娘娘们也没事啊，大伙儿一聊天说今儿来一状元，咱们瞧瞧吧，来一块都喊着吧，春梅、芍药、腊梅啊，咱们一块吧。他娘娘起这名字你听听，嗯，都上五凤楼，站在五凤楼往下看，又打远处咚咚屋里吧啊，鼓乐齐鸣，新科状元来了。来在五凤楼下，他可没往上瞧，边边打马往前走。娘娘们呢、啊、站在上面往下喊，哎嗯、客官，嗯，这娘娘都是皇上出去征用回来的啊，俺、啊、往上瞧吧，快看看吧。黄巢不是怎么回事，勒马停蹄往上一看啊，一抬头就上面嗷嗷一嗓子，死二十多个呀，太寒碜了，这是个妖精啊。哎呦，消息传来，皇上气坏了，你这太不像话了啊，这些个娘娘这都是孤王心爱的呀啊，孤王把他们都弄了之后，我解散了天下所有的勾栏院啊，他们都死，我再找也没地儿找去了。
原文上说最后结果是什么呢？啊，说是贬了状元，斩了士官。斩士官哪是主考？谁？你主考杀。太没有眼力了，我大唐朝找这么一个人当双状元，外国闻之嘲笑咱们没人，杀。杀了士官，贬了状元。你要杀状元你没有理，为什么呢？你选的人家怎么办呢？得了，贬了你吧。啊，打这儿起，前面考白卷子都拿来，其实看着全撕了，轰出金銮殿。皇朝站在金銮殿午门之外，咬牙切齿啊啊，心说皇上太昏庸了，怎能以相貌取材啊。嗯，咬牙跺脚，既然如此，这个江山呢你也别做了，江山乃人人之天下，并非你一家之天下。有这么几句话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咬牙切齿要造反。哎呦，就这一挥胳膊，天下的人呢纷纷就来投奔他。为什么呢？皇帝昏庸，这叫君昏臣暗呢。这个皇上保他干嘛？都造反吧。就这一下子呼啦超天下英雄好汉全都聚集过来了。说在哪儿待着呢？正好京城之外有一个庙叫祥梅寺，住在这儿吧。数十万人马都住在了祥梅寺啊，跟这儿准备某天某天咱们起义造反，这儿都商量好了。庙里边的大和尚叫卞律啊，他跟这皇朝关系还很好，一天到晚的问寒问暖，皇大王啊如何如何啊，缺什么吃的尽管冲小僧说话。每天呢就跟这儿操练人马，待等八月中秋就要起义了。卞律就突然发现不对，为什么呢？大雄宝殿的灯油每天都少。大雄宝殿里不是咱们家里边，好，那搁灯油就是灯海里边，多少油一次装三十斤五十斤呢，一会儿工夫就没。心说不对啊，一根灯石不可能偷这么多呀、啊、这怎么回事呢？晚上不睡觉，找一旮旯那盯着，到了夜半三更，猛然间墙角那一团火光，出来一小鬼儿，拿俩坛子过来偷灯油。呵，这和尚乐的砰一把就来住了，任打任罚啊，任打任罚。小鬼说，你别捣乱啊，你不就是这和尚吗？是，我是这和尚。你怎么回事？我怎么回事？我来偷油来了。你好大的胆子啊，偷油还敢说？给哪儿偷油？嗨，我呀、啊、我是给阴曹地府，我给五殿阎君那儿偷油。我偷油干嘛？你不知道啊啊，现如今这个地藏王菩萨坐下谛听寿，转世临凡，脱胎为皇朝，起兵造反，要杀106000人。这个阴曹地府连夜赶造生死簿，点灯耗油，故此各庙偷油。哦，弥陀佛！和尚一听，皇朝我认识，我们是哥们儿啊。说这个赶造生死簿，但不知生死簿都有何人呢？小鬼说，我也不知道啊，106000人我哪记得，我只记得头一个叫卞律呀。和尚说，不带这样的，你先走吧，我找他去了。放走了小鬼，转回头来找皇朝，一进门扑通跪下了。皇大王，我与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自进得祥梅寺以来，我对你如何？皇朝说，对我很好啊。还是啊啊，你为什么要杀我？我没说杀你。不对，是方才阴曹小鬼夜盗灯油对我说，阴曹地府那儿赶制生死簿，你起兵造反，开刀杀的是我。你呀、啊、别担心，咱们相交这么长时间了，我能杀你吗？我跟你讲，8月15这一天我决意起兵，你躲，躲过了8月15就没事了。哎呀，好好好，大王饶恕小僧。这说的都挺好。过了几天，赶到了8月15，所有的兵丁排列整齐。皇大王由打里边出来了，哎呀，精神不备，金盔金甲淡黄袍，五谷传承盼甲套，护心镜放光豪，石鸾带撒稳牢，鱼踏尾护裆口，战裙又把膝盖罩，红中衣绣团号，五彩血足下套，踏下马明黄标，上山两如平道，好一位大英雄，皇朝四海名标。来到跟前的一伸手，苍啷啷肋下宝剑抻出来了。过去人迷信呢，只要是成事之前必须开刀先杀一个人，杀谁呢？何人也无罪，我不能杀。一回头，庙门前有一棵枯树，千年的老树，得了，杀树也。

0: 也行，嗨，一轮剑咔嚓，
1: 和尚在里头呢，一剑下去咕，人头出来了。黄巢捧起来瞧，熟人，我可对不起你了，你躲哪儿不好，你躲在这儿啊，你这是啊，看起来这叫在树难逃。后来有句俗话说，这事儿在树难逃，就是从这儿来的。人也杀了，闲话少说，咱们兵发长安，正当中打一把旗，上面写着一行大字，满城尽带黄金甲。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5: 和您共同欣赏过了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木莲僧救母》，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期待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咱们明儿见。
6: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5: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1: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

0: 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我们一起打开书页，打开一个更好的自己。在多数人的印象里，精神病院或者说疯癫世界是扭曲的、狂乱的、危险的、恐怖的，精神病患的语言则是没有意义的噪音。而有一位叫做春妹的作者，却从疯癫世界里过滤出一则又一则故事，他将这段经历写在了一本题为《疯癫笔记：我在美国精神病院的实习经历》这一本书中，展现了精神病患令人动容的内心世界。作者春妹是南京人，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博士。他的本职工作是在美国高校历史系教书，他在任教的同时修完临床心理健康硕士，并在美国的一家精神病院从事心理咨询工作达一年之久。打开春妹的这本《疯癫笔记》，我们就从她的题为《受伤的治愈者》的序言里感受那个被称为疯癫的世界。疯癫是面扭曲的镜子，留白的屏风。2015年的夏天，我在异乡独自面对一个陌生的人群，却又似曾相识，倍感安心。在正常与非常、疯癫与理性、病态与常态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界限？一直在研究历史变迁的我，这次试图进入个人的私密空间，直面生老病死的伤痛，探寻人之为人的永恒。此时的我已博士毕业，与美国高校的历史系执教多年，之前的两年多里又修完了心理咨询的近20门课，在完成700小时的临床实习之后，便可以获得专业硕士的学位。此时距离 L 的离去也已经过去了一年多的时间，我很想给这一段人生画上一个句号，但也许是一个逗号或者是冒号。我对这个即将迈入的世界十分好奇，对接下来一年的生活充满焦虑。一个外地人、外国人、外族人，如何才能进入美国精神病人的内心世界？他们与我又有怎样的意义？我当时并不知晓，只是带着虔诚和悲伤，全心地投入到这个我与他们互为陌生的世界。实习的精神病院位于美国中西部，是一个封闭式的私立住院医院，接收急性和慢性病人，主要来自于邻近的两三个州。医院有100多个床位，分为6个病室，选择儿童科室、新方向、青少年精神病、信任、青少年酒精和毒品戒瘾、勇气、青少年性侵、十字路口、成年人酒精和毒品戒瘾，以及遗产、老年病史。病人中待得最长的是青少年性侵者，有半年到1年的住院治疗时间，其次是酗酒和吸毒的戒瘾人员，大约是1个月到45天，再往后是住院几周的老年患者，最短的是急性病症的青少年和儿童，他们的在院时间

间只有一周左右。他们是精神病院里的病人，是自残、性侵、暴力、吸毒、酗酒、抑郁、狂躁、精神分裂症患者。他们因丧失而孤独，因绝望而欺骗，因思念而自责，因痛苦而恐惧，因渴望而疯癫，与我们并无二异。这本书基于真实的案例，但出于对当事人隐私的保护，他们的名字、特征甚至症状都做了调整。有时候我将几个患者的类似病症组合在一起，有时候我将他们的身份相互调换，治疗的过程也因为行文的需要进行了简化。医院本就是个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场所，与现实相差甚远。这里有随机的室友、强制的时间表和朝夕相处的新家庭。人们从原来的环境中被连根拔起，在这个人工创造的超现实世界里度过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光。书中的很多人物沉湎于自己的世界里，难以自拔，无法超越，甚至不能进行日常生活。我也时常陷入叙述的过程当中，与他们的交往引发我对过往的诸多感想，在很多时候将自己的经历投射于他们的身上。重要的不是记录，而是记忆，又不是记忆，而是回忆。也许所有的书写的都是自传。碎镜中的万千世界，每一面都是一个真实。更多的时候，我震惊于每天的所见所闻。他们不是常青藤的美国，不是华尔街硅谷的美国，也不是美国梦的美国。他们是大多数人生活的美国，是让人理解川普当选的美国，是不为人知但更真实的美国。也许你出于对美国社会的好奇读这本书，或者你是心理学的从业者和爱好者，也可能和我一样，在焦虑的现代社会中关注情感的痛苦，在本无意义的世界里探索精神的煎熬，都好。但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文中的专业信息都尽可能做到准确，与病人交往的情境也都或多或少的发生过，但它既非写实的新闻报道，也非向福柯致敬的学术研究。至于其中庄周与蝶，何处是我，何处是他，并没有绝对分清的可能。作为一本非虚构的自传，我可以许诺的是情感的真实性，这是更贴近自我的真实，也是我更想表达的真实。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是作者春妹在她的《疯癫笔记》中写的一篇序言中的节选。春妹就像一个从疯癫世界摆渡回来的人，打捞出那里迷失的灵魂们丢在时光深处的故事。他完成了一场跨越国界沟通疯癫与理性的心灵交谈，他以平等心共情还原出精神病背后的寻常逻辑。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稍事休息，一首歌曲之后继续我们的阅读之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记得小时候，每当因为一件小事而做不好，妈妈总会对我说，没关系，慢慢来。慢慢长大了，这句话自己好像也对别人说过，但却从来没有对自己说过。直到有一天看到一篇文章，又看到了那句熟悉的没关系慢慢来，不禁生出许多感慨。今天一凡就把这篇文章找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都欠自己一句没关系慢慢来。橙子是个特别拼的姑娘，就是那种现在盛传的独立女性，经济独立，精神独立，在旁人眼中是个活得特别精彩，值得称赞的好姑娘。她几乎没有一刻闲下来过，永远那么忙忙碌碌，给自己罗列了一大堆的计划，她的身边都是鼓励她前进，支持她拼搏的人。从去年9月到现在，我已经约过橙子 N 次了，她都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没有时间赴我的约。直到昨天她主动打电话给我，这周末有时间吗？我们吃个饭吧。声音倍显疲惫。我和橙子吃饭的地点是橙子选的，离他公司很近，因为吃完饭他还要回公司加班。我看着他那火急火燎的样子，实在忍不住吐槽，喂，你至于吗？赶着去投胎，吃饭就好好吃啊。橙子说，我上个月的业务目标只完成了1/3，小组成绩倒数，必须要好好反省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哎呀，我已经连续加班2个多星期了。我和橙子的那餐饭吃成了他的反省大会，自我批评完以后，再对团队里的某些员工进行埋怨，最后桌子上的菜都没动几筷子，他就要赶回公司去了。临分别的时候，橙子说，亲爱的，你给我加个油吧，我一定要拿回以前的成绩。不知道为什么，我鼻子忽然一酸，给了橙子一个大大的拥抱，在他耳边轻声说，没关系的橙子，我们可以慢慢来。橙子狠狠地点了点头，我知道他哭了，大概是身边的人都在支持他往高处飞，却没有一个人拉住他告诉他，我们可以休息一会儿，没关系的，一次不成功也不要紧，没关系的。不光橙子，我身边这样的朋友真不少，当他们发现自己有一处不好的时候，就立刻改掉，当他们发现事情不论怎么做都达不到想要的效果时，就会责备自己。现在都说人要自律才能自由，真正优秀的人都是敢对自己下狠手的，所以必须要自律，必须要对自己狠。可要是自己一次没忍住吃了高热量的食物，没忍住又在家里看了一天的连续剧，他们就会对自己的不自律感到深深的自责和惭愧。难怪别人有马甲线，因为别人够自律啊。难怪别人可以写出那么多好文章，因为别人每天都练笔啊。 明白很多道理，为什么还是过不好一生？不就是因为自己不够自律吗？我们常常对自己没有耐心，常常会出现各种痛苦的自责情绪。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非要活得这样咬牙切齿的？有时候我们希望在短时间内传递大量有效信息，用最短的时间学会某项新技能，把计划安排的天衣无缝，一天之内完成的事情越多，代表这一天越没有虚度。可是你真的会因此感到快乐吗？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我们变得越来越焦躁，脾气越来越不好，因为我们对失控的承受能力非常低，恨不得所有事情都在自己的掌控范围之内。我们一直不愿承认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别人也是如此。我们会做错事，别人也会。我们会因为不自律让计划失败，别人可能和你一样，即使用尽全力也有做不到的事情。我们都太急了，等不及我们可以慢慢变好，别人也可以慢慢变好。我也容易陷入这种焦躁和不安中，做一件事一次做不好，两次做不好，第三次我就要抓狂了，只要一遇到挫败我就会这样。我想是什么导致我这样没有耐心的？回过头来看往昔，发现失败是不被允许的，也极少被耐心的对待过，从小到大都是如此。爸爸教我算术题，我怎么都算不对，他特别恼火地说，你怎么这么笨。他从没有跟我说过一次没关系，我们可以再来算一遍。考试的时候做错了一道题，老师说，这么低级的错误你都会犯，他从来没有说过一次没关系，下次要仔细点了。从第一次犯错误开始，我们得到的就是

批评从来都是你不应该，而不是没有关系。然后我们也不允许自己做不好，绝不允许犯低级错误，要是犯了就应该百分百被责备，慢慢改也是不被允许的，最好就是这一辈子再也不会出现同样的错误了。如果再出现，你自己就会觉得内疚、惭愧、自责。亲爱的，其实不用这样，成功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是经过循序渐进的改变才得来的。错误是可以被允许的，做不好也是可以的，没有关系。如果你真的想做好，那就慢慢来。我们为什么不能允许失败？我们为什么不能承认自己怂？我们为什么不能与这样无能的自己待一会儿呢？无能并不是一个一辈子都撕不掉的标签呢。此刻我们做不到，但可以通过学习、思考、调整等各种方法去改变，哪怕进步只是微小的。此刻我们赚不了太多钱，过不上想要的精致生活，也别对自己着急，多给自己一些时间。我们已经欠自己这句“没关系，慢慢来”太久了。生活的本质其实很简单，尽力去做好你应该做的，其他的就交给时间吧。这时刻，今天的阅读时间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陪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见。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1: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3: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2: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3: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1: 云生叔叔

0: 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1: 让人惦念一年的新疆阿克苏冰糖心苹果如约而来，并非所有苹果都是冰糖心，各大饱满，果香自然，脆甜爽口的新疆阿克苏冰糖心苹果源自核心产区阿克苏红旗坡农场，天山雪水，大漠柔情，跨越大半个中国，只为在你舌尖绽放一片香甜，美好接力，惊艳依然，更多规格，更多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马上下单。阿克苏红旗坡农场的冰糖心苹果，顺丰包邮到家。
2: 寻人寻人，紧急寻人。
0: 无论您品尝过我们的新疆阿克苏冰糖心苹果，还是购买过辽宁营口水源镇大米，或者下单过正宗云南好茶，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客栈优选重磅更新，更多频道，更多分类，更多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全新上线，欢迎老朋友回家。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4: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无法无天的董卓被司徒王允设计除掉了，但是天下却并没有因此而太平。在这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3: 董卓之乱以后，东汉王朝名存实亡，对各地州郡失去了控制，各地官僚豪强趁机会争夺地盘，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
4: 一个捣蛋鬼被除掉了，然后又出来了一堆捣蛋鬼，难怪天下太平不下来。
3: 这些捣蛋鬼的实力啊也不一样，有的比较强，有的呢则弱小一些。势力比较大的有冀州的袁绍、南阳的袁术、荆州的刘表、徐州的陶谦、吕布等等，他们相互混战，打得昏天黑地，成千上万的百姓在战乱中遭到屠杀，许多地方出现了没有人烟的荒凉景象。
4: 袁绍、袁术、刘表，这些人里面怎么没有曹操呢？曹操去哪里了呢？
3: 怎么没有曹操啊？刚刚说的是势力大的那些人，他当时啊还不够格呢。曹操本来势力很小，但是呢他发展得很快，后来他打败了攻进兖州的黄巾军，在兖州建立了一个据点，他还从黄巾军的降兵中挑选了一部分精锐力量，扩大了队伍。以后他又打败了陶谦和吕布，成为了一个强大的割据力量。
4: 曹操果然不是一般人，能在乱世中一步步扩大地盘，由弱到强。
3: 不仅如此，曹操还做了一件更大的事儿呢。人们常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曹操正是抓住了一次宝贵的机会，才让自己的势力变得更加强大。
4: 曹操抓住了什么机会呢？
3: 公元195年，长安的李傕郭汜发生火并，外戚董承和一批大臣带着献帝逃出了长安，回到洛阳。洛阳的宫殿呢早已经被董卓给烧光了，到处都是碎砖破瓦，野草丛生。汉献帝到了洛阳，没有宫殿，就住在一个官员的破旧住房里。
4: 皇帝居然沦落到没有房子住的地步了。
3: 皇帝都没地方住，那别人可就更惨了。一些文武官员只好在断墙残壁旁边啊搭个草棚遮风挡雨。最大的难处呢是没有粮食的来源。汉献帝派人到处奔走，要各个地方的官员给朝廷运送粮食，但是大家正在忙着抢地盘呢，根本就不把皇帝放在眼里，谁

0: 接过来。
1: 谋士们怎么说呢？
0: 谋士荀彧说，从前晋文公发兵把周襄王送回洛邑，成为了霸主，汉高祖为义帝发丧，天下人心都向着他，这样的例子历史上是不少的。现在皇上到了洛阳，困苦不堪，将军如果能把皇上迎来，这正是顺从人们的愿望啊。要是现在不及时去接，一旦让别人抢了先，我们可就错过机会喽。曹操听了觉得很有道理，立刻派出曹洪带领一支人马到洛阳去迎接汉献帝。
1: 过程顺利吗？汉献帝会相信曹操吗？
0: 一开始董承等等大臣们还是挺害怕曹操的，他们带兵阻拦曹洪的人马。后来曹操亲自到了洛阳，向他们说明现在洛阳缺少粮食，许城呢有粮食，但是运输不便，只好请皇上和大臣们暂时搬到那边去，免得在这里啊是受冻挨饿呀。汉献帝和大臣们听说到了许城有粮食，都巴不得早点迁都呢。公元196年，曹操把汉献帝迎到了许城，打那时候起，许城就成了东汉临时的都城，因此啊，称为许都。
1: 原来许都的名字是这么来的。
0: 曹操在许都给汉献帝建立了宫殿，让献帝正式上朝。曹操自封为大将军，开始用汉献帝的名义向各地州郡豪强发号施令，这就叫挟天子以令诸侯。首先呢，他用献帝的名义下诏书给袁绍，责备他地广兵多，却只管扩大自己的势力，攻打别的州郡，不来帮助朝廷。
1: 原来曹操是借着皇帝的名义来做自己的事啊。袁绍会怕他曹操吗？
0: 尽管袁绍势力大，但是名义上他还是汉献帝的臣子啊。接到诏书以后，没法子，只好上个奏章给自己辩解吧。
1: 看来这个落魄的皇帝还是有点用的。
0: 后来，曹操又用汉献帝的名义封袁绍为太尉，这一下，袁绍可就生了气了。他觉得曹操当大将军，自己反在曹操之下，这太丢人了，就气冲冲地说，哼，要不是我，哪有他曹操的今天，现在他倒用皇上的名义来号令起我来了。他于是上了个奏章，把太尉给辞了。
1: 袁绍居然翻脸了，曹操会继续向袁绍施压吗？
0: 曹操可不敢喽，他觉得自己地位啊还不巩固，不愿意和袁绍闹翻，于是呢就把大将军的头衔让给了袁绍，自己呢改称为车骑将军。
1: 这曹操还挺懂事的。
0: 许都的情况暂时稳定下来了，但是日子一久，大批官员和军队的粮食供应就发生了困难。经过十年战乱，到处都在闹饥荒，如果许都的粮食问题不解决，大家也待不下去了。有个官员叫早知，他向曹操提出了一个办法，叫做屯田。他请曹操把流亡的农民召集到许都郊外去开荒种地，由官府呢租给他们农具和牲口，每年收割下来的粮食一半归官府，一半归农民。
1: 这个办法听起来不错，曹操会听从他的建议吗？
0: 既有利于国家，又有利于百姓，这样的好事儿为什么不去做呢？曹操接受了早知的建议，发布命令实行屯田。许都附近的荒地啊很快就开垦出来了，一年下来，原来已经荒芜的土地上获得了大丰收，光是许都的郊外就收到公粮100万斛。曹操又在他管辖的州郡都推行了屯田制，还设置了田官，以后凡是实行屯田制的地方，

0: 谷仓都装得满满的。
1: 曹操也算做了一回好事啊。
0: 曹操用皇帝的名义号令天下，又采用屯田的办法解决了军粮问题，还吸收了荀攸、郭嘉、满宠等等一批的有才能的谋士，他的实力啊可就更加的强大了。
1: 没想到这个当初没人愿意接手的汉献帝还真派上了用场。
0: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0: 关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了，曹操携天子以令诸侯，从一个曾经的小军阀一步步变得强大起来。
2: 曹操迎汉献帝到许都的那年，徐州牧刘备受到袁术、吕布的加攻，打了败仗，来投奔了曹操。
3: 是后来成了蜀国皇帝的那个刘备吗？
2: 哎，没错。刘备虽然后来也是个大人物，但是啊，他的起点是很低的。刘备呢，是河北涿郡人，原来啊，是西汉皇室的后代。他从小死了父亲，家境很贫苦，跟他母亲一起靠卖草鞋、织席子为生。后来靠同族人的帮助才拜老师读了一点书，可是他不大爱读书，却喜欢结交豪杰。有两个贩马的大商人经过涿郡，见了刘备很器重他，就出钱帮助他招兵买马。
3: 有了兵马不就强大起来了吗？
2: 光有兵马还不够，你还得有人才呀。不过幸好刘备真的遇到了人才。当时呢，有两个壮士，一个名叫关羽，一个名叫张飞。刘备见关羽、张飞两人的武艺高强，又跟他志同道合，就待他们特别的亲切。日子一长，三个人的感情真比亲兄弟还要密切。因此啊，民间传说他们三个人曾经结拜为把兄弟。
3: 这就是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吧？
2: 对对对，就是。借着开头的事儿啊，往下说。刘备投奔曹操以后，曹操和刘备一起去攻打吕布，消灭了吕布的割据势力。回到许都，曹操请汉献帝封刘备为左将军，并且非常的尊重刘备，进进出出都要刘备陪他在一起。
3: 曹操很懂得爱惜人才嘛。
2: 可是刘备见曹操这样尊重他，心里反倒不安了，因为他有自己的雄心大志，生怕遭到曹操的猜疑。曹操表面上看中刘备，暗地里也在防备着他。他派人去看看刘备在家里干什么，只见刘备在自己家的菜园子里种菜浇水，没有什么可疑的，这才渐渐放了心。
3: 要是曹操发现刘备有心和他争夺天下，那刘备可就没命喽。
2: 这时候朝廷里出了一件事儿，因为曹操的权势越来越大，汉献帝嫌他太专横，要外戚董承设法除掉曹操。他写了一道密诏缝在衣带里，又把这条衣带送给了董承。董承接到衣带中的密诏，就秘密约会了他的几个亲信，商量怎样除掉曹操。他们觉得自己的力量不够，认为刘备是皇室的后代，一定会帮助他们，就秘密找到刘备商量，叫刘备参与进来。刘备呢，听完也同意了。
3: 刘备终于还是站到了曹操的队里面，那他可危险了。
2: 有一天，曹操邀请刘备去喝酒，两个人一面喝酒一面有说有笑，谈得很融洽。他们谈着谈着，很自然的就谈到了天下大事上来。曹操拿起酒杯说，您看现在那么多人在争夺天下，有几个算得上是英雄呢？刘备说了几个，曹操一直在摇头， 刘备苦笑着说，哎呀，那我可说不上来了。曹操面露笑容，从容地对刘备说，依我看，当代天下英雄只有将军和我曹操两个人，像袁绍这号人呐，根本就算不上什么。
3: 曹操居然把刘备捧得这么高啊。
2: 刘备为了跟董承同谋的事儿，心里正在七上八下，听到曹操这句话大吃一惊，身子打了一个寒颤，连手里的筷子也掉到了地上。哎，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天边闪过一道电光，紧接着就是咔啦啦响起一声响雷。刘备一面低下身子捡筷子，一面说，哎呀呀呀呀呀，这个响雷呀可真厉害，把人给吓成了这个样子。就这样，他总算把惊慌的神情啊给掩饰过去了，没有让曹操看出破绽。
3: 刘备真是机智。
2: 喝完酒出来，刘备再三地琢磨曹操的话，觉得曹操把他看作唯一的敌手，将来不会轻易放过他的。打这以后，他一面和董承他们联络，共同设法除掉曹操，一面找机会打算离开许都。凑巧呢，袁绍派他的儿子到青州去接应袁术，要通过

0: 徐州。曹操认为刘备熟悉那一带的情况，就派他去截击袁术。刘备巴不得趁早离开呢，一接到曹操的命令，就飞快地和关羽、张飞带着人马就走了。
1: 逃出曹操的势力范围，刘备就能安全了吧？
0: 曹操的谋士郭嘉等人听说曹操放走了刘备，赶快去找曹操，对他说：“刘备有野心呐，不能放他走啊！”经郭嘉一提醒，曹操也有些懊悔了，马上派人去追。可是刘备呀，已经走远了。刘备打败了袁术，夺取了徐州，决定不回许都去了。徐州本来呢，就是刘备做过州牧的地方，附近的郡县都响应他背叛了曹操。
1: 这样的话，刘备就是公开与曹操为敌了，曹操会放过他吗？
0: 曹操一听到刘备背叛他，气得要命。到了第二年春天，有人向曹操告发了董承和刘备在许都合谋反对曹操的事儿。曹操把董承和他的三个心腹全都给杀了，并且决心要亲自发兵去征讨刘备。
1: 刘备该怎么样度过这个难关呢？
0: 那时候袁绍已经兼并了幽州，拥有几十万人马，扬言要进攻许都。曹操部下的将领劝阻他说：“现在跟您争天下的主要是袁绍，听说袁绍正打算要打过来呢，您却要往东去打刘备，万一袁绍从北面突然袭击，那我们可怎么办呢？”曹操说：“刘备是个有能耐的人，现在不趁早除掉，将来会后患无穷的。”
1: 曹操同时面临着袁绍和刘备两个敌人，但他还是选择优先进攻刘备，可见刘备的能力。
0: 在当时，袁绍的实力更强，但曹操认为刘备的后患更大，他的谋士呢也是这么认为的。郭嘉说：“刘备刚起来叛变，归附他的人应该还不多，立刻打过去一定能把他打败。袁绍的性子呢犹豫多疑，即使要来进攻也没有这么快。”于是曹操就决定让一部分精兵守住官渡，防备袁绍进攻，他自己呢亲自带领大军进攻刘备所在的徐州。
1: 面对着强敌曹操的进攻，刘备后来怎么样了呢？
0: 刘备派人向袁绍求救，袁绍手下的谋士田丰劝袁绍趁许都兵力空虚的时候去偷袭曹操，袁绍啊没有同意。曹操大军进攻徐州，刘备兵少，抵挡不住曹操的攻势，只好放弃徐州，前往冀州投奔袁绍。
1: 刘备这个时候还太弱小，被曹操打得东躲西藏，不过野百合也有春天，我们一起来见证刘备的壮大吧。
2: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3: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1: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教育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如何办理孩子的延迟入学手续，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却因身体状况等不可抗拒因素需延缓入学的，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法定监护人需向施教区学校提供县级以上人民医院出具的医学诊断证明和书面申请，由施教区学校报县区教育局核准。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12345。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4: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自在动图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3: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4: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5: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3: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谷，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7: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堂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8: 当天王跟开店房子这儿耍赖，结果有点耍过头了，出来俩管闲事儿的，有一个人呢还跟他动了手了。这一动手不要紧，当天王啊被这个黄脸的管闲事儿的给打的是稀里哗啦。孟觉海要过去帮忙，被那个管闲事的伙伴白脸的也给拦住了。黄朝黄巨天一瞧这黄脸的武艺高强，白脸的呢也不像个好惹的主，他就想说两句话把这场纠纷给解决了，哪知道是越解决呀越麻烦，当天王逮着理了似的，没完了，非要说这黄脸的信口开河，诬陷他们是贼，把他们的名声给毁了，没处住店去了，耽误了夺武状元了，要这黄脸的赔礼道歉，给他们当众洗白。黄脸的可没看得起黄朝他们这群人，就问邓天王，你们这群人里头谁能夺武状元呢？我倒要看看这个武状元长得什么模样。邓天王拿手一指黄朝，你看见没有，这位就是要夺武状元的，这一科的武状元呢是非他莫属。邓天王此言一出，黄脸这位这嘴呀差点没撇到后脑勺去，哟，原来这位就是新科的武状元呢，哎，失敬失敬， 这科场还没开门呢，这状元您就站上了，好嘛，这是千古奇闻呐！请问您贵上下怎么称呼啊？在下领教领教。黄朝一保全，哎呀，这位朋友，您甭听我兄弟胡说八道，谁敢说没上场呢？就是武状元呢，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在下可不敢说这种大话。至于姓名嘛，我是个无名之辈，您知道不知道的也无所谓。还是那句话，我替我兄弟给您赔个不是，我们哥几个跟您告辞了。黄脸的听见黄朝这么说话，觉得黄朝啊这是怕他了，他这话茬可就跟上了。哎，我说你别走啊，盛名之下无虚事，怎么叫无名之辈呢？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你道个腕再走吧，别让我不明不白的打一个糊涂架呀。黄朝想的是息事宁人，出门在外不想惹事儿。这位可就拿话挤兑人，葛从周眉目一立，大声可就说了，黄脸的朋友，你说话绰绰逼人，是何道理？我大哥呀不跟你一般见识，你要真有能耐，等开了五科场，咱们到场上比试，不比在这儿动手强吗？省得在这儿啊把你打坏喽，我们还得给你瞧病去。这葛从周岁数不大，说话可够噎人的。黄脸汉子一阵大笑，哟呼，这位小兄弟说话可以的啊，瞧这意思你也是个练家子呀，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那个呀当着大伙儿呢，咱们就比试比试，你真把我打坏了我自己瞧去，不用你给瞧兵，我把你打了呢该怎么瞧怎么瞧，我还外带陪你一

医药费。大伙儿都做个见证啊，往旁边躲躲，我要跟这位小兄弟过过招，拳脚无眼碰着大伙儿可不太合适。这时候跟他一块来的那个白脸的过来了，兄弟，我看这事儿啊过去就过去了，干嘛死乞白咧的呀，听哥哥一句话，咱们回店里头吃饭去吧。黄脸的摆摆手，大哥您甭管了，我从家里头啊就是堵着气儿出来的，您也知道现在我是腰了耶夫牌，逮谁跟谁来，谁招我不高兴我就得跟他比划比划。没等白脸的再说话呢，葛从周啊把外边穿这个大氅唰啦就甩了，递给邓天王，邓大哥您帮忙给我拿着点，今儿个呀我非跟他动动手不行。老邓还窜对火呢，兄弟，哥哥刚才我可挨揍了啊，瞧让人家给打得多寒碜呢，咱们都是一块来的，他打了我了，打得如同就是你，你可得给我好好修理修理他，瞧把他给狂的啊，那尾巴都撅到天上去了。葛同舟说，邓大哥您瞧好吧，那是必须的。葛同舟才十六七岁，黄巢比他大十来岁呢，一瞧他要跟黄脸的动手，黄巢把他就给拦住了，怕他吃亏。老兄弟，听哥哥一句话，咱们是来进京赶考的，不是来打架的，走吧，咱们别怄气了。要搁一般人呢，人家都说了这个话了，这事儿啊就算接过去了。可是黄脸这位呀找开了鞋茬了，他对黄巢又说话了，哦，这是怕你兄弟吃亏吧，那好啊，武状元应该能力大呀，咱们俩过过招得了。黄巢对这个人呢一忍再忍，可是这位呢处处紧逼，把黄巢这个火儿啊蹭就给激起来了。他冲着这位黄脸的一笑，好啊，您这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要跟在下动手，那么我就只好奉陪了。黄巢刚要跟这位动手，俩人一拉架势，就在这时候啊有人喊了一声，借过啊，借过借过，我上里边看看去，这个光天化日之下在大街上怎么能说打架就打架呀。大家伙不知道这位是干什么的，只见这个人啊身高不足八尺，双肩暴隆，体型微胖，身穿紫缎的紧身靠，上绣团花朵朵，白绒绳勒十字盼，腰扎杏黄色的丝鸾带，双搭蝴蝶扣，细走灯笼穗，蓝缎的中衣，薄底靴子，外罩一件员外氅。再往脸上看，面如紫阳干，紫中透灰，宽脑门尖下颌，两道朱砂眉斜插入鬓，一双眼睛烁烁有神，鼻如玉柱，四方海口，元宝的耳朵，三绺短胡须，看年纪呀，30岁左右。身后边跟着三个人，一个白脸的小伙子，俩大花花脸儿，瞧这意思呀，这位很有身份。后面这三位呀，好像是保镖的。这位走到人群里边，黄巢一眼可就看出这人是谁来了，把架势一撤，紧走几步来到这位跟前儿，一抱拳，王大哥您怎么来了。那么说这位是谁呀，书中暗表啊，此人名叫王先知。前边咱们就说过，这个人呢也是个卖私盐的，他暗地里头跟绿林人结交朋友，对老百姓呢乐善好施，扶危济困，实际上他胸怀大志，四处培养自己的势力，要等待合适的时机跟大唐朝对着干。这位隐藏得很深呐，黑道白道认识的人多了去了，好多人呐都不知道他是个卖私盐的，都以为他是个家趁人知的大财主呢，所以呀，人送外号叫王员外。黄巢也是在卖私盐的时候跟他认识的，两个人很熟啊，关系也不错，因此王先知一露面

0: 黄巢上去先跟他打招呼。黄脸汉子那边的白脸的也上来跟王先知打招呼，王大哥，小弟杨师厚在此，大哥别来无恙啊。王先知一歪头，哟，这不是杨老弟吗？嗨，这是怎么了？你们和黄贤弟因为什么打起来了？原来呀，这位白脸的姓杨，叫杨师厚，他的老祖先呢，曾经在汾阳郡王郭子仪帐下为将，因为平灭安史之乱有功，也被封为了侯爵之位。不过呀，他们家这个侯爵呀，他不是世袭的，当一辈儿就完了。可是呢，他们家世代三英，在大唐朝啊辈儿辈儿为将。杨师厚的父亲杨震看到这个大唐朝朝野上下乌烟瘴气，皇帝昏庸，大臣腐败，就弃官不做，回到老家山后十州火塘寨，在家里头呢专门教儿子练武功。老杨家祖传的梨花枪变化莫测，出神入化。杨师厚跟父亲学习枪法，爹教儿子那还玩虚的吗？老爷子没有保留，把梨花枪全传给他了。因此上呢，他这个枪法可以说是十分的了得。前面咱们说了，王先知是个私盐贩子，他这个买卖呀是流动性很强啊，总在一地方卖不行，这得打一枪换一地方，不换地方容易被官府给抓住。他在山后十州做买卖的时候啊，就认识了杨师厚。老杨家在十州很有名啊，凡是这些有名有姓的王先知啊，都得跟人家套套近乎，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用得上。再者说了，他还有别的目的。什么目的呀？就是要笼络天下的英雄为自己所用，将来呢振臂一呼要推翻大唐朝。老爷子杨震那会儿还在呀，王先知啊就以慕名已久为名义，没断了到人家去拜望，去的次数多了，老头觉得这人呐不错，就放心的让杨师厚跟王先知两个人交朋友了。后来老头不在了，王先知到十州火塘寨以子侄之礼披麻戴孝帮助杨师厚给老头办丧事，一直送到坟地入土为安。你别管出于什么目的，人家王先知做的这些事儿啊很让杨师厚佩服。要不今天杨师厚看见王先知了，他怎么上去主动打招呼呢？两个人的交情可不薄啊。王先知一问因为什么和黄巢他们打起来了，杨师厚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这么一说，王先知就乐了。他一指黄巢，杨老弟，我给你介绍介绍吧，这位呀也是我的好朋友，山东曹州府冤巨县赤墙村的人士，姓黄名巢，字巨天。那个红脸的呢是沧州的人士，人送绰号叫绿袍将大刀孟觉海。那个黑脸的呢是河南宋州人士，名叫邓继军。那个白脸的虽然我不认识，可他跟黄贤弟在一起必定也不是外人，朋友的朋友就是朋友。我在人群外边啊都看了半天了，既然大家伙儿也不是因为什么深仇大恨打起来的，看在王某的薄面之上，这个事儿呢咱们就接过去了。杨老弟，这位黄脸的朋友是谁呀？我还不认识呢，你给介绍介绍吧。杨师厚把那个黄脸的拉过来了，兄弟，我给你介绍介绍啊，这位就是我常跟你提起来的王先知，王大哥。这个人呢可好了，挥金似土，仗义疏财，视金钱如粪土，交朋友赛孟尝，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以后呢你要跟王大哥多亲多近。黄脸的一抱拳，小弟山东青州府下鲁齐给王大哥见礼，看在您的面子上，我们各退一步 这个架呀就不打了。王先知也是一抱拳，哎呦，多谢贤弟给哥哥几分薄面，你姓夏是吧？请问青州府有一位老前辈神枪手夏文东，贤弟可曾相识吗？夏鲁奇说，王大哥，您说的那位呀正是小弟的天伦老父。哦，这么说贤弟你是夏家门的人了，那一定是武功高强，本领出众，老夏家的枪法压盖武林，一枝独秀，现在是名扬天下呀。前些日子西番作乱，连号称枪王的钟离权都打了败仗了，夏家门的高徒白马银枪高四季，据说这个人才十几岁呀，随着金刀将贺连铎平定西番，一条银枪所到之处是无人能敌呀，打的西番血降数纳顺表不得不归降大唐。一宗天子对他甚是喜爱，封他文官他不要，封他武官他不做，最后只得呀封他为大唐朝第一的名枪。夏家门一个14岁的门徒就已经如此了得，可见贤弟你这身功夫更是不得了，了不得了。王先知不说这番话还则罢了，一说这番话呀，夏鲁奇这眉目当时就立起来了，脸色都变了。王大哥，小弟突然觉得身体不适，得回店房休息，我可就失陪了。说完了啪一甩袖子，翻开人群是扭头就走进了店房。王先知啊被夏鲁奇这一举动啊给闹得稀里糊涂的，心里话了，我一句错话没说呀，哪句不是捧着你说的呀，怎么我说着说着还把你给说穿了。杨师后一瞧夏鲁奇走了，弄得王先知啊有点下不来台，他连忙就解释，王大哥，我这兄弟呀脾气古怪，您可别见怪啊，最近呢是在家里头堵了点气儿出来的，所以啊看什么都不顺眼，要不然呢也不至于跟黄大哥他们打起来。我们呢就住在这间店房的丙字12号，您是不是也住在这间客店呀？王先知说，我也住在这间客店，乙字8号房。杨师后点点头，行嘞，王大哥，我知道您住哪儿就好办了，我得先进店房啊瞧瞧我兄弟干嘛去了，别回头一会儿的功夫又跟人干起来，您先和这几位朋友聊着，我得赶紧追他去。王先知乐了，老弟你先去吧，回头呢哥哥到你房间去拜访你们。杨师后也不多说了，撒脚如飞就进了店房了。那么说王先知一提这白马银枪高四季，这个夏鲁奇怎么来的那么大的邪火呢？这里边啊有个原因咱们得交代两句，说书的可以让王先知糊涂着，但是不能让听书的糊涂着，必须呀把这事儿得交代清楚了。原来呀山东青州府夏家门神枪手夏文东一共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就是这位夏鲁奇，号称叫金枪圣手啊，还有一位呢叫夏鲁彦，号称叫银枪圣手。您就听这二位这绰号都不是简单的人物。神枪手夏文东胯下马掌中一条虎头散金枪，压盖齐鲁没有对手，那个枪法可以说是好家伙了。两个儿子呢也得到老头的真传了，枪法也好拳脚也好，那都可以说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万里挑一的主。您别看夏文东这么大能耐，他这身体呀可不太做主，从40来岁开始就疾病缠身，不是这个毛病啊就是那个毛病，成了药罐子了，甭说练武术了，就连散散步都费劲。可这夏文东身体再不好， 可他是隔着门缝吹喇叭，名声在外呀。谁都知道夏家门的枪法好，夏文东的武艺高，好多人都要跟夏文东比试武艺。夏文东当然跟人家比试不了了，可他有俩儿子呀，夏鲁奇、夏鲁燕，这小哥俩就足以对付这些人了，不用老头出手就把这些人呢都给打得是接连败北。这么一来可好，更加深了夏文东的神秘感了。好多人都说了，你看看啊，不用人家夏文东亲自出手，人家俩儿子就把这群人给解决了。这就叫什么呢？强将手下无弱兵，虎父无犬子呀。人家夏文东这俩儿子都这么厉害，可见夏文东这武术有多高吧。其实啊，老头连走道都费劲了，这个消息啊始终不能让外人知道，保持着一种神秘感。来向夏文东挑战的人不少，但是都打了败仗了，时间一长呢也就没人来了。挑战的不来了，来了拜师的了，谁呀？白马银枪高四季。这个高四季呀，据说也是名门之后。隋唐年间有个相州白玉王高谭胜，他是高谭胜的后代，老祖宗传下来几手枪法也算是将门之后。但是高四季呢，觉得自己家的枪法呀根本就不行，他12岁就一个人从山东东平府孝之镇双塔山雕鹅岭袜子坡来到了青州，要跟夏文东学习枪法。夏文东都那样了，还能教他吗？教不了啊。正赶上三九寒天下大雪，人家不收啊。高司机在门口外头一跪，这一跪就是三天三夜。最后还是夏鲁奇呀，实在看不下去了，怕把孩子给冻坏了，跟夏文东苦苦哀求，这才把高四季是收入门墙。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说两。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4: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应。

0: 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谷。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上回书说到，那个管闲事的黄脸汉子，也不知道怎么那么气儿不顺，说话呀是咄咄逼人，跟吃了枪药似的，逮谁跟谁来，最后把黄巢给逼急了，要跟他伸手过招。正在这时候出来劝架的了，谁呀？此人名叫王先知啊。王先知不光认识黄巢，还认识白脸那位，名叫杨师厚。杨师厚也不简单呐。您要听盗马金枪杨家将，这位呀是杨家将的老祖先。而且杨师厚跟王先知两个人呢交情很深，王先知一出场，这就是一天云彩满散，冲着他的面子，黄巢跟那位黄脸汉子也就不能动手了。这位黄脸汉子是谁呢？也是位非常不简单的人物，他是山东青州府夏家门神枪手夏文东的大儿子，金枪圣手夏鲁奇。王先知一听说这位是山东青州府夏家门的高手，那个怎么也得捧几句呀，先夸夏家门的枪法好，有多么多么高，再夸夏家门的门人弟子有多么多么优秀，最后一提白马银枪高四季，夏鲁奇这脸色啊当时就变了，不爱听了，甩袖子就走，奔了客店了。王先知心里纳闷啊，我这怎么了？我这是哈，没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呀，处处都是捧着，你说呀，这位怎么急了呢？还到底因为什么呢？上回书啊咱们说了半截没说完，这回呀咱们接着往下说。上次说到了高四季数九寒天跪在神枪手夏文东他们家门前头，说什么也要拜夏文东为师。第一来说，夏文东这个身体不好，他教不了徒弟了。第二来说呢，夏家门的枪法呀也不外传，因此高司机这一跪呀就是三天三夜，12岁一个小孩在门口跪着，大冬天的那么冷，不吃不喝，说句不好听的话，大小便都不带挪弯的，把孩子都冻挺了，都四肢不会弯曲，意识都模糊了。夏鲁奇接着门缝往外一看，哎呀，这可不行啊，这孩子要是死在我们家门口，这得吃官司呀，这个到时候说不清楚啊。赶紧就跟爹把这事儿一说，神枪手夏文东说，要依你这事儿该着怎么办呢？要依孩儿之见吧，甭管您收不收他，咱们得先把他弄进咱们家里来，别让这孩子冻死了，真是出了人命咱们没法交代呀。好啊，那个就先把这孩子给弄进来吧，我也是养儿养女的人，怎么能看着孩子受这个罪呀？就这样呢，夏鲁奇把高四季从外边给抱进来了，放到暖和屋子里头，先喂姜糖水，再喂点热粥，慢慢的高四季就缓醒过来了。醒过来呢，第一件事儿要见下来，恐怕得出了人命啊。他把高四季安排好了，又到老爷子的房间跟老爷子商量这事儿。夏文东成名这么多年了，也没碰见过这样的，说要在自己家门

门口要死要活，非要拜师，不拜师不行，你不收他就非要死在这儿。这一下还真把他给难住了，这么小的年纪精神上这么执着，实在太难得了。神枪手夏文东也没辙了，就跟儿子说，说你看人家孩子非要拜师，我这身体呢又不做主，怎么教人家呀？实在不行啊，你呢代拉师弟，替我把咱们家的枪法传授给他，接长不短的呢，我再用嘴指点指点，这就算完了。听你说这孩子这么认真，咱们也破个规矩吧，真要是他死在咱们家门口了，我也怪不落忍的。有了老爷子这句话，夏鲁奇呢回去跟高司机一说，高司机这小脸都乐开花了，当时啊就让夏鲁奇领着他去拜见师傅，给师傅磕头。金枪手夏文东一看这孩子长得是真好，面如银盆，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唇似涂珠，高鼻梁，元宝的耳朵，大豹子眼，身材匀称，骨骼健壮，长大了以后啊必定是个漂亮小伙儿。您看这人模样长得好啊，他就招人喜欢。老头就问高司机是哪儿的，父亲叫什么名字，你从家出来家里头知道不知道，为什么要跟我学枪，学会了枪以后你要干什么去。老头一顿问，高司机呀是一一回答。这孩子口齿伶俐，脑瓜清晰，说话啊有条有理的。把事情都打听清楚了，夏文东就问高司机，你本身会不会武术？高司机如实回答，说我练过武术，有枪法的底子，可是呢就觉得我们家的枪法呀不太完美，所以呢又要跟您老人家到这儿来学习，取长补短，融会贯通，想让我的武术啊练得更好，更上一层楼。夏文东一听这孩子有志气有理想，就让他呢先练一趟枪给自己看看。高四季把衣服收拾得紧沉利落，夏鲁奇给他递过一条枪来，他就在当场走行门迈过步，施展开自己所学的高家枪，给夏文东啊从头到尾练了一遍。夏文东看完了以后是频频点头，好啊，这枪法练得可真不错，小小的年纪能有如此的造诣，相当的难得呀。我看了看你们的高家枪，还是有很多可取的地方，不完美的地方就是什么呢，防守的地方太多了，进攻的地方有所欠缺，要是自保的话没有问题，要想取胜可不太容易呀。你先把身体养好了吧，养好了以后呢就跟着你大师哥夏鲁奇学习枪法，为师这身体不行啊，没法亲自教你了，既然要学枪，你大师哥怎么教你你就怎么学，为师呢会不定期的指点你的功课。你大师哥虽然不是师父，但是你要当师父那么对待他，怎么尊敬我怎么尊敬他，这叫代拉师弟，他是你半拉师父，知道吗？高司机这小孩机灵啊，撩衣服跪倒就给夏鲁奇磕头，师弟高司机给大师哥磕头，虽然说我是您的师弟，您对我呀甭客气，您就当徒弟那么教导我，该打打该骂骂，以后还望大师哥您是不吝赐教。夏鲁奇赶紧连他搀起来，嗨，有我爹这一句话呀，以后咱们就是同门师兄弟了，哥哥我会什么我就教你什么，哥哥怎么学来的哥哥就怎么教，一板一眼
绝对不带半点隐私之处，唯独有一样，学功夫你可不能怕吃苦。哥哥，以后我教你的时候，要是过于严厉了，你可得忍着点儿，要不然呢，你学不出来真正的能耐。高思季对夏鲁奇点头称是，旁边还有二师哥夏鲁燕呢，他又跪下了，冲着二师哥梆梆梆磕头。二师哥，以后啊，我不光跟大师哥学，您也得教我。师父他老人家身体欠佳，您二位师哥呢，就得多受点累，该怎么管怎么管，小弟我不怕吃苦。夏鲁燕也把他给扶起来了，冲着老爷子跟大哥一乐，爹，大哥，你们看见没有啊？我这个师弟不落礼呀，给你们磕完头了，还没忘了给我磕头。你说这玩意儿，以后我不教人家，那都不够意思。起来吧，师弟，今后啊，哪有不懂的地方，就尽管跟我说，我教你，咱们跟亲哥们一样。高四季虽然岁数小，他懂得为人处事，处理起人情世故来面面俱到，因此呢，大家伙都非常喜欢这个孩子。人呢，你不光得有个好模样，你还得懂事儿呢，会为人处事，大家伙啊才能待见你呢。像高四季这样的孩子，你说谁能不喜欢他呀？挺快的呢，他就跟老夏家哥俩呀混得非常熟，就跟亲兄弟一样。等把身体养好了以后呢，就开始跟着夏鲁奇练习夏家枪。夏家枪刚柔并济，细致的地方是真细致，大开大合的地方是真粗犷。你要说是光练刚猛的，这也好练，你要说光练细致的，这也好练，揉到一块儿了，要刚有刚，要柔有柔，这可就得下功夫了。高四季本身呢，他有枪法的底子，什么东西都一样，他万变不离其宗，就跟咱们学物理化学数学是一样的，他有公式，你要是把这些公式吃透了，弄明白了，比那个整天刷一万道题都强，一通百通，一会百会。高斯基这小孩聪明啊，这嘴也勤快，哪儿不会随时就问，哪儿不懂随时就学。夏家这哥俩呢，这人呐也是非常的热心，真没把高斯基当外人，耐心的点拨，严格的训练，是倾囊而赠。金枪手夏文东呢，也接长不短的呀，对高四季进行指点，多高的悟性，多高的天才，他也有遇到瓶颈的时候，到那时候呢，就需要高人指点你了，也就是一层窗户纸，只要把这层窗户纸点透了，那你呀，就能又上一个层次。用了一年半的时间，高四季这能耐呀有明显的进步啊，比当初来的那时候，那简直就是天上地下。金枪手夏文东呢，就让高四季跟自己的两个儿子比试，要看看他这个武功啊，到底练到了什么地步了。结果这一比呀，夏文东可看出来了，高四季的枪法虽然说比不了自己的两个儿子强，但是要是拉出去，那也可以说是罕逢敌手啊。他现在的枪法不如两个儿子，是因为什么呢？两个儿子从小跟着自己学枪，那功底打得相当扎实，再说这岁数也到了，比高四季大着不少呢。高四季才多大呀？这要再练个十年八年的，那还了得吗？即使说超不过自己儿子这个功夫去，也差不了多少。老头呢，对这个徒弟也是非常的照顾，经常啊把他叫到自己屋里去，一人拿一根筷子，拆招过招，指点高四季的枪法。
师傅真教，徒弟真学，再加上两位师哥呢，也是不断的教导。您说高四季这能耐能不大吗？眼看着高四季跟夏家门学艺就快两年了，家里头来信了，说高四季的父亲高百善接到了朝廷的圣旨，要让他呀跟着金刀将贺连铎去平定西藩。高百善呢，他这身体呀也不太好，也不能带病出征啊，那要是去了不如同送死去了吗？因为他知道儿子在夏家门学习武艺呢，这两年呀也没断了到这儿来看儿子。金枪手夏文东呢也不断地跟高百善说，这个孩子呀非常聪明，再学个一年半载的也就学得差不多了。因此呀这次出征呢，高百善就想让儿子代替自己去，所以呢写信告诉儿子回家。另外呢，这武艺不能白学呀，吃人家喝人家住人家，这挑费也不小呢。他就让家人呢给捎来200两黄金当做学费。高司机接到书信，就把这个信呢给老师看了，说师傅，我不想回家呀，因为我的枪法还没学全呢，好多地方还融会贯通不了啊，需要两位师哥和您的指点呀，干脆我把家人打发回去，再给我爹写封信，告诉他老人家我不回去了。金枪手夏文东闻听就乐了，孩子，你虽然岁数小，但是你的枪法呀已经得到了夏家门枪法的真传了，说句不客气的话吧，你现在的能耐不敢说打遍天下没有对手，也可以说是年轻人里头的佼佼者呀。没学会的地方甭着急，先替你父亲出征西藩，等回来咱们再学。古人云，不遵父命是为不孝，朝廷调你爹出征，他不出征那叫抗旨不遵，抗旨不遵就有杀头之罪，你不回去这不给你爹找事儿吗？你也已经14岁了，学会了能耐也应该出去闯荡一番，你哪会儿回到夏家门，这儿都是你的家，就算师父我不在了，你的两个师哥呀一样欢迎你，想学什么都是一样的教你，听师父的话回家去吧啊！记住喽，在外边啊戒骄戒躁，不可以目中无人，这次出征啊要多加小心，为师等着你平安回来，给你摆庆功酒，你爹送来的黄金呢我是分文不取，因为我教徒弟不是为了钱，替我呀给你爹问个好啊，回家去吧。高司机这两年来呀在夏家门学习武艺，得到了老夏家父子三人的悉心指点，人家爷儿仨呀对自己照顾得太好了，末了呢爹送来的黄金人家还不收，人家图什么呢？老头这话一说呀，把高司机给感动的是热泪盈眶，师父跟两位师哥的教导之恩，四季没齿难忘，将来我一定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咱们夏家门的枪法独步天下，这才算能报答师门的恩情。高司机孩子虽小，但是这份雄心壮志可了不得呀，他跟师父和两位师哥洒泪而别，回到自己家里头见到了父亲，拿着圣旨去替父从军，就因为上一次伏魔将军钟离权被西藩使用诱敌之计打得几乎是全军覆没呀，这一次朝廷又派金刀将贺连铎挂帅二次征讨西藩，
这赫连铎呀，也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

0: 他教了好多有名的徒弟，这都是相当的不得了啊。当然了，这都是后话，咱们暂且按下不说。现在的赫连铎呀还年轻呢，他挂帅得有先锋官呢，经过层层的选拔，他就看上高思季了，认为这小高啊胯下马掌中枪，够个先锋官的材料，于是呢就让他当了先锋官了。高思季是一路上神挡杀神，佛挡杀佛呀，打得西番是节节败退，写降书纳顺表，俯首归降。回来以后，赫连铎上奏表彰，给高思季报的是平定西番第一功。高思季是文官不当，武官不做，义宗天子无奈呀，封他为天下第一名枪。这一封天下第一名枪不要紧，这才惹来了一场天大的麻烦。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烽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3: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39条，乡镇街道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一站式平台应当发挥调解的基础性作用，及时就地化解矛盾纠纷。第40条，村社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应当对接乡镇街道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一站式平台，排查上报，合理引导，及时化解矛盾纠纷。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2: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4: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阁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

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

0: 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2: 百善孝为先，孝顺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4: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5: 第82集。
6: 上回说到1959年12月4日，我得到了特赦。同所被特赦的连我一共10个人，伪满的是郭文林和我，国民党的是周振东、孟兆英、唐熙、白玉坤、赵金鹏、杜聚正、叶杰强、贺敏等8个人。我们暂时要搬到指定的一间空屋里等候出发。这天晚上我们伪满的4所开了晚会，第二天全所又开了一个送别大会。会后在欢声中，国民党战犯把特赦的8个人高高举起，又向上扔了去。我和郭文林也被伪满的如法炮制一番，大厅里响起了震动屋宇的欢笑声。下午代理所长召集我们开了个座谈会，所长说，你们学习了10年，这期间社会起了很大变化，你们不熟悉了，不妨稍住几天，先了解一下再走。当然愿意马上走的也可以，愿意先参观一下的就留一留。所长又说，所里正在给我们准备车票，每人都发给回家的路费和路上的零用钱，到了家乡都给安排职业，没有家的愿意留在当地的就给安排在当地工作，到了家里如果有什么困难不好解决，愿意回来的也可以到抚顺就业。有人说他在所里的电机厂学会了电机制造，对车床也熟悉了，就要求要留在电机厂工作。所长说，你是有家的，还是应该回家至少看看，如果觉得那里不合适你再回来，给你在抚顺安排一个电机生产的工作。说到这里， 所长又谈起回到家乡可能遇到的问题，说我建议你们回到家里先向家乡的人们道个歉，因为你们过去对不住他们，你们道了歉，他们会原谅你们的，也会相信你们已经改好。即使一时还有人怀疑，只要你们用事实表现，怀疑也会消除的。回到自己家里，自然要明白，家庭是个新的家庭，旧的家长制度没有了，不能再拿出旧日的家长态度了，要和睦，互相帮助。你们在这里十年，现在要走了，对管理所有什么意见，也希望你们提给我们，这对我们改进工作是有好处的。他的话没说完，我们就七嘴八舌地说了，我们没有任何意见，只愿多住几天，听所长再多给我们谈谈，到社会上去要怎么办。我们都成了刚学走路的孩子了。我已说了不少了，所长微笑着，然后又严肃地说，我最后要说的就是，希望你们珍惜自己新的生命，新的灵魂。改造是长期的，在生活的道路上，每人都不断

要受到考验，在考验中或者前进或者后退，自满永远是前进的敌人。这天晚上，所长又把普杰叫来，让我们在分别前多聚一会儿。过去的日子对我们都像噩梦一样，那叫什么手足啊？只有这几年，我们才有了真正推心置腹的谈心。我们这次又谈起了他的家庭问题、子女问题。可是在十几年前，我防备着他，他的事儿也瞒着我。

0: 8日早晨，我们都理了发，领到了零用钱，整理了行装。这时所长拿了一只怀表给我，这是我那堆赃物里的东西，我一眼便看出来了，我不肯接受它。所长说，这不是发还，这是人民交给你的，你今后工作和生活都是需要它的。这只法国金表就是我逃进日本使馆前夕由庄士敦陪我在东郊民巷一家商店里买的。他第一次来到我的手里是我开始走上投敌叛国的最初道路的时候，第二次又回到我的手中来则是我新的生命的开始了。所长和学习主任陪我们登上了去沈阳的火车，这是我第一次和劳动者坐在一起，这是我和人民在一起的生活开始了。在开始的最初几分钟里就遇上了一件难忘的事儿。我的后座上坐着一位中年妇女，带着一个8-9岁的女孩，这个女孩似乎在发烧，显得很不舒服的样子，有人把座位让出来，情愿站着给女孩子好躺下来，有人关心地询问她的孩子是什么病。经那中年妇女一说，大家才明白他们并非是母女，而是师生。中年妇女是个车站附近一个学校的教师，那女孩是她的学生。在上课的时候，女孩突然感到肚子疼，卫生人员担心是阑尾炎，建议到沈阳去检查，因为正好有一班车要开，不过1小时就可以到沈阳的医院，这比到抚顺医院还快些。但是孩子们的父母都在铁路上工作，去寻找已怕来不及，女教师断然做了决定，一面托人给家长送信儿，一面就把这件事儿担当起来，亲自送孩子到沈阳医院来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的这句话，陶渊明的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的胸怀，在我生活着的时代都不再是空想。我是生活在一个多么值得骄傲的社会呀！我默默望着车窗外飞驰而过的景色，激情又从我心底升起。我看着这个赋予我这种骄傲之感的城市的景物逐渐离我远去，让我想起过去的日子，在那里我才懂得了什么叫人，什么叫生活，什么叫良心，什么叫是非。在东北这块神圣的祖国土地上，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我又在这里得到祖国的宽恕和拯救，得到了新的生命。再见吧，亲爱的抚顺，亲爱的城市和乡村，再见吧，把手伸给我的矿工，再见吧，让我初次发现天凉的台山铺的农民，再见吧，平顶山的方素荣，再见吧，为了教懂我做人而白了头发的老所长，再见吧，一切为我花费过心血的人们。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过去的罪恶，我一定要继续立功赎罪，为祖国和人民贡献我的一切，直到我的脉搏停止。相信我的誓言，相信我一定会忠于我的誓言。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生，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1959年年末，我回到了我的故乡，伟大祖国的首都。当我走在天安门前的时候，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充满安全感的逛马路，我心里充满了自豪感，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公民呢？在抚顺最后的岁月里，我看见过一幅巨大的招贴画，一个工人用手指着问，你在祖国的大跃进中做了什么？我羡慕走过那幅招贴画下的每一个人，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可以用主人公的身份回答这个问题。今天我也能像他们那样昂头地回答，我是一个园艺工，一个文史工作者，在我的平凡的岗位上，我正为祖国贡献着我的微薄的但是全部的力量。一粒秋海棠的种子，这要以微克来计算的重量，在我的手心里，我明白它的意义。我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美丽的事业的建设者。我是一个渺小的人，我的分量不过如同花园中的一粒花种，但我却是6亿5000万中的一个。以前我曾认为中国人最无能最愚蠢，只有洋人才最聪明。我的外国师傅给我拿来的平生第一次看见的铅笔，就让我脑子里否定了祖国几千年来的文化。而今天我才知道做一个中国人的骄傲。6亿5000万，这不仅是一个数目字的问题，这个数目加上毛泽东思想，这就意味着我们万代子孙的无限美好的前途，这就意味着一切灾难的必将永远消失，这就意味着对世界人类做出巨大的贡献，这就意味着像我童年那样只会陪伴蚯蚓和蚂蚁的生活将永远从我的子孙的未来中排除出去，这就意味着姑娘的头巾永远鲜艳，孩子的笑声永远响亮，母亲的心永远平静甜蜜。我的亲侄女惠生因恋爱问题死在东京，她的母亲为此痛不欲生，但我的弟弟普杰当时就能明白，如果他的爱女生长在祖国，就绝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爱新觉罗的后代里，现在有了立功勋的前人民志愿军的战士，有正在保卫着祖国边疆的人民解放军的军官，有医生，有护士，有人民教师，有女子摩托车运动员和击剑教练，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有成排成连的红领巾。在10月1日那天，我和他们在同一个队伍里一同行进在天安门前。我从爱新觉罗氏的家谱上查出，孩子们的命运是这样：在我祖父奕轩这支的后代中，不成年的儿童在大清帝国时代末期夭折占出生的34%，中华民国时代是10%，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是0%。在我们的国度里，没有人操作着 U-2 型飞机去到别人的领空上侦察，也没有什么秘密用途的火箭，我们有的是用自己的腿登上珠穆朗玛峰、贡别尔九峰的青年登山队。我的一个外甥，他就是一个大学的登山队的队长，他现在正和同学们向祖国一座美丽的雪峰前进。我在这里预祝他们成功。和共产党人变成血肉关系的人民，这是养育出董存瑞、黄继光、罗盛教、刘文学、徐文慧这

些英雄的人民。最近三年，我们经历了连续的大自然灾害，这在历史上的任何朝代就是赤地千里，哀鸿遍野，麦儿婢女，西海一窜。但是这样的历史是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用自己的双手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无论是自然的灾害还是帝国主义的封锁，对于中国人民都成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的锻炼。现在看看我们又长满了青苗和庄稼的田野，看看改变着我们每个人家乡面貌的沟渠，看看耸立在旧日荒原上的烟囱。我们用拖拉机加木犁，水泵加水车，我们用意志和每滴汗水争取的这一切，而且还要让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不但在战胜着灾害，而且正为我们的儿孙开辟着未来。诚然，我们面前摆着困难，然而我们从来也没有幻想过我们的建设事业面前会有一条现成的柏油马路。世上有一种人，好像是第一次看见大海的老鼠，他看到了平生初遇的海潮，吓得目瞪口呆，大叫说大海在向他挑战。等到潮水离去的时候，他又嘲笑起来，说大海在崩溃，在毁灭。这种嘲笑未免出口太早，因为下一次的海潮必定还要按时来到。诚然，对我个人来说，今天的吃食穿着比不上从前的御膳房和四执事库，但从前那是鬼的生活，而现在是真正的人的生活，享用自己的劳动果实，在互助友爱中进步，内心里充满了未来。过去我从来不懂得什么叫友谊，更不懂得什么叫做爱情。过去只有君臣主奴，没有什么夫妻朋友。如今我有了朋友，有了真正的伴侣。1962年的五一节，我和李淑贤建立了我们的温暖的家，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有了真正的家。我们这6亿5000万颗心是和各个地方的争取独立、民主、和平的人民的脉搏相连的。我们从自己经历过的历史苦难中深切了解那些苦难还存在的地方的人民的愿望。我们不遗余力地声援那些英勇人民的斗争，每次我都力争直接参加这些声援的斗争，每次我都以此自豪。当我列身于百万人的支援日本人民反对日本垄断集团和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的行列中，我由于参加了人类的共同事业，由于为英勇的人民做了一点事儿而感到了幸福。当我看到祖国各族人民的支援，在日本、古巴、刚果、阿尔及利亚和其他进行火热的斗争的地方引起的反响时，我觉得自己和祖国是处于同一个光辉之中。这就是自从我懂得了生活，懂得了人的尊严，懂得这些平凡的真理之后，又得到的越来越浓的人生的乐趣。我要像对待母亲似的忏悔出我的历史罪恶，我又要像对待知心的朋友似的倾诉出我何以会得到今天的幸福。我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准备，过了不久即着手零星片段的写作。在写作过程中，由于不断的又有新的感受，又不断的修改增删，以致重新着手。特别是1959年来临的出乎意料的特赦，使我把前半生公诸于世的愿望变得更加强烈，而对自己已写出的东西却又更加不能满意，于是又重新思索，重新起稿。这样用了4年多时间才把它写成。由于时间过于久远，
历史资料颇多散失，自己的文学修养又不够，特别是认识水平不高，写出的成品仍有不少词不达意之处，理解和认识上不深不对更是难免。我对那些教育了我、帮助了我取得新生的正面人物形象的描绘未能达其万一，尤其不能满意自己，感到自己笨拙之可气，但是老拿不出来也不像话，拿出来请大家评论，那倒是取得新的进步的最好方法，何况拖得太久连我自己都是受不了的，因此送去出版了。这里我要特别提出来的是我在写作过程中取得的各方面的热情帮助，这种帮助如果放在旧社会里那是不可思议的事儿。这种帮助不但使我对过去的历史的许多事情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且也使我得到了个人活动所得不到的宝贵资料，给了我这样帮助的单位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抚顺战犯管理所、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国家档案馆、历史博物馆、东北烈士馆、故宫博物院、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长春图书馆、辽宁图书馆、辽宁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新闻社等单位。同时，许多旧日的朋友以及我的家族也给我提供了很多宝贵的资料。我的二弟普杰，无论在特赦前、特赦后，他都不倦地帮我回忆、记录、翻阅日本材料，以及和我共同研究、认识那些过去的事件。我对他和所有给我任何帮助的人致以深切的谢意。在我得到了自己的小家庭之前，我还有三个家，这就是我住了10年的抚顺管理所，我第一次和劳动人民一起生活劳动的北京植物园，和我现在工作着的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这三个家从领导到每个工作人员对我的写作和对我的成长一样都灌注着同样的热情，从他们对我的写作的关怀上，我感到那也是他们对我的教育的一部分。今天在我脱稿之际，我所要向他们表示的已不是一句感谢所能包括得了的，我把他们看作党、政府和人民的代表者，因此我把这本书首先献给他们。爱新觉罗·溥仪，1962年2月，于北京。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本书到今天为止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暴雨，局部大暴雨，西南到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气温23到27度。趋势天气，8号小雨渐止转阴，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3到33度。9号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转东南风4到5级，气温25到30度。今天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行政军调研社会工作，开行8000列，连云港大庆报道。7月6号，市委书记行政军调研社会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江苏对连云港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突出党建引领，强化基层治理，全面提升社会工作水平，更好凝聚服务群众，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连云港新实践提供有力支撑保障。市领导胡竹、刘春菊参加。
2: 行政军首先来到海州区新海街道富强社区，查看大脚板志愿服务站，了解志愿服务阵地建设、关爱帮扶、常态化公益服务开展等情况，肯定志愿团队扎根基层、深耕公益、服务群众的扎实成效，希望大家弘扬志愿精神，以组织化阵地平台为载体，广泛汇聚社会爱心力量，踏踏实实做好百姓民生、社会治理服务等工作，持续涵养文明新风尚，传播社会正能量。在新南街道紫云社区，行政军查看阵地功能布局，听取社区协商议事、全龄友好服务、网格化基层治理相关工作介绍，要求社区坚持党建引领，依托线上线下多元渠道摸排群众真实需求，精准提供老年健康、少儿科普等便民服务，努力锻造百姓信赖和认可的社区工作队伍，切实增强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随后行政军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全市社会工作情况汇报。他指出，社会工作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要深刻把握社会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突出问题导向，立足基层实际，加快补齐短板弱项，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社会工作提质创优。要深化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推动两个覆盖走深走实，切实强化政治引领和服务管理，不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凝聚力、号召力。要抓实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与基层政权建设，深入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五质提升工程，把物业管理服务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抓手，积极破解物业管理领域各种问题，建强村社区两委班子与社区工作者队伍，落实网格下沉、考核激励机制，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不断提升治理服务质效。要做实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健全人民建议征集闭环机制，突出信访矛盾源头化解，规范志愿服务组织管理，真正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行政军强调，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多部门协同联动的社会工作体制机制，完善配套政策制度，凝聚共建共治共享的强大合力。要加强社会工作战线干部能力建设，培养更多既懂党建又懂治理、既能统筹协调又能沉底服务

0: 得行家里手。要加强社会工作部门自身建设，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之以恒转作风抓落实，以实干实际推动全市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
1: 奋进十五五，实干开新局。本台记者王卫宇、吕伟报道。7月6日，一列满载汽车配件的国际班列从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启程，驶向乌兹别克斯坦阿布雷克。这也是该基地自2014年投运以来发出的第8000列国际货运班列。据南京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累计开行中欧亚班列485列，同比增长 3.8%， 其中6月单月开行量首次突破100列，创下月度历史最好成绩。
0: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首个落地的实体项目，上半年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集装箱进出厂量完成14万标箱，主要经营指标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依托传统西向班列通道稳定运营的同时，中吉乌铁公联运通道成为全新增长引擎，通道运量持续走高，五月发运量突破500车，六月攀升至738车，连续两月刷新运量记录，货物全程运输时效稳定控制在15天以内。这条联运通道常态化运营，大幅缩减我国通往中亚内陆地区综合物流成本，也为日韩过境货物开辟了一条时效成本双优的跨境物流新路线。
1: 连云港中哈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赵多发：
2: 我们深耕踏实干，点对点直达班列，推广出口加保税控拼、铁空联运等定制化服务，针对汽车出口持续升温，培育 GSQ 龙车过境运输新模式，班列云平台与掌上中哈终端已覆盖全流程，闸口在线支付、智能消息推送等功能上线后，通关效率与基建能力明显提升。
0: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新亚欧陆海联运通道提质增效的关键一年。第8000列班列的顺利发出，不仅标志着连云港中欧亚班列运营规模不断壮大，更意味着连云港港作为陆海交汇枢纽港口，已从大进大出进入精耕细作阶段。当前，连云港正加快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建设，持续巩固在日韩、东南亚、中亚三角跨境联运网络中的核心支点地位。随着国际物流通道网络不断延伸，干线主动脉与支线微循环全面打通，连云港服务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出海的战略优势持续放大，将为“十五五”时期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构建注入强劲物流动能。
1: 本台记者基建报道。日前，市级机关人工智能应用技能竞赛团体项目决赛及颁奖仪式在市广电台第二演播厅举行。市级机关党组织负责人、参赛选手、专家评委等190余人现场观赛。
3: 本次竞赛坚守紧贴实战、服务工作、赋能履职的核心原则，创新搭建个人赛、团体赛两大竞赛体系。自5月中旬始，来自市级机关的38个团体项目经过激烈的反复角逐，入围本次决赛的9个项目同台竞技。市委组织部、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市数据局三家单位做项目展示，各参赛队伍围绕本单位政务工作场景进行项目路演，聚焦业务痛点，展示自主研发落地可行的 AI 创新方案。决赛邀请来自华为、阿里、716研究所等企业的技术总监担任评委，围绕创新性、业务贴合性、可落地性、现场表现力、推广价值等5大维度进行综合打分。政务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是干部履职能力的迭代升级与思维理念的革新升级。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正全面渗透政务运行各环节，公文撰写、数据研判、场景运维、宣传创作、基层治理等传统工作模式正迎来全方位变革。本次赛事既是对全市机关干部数字素养、 AI 实操能力的一次全面集中检阅，更是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常态化、场景化、制度化融入机关日常工作的重要赛题。市委市级机关工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市级机关将以本次竞赛为契机，持续深化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训提能的培育模式，在全市机关持续掀起学 AI、懂 AI、用 AI、创 AI 的学习实践热潮，营造机关智能学用新风尚，切实以数字赋能推动干部队伍提质、政务工作增效，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连云港新实践贡献智慧和力量。
1: 市人社局参赛选手王成东：
4: 本次人工智能大赛让我深刻地了解到人工智能对于政务机关的深远变革。人工智能能够提高工作效率，简化工作流程。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地将人工智能运用到机关工作中来，努力提高人社的服务。
1: 市税务局参赛选手李兰心：
5: 人工智能是依托大数据算法帮我们处理事务、整理数据的智能帮手。近期啊，我们税务部门主要是围绕税收服务、探索诉求分析、宣传辅导与 AI 的结合应用，解放了很多的人力资源。后续我们将会进一步探索 AI 在税务工作中的更多应用，为全市的数字化治理贡献更大税务力量。
6: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7: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6: 用声音记录港城，用真诚服务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晚新闻。
1: 本台消息，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由中共连云港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纂的《连云港市红色村概览》《连云港市红色旅游导览图》正式与读者见面。为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用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市委组织部的支持下，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纂出版了《连云港市红色村概览》。该书共收录19个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村，每个村庄独立成篇，分别从村情概览、峥嵘岁月、红色印记、先锋堡垒、时代新言、再起新城6个部分进行阐释。全书16.4万余字，收录图片137张，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详细记述连云港市红色村的革命历史，全面展示新时代红色村的可喜变化，生动描绘红色村全面振兴的美丽图景。与连云港市红色村概览同步推出的连云港市红色旅游导览图，系统梳理全市最具代表性的红色地标，重点介绍市域7个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村和7家江苏省党史教育基地，精心设计6条红色研学线路，为广大游客追寻红色足迹、开展研学活动提供了直观便捷的出行指南和权威参考。
7: 省运品牌故事。
1: 一座城市能藏有怎样的光芒？在连云港老街的邮局巷里，一对来自东北的夫妻给出了自己的答案。4年前，他们从黑龙江佳木斯一路南下，辞职搬家，亲手改造荒废小院，只为奔赴港城推窗见山海的慢生活。如今他们果真把日子过成了一封写给彼此的情书。妻子薛海秋用水晶刻下生活的诗行，丈夫张传杰则用陪伴与守护为他打造了一方晶莹剔透的天地。为迎接2026年江苏省运会，这对眷侣合伙人特意为这座城市准备了一份浪漫的礼物。请听本台记者谢梦琪、孙杨的报道。
8: 晨曦初照，连云港老街在黄海的薄雾中缓缓苏醒，青石板路，斑驳石墙，时光在这里似乎慢了半拍。邮局巷里，一处复古雅致的空间正折射出星星点点的光芒。这里就是杰秋夫妇在连云港的家，一念之间水晶馆与福气满满杂货铺。推开木门，满柜的水晶在柔和的灯光下静静流转，每一块儿都被精心摆放， 像凝固了山海的灵气。薛海秋正细细擦拭一件

0: 新到的水晶原石，眼神专注而温柔。
1: 我感觉这水晶跟连云港的山海就很像，都是需要细细的去品的。你看，就这块水晶好像藏着一片云雾一样，就跟咱们海上云台山的早上的样子一模一样。很多人问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连云港，可能是看到第一眼就喜欢上了吧。记得第一次来到连云港老街的时候，我和我爱人就站在那个山坡上看海，微风吹过脸颊的时候，感觉时光都温柔了，好像误入了仙境一样。
0: 就是这颗追求美好浪漫的心，让杰秋夫妇在2022年7月租下了连云港老街一处小院儿。
1: 刚来的时候，我爱人就看到了院子里的那棵老树，刚好那个阳光透过树叶然后就洒了下来，我爱人就说就这儿吧，我能把它收拾出来。
0: 没有请施工队，没有专业设计图，传杰当泥瓦工，海秋当园艺师，他们将改造过程拍成短视频分享到网上，竟意外成了网红博主。就是这个小院是他们见证浪漫生活的第一件作品。很快遇上杰秋夫妇民宿、一念之间水晶馆、福气满满杂货铺，还有私人旅拍，夫妻俩就这样串起了一条小小的文旅生态链。
1: 有时候感觉我们不是在开店，而是在交朋友。港城的山海气质和水晶天然契合，通透纯净有力量。我最开心的就是听到顾客说这块水晶让我想起了连云港的海。
0: 从佳木斯到连云港2000多公里，他们不仅搬了个家，更搬来了一整个理想的生活。如今的杰秋夫妇是港城文旅的新推官，更成为连云港独特的文旅新名片。
1: 我们看到连云港发布的共筑金箍棒计划，让每一个平凡追梦人都有机会在省运的舞台上刻下自己的名字，我们就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如意袖珍追梦人，我们想做与这座城市并肩前行的合伙人。
2: 2026年江苏省运会，我和海秋想设计一组以省运会为主题的水晶作品。
1: 对，就是把花果山、连岛、老街都融进去，希望每一个来到连云港的朋友们走的时候，身上都带着这座山海之城水晶一样的灵气。
0: 夜幕降临，老街阳台上的音乐会再次响起，橘色的灯光照亮了邮局巷，薛海秋依然忙碌于水晶的璀璨。这一方小小的天地不仅安放着夫妻俩独有的浪漫，也承载着八方来客心中温柔美好的回忆。
3: 本台记者张燕、张润华报道。流动摊点占道经营曾是城市管理的老大难，如何既留住烟火气又保证秩序井然？在海珠区玉州街道，一条75米长的闲置区域为40个流动摊点安了家，城管部门用创新走出一条部门引导、摊主自治的治理新路。
4: 晚上7点多，在海珠区玉州街道凤凰大道临时疏导点，75米长的场地上40个摊位整齐排列，各种小吃、烧烤热气腾腾，烟火气十足。刚刚下班的上班族带着孩子的家长在小吃摊位前购买小吃，还有的人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聊天吃饭，
5: 感觉很方便。晚上面小聚啊什么的，过来散散步、转转，吃个晚饭，然后散步回去。
4: 这样的秩序与活力得来并不容易。玉州街道的凤翔路、凤鸣路附近小区居民密集，2025年自发聚集了多个流动摊点，给城市管理带来不小的压力。
3: 海珠区玉州街道应急大队大队长乔海洋：
6: 去年7月份以来，我们玉州街道多个路段出现了有40个流动摊点，油烟、噪音、占道拥堵、环境卫生差等扰民问题突出。
4: 面对旺盛的消费需求和个体经营者的生计需要，城管部门转变思路，以服务促规范。2025年10月底，城管高新区大队联合玉州街道选定远离居民核心区的凤凰大道一处闲置区域，设立临时疏导点，每天16:30到次日6点都可以在此摆摊经营。
3: 城管高新区大队3中队中队长朱文义：
7: 依据城市管理7/21工作法， 把服务放在首位的原则，推行部门引导摊主自治创新管理模式，和摊主签订三项机制：私人环卫责任制、小组长负责制、信用承诺制责任书，压实主体责任，激发自治活力，实现人走摊净场地清。
4: 城管部门通过统一时间、统一场地、统一标志，形成良好的经营环境。现在摊主们胸前挂着上岗证件，身穿统一规范服装，从流动游击变成经营有定所，同时也为周边群众带来了生活便利。
5: 把我们统一规划到这块地方来，然后我们觉得都挺安稳的，然后也不用东跑西跑，最主要安全。每个人呢自己有规定的一个点，然后顾客也好找到我们，也方便。卫生呢各方面，我们自己每个人都会备垃圾桶，收摊前都会把自己的摊位都搞好，搞整理干净。
8: 没有这个集中点的时候啊，就是在我们小区的东边，很零散，在这个东边的四岔路口，一个影响交通不安全，第二个呢也没有集中的管理，环境也很差，卫生很差，所以现在集中起来我觉得很好。
4: 一方心安，满城烟火。从流动游击到规范经营，城管部门用精细化治理为城市烟火气写下了温暖的注脚。
3: 本台记者王卫宇、吕伟报道。暑期来临，连云港中韩客货班轮航线客货运量大幅攀升。针对暑期船舶周转提速、旅客集中通关、安全保障压力剧增的实际情况，连云港海事部门全面落实一船一侧监管服务机制，保障中韩海上通道平稳有序畅通。
9: 中韩客货班轮载客量大，货种繁杂，跨境运营安全标准高。为应对暑期客运高峰，连云港海事部门启动专项保障工作，落地中韩客货班轮一船一侧监管服务保障方案，聚焦和谐云港等重点营运船舶，建立专属安全档案，量身定制保障方案，形成一船一档、一船一侧、一船一专班的精细化管控模式，精准防范化解暑期航运安全隐患。海事部门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精准治理原则，持续优化通航服务举措，推行四直绿色渠道，落实进出口岸审批、锚泊预约、进出港调度、通航护航、安全检查、口岸查验等六优先便利服务。截至目前，连云港海事局已累计保障中韩航线旅客运输29306人次，集装箱货物30888标箱，保障跨境航运安全高效运转。
3: 连云港虚沟海事处妙岭大队副大队长谢家东：
10: 连云港海事局将持续深化一船一侧监管服务保障机制，不断优化监管服务模式，强化科技赋能和多方协同治理，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筑牢海上安全底线，畅通跨境海上通道，全力服务中韩两国贸易往来和人文交流。
4: 水利之声。
3: 本台记者报道，为深入推进防溺水宣传教育工作，切实筑牢未成年人水域安全防护屏障，有效防范溺水事故发生，近日市水利局市管处在东沿河三期河滨公园亲水场地，面向周边中小学、幼儿园师生及游玩的家长孩童，开展针对性防溺水安全科普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市管处青年职工作为安全宣传员，在公园游乐区域向过往群众细致讲解防溺水核心安全知识，工作人员结合河道临水环境特点，重点科普野外河道景观水域游玩潜藏的安全隐患，告知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切勿让儿童独自靠近水边下水嬉戏，细致讲解落水自救科学施救方法，着重提醒杜绝手拉手、盲目下水救人等危险行为，普及未成年人溺水高发诱因与日常防范要点。宣传人员还向家长小朋友发放了防溺水宣传手册，通过图文并茂的宣传资料，让通俗易懂的防溺水安全知识直达群众。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
4: 日前，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示了第26届中国专利奖评审结果，江苏入围金奖四项、银奖四项，我市入围一金一银。其中，恒瑞医药的泰禽同类衍生物项目入围金奖，正大天晴的抗 PD-L1 抗体项目入围银奖，充分彰显了我市医药产业的硬核创新实力。 我市提高困难群众生活保障标准，城乡居民低保标准提升至每人每月756元，特困人员供养标准提至每人每月不低于983元，市本级孤儿分散供养标准提高至每人每月2000元。

1035元。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3: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2: 天问2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3: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
2: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5: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4: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0: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了一些好高骛远的目标，
6: 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7: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4: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8: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4: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9: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4: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

0: 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1: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三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六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5: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4: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6: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4: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7: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4: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8: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4: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

0: 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0: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2: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3: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形成约11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4: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6: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面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5: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制围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6: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正视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3: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8: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会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7: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9: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7: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3: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青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 S303 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10: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3: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11: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地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12: 碰到台风季节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3: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3: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4: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3: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

0: 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进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3: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2: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5: 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1: 这是
6: 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三二一，点火！
9: 怒放严嵩，铁骑带走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

0: 家11161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
2: 不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提到曲波的《林海雪原》，您一定很熟悉，这部小说先后多次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话剧样板戏，其中的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更是为人熟知。但很少人会知道，《林海雪原》的出版和传世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龙世辉。李一信曾说，没有龙世辉这样第一流的编辑，也就不会有林海雪原。龙世辉的一生为人作嫁，奉献给了编辑工作。本期的节目中分享的是杨匡满的散文《只为他人作嫁衣》，让我们一起从杨匡满的这篇文章中去认识他记忆中的龙世辉。把话筒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4: 妻子告诉我，谢老师刚来过电话，他指的是谢素台，安娜卡列尼娜的中译者，著名编辑家龙世辉的未亡人。我赶忙给谢素台回电，谢素台希望我能写一篇纪念龙世辉的文章，并说相信我能写好，因为我该是最了解龙世辉的。我答应了，那是不容推辞的，但我同时感到茫然若失，那么多年的凌乱的记忆和纷杂的感情组合成一个混沌的画面，只有得到沉淀之后才能来整理。我觉得不熟的人不好写，太熟的人也不好写。2年前4月的一个星期天，黄埔同学会第19期学员在京聚会，地点就在龙世辉家里。19期学员除开躺在医院走不动的都到了，一共21人，将3间房子挤了个水泄不通。这些当年的抗日热血青年，一个个还是身板挺直，正襟危坐，慷慨回首往事。按说我是晚辈，没资格参与这样的聚会，可那天主人特地邀请了我，他们希望通过我向报界披露一点黄埔学子的声音。那一天的午餐也体现了军人风格，由谢素台和另一位黄埔太太为每人准备了一份啤酒、面包和炸鸡腿。还记得那一天是倒春寒，风很大很冷。没想到我的文章还未动笔，便被怀疑得了肝癌，而要做多种多样的检查，一时间我脑子里是一片空白。龙世辉听说我病了，5月2日那天骑了40分钟自行车来看我。我记得他并没有说多少通常的安慰话，更多的是以他对生死的达观来感染我。了不起真是那个病又怎么样，我老龙来送你。他说前一阵医生也怀疑他是肺癌，查来查去那几天很是难受的，结果排除了，原来是一段气管有些弯曲，片子都拍不清楚，所以尤其是这几天，我劝你要把握好自己的情绪，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说到这里，龙世辉婉转地提到，黄埔同学问他文章是否见报了，见我这个样子，他也不好催我。那年鲍昌肝癌住院，一个作者去看他，不敢再提请他写序的事，鲍昌

却主动说，过两天我就给你文章。鲍昌果然见诺，可不久便去世了。临去，老龙留下一袋刚上市的草莓，劝我多吃，他是从不给自己买水果的。我留他吃饭，我说，我在你家里吃了无数次了，你就这一次陪陪我。他说，我从不在外面吃饭，是因为家里要靠我做饭。他骑上那辆旧车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他比以前清瘦多了。以后的一周是我等待判决的日子，我不仅完成了那篇写黄埔同学聚会的通讯，还为中国华侨出版公司的一本纪实文学写了序，又写了一组诗，拒绝死亡。我不能不承认，是老龙的话触动了我，对我的怀疑是真的解除了。如今回想起来，对龙世辉的怀疑排除得过于草率。也就是八个月以后吧，龙世辉被协和医院确诊为肺癌晚期，而且是最凶险的小细胞未分化肺癌。他从不住院，一住竟出不来了。我和妻子一起去协和医院看他，三四个月未见，龙世辉一下子苍老了十年。因为化疗，头发一下子变得花白和稀少。我克制着心中的悲哀，只说些外边的见闻。可龙世辉主动说，医生不跟我说实话，可这么个治疗法我还不懂吗？我跟医生说，你就老实告诉我，我也好安排时间。我这样的人还怕死吗？死也是正常年龄了。一个月后我再去看他，发现他气色好多了。他带着几分得意地告诉我，我的体重增加了4斤，连医生都觉得惊讶，不过还得2个疗程才能出院。我由衷地钦佩他的毅力，心想他不愧是一条好汉，或许能闯过这一关。夏天到来的时候，他转院了，并且来过2次电话。我听得出他依然是底气十足，便没有在意，准备等我从黑龙江出差回来再去看他。他还是那句老话，你不要来。就这样，等我到8月中旬从北大荒回来，竟再也见不着他了。我知道他反对遗体告别，我样子那么难看，别让大家难过了，他遗嘱里会有这一条的。作为一个文学界数得着的老编辑，应该说老龙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林海雪原、青春之歌、芙蓉镇、将军吟、代驾等一批可以在文学史上整段整段记述的长篇，都曾倾注老龙的心血，有的还是他花几个月时间逐句逐段改出来的。或许可以这样说，当今中国文坛大部分著名的小说家无不得到过老龙的哪怕是一点一滴的帮助。八宝山革命公墓的礼堂里里外外都挂满了花圈和挽联，冯木、冯骥才、蒋子龙、张贤亮、丛维熙、张切、屈波、牛汉、马拉沁夫，似乎是一张中国作家非常代表大会的名单。这张名单簇拥着这位为人作家已40年的无名英雄的遗像。按说作家都应该是驾驭语言艺术的专家，实际上有的是，有的不是，却有些作家有虚构情节及编故事的能力，却缺乏文学的基本功。也有的作家知识面偏窄，或缺乏提炼生活的经验。一个好编辑的作用便是高屋建瓴的审视，并向作家提出修改意见，直到亲自动笔帮助作家调整结构、修改病句，甚至订正错别字。这也便是抽着劣质烟、喝着艳茶、每每伏案到深夜的龙世辉40年呕心沥血的生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杨匡满的散文让我们认识了一位才华横溢、满腔热忱的编辑家龙世辉。他一生推出了众多佳作，也打造了多位作家，然而直到退休才开始着手于自己的创作。他写信给一位朋友，接下来的时间有请向东老师继续分享散文《只为他人作嫁衣》。
4: 作家们感激他，知情的读者更感激他。可以说，没有他，便没有林海雪原。青春之歌也曾被一家出版社退休，而使作者一度情绪低落。老龙和另外两位编辑硬是把稿子要来，老龙提了热情的意见，并终于促成他问世。40年来，由他接生的文学婴儿怕该数以百计，当然也有的作家忘了他，也忘了自己是如何成名的。老龙对此只对我说过一句轻描淡写的话，感谢他的人大都起先把他作为老师，继而把他作为朋友。于是老龙的案头床头终年堆着求他看、催他看，甚至命令他看的大部头书

以致老龙的烟越抽越凶，茶越喝越浓，咳嗽的声音也越来越粗重。他的家里三天两头断不了有作者来，知道他爱喝酒的给他带瓶酒来，老龙自然管饭，进饭店进不起，老龙也无此习惯，于是买只鸡买斤肉，总是老龙自己下厨房猛火快炒，连炒菜也体现了一个人的性格。再佐以辣椒和臭干熏肉，便是龙氏变艳的特点。老龙对自己的烹调技术始终感觉良好，食客却大多不敢恭维，但人们还是习惯于到老龙的家里小聚，或者就是路过老龙家顺便搓一顿。因为老龙习惯于留朋友吃饭，甚至是留初识的作者吃饭，而朋友或作者也习惯于老龙创造的坦率自然与真诚的氛围。在他的饭桌上，你可以什么都不顾忌，什么都可以讲，包括你的隐私，或许老龙真能帮你排解难言之忧。这种对作者的热情与对稿子的热情是同样的。在当代杂志编辑部里，不时可以听到老龙的大嗓门，那大概就是老龙在吹某一部稿子了。读到一部好稿子，他便不能克制，这种作为一个编辑的感情的投入是难得的。一个好编辑应当先热，才能有所发现，待到具体加工时再冷，再细致一点。这后一点老龙同样做得不比人差，可前一点某些编辑就做不到，给作者迎头一副冷面孔，有潜力的作者也就跑了。曾经有温小玉、汪浙城的一部写大龄青年爱情问题的中篇寄来，老龙读后便叫，这样的稿子领导如果不发我便自杀。同事均大笑，笑老龙说得太重太邪乎。可老龙这份为好文章两肋插刀的热肠又几人能有呢？我是个粗人，我本该去打仗的，吃编辑这碗饭纯属偶然，老龙不止一次这样对我说。没有从武是个遗憾，于是老龙爱吹他的体格，爱吹他的徒手搏斗，以后又爱吹他的球技。他说他当排球队长时曾扣球将对方一个球员扣倒在地上，岔气半分钟缓不过来，这大概也是一种心理上的补充吧。细细回忆起来，老龙恰恰没在自己的文学能力上吹过，甚至可以说有时他还有一点自谦自卑，说自己没才能，只能帮帮别人。他对于古典文学和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可以说驾轻就熟，对于这些年新起的诸如现代诗派、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之类，他感到陌生，但并不排斥。散步或串门时，他也不耻向年轻同志请教。我想并不是所有编辑都有这种艺术上的兼容精神。可以这样说，老龙是在一个清贫的时代选择了一个清贫的职业，他的大半生是在简朴甚至是拮据中度过的。也就是这十来年，老龙开始过得比较轻松一点，也添了一点二三流的家具。或许老龙的最大遗憾是没能看到他自己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的出版。老龙替别人改了一辈子小说，退休之后，62岁之后才有时间来写自己的小说。他那根长长的生命之烛一直在照耀别人，等到照耀自己时只剩下短短的一截了。接连一年半时间，通常伏案笔耕至午夜才得以完成这部30万字的巨著。老龙的健康状况急剧下降，这是最重要的原因。其实老龙早已不仅是一位编辑家，他的寓言作品被选进多种版本的寓言童话集，被选进中国新文艺大戏，曾获

0: 获得全国寓言创作一等奖。然而这些作品是他用为别人做嫁衣的一点点空闲，他生命的50分之1、100分之1的时间写出来的。他完全可以用10倍的时间自己来写，那又将怎样呢？他去世前2年才出版了他在世唯一的著作《龙世辉寓言集》，很薄的一本，连书籍上的字都看不大清楚，但我相信它的分量很重，会留下来，会经得起时间和读者的检验。有的人凭着活动能力或赞助，一年能出好几本书，倒未必能给读者留下什么。老龙也有追悔莫及的，那便是抽烟。他是直到进了医院，医生把谢素台叫出去，说老龙病情严重，老龙这才开始戒烟的，并且劝别人也别抽烟。老龙生前喜欢蓝色，这是一种豁达的色彩，海洋和天空都是蓝色。他说，我什么都经历了，没什么可留恋的了。他要重新成为大自然的元素。火化的那一天，天空正是一片蔚蓝，老龙可以瞑目了。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的节目中分享了杨匡满的散文《只为他人做嫁衣》选段，了解了一位编辑家龙世辉。正如中国作家出版社发表的《龙世辉同志生平》一文中所写，一生心胸坦荡，光明磊落，严于律己，真诚待人，热情助人，这正是他的真实写照。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镇，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准时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依然关注您的健康，来感受和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体质养生文化。那么从啊，大家总结和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知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广大朋友解决各种难题。在今天节目当中啊，盛老师来回答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必要去调理体质，有没有必要呵护体质，这是我们关注的第一个话题。回答这个问题啊，首先我要问大家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出门有没有必要戴口罩，可能这个问题啊不需要我去回答了，大家呢心里都已经替我答出来了，就是现在出门真的很有必要戴口罩。特别是看完财经这个报告的这个天气污染，感觉我们出去如果不戴口罩，说不上哪天就会得尘肺呀、肿瘤啊，特别害怕。空气严重的污染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了。那么同样用在咱们这个体脂上，体脂现在越来越绕，大不如以前，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大家说一说，有没有必要去呵护，有没有必要去调理。那么我再问大家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一些产妇临娩的时候，现在有多少人还在顺产，有多少人在剖腹产，哪个比例多？这个答案大家也替我答出来了，剖腹产的越来越多，顺产的越来越少，对不对？很多人说是一种风气，我认为这种

说法不完全正确，我们应该客观理性地对待这个问题。以前分娩的时候做剖腹产的，十个产妇能有一个做剖腹产，其他的都是自然生顺产。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到现在我们再到医院去看看，已经这个数字发生颠倒了，也就十个有一个是顺产，九个是剖腹产。那么有的朋友啊就开始骂了，骂这个医院黑，不负责任，说剖腹产挣的钱多，不管产妇的死活和健康。我认为这种现象嘛，有没有？有，但是一部分，不是全部。所以说我告诉大家要理性地看待问题，为什么？剩下我就告诉大家，现在在医院有很多产妇在分娩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比较坚持顺产的，那么医院也大部分是鼓励顺产，结果呀很不如意。为什么？有很多女性在分娩过程当中分娩一半不行了，没能力了，胎儿露头了，但是呢出不来，这样长期的坚持不下没有办法，所以说就赶紧的在该当做剖腹产，把孩子胎宝宝取出来，承受第二次痛苦。如果说第一次能够顺产出来，医院怎么还会给再来一刀呢？这样的例子很多，在做 B 超全面检测的时候，说女性的骨盆完全打开了，胎儿的头颅大小也完全能通得过，不会有问题。按这个数字来说，顺产是完全可以的。但是为什么分娩不出来？因为没有体力，没有能力。医院也希望孕妇去顺产，国家也倡导顺产，但现在好多人是没有这个能力，听听都打怵啊。说人要居安思危，分娩分不出来，所以现在很多人说骂医生骂医院。那么我们有没有考虑，你有没有这个能力，有没有这个素质，你身体的体质能不能达标，你能不能分娩出来？你可能说不敢，那咱们就不要说医院黑呀，大夫黑呀，我们先把自己这个不足提成，你再找别人的原因。说到这儿，我又想起我看了一个电影叫《汽车总动员》。看这个电影啊，整个过程我基本上都是昏昏欲睡，唯独有一个情节给我留下这个印象非常深刻，到现在我都不忘。这个情节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地球啊遭到严重破坏了，人类已经不能生存了。那么人类呢，乘坐飞船进入太空，在宇宙飞船上生存去了，在宇宙飞船生存了近几百年，在这几百年飞船当中全部依赖机器生活。你想喝什么了，机器人给你送下来了，你想吃什么，一伸手拿来了啊，就全都靠机械化，人干脆就不动。那么一代不如一代，最后身体也是一代比一代胖。几百年之后啊，发现地球逐步恢复了人能够生存这种环境了，重返地球。那么到达地球，这些人竟然站立不起来，不会行走了，你说他是不是一个悲剧？这个电影给我留下这个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这个环节，就是人的体质越来越不如以前啊，一代不如一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自己说一说，现在的孩子能跟咱们之前小时候比吗？他们现在的身体素质指正不如咱们以前。现在孩子穿的是羽绒服，稍微动一点就感冒，咱们的期间穿的是棉袄，还是破旧的棉袄，连线衣都没有。可能是以前的环境也特别冷，以前哪有空调啊地暖啊。那么现在孩子爱生病，咱们以前是这样吗？现在孩子一感冒我们赶紧送到医院，是不是赶紧给吃药退烧啊消炎呀。以前咱们感冒咳咳咳咳嗽，可能是家人都不管，几天后我们自己好了。所以说我说咱们以前是天养的，现在这孩子惯养的，是不是？以前咱们饥饿了回家拿个大馒头吃，那很不错了，哪有那么多菜呀。现在孩子鸡鸭鱼肉这么丰富的营养，反而不如咱们以前。记得看一篇报道说，现在幼儿园运动会孩子跑百米骨折了，现在的孩子，你说咱们之前上蹿下跳哪有这种情况啊，因为我们的体质非常强非常壮。现在的孩子呢，除了现在的孩子，我们再看一看现在年轻人，现在这个年轻人上下楼都喘一喘，我们那期间出门可能是步行几里

0: 十里乃至上百里。现在各种的交通工具都出现了，现在他们爬个楼梯都气喘，那我们现在一些老年人可能爬个山都没有他们爬的楼梯喘的严重。你说现在的体质是不是大不如以前了，越来越绕了？那大家说一说，调理体质、呵护体质有没有必要？除了说我们现在一些状态，我们现在的健康威胁主要也是来自于两个方面，就是内忧和外患。内忧是什么？外患是什么？外患是我们所说的现在的激素、化肥、农药、污染的水、空气、食物的添加剂、高辐射，这叫外患。内忧就是我们体质正在悄然无息地发生改变，以致我们很多人现在还没有发现。说我们现在的人气虚了，说我们现在的人气郁多了，你生活压力大了，情志不畅了，气郁的多了。说你现在气力不足了，气虚的多了，现在血液循环差了，运动量少了，淤血的多了，现在肥甘厚味吃的多，痰浊痰湿多了，现在在痰湿痰浊的基础之上，人的心情变得暴躁了，急功近利了，湿热体质多了。大家们有没有发现这个体质都发生改变？就像我们生存的空间环境一样，说以前这个天气非常稳定，一年四季非常分明。那么现在这个四季还分明吗？暖冬了，暖冬怎么样？疾病多了，是不是？细菌病毒多了。那么我们体质也发生改变了，气不足了，痰浊痰湿湿热了，都发生改变。那么我们这个环境发生改变，在这个环境当中生存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这些组织器官，能好吗？好不了，最后怎么样？生病了，对不对？那你说我们需要去改变体质？在这个现象当中，我遇到了太多，特别是我在临床工作期间遇到很多这种现状。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位男士得了肿瘤，长在的部位呢是食道上，手术化疗，不到2年又发现了这个肺部又有一个阴影，还是肿瘤，以为是扩散的，经过切片剖析发现不是扩散的，是原发的，和原先的没关系，没办法又做手术了。做手术不到3个月，发现肝上又有一个，哎呀，这个结果一出来，这个患者哭了，一个男士哭了。他为什么哭？哭的不是他手术的痛苦，是哭的生命和他开了一个玩笑。用他的话说，我前面切后面长，哪管是你扩散的，是我没控制住，我也能接受。但是这种情况，我前面切后面长，永无休止，我做手术还有什么意义？这种现象跟什么有关系？就跟我说的割韭菜一样，你割完这个韭菜还会长，割完一茬长一茬，割完一茬长一茬。为什么？你没改善体质，体质不是改变不改善的，它就永无休止。还有个北京的好女士，给我印象也深刻，因为患有气郁，结果呢胆囊炎、胆结石，让我给方法医治。我说呀，你关注你这个胆囊炎、胆结石不行啊。你这个病治好了不见得真正的好，如果说你不改变你的气郁体质，你这个病就治好了也是白治，还会发展，还会产生其他的疾病，这些疾病跟你气郁都有关系。比如说它会发生乳腺增生、血液结节，往小了说，往大了说，它会发生肝损伤、肝硬化。你现在你看看你自己两肋疼不疼，看看你的脸黄不黄，你的两肋疼，你的脸发黄，都已经告诉你会持续发展，继续恶化下去。可是这位女性啊，她不听我的，她认我在恐吓她，有点危言耸听。她和我说呀，她说别的大夫告诉我了，说我现在这个两肋疼、脸黄、胆结石、胆囊炎的原因，我把胆结石、胆囊炎治好，我就好了，就没事了。她不相信我，因为我在欺骗她，欺骗她的医药费呀，叫她多消费之类的。我一看这样，我也不敢说了，二话不说我就开了两个方法给他了，包括一个茶饮，开的一个是利胆行气柴胡吉效汤，就是柴胡用了12克，直翘用了12克，木香10克，盐胡索12克，黄芩12克，川烂子12克，生大黄10克，由于气郁这个胆囊炎的，我说呀，你煮水煎汁，大黄后放，一天一剂，分早晚2次用。除此之外呢，你再买点黄瓜藤， 鸡内金，黄瓜头硬9克，鸡内金我给开了是5克，桃仁12克，叫它打成粉，葱糊。我说这两个方法你用下去，两个方法加一个茶饮你用上，胆囊炎、胆结石也就没问题了。可是他呢，因为我给开的方法过于简单，怀疑我。我说你这个人真有意思，找我给看病你还不相信我，那你还找我看什么呀？我说我给你开这个方法只认管用，不管用你回来找我就行了。属实你还信不过，那你再找别人给你看吧。最后他一看我这个生气了，拿着方法开药走了。结果这个人没过半年，回过头来又找我来了，因为他的肝已经出现硬化了，肝腹水了，乳腺增生已经发展了。当时我还没认出来，他告诉我说："大夫，你还记得我吧？半年前你给我看过病，你说我这身体会发生这些疾病，当时我没听你的，现在出现这种情况了，正在研究如何做手术切除方案呢。"他讲啊，他用我的方法，胆囊炎、胆结石不到2个月就没问题了，没过多久又有不适了，没食欲，去医院做了几次检查，什么都检查不出来，所以说也就没当回事儿。那么在这个之后啊，他就感觉这乳腺越来越疼了，腹越来越胀了。这一天突然呕吐了，做检查去吧，出问题了，肝已经损伤了，硬化已经结节了，出现硬化了，腹水已经产生了。你说他已经达到什么程度才发现？前期总认为没事儿，乳腺增生也出现了，他呀就很害怕，跟我哭。他说："你看我日子刚好，我现在刚40来岁，如果说我切除了，我爱人嫌弃我了，我怎么办？"还是一个高知识分子呢，我说呀，不听我的，你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后悔有什么用啊？如果说你早去调理，就调理气郁体质，你改善一下体质，你没有付出什么呀？我至于说偏一点药费，告诉你去做什么吗？医人咱别用人，是不是？最后他就出现这种情况。他的情况，我认为还不如一个70多岁没有文化素养的李女士认识境界高呢。这个李女士也是20多年的老毛病，一体多病，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痔疮、浮肿、肾炎、白内障，非常严重。这些年也没少用药，一年的时间有一半是在医院度过。用她的话说，活一天算一天，哪天死哪天算，没信心了。在医院没事啊，听到咱们的节目，给我来电话，问我她的病怎么治。我说老人家，你治疗疾病20多年，有没有好啊？有没有康复啊？他说没好啊，要是好了，我能给你打电话吗？我说就是啊，你治20多年的病都没治好，你知道为什么吗？他说不知道啊。我说因为你没有关注你的体质，没有调理你的体质，你的体质不达标，就好比你天天失血，出现了贫血，你想补血，你要想补血，你是不是先要止血，别叫你再失血了？他说是。我又问他，我说你以前做什么的？他说我家有果脯，销售苹果。那我就说了，我说你既然是，这个果农，那我就问问你。我说你想些又大又甜的苹果，你最想要做的是什么？你是不是想有一块肥沃的土地呀？他说是。我说你需要好的苹果，关注的不是苹果，而是土地，肥沃的土壤。那么你希望健康，关注的就不应该是疾病，而关注的是体质。我这么一说，他一下就明白了。他说："宋老师，我懂了。"他说："我得改善体质，我体质不改善，我这些疾病好不了。就像我这个果树一样，我要想又有一个又大又好又甜的苹果，我不把土壤整好做好，我不可能结出来。"他一下就明白了。他说："你告诉我，我这个体质应该怎么改善吧？怎么做吧？"我说："你现在阴虚体质、淤血体质、痰湿体质、气虚体质，首先体质比较多，混合体质，你自己去调理一下，然后把我这个养阴汤用上。"这个老人家用了不到半年呀，完全就不用住院了。以前是一年有半年在住院，就是一半的时间，现在是不用去了，身体的各项指标检查几乎都正常，恢复的都很好。咱们节目老听众朋友了，已经2年多了听节目，所以说我说呀，这个老人家比一个40多岁高知识分子的思想境界都高，认识都。说八种人不会健康，八种人第四种不会健康长寿的人，就是自以为是的人，就刚才我说的那个40多岁的女性。 认为自己很聪明，不听别人劝说，聪明人反被聪明误，其实那才是愚昧，对不对？那么不论刚才咱们说这个老人家也好，还是那位四十多岁的女性也好，还是咱们说现在剖腹产的越来越多也好，大家说一说，体质需不需要改变，需不需要去强化呢？不论是你从疾病的预防，还是这个健康的康复，你都需要去改变。说21世纪了，21世纪以什么为本？以人为本。说人以健康为本，健康以预防为本。聪明的人投资健康，让我们生命增值，前进120岁。明白的人储蓄健康，让生命保值，平安90岁。那无知的人漠视健康，让生命贬值，难活70岁。糊涂的人呢，不关注健康，透支健康，这个健康指的是体质。所以说让咱们的生命缩水了，只能活50-60岁呀。大家说一说，体质重不重要？咱们需不需要去呵护？需不需要去调理？答案肯定需要。特别是现在的社会，现在的人，我们的体质正悄然无息发生改变。疾病的发展原因有两个，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就是内忧外患。说白了，内忧比外患更可怕。大家看到现在农药化肥激素感觉要命了，比这个农药激素化肥要命还有严重的，就是我们内忧体质发生改变，一定啊要注重上来。那么大家关心的话题就是我们体质需不需要去强化，需不需要去改变。听了我今天的课，大家应该有结果了。好了，今天节目前半段就跟大家讲这些，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施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3: 哎，孙老师你好。
0: 嗯，你好，欢迎您。
3: 老师，
0: 哎，
3: 我是连云港的朋友
0: 啊，江苏连云港的。
3: 嗯，
0: 好，
3: 我奇幻丹出产价、我订了7个疗程的奇幻丹
0: 啊，订了7个疗程啊，没少订。嗯，
3: 现在收到了。
0: 收到了，好。嗯，
3: 哎、我就想让盛老师教教我怎么用
0: 啊。
3: 哎、再配合什么方法
0: 啊？已经订完了，想要我给你指导一下是吧？
3: 哎，对对对，就原本呢想跟你沟通后呢再定，
0: 嗯，
3: 但是这个奇幻丹出产价活动来的是真的太不容易了。
0: 是
3: 我听了节目里啊，就这个定两份那个那。

0: 订三份的呢，我心里哦，哎呦，我就想，哦，别等了，我赶紧先订上吧，先把齐欢单抢到手呢再说。到时候呢，迟早的事情嘛，我再打电话给你。哎，反正呢，我就是呢体质的问题。我觉得我用齐欢单肯定是很合适的。
1: 符合了呢咱们不错失，你要是说我没定上等你符合再想用的时候你错失了多可惜呀，是不是？你要知道特别是团购出厂价很难呀，这次出厂价咱们比市面上直接节省多少，一个疗程节省500多，还不算赠送的，是不是？你三个疗程五个疗程像你七个疗程这个57353500多，
0: 对呀，
1: 你这样你就不至于错失啊。
0: 对呀，所以盛老师我呢直接就找那个老师订了7个疗程，不是还送了3个疗程吗？还有一瓶那个精华油，怎么用？请盛老师教教我可以吗？
1: 可以，当然你们也可以和场外老师沟通，让他们教你们，毕竟直播间热线呀，有时候电话不好打，你算幸运的打进来了，那那么多的人打不进来，那打不进来跟盛老师沟通不上咱就不用药了吗？符合咱就不调理了吗？是吧？能调理好我也不用了吗？他不可能，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不要点跟盛老师沟通才行。我不跟盛老师沟通，那我就不能用这个药了。你对路，你跟谁沟通，你都对路，你都能调理好。你不对路，你跟谁沟通，你吃个这药也不行。
0: 对。
1: 电话既然打进来了，把情况说一说，盛老师呢给你把把关，给规划规划。
0: 好，盛老师，我呢是一个体质很差的人
1: 啊。
0: 就是舌头下两条青紫筋
1: 啊，舌下哈，舌下青紫筋啊，
0: 对，身上呢还有这个瘀斑，
1: 有瘀斑，
0: 脸上对，脸上有很多老年斑，身上说不上什么时候就疼，还有一个呢，我湿气比较重，舌头很大，所以里面老是黏糊糊的，大便呢也粘稠，人就感觉比较懒散，就不想动，而且特别容易犯困，还有呢就排尿困难，前段时间呢我还查出妇科病呢，
1: 哎呀，
0: 疼得厉害，而且还伴有这个尿血
1: 啊，还有这个问题，
0: 对，再就是呢经常性的胸口感觉到憋闷，呼吸感觉气喘不上来一样，平常呢上个三楼都感觉很吃力，所以我跟你学习之后我才知道这些问题都是体质的问题，
1: 对
0: 要是体质调理好了，这些问题就慢慢就好了。
1: 是这样，你是严重淤血体质，你这些疾病大多数都是因为血瘀而产生的。血瘀，你血脉不淤结，你不会有这些症状，不会有这些病情，什么老年斑呐、脸上身上有瘀斑呀、舌下青紫筋啊，你没有瘀你就不会这样，懂吧？那么你除了有瘀之外，你还有这个湿气很重，就痰湿痰浊。湿气重的人，那么就体现出不洁净，身体垃圾比较多，你是既有湿又有瘀，你这两种体质在你身体上存在，你能好得了吗？你好不了，所以说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这种疾病、那种疾病，这种表现、那种症状，你都出来了。当你身体健健康康、非常洁净的时候，血脉非常通透的时候，没有湿、没有瘀，我跟你说，你这些症状慢慢都消失了。你这疾病你就没有了。什么是病情？就是身体不正常不健康的表现，
0: 对，
1: 明白吗？所以说呢我们要抓根本，不要因为病情而治病，病都是说后期的产物，前期它有个原因，都要有一个诱因导致它出生的，抓源头。你这个齐黄丹买的很好，很适合你。你怎么吃？早一碗晚一碗吃，你血瘀很严重。当然我们在吃七黄丹的时候，为了让这个药性真正达到吸收，让血脉真正的快速打通，湿气快点排掉，建议你早晚慢跑。
0: 早
1: 晚慢跑，第二起来，你说老师我岁数大了或者身体健康不好，那你就第二着往前走。我不要求你跑多远，我跑1公里2公里3公里5公里，要求跟这个公里数没关系，跟你时间有关系。哪管你就第二了500米，你要30分钟到40分钟第二往前走，深呼吸长喘气，深呼吸长喘气，你的心跳在加速，你的肺脏呼吸在加深在加速，你的血液循环慢慢就变快了变好了。随着这个药物的渗透加上血液快速循环，你这个病情康的才会快才会好，明白吧？
0: 明白
1: 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还有一个啊，你别着急啊，你别着急，我跟你讲还有个茶饮。
0: 茶饮
1: 茶饮。

0: 买栀子有四颗，
1: 啊，四颗，
0: 龙胆草四颗，
1: 龙胆草四颗，
0: 嗯，竹茹，
1: 竹茹，
0: 嗯，用六颗，
1: 六颗，嗯，
0: 灯心草用两颗，
1: 灯心草两颗，嗯，好，
0: 灯心草用两颗，
1: 灯心草两颗，
0: 炒白竹，
1: 炒白竹，
0: 用十二颗，
1: 十二颗，
0: 炙党参，
1: 炙党参，
0: 炙甘草，
1: 炙甘草，
0: 炙黄芪，
1: 炙黄芪，
0: 茯苓，
1: 茯苓，
0: 哎。各十克，
1: 嗯，
0: 薏仁十八克，生黄芪十八克，
1: 生黄芪十八克，
0: 这些为一剂，煮水煎汁当茶喝，
1: 嗯，
0: 不限时不限量，一天一剂，连用15到20天左右，
1: 15天到20天，嗯，
0: 对，什么时候感觉这个小便呀没血尿不刺痛了啊，就可以不用了。
1: 嗯
0: 啊，这个方法你也可以少加点白茅根啊，用九克也行，
1: 嗯，
0: 白茅根这就很好了。按照我说的，很快就能调理过来。
1: 好好好，嗯，孙老师，我听你这么一说，我感觉到身体好了一半了。
0: 是你感觉这个有方向了，有方法了，嗯，
1: 对，
0: 抓住源头了。
1: 嗯，对，所以我现在调理的信心我真的特别大。
0: 嗯，那就好好做，没问题的，跟着节目好好学，每天都教你们很多有效的、有意义的。这种调理疾病的方法和养生方案，你们跟着做，
1: 嗯，
0: 你们经常做，你们的健康就多了，病情就少了，啊，
1: 嗯，好，
0: 好吧，嗯，
1: 我肯定跟着节目好好学，
0: 可以，
1: 我还要拉着我一家人也跟着孙老师好好学，
0: 哎，这都是宝，学的多了都会是受益的，那多好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好不好？
1: 对，现在，
0: 嗯，
1: 都跟着孙老师，
0: 嗯，
1: 我要谢谢你哦，
0: 哎，不客气，好好调，期待你好消息，好吧，就这样，
1: 好，好，
0: 嗯，
1: 好，
0: 再有问题再来电话，再见。
1: 好好好，再见，孙老师。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变体失治，变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盛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
3: 你。哎，我天天听你的节目
0: 啊！
3: 哎，今天能直接跟你通上话，我太幸运了，
0: 啊，是
3: 吧？在这里，我还要感谢文老师和导播老师
0: 啊，
3: 这次机会
0: 是啊，
3: 请盛老师帮我调理一下我身上的那个病痛。
0: 好，一样一样说，先说说自己是哪里的朋友，今年多大年纪？
3: 我是长春的，今年77岁了，77岁，
0: 77，好。出的哪些问题呢？
3: 我这不是一体多病吗？
0: 啊，
3: 就是最困扰我的盛老师
0: 啊，
3: 就是我得了3-4年的那个三叉神经疼啊。
0: 三叉神经痛，
3: 哎，这个太痛苦了。
0: 嗯，
3: 就是最近3年多吧。
0: 嗯，
3: 特别怕风。
0: 嗯嗯，
3: 夏天不敢开长风窗户。
0: 嗯，
3: 再一个吧，就是鼻炎和鼻窦炎要犯了呢。也能引起三叉神经疼，
0: 嗯，
3: 就一年四季吧，哈，
0: 嗯，
3: 都得戴帽，
0: 嗯，
3: 冬天不敢出，夏天吧，
0: 嗯，
3: 不敢坐空调，
0: 嗯嗯，这回没事了，
3: 嗯，
0: 这回到这儿都好了，
3: 哎呀，
0: 啊，
3: 太谢谢盛老师了，
0: 嗯，好，这个疾病好治，
3: 哎，
0: 只是你们在治的过程当中，你不会，你没有把这个疾病完全分析透它，
3: 啊，是吧？
0: 治疗这个疾病。不能按西医的疾病神经性系统来治。
3: 是啊，我每天盛老师讲课说体质，要是不改变的话，那个病不会好。
0: 对，这个疾病是发生在神经系统上啊，神经和经络上，
3: 啊，
0: 但是它的原因是什么，
3: 啊，
0: 你不知道
3: 啊？
0: 你就是这个神经系统呢疼，然后你天天收拾这个神经。对吧？
3: 以前一疼我就吃卡马西平，
0: 嗯，
3: 哎呀，都不知道
0: 吃你
3: 吃
0: 没用，有用咱都吃了。
3: 就是
0: 啊，你说你的疾病好不好治？特别好治。我跟你讲完之后，你就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3: 啊，
0: 你是不是特别怕风？
3: 啊，对呀。
0: 啊，你不敢吹风，没有风，或者是这个风不存在，
3: 对对对，
0: 你这个疾病就不会发生。
3: 是是。
0: 那么你为什么这么不耐风？为什么这么怕风？这不就正气不足吗？你风一吹，不但三叉神经痛，你鼻子也不通气儿啊，打喷嚏流鼻涕，你鼻子犯病，你三叉神经就犯病，你三叉神经犯病，你鼻子就犯病。
3: 连带的，
0: 它是一个原因。你其实你身体、你肩膀、腿，你也怕风，只是说没体现出那么明显。
3: 我觉得我后背就怕风，
0: 对呀，
3: 怕凉。

0: 对呀，这不原因来了吗？那么你这个脸只是你的经络曾经受过风邪的侵袭，进去了，在里面安在扎营出不来了。风寒暑湿燥火，这叫什么六淫？风邪在你的面部三叉神经这个地方，在里面安在扎营了，然后再加上外面的小风一吹，它在里面就泛滥了，所以说你就疼就难受啊。是不是？那么如果说我们把三叉神经面部这个部位把里面的风邪给它清除了，去风，然后再提高你的正气元气，让你有扛风的能力，你说你还会犯病了吗？
1: 就是啊，
0: 你还一年四季戴帽子，你就冬天不戴帽子也没事啊。
1: 哎呀，那太好了哟，
0: 去风通经络，你看这个疾病咱们分析完了，按照这个方法治能不能好？
1: 哎，那肯定好了。
0: 对呀，
1: 找着病根儿。
0: 是不是你哪次上医院都叫你做检查，叫你做拍片儿？哎，这个风它能查得出来吗？
1: 现在我都不上医院了。
0: 那是因为你去过。
1: 都治不好。就是啊，
0: 对，那是因为不管用，你不去了。就是啊，所以说你的疾病一直治不好。
1: 啊。
0: 这就是我说现在呀，真的是这个医学治疗的方式方法呀，坑了很多患者，小病大治。
1: 就是啊，钱没少花，病没看好。
0: 嗯，
1: 我现在，哎，我听盛老师讲的挺有道理的，特别有道理，说那个调理体质，体质偏颇就爱得病。我就只觉得我就是这种，我现在正在吃那个青黄丹和保元丹，我这俩同时吃呢。以前哈总爱便秘，一上火就便秘。现在我就不用了，吃了那个青黄丹之后，哎，这个问题解决了。再一个就是睡眠的问题，我半夜醒了以后吧，不好入睡。这吃了保元丹之后吧，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0: 都不错，
1: 我还继续吃呢。
0: 对，调内调精气神，外调体质啊，形神和合，治疗即可调养。调养是什么？保元丹、青黄丹哈。那么治疗方法，盛老师把这个方法给你发过去。对
1: 啊，行，
0: 盛老师给你发过去。这个三叉神经痛，结合这个方法啊，半个月一个月，哎，也就跟你说再见了。
1: 太好了，这这个困扰我34年的这个毛病，哎呀，我太感谢盛老师了。
0: 这个消失了不等于身体彻底好了，给身体还得提升拔高，不然风一吹又犯病了，白治了。
1: 那我就还得调理体质呗。
0: 对，体质调理，照一个周期两个周期调，半年到一年，然后当以后不怕风，脸不怕风的时候，你出去锻炼去啊。你天天憋在屋里一捐，那身体就完了。
1: 我现在就练习那个站桩和那打坐呢。
0: 对，跟着学哈。
1: 在别的地方都学不到的东西，在盛老师这都能学到。就是啊，讲的耐心细致啊，真是多学了很多知识。
0: 咱们是真正在帮助大家，教你们实用。
1: 行。再一个，我心脏不好
0: 啊，
1: 冠心病啊，胸闷气短。心悸。我吃过那个血府逐瘀丸，麝香保心丸，参松养心胶囊。是不是我气滞血瘀？我也
0: 不
1: 知道。
0: 不，我告诉你，我现在告诉你，把所有药给我停掉。你吃那些药只会耗你的气。你是因为气血不足而导致的胸闷气短，那个药不对路啊，那个药只会耗你的气。
1: 盛老师，我还想耽误你两分钟。那我血压就是最近能有一个多月吧，我然后低头的时间长一些，我现在吧头晕头胀，完了那个血压就高了。
0: 是因为你亏气，不用管，慢慢调理上来了。是你的气不足，脑供血不足，所以说身体就通过一种加压的方式。跟那没关系，听我说。
1: 好。
0: 那么你自己给自己看病吧。
1: 我听盛老师的。
0: 后面那患者等着着急进不来，给你讲你就听着，对不对？
1: 好。
0: 你还占用时间。你大脑供血不足，那么身体就不允许出现这种情况，它需要把这个压力增加上去，脑供血就足了。为什么低头就晕就迷晃，是这个原因。当你的精血足了，你的血压自然而然就平稳了，它不需要加大压力也能满足血液的需求了。
1: 知道了。
0: 能理解了吗？
1: 好的，知道了，沈老师。
0: 好，就这样啊，方法到时候给你发过去，按照调理就行了。好，再见。
1: 哎，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

0: 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辨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啊，肖老师是吧？
3: 啊，对，我盛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好，啊好，我也是黄门的那个小伙子，那一个日年晚，那个一不长。就黑眼蒙，市医院检查他说有日眼斑，这是上省医院的检查他，
3: 嗯，
2: 还就是检查他说还是这个小毛病，
3: 嗯，
2: 这个小毛病他说得动手术，动手术我都不愿动，检查哪屋都没事，
3: 嗯，都没事，
2: 那个他，
3: 嗯，
2: 啊没事，小孩那个去小省医院了，
3: 嗯。
2: 那个他说人，
3: 嗯，
2: 他说你这个病得手术，动手术，
3: 千万别手术，千万别手术啊，别轻易
2: 动
3: 手术，
2: 他说动小手术，就在后面搁这个俩指头，
3: 嗯，
2: 要动了，到时候还不得有多了，我还不得多好，
3: 嗯，
2: 这个后面这个这个口那个口罩。开了得有一大多小时，上得有三九分长。
3: 嗯，
2: 就搁着这个，这个嘴巴下半颌这种。
3: 嗯，
2: 开了。
3: 那你做完了，容易耗元气呀、啊。你这容易这个更容易对身体那什么呀？那你做完之后你感觉怎么样？
2: 你那感觉是不懂，
3: 是不是、啊？
2: 他说不懂，就是说动了以后就刀口不多疼，后面这个刀口疼，
3: 嗯，
2: 后面这个刀口疼，这个一般说连上呢那个动脉格，这种做了疼的力度还，
3: 嗯，
2: 又软了它不疼，
3: 哎呀，
2: 做了疼，啊，我就说问看，看有啥药吗还。那个亲人的药准备做。
3: 你现在要做的一个是提升自己的元气，你伤元气，手术伤元气，它不论多小的手术、啊，你记住，只要是你这个做心脏开胸手术，给你心脏打哪管一公分的一个小口，这个气就放出来了。
2: 哦，
3: 胸腔里的气和腹腔里的气一旦放出来就伤元气，你会变得乏力、
2: 哦、
3: 没劲儿、软，总感觉心里发空。
2: 是
3: 吊着着，就感觉心脏啊什么身体所有的脏器往下坠，吊着着没有底气，
2: 就是哦，
3: 这个得补。另外呢、哦、做完手术之后，这个不论伤口有多大有多小，它会不会把你的血脉呀、经络给你切开呀？那么你缝合之后，你这个经脉血脉能不能长上啊，接上啊？特别是年龄大的人，他自我愈合能力慢了，他的精气血，他的愈合能力差了，他长不好，血脉就会淤结，血脉淤结就会疼，我们称之为不通了，不通就会疼，明白了吧？
2: 哦，
3: 哎，那么你这种情况，你要做的一个是活血化瘀，疏通经络，就把你的经络给疏通开，把那个淤血打开啊，提升你的体质。

0: 这是一个。另外你去补养你的三宝精气神，把你的精气神补足，也就我们所谓的元气。
1: 哦
0: 啊，
1: 我这个有还有那个保养丹呢，吃，我吃过。
0: 哎，保元丹好，保元丹你要吃，保元丹补养精气神很好很好。
1: 保元丹吃过丹也有。
0: 哎，那就更好了，他俩结合吃。
1: 是吧？
0: 结合吃，结合吃，我告诉你怎么吃啊！我告诉你怎么吃。那个保元丹你可以早两袋晚两袋。早两袋晚两袋。七荒丹可以早一碗晚一碗，或者早半碗晚半碗都可以。早半碗晚半碗都可以。那么在这块呢，你自己也可以结合点茶饮。结合点茶饮，买点党参，买点生黄芪。生的黄芪，制的党参，各12克。然后呢，龙胆草、栀子。龙胆草跟栀子各4克、听好，各4克，不要多啊。各4克。这个枳实砂仁各6克。这些放在一起煮水当茶喝。或者早晚两次用。
1: 你拿我那发过来吧。那药药我就给我发过来就行。都行吗？
0: 行，
1: 好吧。
0: 生黄芪我给你写上，党参、龙胆草、栀子。枳实，因为我考虑你脾胃不好，消化不好，吸收不好，术后这个脾胃差，吸收不好会影响你，食欲是不是不好啊？
1: 是还啥包的吃凉寒，脑一功用就吃凉寒。
0: 出凉汗没关系，这个你用七黄丹调理体质，慢慢就过来了啊。
1: 黑暗吃药就红丸的干。
0: 肝是精血不足，用保元丹就行。你手里有，你赶紧吃，赶紧用，别放着。
1: 有啊，是吧？
0: 好吧。都是好药，你手里用，这都是好药，啊。
1: 好吧，
0: 就
1: 咱们
0: 这样。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盛老师吧？
0: 对，我盛老师，您好。
3: 哎呀，太激动了，盛老师。
0: 哎，
3: 你这个电话太热烈。
0: 是，参与朋友比较多啊，没办法啊。今天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什么问题你就说吧，好吧？
3: 我是一个。做了颈椎手术2年多的人，
0: 颈椎手术，
3: 四肢无力，现在说话都无力，咳嗽都咳嗽不上来，四肢无力，僵硬，肌肉萎缩，出虚汗出的太多，头晕，还有脑供血不足，高血压，那个糖尿病，口干，恶心，干咳，胃溃疡，胃下垂，腰疼，烧心，最近烧的特别厉害，尿频，前列腺增生，这全身这么些好地方了，你看你给我想想办法，行了吧，盛老师，
0: 你这是严重的元气大虚，元气不足，
3: 全是每天没出虚汗太多，
0: 哎，你元气太虚了，元气虚的人乏力没劲，说话都没劲儿。元气虚的人容易下垂啊，出现垂症，脱阴脱肛，胃下垂，子宫下垂。元气不足的人啊，他是没劲儿的。
3: 四肢无力啊。
0: 对，这跟你颈椎手术有关系吗？其实颈椎手术呢，对他的影响倒不大，只能说伤点精血和术后恢复伤元气。你没有做颈椎手术的时候，你也是虚，你也是没劲儿的。说你不做颈椎手术可能能好一点，但是也好不了多少，
3: 是吧？
0: 对，你说白了，你就是比较嚷的这么一个人，比较绕的这么一个人。
3: 我特别嚷来着。
0: 对，我不知道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3: 63岁。
0: 63岁，你看60来岁，你63你还不敢73的呢，83的呢。
3: 像现在起不来床。
0: 起不来床，元气大虚，元气大伤。你不能元气不足啊，你还有一个就是口干口渴，你严重的阴不足，精血津液亏。
3: 对。

0: 对对对，你看你给我想想办法，是东东。
1: 你这种情况呢，你结合点什么呢？固色收敛的，你收敛不足了啊，你总出汗总出汗，你太虚太虚，最后固色收敛就不足了啊。
0: 对对对，你给我想想办法。
1: 对，用点五味子啊，除小麦啊，这个慢慢就敛回来了，生黄芪慢慢能敛回来哈。
0: 哦，你给我出个方。
1: 嗯，
0: 你给我出个方法，完了以后你给我发的我这微信上。
1: 行，可以可以可以啊。
0: 哦，拜托你了啊，邓老师。
1: 哎，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啊。每天练习什么呢？每天练习左股道。吸气收缩肛门，呼气哎放松。那么每次呼吸呢，都把气沉丹田，练习吐纳呼吸左股道。吸气的时候把这个气一直吸到底下，把胸肋鼓起来，然后这个气一直到哪儿呢？小肚子鼓起来。小肚子鼓起来，然后气再慢慢慢慢慢慢给吐出去。吸气嘴闭上，用鼻子吸气，吸胸肋鼓起来了，然后继续吸，叫气啊上哪儿呢？小肚子鼓起来，气沉丹田，憋一下。然后呢再慢慢吐出去，嘴微张，慢慢慢慢一点点呼出去，给吐出去，然后再吸，反复经常练习。没事的时候练习这个啊。然后躺在床上练习什么？屈膝抱腿。
0: 屈膝抱腿，我这肚子现在大。
1: 对呀，所以说你叫你练习呢，屈膝抱腿。然后呢热敷小腹，这个小腹啊肚子也可以用这个圆袋啊。热敷热敷。
0: 你明白。
1: 嗯，
0: 最近我这腰疼特别厉害。
1: 对吧。
0: 哦，
1: 你天天这么躺着只能腰也受不了。没事站起来左右旋转，腰长摆摆腰，左右摆动。你要锻炼，你不能天天躺那没劲儿，没劲儿了就往那一躺，没劲儿往那一躺。啊，你坐都坐不起来。
0: 我这胃溃疡的厉害。
1: 胃溃疡的严重哈。胃溃疡，你脾胃太虚了，越不运动越不行。揉啊，来回推，左右推小肚子啊，推小腹啊。睡觉的时候不要总躺着，向右翻身，向左翻身啊，右侧卧左侧卧，你总一个姿势卧着，这个胃肠不蠕动。说这个人呢，咬牙健身锻炼，站起来了，走路虽然颤颤悠悠，但是健身锻炼慢慢慢慢站稳了，然后慢慢小跑啊，那小跑跑不稳，慢慢慢慢一点点好了。他有一个过程，你看小孩站起来是不是颤颤悠悠的？
0: 对对对，
1: 站不住站不稳，他不服输，他不断的锻炼呀、啊。你不也是这样吗？激发你的阳气元气，你要躺着就完了。久卧伤体呀、啊。这边给你再一气收敛哈，敛气纳气，然后你再按照我说的练习吐纳呼吸，再用着调理体质的，很快就过来了哈。
0: 药粉儿或汤药什么的，
1: 到时候发给咱们专家老师，叫专家老师给你啊。
0: 好好，谢谢你，不费心。
1: 行了，好，
0: 好，
1: 行，祝你早日康复啊！就这样，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你好。
1: 你好，我盛老师，欢迎您。
3: 你好，你好。
1: 哎，
3: 呀，可给你打电话了，盛老师。
1: 是一直想跟我沟通是吗？
3: 哎，对的，我想和你沟通沟通
1: 啊。什么情况啊？
3: 我是咱山东平邑的
1: 啊。山东的朋友是吧？
3: 哎，对。
1: 什么情况？在健康当中遇到什么困惑了？需要盛老师的帮助，您就说，只要盛老师能够解决的，一定帮你解决，好吧？
3: 好，谢谢你，谢谢你哈。我今年吧83岁。2001年吧，我是前列腺最大，我动手术了
1: 啊，手术
3: 了
1: 啊啊啊。
3: 这个2024年吧哈。有这个脑梗死
1: 啊，
3: 现在已经8个来月了
1: 啊。
3: 我现在最大就是什么呢哈？这个我的舌苔厚，发白
1: 啊。
3: 这个我黑的哈，咳口干这个有时呢感冒太多一感冒啊就开始吐这个白痰出鼻子擤鼻子我反正就那些病叫我听些山老师给我治疗治疗，真的。
1: 行，你
3: 我的眼睛哈，但是看不见。耳朵也聋，我想叫山老师给我治疗治疗，真的。
1: 眼睛完全看不见了吗？
3: 看见了，就是干不出来的眼睛。
1: 眼睛发干。
3: 对，发干。
1: 发涩。
3: 发疼，有点疼，有点疼就是。
1: 干疼哈。听力也不是很好哈。
3: 听力是不管了，听力这听不清这。
1: 听不清。
3: 对。
1: 跟我沟通这个听也是僵巴的听，是不是啊？也得努力，也听不听不太懂，是吧？
3: 哎，对，听不太懂我。
1: 啊，
3: 嗯，
1: 是这样啊。
3: 啊，
1: 你现在体内有寒，有寒的原因是什么？是阳虚，阳气不足有寒。
3: 啊、
1: 比如说，在你腰上，你就会腰凉、尿频尿急；在你胃上，你就不敢吃凉的。你的舌苔白厚，说明你胃有寒。明白吗？不能吃凉的、
3: 啊、
1: 你消化也不是那么好、啊、你消化不是那么好。那么还有一个，你说老师我经常的感冒啊、
3: 哎、经常感冒、
1: 经常感冒，完了吐白痰，这就说你肺有寒，肺阳不足不耐寒，这个寒邪侵袭你的肺脏了，你总咳嗽，经常顿就顿出白黏痰了。
3: 对，
1: 如果说你没有肺阳虚，你也就不存在肺感受寒邪。
3: 对，我肺气重，
1: 你总咳嗽，什么肺都会出现肿。肺气肿不是平白无故出现的、
3: 啊、
1: 是因为你经常咳，经常顿，憋着咳嗽，憋着顿、
3: 啊、
1: 就把这个肺脏给憋肿大了，叫肺气肿、
3: 啊、
1: 这个疾病你要治，怎么治呢？首先就是调理你的阳虚，驱除你的寒邪，驱除你肺寒、
3: 啊、
1: 把肺阳调上来，把脾阳调上来。你脾胃阳气足了、
3: 啊、
1: 那么你的胃就会把你体内的水湿变成蒸汽，就会温煦你。你说老师我口干口渴，你看你的阳虚就导致什么？就导致你胃不能够把这个阴精血给气化了
3: 啊，
1: 叫气化功能异常。就像咱们锅里装着水，但是锅底下没有火，你说这个锅里的水能变成水蒸气吗？
3: 是啊，
1: 不能变成水蒸气，它怎么滋养你身体呢？所以说你就眼睛干呐、啊，口干呐、啊，是不是到处发干？
3: 哎，对对，
1: 啊，发干不是因为你阴不足，这个发干更多的是什么呢？更多的是因为阳不足，气化功能异常了，叫气化，气化功能。这个病你必须调阳虚，你如果不调阳虚，你这个口干口渴，大量滋阴，甚至驱火，只会越治越重。这个病越治越重。
3: 啊、我现在我就叫老师给我调个方子，好好吃这个。
1: 啊，可以。然后呢，你这块啊，治疗怎么治呢？首先去调理自己的体质，体质是根儿，可比如阳虚，体质是源头。那么虚了之后感受寒邪，这是病因。咱们治病的同时，你要把体质改善了。你别光治病，然后你不改善体质，这个病就等于白治了。
3: 啊
1: 啊！所以调理体质，调理体质呢，在这块呢，我建议你用什么呢？给你个药，你建议你去用这个芪黄丹。
3: 芪黄丹，
1: 这个你去用它调理体质，你阳气足了，耳朵就不聋了；你阳气足了，你肺就不咳嗽了，就没白痰了；你阳气足了，你舌苔就不白了；你舌苔不白，你口慢慢就不干渴了，膀胱气化功能上来了。听明白了吧？
3: 对，这个听明白了。
1: 芪黄丹，我建议你去用它，你也会改变过来。除了我们说调理体质呢，这个疾病啊，不单要去防，而且也要治。治呢，在这块有很多方法。首先，我告诉你第一个方法啊，告诉你第一个。
3: 我这个什么吧，沈老师
1: 啊，
3: 这个我也不会识字，你那个你给我发的这个俺小孩这个手机上，
1: 也可以。也可以啊
3: 啊！
1: 你这块呢，我跟你讲一下，你这个一个是药灸条热敷小肚子，还有个用手推小肚子，一定把这个肚子推起来揉起来，然后呢，我再给你个茶饮喝茶的一个方法，啊。
3: 行，你哎呀，太谢谢你了！要到一个你这个老师，我不就发奔冤枉钱嘛，收的对嘛，我哪？
1: 就是我的课，你跟着听，跟着学啊，好吧？
3: 是，行，你把这个房子给我调调，你给我调个来，我给你这个电话号码，你给我发个来，我谢谢你啊，老师哈，谢谢你，太谢谢你了。
1: 好的，期待你能够早日康复，好吧？
3: 再见，老师哈。
1: 好，就这样，再见。
3: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4: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 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
2: 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十五集。
5: 年轻人应该有纵论天下的雄心吧。当年我读军校一年级的时候，最看不起的军官就是三湘元帅了。我觉得如果我指挥日本海大海战，我能打到莫斯科去，而不仅仅只得到一个旅顺口。
6: 众将军听完都笑了，
7: 廖飞点了点头。
8: 谢谢司令官给我这次机会，苏军增兵东线是事实，这份态势图已经反映出来了。因为苏军在西线欧洲战场除柏林以外已经没有大的战役可打了，德国的投降也只是时间问题。
6: 廖飞的话立刻引起了将军们的议论声。山田再次挥了挥手，
5: 听一听，听他讲。
6: 廖飞等将军们稍稍安静下来，接着说，
8: 苏军一次向东线集结了两个装甲师，而且全部配备的是 T-34-76C 改进型坦克，应该说明了苏军的战略意图，日苏之间必有一战。
5: 谁能打赢呢？
6: 山田司令仍然不住地追问道。廖飞停顿了一下回答，
8: 很难说啊。
6: 板垣坐不住了，山田司令宽容地摆了摆手，
5: 哎，讨论问题可以胡说，说吧。
6: 廖飞看了一眼板垣少将，又看了看其他将军，继续说道，
8: 苏军占有兵力和装备上的优势，这是事实，所以他们有可能赢得此次战役。但是他们所面对的是长达1000多公里的边境线，他们无论有多少兵力和坦克也不可能全线进攻，他们只有两个进攻点，一是西线进攻，他们的机械化部队要翻越大兴安岭，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从东线进攻，我们有东林要塞可以固守，而且有丸一大炮，他们也没那么容易得手。
5: 你也知道东林要塞和我们的大炮？
6: 山田司令有些惊愕地问。廖飞点点头又笑了笑，
8: 苏军都知道。
6: 山田平静了一下，挥了挥手，

0: 接着说。
1: 廖飞轻咳了一声。
2: 我能提醒司令官的是，一定要小心那两个装甲师。400辆坦克一旦集中起来攻击一点，它的攻击力可是摧毁性的。
0: 这些坦克现在在哪儿？
3: 山田关切地追问。
1: 廖飞指着其中的一张照片回答：
2: 在这儿。这里是苏军兼顾东西两线的战略集结地，这种情况说明苏军还在举棋不定。
3: 廖飞的回答令会场出现了一阵静穆，一直注意倾听的将军们此时都沉下心来，开动脑筋。山田看着廖飞，笑着点点头。
0: 不错，听年轻人说点孩子话，觉得自己也年轻了。年轻人，记住，追杀一般都是追而杀不着的，所以要截杀，只有截杀的效果才是最好的，而且不用100米7秒2。
3: 山田的话引起了会场内的又一次笑声。山田转过脸来问廖飞：
0: 你现在在哪里供职？
3: 廖飞看着山田，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山田笑了笑说：
0: 要是现在还没地方去，就来我的司令部吧，做战参谋，锻炼锻炼，弄好了，30年以后兴许就成了关东军司令。
3: 廖飞看了一眼板垣，还是没有回答。板垣在一边说话了：
4: 他是情报局的人。
0: 哦。
3: 山田笑着转向板垣：
0: 你怎么能证明他是你们情报局的人？可不要空口说白话呀。
3: 板垣的脸色立刻变得十分严肃。
4: 他的父亲带着他坚守苏联20年，就是证明。他的父亲为天皇捐躯，就是证明。今天的这份情报也是证明。
3: 山田畅快地笑：
0: 前辈不要生气，我就是说说而已嘛。那你们情报局就忙去吧，想办法找到苏军的那个进攻点，如果找不到的话，那就是人家打赢了。散会。
3: 山田说完率先走出了作战室，作战室里的其他人也都起身走了，只有板垣和廖飞还留在作战室里。廖飞望着板垣说：
2: 板垣叔叔，我还是回去了。
4: 什么？回哪儿？回到你那个支那人的肮脏屋子？
3: 廖飞苦笑了笑：
2: 板垣叔叔，我愿意回去，那儿的人信任我。
3: 板垣听完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4: 这跟信任没有关系，你是一个日本人，一个从苏联跑回来的日本间谍，就算我不找你，苏联人难道不会找你？他们能允许你留在满洲过逍遥的日子吗？啊！你在苏联，我要派人杀你；你在满洲，苏联人也要派人杀你。道理是一样的啊。
3: 廖飞听罢沉默了，他等着板垣接着说。板垣转向池田命令道：
4: 你陪着你的救命恩人去拿东西，晚上回家吃饭。
5: 是。
3: 池田一个立正，爽快地答应。板垣再也没看他们，转身向外走去。
1: 廖飞跟着板垣向外走去，在走到作战室门口的时候，他有意地停住了脚步，回头望了一眼，注意地扫视了一眼布满地图和沙盘的作战室。
5: 日本鬼子，我来了。
1: 板垣家的晚餐做得很丰盛，看得出来这是主人为了迎接廖飞特意准备的。吃完饭以后，板垣的夫人在收拾桌子，板垣则带着廖飞走到了写书法的桌子前，惠子在身后跟着他们。显然惠子和廖飞现在已经很熟悉了。就在这时，黑木慈走了进来。
6: 将军，夫人，晚上好。
4: 哦，是黑木少佐，来坐，进来坐。
1: 板垣显得很高兴，话也比往日多了一些。惠子见黑木慈来了，也高兴地迎了上去。
7: 黑木君，你说对了，他确实是高桥浩，他真的住在那个肮脏的支那人住的地方，真是了不起。
1: 说起廖飞，惠子的脸上现出由衷的赞美的笑，黑木慈听了却显得很不自在。廖飞看见黑木慈，礼貌地迎上前去。
2: 黑木队长，上次没跟您说实话，请不要怪罪。
8: 没有，高兴还来不及呢。要是怪罪的话，那就要怪罪我自己没眼光，看人不准。
1: 黑木慈说着，脸上露出了令人很难判断的表情。板垣在一旁听罢笑了。
4: 要是你都能看出来啊，他在苏联连20天都待不下去啊。
8: 是是是是。
1: 板垣的话令黑木斯有些尴尬，惠子在一旁岔开了话题，对廖飞说：
7: 浩哥哥，我们广播电台有很多苏联唱片，可是我不知道苏联士兵爱听什么音乐，你能帮我选一张吗？就是有一点赤色宣传也没关系，只要他们的士兵喜欢听这些音乐，就会听我们的广播。
1: 廖飞微笑着点点头。
2: 好的，只要你没问题，我当然没有问题。
1: 惠子的脸上立刻现出了笑颜。
7: 那说定了，明天我们就去电台。
2: 好，我答应你。
1: 板垣在一旁听了，禁不住点了点惠子。
4: 你呀，总是见缝插针。
1: 板垣说着转向廖飞。
4: 你父亲的书法很好，你怎么样啊？
1: 廖飞笑了笑。
2: 父亲在世时曾经给我做过一支毛笔。
7: 自己做毛笔？
1: 惠子吃惊地睁大了眼睛。
2: 其实不难，那边芦苇很多，选一根结实一点的，再从小羊身上剪一点羊毛，弄点锅底灰，就可以练毛笔字了。
1: 板垣用手点了点惠子。
4: 听到了吗？你呀，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了。
1: 板垣说着，用一个铜的镇纸把纸弄平，随手写下了一个福字，接着又弄好了一张纸。廖飞好奇地拿起铜镇纸问板垣：
2: 这个就叫镇纸吧？
4: 哦，是的，这个呀，是我去北平的时候一个满清的贵族送给我的，很漂亮，不过我还是喜欢玉石的，我有好几副呢。
1: 廖飞听了羡慕地说：
2: 哎，我父亲只能用石头压制。
1: 板垣看着廖飞笑了。
4: 你喜欢那就送给你吧。过几天啊，我给你找一幅玉石的镇纸来，那才算漂亮啊。
2: 谢谢板垣叔叔。
4: 嗯，不用谢，你写几个字吧。
1: 廖飞拿起了毛笔。
2: 我就会写两个字。

0: 我父亲只教了我两个字。
1: 是吗？那写写看。
2: 廖飞写了奸人两个字，板垣在一旁很有兴趣地端详着。
1: 你的父亲平时只写这两个字吗？
0: 不知道，他写的字我大多数或者是基本都不认识，用毛笔写的汉字是很难认的。
2: 板垣听罢开心地笑了起来。
1: 这个呀叫书法，中国字是很有讲究的。
2: 板垣说着拿起桌上的字。
1: 拿去吧，拿好你的礼物。
0: 谢谢板垣叔叔。
2: 廖飞恭恭敬敬地接过来，而后走了出去。板垣家的门前，池田冒着寒冷正等着他。见廖飞出来，他赶紧请廖飞上了车，把他径直拉到了日军军官餐厅跟前。
0: 这是干什么？为什么到这里来？
2: 廖飞纳闷地看着池田。
3: 嗨，往里请吧，进去啊，您就知道了。
2: 廖飞迟疑地跟在池田身后。
0: 池田君，我刚刚吃过饭。
3: 我知道，请吧。
2: 池田说着，推开餐厅的门，屋里的电灯突然大亮了。
4: 英雄英雄英雄英雄，
2: 屋内的二十几个年轻军官每人手里端着一杯啤酒，齐声地高呼起来。池田的脸上浮现出兴奋的色彩。
3: 前辈，由于你今天在作战室出色的表现，为我们情报局的年轻人啊争足了面子，把宪兵队那些不可一世的家伙打得落花流水，包括他们的司令水野将军。所以我们做出了决定。第一，你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是我们的老师，请您不断地教诲我们。
4: 请高桥老师教诲。
3: 第二，这个餐厅里的荣誉餐位将永远归您使用。
0: 为什么？这是……
2: 廖飞颇为不解地看着池田。池田指着正中一张餐桌前的一把椅子说，
3: 就是这个位置，每一位进餐厅就餐的军官都必须向您致敬。您可以坐在这儿说，啊，吃去吧，他们才能去吃饭。
2: 廖飞被池田的安排给难住了。
0: 这怎么能行啊？
3: 必须的，您坐在这儿试试看。
2: 池田说完，一把将廖飞按在椅子上。随后他和其他军官一起一本正经地站在他面前。
4: 老师你好。
2: 廖飞有些愣住了，过了一会儿他犹犹豫豫地点点头。
0: 吃去吧。
4: 谢谢老师。
3: 这第三嘛，就是1、2、3。
2: 池田话音未落，众多军官已经冲上来，一起把啤酒倒在廖飞的身上，接着就是一顿乱拳，把廖飞打到桌子底下。
0: 等等等等，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军官们开心地大笑起来。等大家笑够了，池田一本正经地说，
3: 高桥君，这是我们松本谍报学校的规矩，一旦有一个同学成绩太优秀了，使别人感到无比沉重的压力，而且追赶的希望也非常渺茫的情况下，所有的同学都有权利狠狠地揍他一顿，以解心头之气。
0: 那每天都挨一顿啊？
2: 廖飞藏在桌子底下问道。军官们又笑了。池田解释说，
3: 别害怕前辈，就这么一次，来大家一起喝酒，来干杯干杯
4: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2: 趁大家还在混乱的时候，廖飞拿起桌子上一个吃饭用的大铜勺。

0: 顺手装进了口袋。关东军军官宿舍跟前，廖飞把摇摇晃晃的池田搀扶进他的宿舍后，就径直来到自己的宿舍。他开了门，点上灯，刚把口袋里的铜镇纸放在桌子上，就突然从门外冲进来两个人，他们二话不说控制住了廖飞。廖飞愣了一下，跟着他们下了楼。廖飞被两个人挟持着走进了一间地下室，地下室里此时还有两个人在等着他。廖飞被推到了一张凳子上。
1: 你们是什么人？想干什么？
0: 廖飞愤怒地望着他们。
2: 你别管，我们既不是情报局的，也不是宪兵队的，我们是陆军部特高科的。现在要问你几个问题。
0: 廖飞用眼睛紧盯着那个审问他的人。
1: 我要看你们的证件，否则我什么都不会说。
0: 审问者拿出了自己的证件，打开来伸到廖飞的面前。
2: 那看清楚了啊。
0: 那个人说完收起证件，又拿出一张纸来，上面印着一对掌纹，旁边有高桥浩三个字。
2: 这是你的掌纹吗？
0: 廖飞看了看。
1: 好像是吧。
0: 审问者的脸色立刻变得严肃起来。
2: 为什么军部保留的高桥浩出国前的掌纹和这个不一样？说，你是谁？
0: 那个人说完，冲上来几个人一把把廖飞推到墙角，死死地按住他。
2: 说，你是谁？叫什么？
1: 我是高桥浩，你就是枪毙了我，我也是高桥浩。
2: 那为什么掌纹对不上？
1: 我不知道，我去苏联的时候，我就不记得印过什么掌纹。我不知道。
2: 哼，所有出国执行特殊任务的人，都要在出国前打印掌纹，以备日后查验。为什么你特殊？
1: 说。我不知道，我那时候才七岁，我怎么知道？
0: 此时板垣正在隔壁的房间里听着，他点了点头，对中泽说，
3: 他说的是真话。
4: 将军，您这么确定？
0: 板垣冷笑了笑，
3: 哼，如果他极力地编造理由，那他说的就是假话。但他没有，他只说不知道，这就是真话了。因为陆军部根本就没有他的掌纹。
4: 为什么没有他的掌纹？是当时的工作疏忽了吗？
3: 什么工作疏忽？那时候他才七岁，他父亲才决定带他去苏联的，根本就没办什么手续，哪来的掌纹？
4: 将军，我明白了。
3: 好，我们上去看看。
0: 板垣和中泽走进廖飞的宿舍里，博士正在检查从廖飞箱子里搜出来的那台破的收音机。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 更有机会亲

0: 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十六集。
5: 他说的是真话。
6: 将军，您这么确定？
7: 板垣冷笑了笑，
5: 哼，因为陆军部根本就没有他的掌纹。
6: 为什么没有他的掌纹？是当时的工作疏忽了吗？
5: 什么工作疏忽？那时候他才七岁，他父亲才决定带他去苏联的，根本就没办什么手续，哪来的掌纹？
6: 将军，我明白了。
5: 好，我们上去看看。
7: 板垣和中泽走进廖飞的宿舍里，此时博士正在检查从廖飞箱子里搜出来的那台破的收音机。板垣望着博士问道，
5: 有问题吗？
7: 博士摇了摇头，
8: 哎，目前还看不出来啊，这就是一个很破很破的中波收音机呀。
5: 能用吗？
8: 好像能用吧，不过要经常修理。
5: 能改装成电台吗？
7: 博士笑了笑，
8: 嗨，世上没有绝对的事情，它如果有短波管，说不定能改装成一部电台，可如果没有短波管，就是神仙也办不到啊。
7: 板垣没有再说什么，他注意地看了看桌子上他送给廖飞的那个铜的镇纸。这时中泽从廖飞的衣服里又翻出了一把铜饭勺，板垣接过来看了看，摆摆手，
5: 走吧。
7: 说罢他们走了出去。此时在苏军监狱里，一个女警官压着面容憔悴的卓越走了过来，他们一直走到了门口的值班室。内务部军官瓦西里正在屋里等着他，等卓越在他面前站好了，瓦西里掏出了一张纸来，
9: 现在我宣布一份命令，命令莫斯科国际广播电台播音员苏共党员卓越，由于不能察觉前男友是一名日本法西斯派遣的危害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敌人，而给我们的工作建设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决定对卓越做如下处理：一、开除党籍；二、遣返回中国抗日联军，交中国共产党满洲特委处理。此命令，苏联远东方面军。
7: 此时，站在另一个房间窗户后面的是远东情报局少将杰普洛夫和他的助手库拉科夫。库拉科夫对杰普洛夫说：“
10: 这一下，中国党的同志都知道廖飞是间谍喽。”
7: 杰普洛夫笑了笑：“
11: 呵呵，好啊，抗联的同志都认为廖飞是间谍。”日本人还会怀疑吗？
10: 是啊，只是卓越这姑娘太受委屈了。
4: 季普洛夫叹了口气。
11: 是啊，这就是战争，战争是残酷的。
4: 卓越被瓦西里押上了车，汽车开出大门向远方驶去。卓越隔着车窗向外看去，眼里充满了复杂的表情。
12: 廖飞，你在哪儿？你告诉我，你真的是日本间谍吗？你是吗？你真的是吗？

0: 廖飞此时还在地下室里，但周围已经没有了人。
1: 哎，人呢？怎么不回答我？人呢？
0: 他喊了几声，却没有人回答。他坐得实在没有意思了，就站起身来。
1: 有没有人？谁在这里？
0: 还是没有人回答。廖飞推了推门，门并没有关，他就走了出来。他试探着走上楼，竟然一路没人。他径直回到自己的房间，看了看房间，好像没有人动过。他又仔细瞅了瞅，注意到桌子上不仅仅有那个镇纸，还有一把饭勺。他烦躁地摇了摇头，
2: 还用完吗？
0: 便关上灯上了床。第二天是个好天气，廖飞应邀来到了惠子工作的满洲广播电台。惠子把他带进了一个仓库，仓库里几乎什么都有，架子上堆着唱片，各种电线，还有各种电子管。廖飞、惠子和那个电台的技术员在仔细地翻着唱片，弄得暴土扬尘。廖飞将适合的唱片一张一张地剪出来交给惠子。惠子看着唱片忍不住问道，
3: 这都是些什么内容？可不能有政治倾向的。
2: 啊，都是一些送别亲人爱人呐、啊，盼亲人早日归来呀，这些内容。这算不算有政治倾向，要你来定。
0: 惠子笑着扫了廖飞一眼。
3: 哼，我哪懂啊，就是怕出事呗。哎，这张是什么？
0: 廖飞接过来看了看。
2: 芭蕾舞，好像是天鹅湖莫斯科大剧院的。
0: 电台的技术员听见后说话了。
4: 天鹅湖莫斯科大剧院，好听啊。我上中学的时候在老师家听过一次，还是他们一个相当

0: 与我们县的剧团的，太好听了！我就是为了听音乐才做了电台这行的。
1: 廖飞听罢笑了，<笑>你过瘾了是吧？哎，这是什么？你们的电子管怎么到处乱扔了？
0: 这都是用过的，电子管依旧换新，特别是发射管。哎，高桥先生，这张是什么内容？
2: 廖飞接过来看了看，这个肯定是有政治倾向的了，是共产党的国际歌。是吗？
1: 技术员听了，吓得一吐舌头，赶紧放下。惠子看着技术员笑了：“哼哼，
2: 你想找死呀？行了，先拿这些吧，我快到时间了。嗯，可怎么拿呢？
0: 把这个腾出来，用这个箱子装。” 说着，廖飞把装电子管的箱子腾空，用箱子开始装唱片。趁惠子和技术员不注意的时候，廖飞顺手把一个电子管装进了自己的口袋里。白桦林是中苏边界上的一处聚集地，此时在边境线的中国境内，一辆卡车停在那里。 一对抗联战士并排站在车的左右，他们面前是一群穿着各色服装的中国老百姓。两个战士押着卓越走出车来，这时的卓越已经换上了一身最平常不过的老百姓服装。一位抗联军官走过来，向他宣读着命令。在军官的身后站着抗联的负责人向维成。 卓越在两个战士的押送下，拿着小本子向汽车走去。他看见了站在一旁的向维成，眼圈不由得红了。
3: 向政委，向维成望着他微笑了，轻轻地说：“对组织的决定还想不通，到现在还认为廖飞不是日本间谍，是吧？”
2: 卓越的脸上现出了复杂的表情。我相信组织，既然组织上肯定了廖飞，他是日本间谍，我也相信。可我们是朋友。<笑>
3: 不是好朋友，是男女朋友，你们相爱。 至少啊，至少你们以前相爱，但这并没有改变我的信仰，没有改变我对党的忠诚，也没有改变我对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决心呢。卓越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不是一句空话，它是实实在在的一项工作和战斗，也不是一个人。 一个英雄可以包打天下的擂台，他要我们全体同志啊，至少是大多数的人民共同参与，并且共同为之奋斗牺牲，才能换来的。<笑>你想想，如果所有的同志啊，至少是大多数的同志，对你抱有疑虑，你还能工作吗？
2: 你不能工作了，维持奋斗终生，不就是一句空话了吗？那也不用开除我的党籍呀。向维成望着卓越，轻轻地叹了口气：“哎，你能告诉我更好的办法吗？”卓越停顿了一下，眼里充满了伤感。
1: 政委，我为了参加革命，背叛了家庭，终止了学业，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道路。这些你知道，杨司令知道，冯政委也知道。可是今天，党说不要我，就不要我了，部队也不要我了。

0: 你那个虎啸的毕业证书还在吗？
1: 卓越哽咽的点点头，向围城又微笑了。
0: 这就好办了。你先去长春啊，到那个地方先安顿下来，找份工作，先解决吃饭问题嘛。
1: 向围城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些钱来递给卓越。
0: 来，我这有些钱，你先拿着，省着点花啊。
2: 不要，我不要你的钱。
1: 卓越用力地推辞着。向围城有些生气了，
0: 净说孩子话。到了敌占区，租房子、吃饭、穿衣服，哪样不要花钱？拿着。卓越呀，你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等问题搞清楚了，我们会去找你的。
1: 卓越的眼里又涌上了泪，他信任地点了点头。
2: 别忘了我，向正文，别忘了我。
0: 不会的，你放心去吧。傻孩子。
1: 向围城的眼里充满了慈爱。卓越走了，在两个战士的押解下走了。看着卓越那逐渐消失的瘦弱的背影，向围城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此时混在难民队伍里的又回来汇报完工作又要返回国内的二宝，他在一旁留心地看到了这一切。那辆卡车带着一车人走了，其中就有伤心欲绝的卓越。满洲广播电台的播音室里，廖飞、惠子和那个技术员抱着一个大纸箱高高兴兴地回来了。技术员迫不及待地从箱子里翻找唱片。
3: 哦，是这一张。
1: 技术员把廖飞递过来的唱片放在唱机里，音箱里立刻传出了《天鹅湖》优美的旋律。望着眼前的唱片，惠子不觉有些为难了。
4: 这么多唱片都是俄文的，怎么能记得住呢？
1: 廖飞听罢笑了笑说：“
3: 哈，这样，你们去找点胶水和纸条，我给每一张唱片都粘一张标签，不就清楚了？
4: 好好好，快去找啊，找胶水。”
1: 惠子听了，脸上露出了笑容，冲着技术员大声喊起来。正沉浸在音乐旋律中的那个技术员听了，遗憾地叹了口气，恋恋不舍地去了。惠子转过头来，眯上眼睛，陶醉地欣赏起音乐来。廖飞转到了机柜的后面，看了看，拔起一支电子管，将口袋里的那只电子管插了回去。过了一会儿，技术员回来了，还带来了纸条和胶水。廖飞从容不迫地开始给他们贴标签、写标题。正在这时，池田走了进来。
5: 哎，前辈，您在这儿？昨天晚上没喝多吧？我喝的什么都不知道了。
1: 廖飞望着池田笑了笑。
3: 还好，不过早晨起来头也有点疼。
1: 惠子听了立刻装作生气地瞪着池田。
4: 告诉你池田，你们以后要是再灌他酒喝，小心我。
1: 惠子说着夸张地举起了拳头。池田见状立刻笑了。
5: 大小姐，您有命令，我们再也不敢了，请您放心。
4: 拿来吧。
1: 惠子说着伸出手来，池田交给惠子一页纸。惠子朝技术员喊了一声：
4: 哎，等一会儿再听，工作了。
5: 哦，知道了。
1: 技术员依依不舍地停了唱机，打开了主机。惠子走进录音棚，开始做播音前的准备。技术员突然举起手来对他说：
5: 等一会儿。

0: 好像烧了一只电子管。
1: 技术员说着打了电话，过了一会儿又一个技术员走进来。
2: 拜，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5: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9: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10: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吗？
11: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大伙儿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今儿这节目里，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咱们集中为您展示曲艺段子里那些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这期节目里请您收听的，这是郭德纲演播的一段单口相声《木莲僧救母》，咱们一起请出郭师傅。
12: 伤情最是晚凉天，憔悴思人不堪言，药酒催肠三杯醉，寻香惊梦五更寒，钗头凤斜轻有泪，荼蘼花了我无缘，小楼寂寞心与月，也难如钩也难圆。今天所有人讲的呢都跟神话内容有关，其实这种东西来讲吧，在民间传说无计其数，这包括我们现代人家里边供财神爷供神佛，也无非是求的一个心理的平安啊，一种寄托。真管用吗？真灵吗？不上班把工作都辞了，家里供一财神爷磕头，天天磕，磕的脑都血了，出门捡一钱包，你是乐了，丢钱包了怎么办呢？是吧？财神爷不管是铜的、铁的、纸的、塑料的，你记住了啊，在工厂里边它叫活，商店里边它叫货，就是到你们家才叫神仙了。工厂里边张师傅、李师傅那批活完了没有？太缺德了，熬一宿啊。送到商店打电话，我那批货来了吗？他叫货，只有你花钱请到家去，那才叫神，那是你自己一人的神，有他保佑你，我就好好如何如何，这是对生活的美好憧憬，一种愿望，如此而已。世上本来没有鬼神，鬼神都在人的心中。其实你说纵观中国历史，整个历史还有另外一条线，中国神话故事大全，这两条线是一回事啊。今天咱们说这段离现在不远，我估计要是60几年出生的，可能您有印象，或者回家问一问，什么时候呢？唐朝末年，我估计也赶不上啊，50几年你也记不住啊。那唐朝末年，唐僖宗在位的时候，故事发生在哪儿呢？发生在河南陂县。

这字我到现在不会写啊，但是说起来很激昂慷慨。你哪儿的？我啪仙的。这是一个很报仇的地名，嗯，谁问就啐谁一脸，嗯。别瞧这地儿不大，净出好人。当地有一个傅家庄，姓傅，单立人那个傅，师傅的傅，傅家庄。傅家庄这儿住着一家人家啊，因为这庄子里边姓傅的人多，都这样。你看现在好多地名也是如此，这村啊姓傅的多，傅家庄。这边呢儿家庄啊，那边孙家庄啊，按辈儿排下来的都是。傅家庄有一位傅员外，哎呀，大好人呐，家里有钱，占着房，躺着地，存着多少多少钱，乐善好施，没有这么好的了。到了冬天啊，家里做大棉袄大棉裤给人穿送人家，到了夏天送单的送扇子啊，这叫什么呀，这叫夏舍单冬舍棉。而且家里边一天到晚的这个周鹏啊，常年累月都跟那儿支着。傅家庄傅老员外太有钱了，但是净干好事儿，一天到晚的想着我干点什么好事儿 啊让家丁们抱着衣裳，拿着水，拿着酒，拿着肉，背着钱上街上挨个问去，啊，饿吗？来块肉。渴了？有水有酒，来啊。缺钱吧？这有钱啊，也保不齐都不要，都不，你看我得干点好事儿，钱也不要，饭也不要，肉也不要，德云社的票给你来两张，反正得干点好事儿。好，媳妇儿呢，娘家姓刘啊，傅老员外的夫人姓刘，叫刘青提，这您查历史资料叫青提，她妹妹叫红提，表姐叫飓风啊，表妹叫玫瑰香啊，葡萄世家，这家人家都有红丝板的啊。刘青提两口子一样好心眼儿，尤其这位刘夫人那更了不得了，而且一直打烙生就一直吃素，没见过肉，没处吃肉啊，从来不吃肉，就吃素啊，大善人，而且斋僧斋道。什么叫斋僧斋道啊？和尚老道化缘啊，我们那儿庙塌了啊，您得给点钱，马上就给，啊，我们那儿什么香火不旺，要钱，当时就给，只要走到街上来，您哪儿，我就白云观的，拿钱给，哎，你呢？我什么大悲院的，拿钱，给，就是上赶着给人花钱，这一瞧见，只要瞧见没头发，来拿点钱回去啊，不是我给钱干嘛？回去修庙去，我是秃子，我这事儿也有过啊，糊里糊涂的时候，很好，但是没孩子。啊，老两口子也纳闷，你说咱们净干好事了，怎么没孩子呢？为什么没孩子呢？啊，老头说不要紧的，你上娘娘庙烧香，拴个娃娃去，拴娃娃你懂吗？啊，你看不老听相声吗？你总听相声你就知道这拴娃娃怎么回事了。去吧，来到娘娘庙这儿，一进门，嚯，娘娘庙正装修呢。说你们装修，这是您给的钱吗？您上回给这1000两银子，我们这装修呢。哦，好。没事，您进去吧。大雄宝殿也搭着架子呢，这儿装呢，雕梁画栋呢，跪在老娘娘跟前儿，梆梆的磕头啊。老娘娘在上，奴子在下，我们乐善好施，净干好事，却为何乏嗣无后呢？啊，您给我们一孩子吧，赏我们一人半女，姑娘小子都行。啊，这磕头，那上面搭着架子呢，架子上面有一画匠，啊，拿着颜料钉，拿着笔，画这些个雕梁画栋的东西。画着看底说话，乐了，嘿，这有点意思，这个你瞧瞧啊，他们家趁这么些钱，他没孩子啊，那说着给他们一孩子吧啊，他这手一抖了，啪嚓调盐水，这碟儿掉下去了，啪就碎了。刘淑芬吓一跳，哦，这孩子脾气太大了啊，还没怎么着呢，摔碟子打碗的。嗯，老娘娘要真是说我们两口子没缺德，您给我们一孩子吧。话音刚落，上面这掉下来了啊，噔，夸张，40来岁啊，傻老爷们儿，啊，掉刘夫人怀里边了。夫人吓一跳，娘娘给个小点儿的吧，这比他爸爸还显着老呢。这个，这起来，对不起，我这违章操作，干着活呢啊。回去之后，老员外劝，没事儿啊，早晚能有孩子。哎，果不然，转过年来，有孩子。

0: 的了，这肚子一天比天大，到最后生这儿子啊，可了不得了。出生的时候啊，红光满室，就是一生这孩子，满屋里都红灯，啊，原文上说叫异香扑鼻呀、啊，十里八村一提鼻子，呵，你闻闻，你闻这谁说清炖那种，嗯，红烧，
1: 嗯，
0: 嗯，这跟那厨房是一块儿出来的味儿，异香扑鼻呀、啊，谁也说不出什么香，反大伙儿都知道香，啊，说这孩子满月，咱瞧瞧吧，抱出来了。十里八村街坊四邻都看，大伙儿都夸，一边夸一边提鼻子。哎呀，这孩子啊，这茉莉香，嗯，那时候嗯，你闻桂花味的，嗯，那时候不，你闻麝香，人身上出了麝香了啊。就说这孩子好可爱，长得也漂亮，没有这么好看的了。这孩子打出生就没哭过，一老生就乐，咯咯咯的乐呀。大伙儿说这孩子太喜庆，起什么名呢？大伙儿给出主意，老头说别管。我半辈无儿所生一子，起什么名字我说了算。嚯，查了所有的资料，好些个古书都翻遍了，我要给我儿子起一个响当的名字啊！想了得有一个多月，最后写出来，大伙儿瞧瞧，我儿子叫萝卜。那时候你给我，我给你撕了啊！什么玩意儿？怎么叫萝卜？老头乐了，你哪懂啊？萝卜俩字可了不得。说怎么了不得，怎么了不得，还了得，萝卜它能穿羊肉，它还能炖着吃，它还能爆烟儿啊。大伙儿说这不老怎么样的这个啊，啊，这怎么光电视吃，不是还有你想萝卜啊，还能说敲的锣打的钹，萝卜啊还能说绫罗绸缎啊，那个锣那个钹，所以我这儿子搁在哪儿都行啊，叫富萝卜。十里八村都传传，你看见了吗？啊，人有钱人家的孩子起名叫萝卜，然后咱们有孩子叫撇咧啊，起名字吧。这孩子随他母亲，从来啊一口啊肉啊荤腥一概没有，跟他妈一样。这孩子心眼善，心地特别的善良，十里八村都知道。每天清晨起来，在佛堂里边随母亲上香，家里边各路神仙都满了，信神佛嘛，屋里都有如来佛祖、观音大士啊，什么叫文殊啊、普贤呐、啊，什么仰过娘娘啊，都下不去脚了，哪儿都是啊，屋里屋外的，天天早上起来，娘俩跟这儿上香，而且上香啊，屋里挂着两个油灯碗，上香油的。过去来说，家里那油灯啊，也就是豆油啊或者什么油，能点就完。人家家里边香油的，说明心虔诚啊。那么说他虔诚，神仙们知道吗？哎，这个有这么句话吗？心到神知，上供人吃。老话咱们家也是，过去来说供个神仙，供个祖宗牌，摆上点心啊，这供着祖宗板啊，这底下什么大拔尖啊，什么紫来红紫来白啊，苹果呀、啊、橘子呀、啊、肘子呀、啊、什么什么都摆好了，磕完头了一撤供，孩子们抢着吃，这叫什么呀？心到神知，上供人吃。只要你心虔诚，神佛是有眼的，嚯，从天上到地下各路神仙都知道刘氏刘青提是个大善人。这些神仙做法人也商量，你听说了吗？啊，啪仙啊，富萝卜他妈，人家啊，我跟你说啊，这大善人是吧，香油上供到处都传，地府也是如此。咱们民间传说嘛，上面有神仙，下面有神仙，下边神就是阴曹地府，当然谁也没去过啊。阎王爷十殿阎君，十殿阎君啊，这十殿负责的不一样，最大的是五殿，五殿阎君叫秦广辉啊，秦爷最厉害，天天的就这上供都一般都豆油啊，是吧？这怎么这谁家的这是啊？香油啊，小鬼说了啊，跟您说撇县的，撇县刘青提啊。阎王爷乐，这好啊，香油，先给我炸一鸡蛋去，过去啊。好啊，他为什么这么善呢？嗯，旁边有一判官，判官大伙儿都知道啊，负责公文往来的。一般判官长得都不好看啊，这张脸几出几入，背了头，卧虎眼，红胡子啊，手里总拿着生死簿，这拿一笔啊，说这个怎么回事呢？他为什么心眼这么好呢？判官说：“您不知道。”知道吗？啊，他这个人呐、啊，
1: 与众不同。
0: 阎王爷说怎么个与众不同呢？啊，判官说是这样，你知道吗？他给他先点上哈。你说我听听，
1: 是
0: 他是这样啊，因为什么呢？他揣着怕丢了。说这个刘青提他的心与众不同，乃是莲花心，他那心跟莲花似的，与众不同。别人的心都跟那，就是咱们吃的大腰子都见过吧？烤那大腰子比那大都那样的，唯独他这与众不同。普天下人心只有两个人与众不同，一个是他，一个是《封神演义》里边那比干，殷纣王的叔叔比干。比干是七窍玲珑心，他那心上七个眼儿都通着，这人聪明异常。所以到后来妲己祸乱朝廷的时候，不是跟这个纣王说吗？说我现在不舒服，这么也不好受，那么也不好受。纣王说那怎么办呢？啊，我只能啊吃这个比干的心。纣王说这好办，这外人不好呢，这我叔叔没问题，他一辈子干好事，拾金不昧，上车让座，知道不俗地吐痰，请来吧叔，说点事儿吧。我什么事儿？大王，我媳妇病了，拿你的心当药引子啊。这可以啊，就知道有这么一出。在金殿之上咔嚓一下子把这拉开了，拿出来，来拿走啊。纣王很感动，叔叔这是肺，这是啊，要那块要那块要那块，不卖宅不卖宅啊。叨叨半天把心给他了啊，把心掏出来之后，比干丞相拿袍袖一掩着心口，转身往外就走，脸是蜡渣黄，往外就走。出了金殿十里以外，来到郊区马路边站着一女的，跟这挖菜呢。比干停住了，问你挖的什么菜？这女的乐了，我挖的是无心菜，我来问你，人若无心怎么样？说人若无心必死。比干一口鲜血喷出去，倒那就死了。为什么呢？啊，他本身自己是圣人，七孔玲珑心呢，你想想什么都知道，自己跟前啊提前先算出来了啊。怎么算咱不知道，反正拿尺拿笔算算吧，是吧？算完之后没事啊，原来想法从这儿出来，遇见女子跟这儿刨菜，这一问什么菜，我挖的是无心菜啊。人若无心，说人若无心不死，有这么句话，比干丞相就没事了。可哪想到啊，妲己比他还聪明呢，那是千年修炼九尾灵狐啊，也跟家算着呢，草稿用这么些个，算完妲己乐了。哦，来吧来吧，在金殿上一瞧，嚯，心挖出来了。妲己乐了，我来吧，我变那女的吧，把烟一掐啊，飞出皇宫，变一女的跟那儿挖草呢，正啊。比干来这儿一问，人若无心如何？妲己说人若无心必死，比干丞相才死的。这是封神上的一段故事。古往今来人心与众不同，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比干丞相，一个就是罗贝他妈啊，刘青提啊，红提的姐姐，就是他。他这是莲花心，整个心像莲花似的，象征着他的慈善啊。这么一说，吴殿阎罗秦广辉点了点头。哎呀，你看咱们在这个行业也工作很多年了，也见了很多的人，各式各样咱都见过啊。咱们那地狱我也没事老上那儿参观去啊，开膛的破肚的是吗？我也瞧见过，各种各样心都看见了。十殿阎王这不有那个什么阴曹地府那地狱吗？啊，犯人来之后跟这儿，有的就炸了，有的上刀山下火海，有的大开膛啊。阎王爷最爱看这个，弄一大椅子坐这儿看开膛的啊。打开一看，这拉开了，一看这人俩心啊，这俩心。一瞧这个，这心黑色的，一看这个拉开没有，你心呢？说错了，在嘎着窝着呢啊，嘎着窝着，各式各样的，反正有大的有小的啊。天天看这个，就没瞧见这心有莲花样子。说这咱们得瞧瞧，我好歹我都阎王爷了是吧？我瞧这个，我好我就了不得了。判官说这怎么看呢？嗯，那不要紧的，我执掌生死轮回，五殿阎君呢，十殿之中我为尊呢，我想瞧个心还不行吗？不是，你要是把他拿走他就活不了，我看看，我看看还送回去呢。不是，您看着送回去当中这段怎么办？给他搁块表啊， 但他先跳着啊，

发一小鬼，你去吧，去摘心去吧。小鬼说行，赶紧出来了啊！阎王爷要瞧这个，来到了啪县，找到傅家庄，来到家里边一瞧啊，嘿，人这刘青提跪在佛前正祷告呢，保佑国泰民安啊，万民乐业。这说完了，最后一敲这木鱼啊，唱了几句啊，睡觉去了。小鬼说这得我来吧，差不多了吧，咱也不知道什么法术啊，他有几句咒语，我想想啊，年头太多忘了，这吹口气念完咒语，扑一下子这心就出来了啊，看过电视剧吧，噔出来了，拖到手上赶紧拿保鲜膜都包上啊，包好了揣在兜里回去了。阎王正等着还不来这个啊，呵，一瞧回来打看吧，撕去保鲜膜一瞧，秦广辉都傻了，莲花瓣的心，你瞧那莲花什么样，他这心什么样，一模一样。哎呀，太神奇了，心会是这样的啊。判官你见过吗？我哪见过去啊，您都没见过，我见过，就是你看我虽然说是五殿的阎君，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心呢，这个心是莲花。小鬼儿，他那个肠子是跟藕似的吗？嗯，我没注意，没注意。哎呀，行，瞧完了，挺好，弄一花瓶吧，搁我桌子上吧。判官说这不行，那得死一个，那个咱说好的给人送回去啊。啊，对，送回去吧。弄出来，小鬼还给人送，这儿一冲来，行走在半路途中，鬼路上有鬼地方啊，那过去来说有地方官啊，出了有鬼地方，挑灯站回去，不是我有事儿，我给人送心去，我管你送什么去啊，这儿不让走，不，我来的时候从这儿啊，这单行现在是呢，你看这点儿不对，天亮从这儿走，废话，那这就臭了，就啊，绕着走吧。好，这一绕要了亲命，得绕韩国那边过来是呢。半路途中实在是太困了，小鬼躺下睡着了，攥着这心啊，迷迷糊糊睡着了，心说我冲一盹儿，他这儿睡着呢，打外边来条狗，这狗好天没吃东西了啊，又打过去，这太好了，这个他没瞧见这个，说像是肉啊，肉怎么这样的呢，又像是莲花，我管他那个去了吧。这狗一张嘴，嘡啷一下子就把这心给吃了啊，吃完跟这儿歇着，心说这东西是不是还有，那时候还有了吧。小鬼一会儿醒了，一睁眼一瞧，要了亲命了，就剩这么大一半儿，哪儿去了呢，一回头那狗起来了，那意思还有没有啊，小鬼气的嘡一脚被狗踢死了啊，撕开一瞧，他把心吃了，拿出来拼吧啊，拼弄完之像个饼，哼，这给他搁肚子里边，这也不像话呀，这个啊，一生气把狗这心摘下来了，反正一个顶一个，你吃了他的，我就拿你的给他，带着狗心赶奔啪县。那刘青提知道，他哪知道，睡觉呢，睡得踏踏实实的，就觉得今天睡得很舒服，很舒服啊，觉得肚子里轻了很多。嗯，小鬼来了，带狗心搁到肚子里边了。他回去了，这儿可出了事儿了。早晨一睁眼，刘夫人坐在这儿，怎么呢？心变了，人就变了，猛然间一回头啊，一瞧这佛堂无名火起，其实我家里供这干嘛呀，嗯，一回头地上有根棍子，抄起来乒了乓了乒了乓啷砸了一个粉粉碎，把所有的家奴院工喊出来，从今天起咱们家再也不行善了。因为这会儿啊，老头已经去世了，老夫人在家说了算，谁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呀，可是让怎么着就怎么着吧，而且打这起也不斋僧斋道，和尚在大门口过，二话没说摁那儿先抽一顿啊，老道从这儿过摁那儿绞头发，哎呀，说我这个我不是和尚，不管，先绞，绞完了这回是和尚了吧啊。打人一顿，而且吩咐手下人啊，赶紧吧，来点肉吧，等不了了啊，素的一概不吃，没肉不行，呼，家里边鸡鸭鱼肉什么都有，不管是猪肉啊牛肉啊羊肉啊鸡肉啊狗肉，来各式各样的吃，买鱼，从来没吃过鱼，买鱼，买螃蟹啊，蒸四个大螃蟹来，饼一卷扛着扛着吃，顺嘴流血啊，以前没见过，高兴，吃完之后啊，而且这次啊，吩咐人把这个两边的这个香油盏呢

撤下来，翻里边油泼了，换荤油，家里炼的油啊，荤油搁在里边了，哎呦，要了亲命！别处甭说，就拿阎王爷来说吧，天天拿那香油煎鸡蛋，今儿一吃，这怎么糊嘴这？这味儿不对，我跟您说，人家家里啊改了品种了啊，原来那个不让用了，现在用的是荤油，哎呀，了不得了，人神共愤，这四个字说的就是他，老百姓也骂街，神仙也骂街，神仙都不能提，都到这个地步了啊！尤其是阎王很生气，你这太不行了，你这个不像话，暗是亏心，神不如电啊！吩咐五个鬼，你们快去把他抓回来。咱们京剧有这一出，游六殿叫五鬼捉刘氏，说的就是这一段。五鬼有一头带四个小鬼儿，走，咱们去抓去啊！来到这一瞧啊，这位刘氏跟院里正吃肘子呢啊！一回头，这五鬼蹦出来了，把刘氏乐了。哎呀，太好了，这个炖着，这炸，这炒吃，这个鸡酸菜，这和馅儿啊，没吃过这样的。这五个吓一跳，上，叫你呢，叫你呢。我人家说了，最后说那和馅儿就是你说去，我鸡酸菜的，我不去啊。这不去咱也交不了差呀、啊！一拥而上，嘁哩咔嚓拿铁链子捆上，拉起来就走啊！是赶奔阴曹地府，离了阳间，先走上了阴阳路。这条路啊，正当中一分为二，这边黑的，这边白的啊，很大的一个路牌，阴阳路，底下小牌，阴阳路两侧100米，严禁摆摊设店，是吧？走，来着铁链子，往前走，再往前是哪儿呢？叫望乡台，啊，有这么一台子，上去瞧瞧去。据说啊，民间传说嘛，说死人到了这儿，再回过头来站在望乡台上，再看看你的家。站在望乡台上，面对是天下，但是哪儿都是黑的，只有你的家那是亮的，啊，你看看那是你的家。所有人站在这儿再看一眼，从这儿往前走就一概都不知道了。刘氏站在望乡台上，像带着铁链。回头瞧了一眼自己的家，不由得叹了口气啊！此情此景啊，就应了那几句古话，说天为罗盖，地为毯，日月星辰伴我眠。什么人撒下名利网，富贵贫困不一般。也有骑马与坐轿，也有推车把担担。骑马坐轿修来的福，推车担担命该然。骏马驮着痴呆汉，美妇人常伴着浮眠。八十老翁门前站，三岁顽童染黄泉。不是老天不睁眼，善恶到头这报应循环啊！唐诗嘛啊，卖糖的说的诗嘛，是吧？这么几句啊，从这上下来，再往前走就是鬼门关了。鬼门关过了，鬼门关里边一桥，里边有两座桥，这边是金色的，这边是银色的。过去有这么句话吗？走金桥过银桥，好人都打金桥上走，平平安安，太太平平，有仁义护送着啊。这儿过去，这边银桥，银桥底下都是血，血里边呢，长虫啊，蝎子呀，蜈蚣啊，各式各样的妖魔鬼怪吧，你要一掉下去就让他们吃了啊。说好人从这边走，坏人从这边走，都有这么个说法。有鬼牵着他往前走，走哪儿呢？就这走这个银桥，不干好事嘛。走着桥上左歪右斜，左歪右斜，好几次要掉下去，底下那蛇呀蟒啊乱七八糟的就往上窜，心惊胆战。因为他啊，这属于阎王爷钦点的，所以说还不能让掉下去，来着往前走，游遍了18层地狱，啊，咱们好多传统戏里边，还有很多古典小说都记载着过阴曹地府。其实真有吗？哪儿瞎说？也无非是劝人向善。你看见了吗？别办好事。你比如说吧，打这一过啊，一瞧见这儿啊，有这么一个刀山，整个山都是刀啊，刀尖都冲上啊，很亮，刀刃上都刻着“真正王麻子出品”啊，刀尖。把这犯人呢往上赶，让你往上爬，一爬浑身都破了，摔下来还往上轰，说这怎么回事啊？这您不知道，这是什么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欺负老百姓的啊。你像这儿油锅，知道很大油锅，那油锅比这台大三倍啊，大油锅嘎啦嘎啦嘎啦嘎啦，把人拿叉子挑起来，哗，扔到里面去。还有的是俩人抱一块儿，抱一块儿一抻，抻长一拧，再搁里边，搁里边。
知道吗？还有的是拍扁了，把人拍扁拍成四方，拿小刀拉三道啊，扔下去啊，小狗拿一大铁筷子翻腾翻腾啊。后来这炸油条的被他们就销毁了啊，说这些人为什么跟那儿炸呢？说这都是抢男霸女，无恶不作，才有如此的下场。简短截说吧，啊，游遍了十八层地狱，带到阎王爷这儿，阎王一看，就是你啊，啊，天天原来先给我炸鸡蛋，嗯，后来改了荤油了，我现在瞧你我就恶心，我一劲儿的翻心啊，你不让我吃东西，你也别吃。打在阴山背后啊，阴曹地府有一阴山，空气一些的被人压上了。要了亲命了啊，出不来，而且不能吃东西，无论什么东西一到嘴边就变成火啊。阎王爷不怎么念的咒语，让他嗓子眼跟针这么细，就不让你吃东西，惩罚你。家里边要亲命了，家里还有儿子罗贝大爷呢。还有罗贝说没干过坏事啊，嗯，怎么会这个结果呢？啊，哎呀，心说我母亲呢一念之差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自己一心向佛，拜观音大士为师，正式皈依了啊。观音说就别叫罗贝了，是吧，这不好听啊，你瞧咱们这神仙最起码得有个艺名，是吧，你像哪个神仙萝卜菩萨，这不好听啊，你碰见羊肉菩萨你就悬了啊，非被你窜了不可呀。那怎么办呢？改个名吧，赐名叫木莲，木莲僧。咱民间常说木莲僧就有木莲僧，就是他，也俗家的名字叫萝卜啊。人家皈依之后呢就是木莲僧，一心向善，走遍天下要救自己的母亲，找来找去最后找到阴曹地府。他是观音的弟子啊，而且来说也是法术高强，来了阴山这儿一眼瞧见他妈了，跟山那儿压着，说这怎么弄啊，啊，什么都吃不了，嗓子眼也细，怎么办呢？最后求到观音这儿才知道，说你呀要为你母亲干一件好事情，超度天下恶鬼亡灵。好吧，这孩子答应了，办了一个七月七盂兰盆大会，就是咱民间传说的鬼节，高大法台超度亡灵，干了很多的好事，又来到阴曹地府这儿，打开了鬼门关，救自己的母亲。他母亲往外一走，因为有木莲僧护着，娘俩出来了，两旁边佛光普照，阴曹地府这么些年就没通过电，哪亮过呀，这一亮不要紧，十万六千的恶鬼跟着全出来了。到后来咱北京城炸油条的吆喝就说了这段故事，现在都不吆喝了，过去炸油条的吆喝，炸了个圈儿，圈里套着杆，木莲僧救母到西天，砸开了丰都城，打开了鬼门关，放出来十万六千的恶鬼嘞，鬼嘞炸叫，说就是这个啊。整个阴曹地府基本都空了，阎王爷喝多了也不知道，转天早晨一上班一看判官，你怎么直哆嗦，你抖楞什么抖楞什么，我跟您说句话，这整个阴曹就剩咱爷俩了啊，关门吧，咱们这要不租出去改仓库得了啊。阎王说这我没想到的，别抽了别抽了，惹了祸了啊，不是怎么回事，把事儿一说，说昨天母莲僧救母来到这儿，砸开丰都，打开鬼门关，他母亲走了不要紧，放出十万六千的恶鬼，天下大乱，咱怎么办呢？现在阎王说这个不行，赶紧吧，请母莲僧商量这事儿啊。咱母莲僧请了一瞧，母莲僧那正高兴呢啊，跟老太太正团聚呢，老太太说以后我改了，我好好学习天向上，我也不干坏事了啊，给我一改过的机会吧。行了，您别说这，咱娘俩这算是团圆了，把您救出来我也算孝顺了啊，来吧，以后也别吃肉了，给您弄一蛋糕庆祝一下，是吧，差几根了，来您起个誓吧，起个誓吧啊，啊，一吹这个以后我再也不吃肉了啊。为什么后来外国人他都起誓，那就改叫许愿，其实是起誓啊，起誓。这正说着话呢，判官来了，来吧木爷，来这儿来吧，这您老太太是吧，哎，说点事，你们出来是就你们俩吗？不是，你们不是派了好些人送我们吗？谁说的？要了亲命了，你是走了，地狱空了，啊！天下老百姓怎么办呢？啊！你把人都放了，得想法弄回来呀、啊。木莲说：“这我管放不管收，那我怎么办呢？啊！要了亲命了，赶紧回来吧，跟
跟武殿阎君一说这事儿。

说这可不成，现如今这么多的恶鬼都出去了，天底下老百姓活不了了，想办法吧。地狱之中刨去十殿阎君，最大的就是这位地藏王菩萨，咱们找去吧。来到这一瞧啊，地藏王菩萨跟这正坐着呢啊，这揉着核桃啊，什么事啊？哎呦，要亲命了，我跟您说出了事了啊，是如此怎般怎般如此，现如今地府中空了，只因为木莲僧救母逃出十万六千的恶鬼，天下大乱，您看怎么办吧。哦，别着急别着急，哈哈哈哈，我也没辙呀啊，咱们实话实说啊，我要骗你我不是人，你知道吗？您别说这个，咱别起誓啊，我问你现如今这事怎么办。地藏王说怎么办，得找一明白人呢，得找有辙的，谁愿意去啊？把这十万六千的恶鬼得收回来呀！啊，这个秦爷你来吧。秦广辉说：“我去不了，我这一天到晚这是多少事啊！”啊，判官你来。判官说：“我管不了，您这身份都不去，我更没辙了。”说：“王爷去吧，地藏王您去。”地藏王说：“我也去不了，我现在我外边我都不认识，你知道吗？我再迷路回来。”三位跟这儿正扯皮呢，在旁边有一条怪兽。地藏王菩萨的坐骑叫谛听，啊，长什么样？现在这快失传了，这动物啊，好多动物园我去看都没有。嗯，挺丑，长得很凶恶，外貌非常的凶恶，但内心善良。他听到这站起来了，三儿一指他，你去，啊！地藏王乐了。这个时候，此兽吼叫一声，莫非你有私凡之意？说我们仨正商量这正事呢，我们正扯皮呢啊，你搭茬了，甭问了，搁你身上吧，打发他谛听下凡转世投胎。投胎这家人家姓黄，生一大胖小子，起名叫朝，黄朝，就是谛听转世，长得没有这么寒碜的了，给寒碜抓把盐齁寒碜，给寒碜搁在车上推寒碜，没这么难看的了。古书上记载，牙排二尺，面带金钱，他那牙是双层的，咱就一层，他两层，里边还一层啊。谛听兽那牙就两层，而且面带金钱，这脸上啊两个大钱印儿。到现在咱们看京剧，唱祥梅寺，唱什么里边那黄巢出来，这脸上画俩金钱，这根儿就在这儿。谛听兽的身上都是金钱纹啊。这一老生打这起，家里说你再寒碜也是我们家的孩子，好好对他吧。请老师教他念书，呵，孩子很聪明，你说是读书啊，练武啊，啊，什么说学逗唱都会，反正是啊、嗯，挺好。大比之年，唐僖宗开了科选，去吧。在当年来说，这科考是读书人唯一的出路。中国历史上什么时候有的科考呢？是从这个隋朝一建国，隋文帝老祖杨坚从他这开始有的，天下有的科考，读书人唯一的出头之路啊，只能通过这个。哎，黄巢这一年考得不错，文武龙虎双状元啊，这文科考试他第一，那是体育大赛他也第一啊，文的武的全行。皇上说这好啊，这个很露脸嘛，是吧，来吧，文武双状元，刷刷点点批下来了，传圣旨，跨马游关。就是这人呐，现如今有身份了，那个年头骑着马，他那会儿也没有这么多的什么媒体啊电视，什么都没有，全靠你跟街上自个儿溜达去啊，骑着马，我中状元了，我了不起，就这个干这个去，知道吗？有一队人马跟着，哼，黄巢坐在马上，威风凛凛，煞气腾腾的，打马游间大街上走啊，老百姓都躲，哎呦呵，太可怕了这个。最后啊得进宫，皇宫里边转悠一圈，让这个三宫六院娘娘们都得看着他。走到五凤楼出事了，五凤楼上面皇上的这些个娘娘们都跟那站着，宫里边文化生活实在是太寂寞，娘娘们也没事啊，大伙儿一聊天说今儿来一状元，咱们瞧瞧吧，来一块都喊着吧，春梅芍药腊梅啊，咱们一块吧，他娘娘起着名字你听听，嗯，都上五凤楼，站在五凤楼往下看，由打远处咚咚屋里哇啊，鼓乐齐鸣，新科状元来了，来在五凤楼下，他可没往上瞧，边边打马往前走，娘娘。

对啊，他们都死，我再找也没地儿找去了。原文上说最后结果是什么呢？啊，说是贬了状元，斩了士官。斩士官哪是主考？谁？你主考，杀。太没有眼力了，我大唐朝找这么一个人当双状元，外国闻之嘲笑咱们没人，杀。杀了士官，贬了状元。你要杀状元你没有理，为什么呢？你选的人家怎么办呢？得了，贬了你吧。啊，打这儿起，前面考白卷子都拿来，其实看着全撕了，轰出金銮殿。皇朝站在金銮殿午门之外，咬牙切齿啊啊，心说皇上太昏庸了，怎能以相貌取材啊。嗯，咬牙跺脚，既然如此，这个江山呢你也别做了，江山乃人人之天下，并非你一家之天下。有这么几句话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咬牙切齿要造反。哎呦，就这一挥胳膊，天下的人呢纷纷就来投奔他。为什么呢？皇帝昏庸，这叫君昏臣暗呢。这个皇上保他干嘛？都造反吧。就这一下子呼啦超天下英雄好汉全都聚集过来了。说在哪儿待着呢？正好京城之外有一个庙叫祥梅寺，住在这儿吧。数十万人马都住在了祥梅寺啊，跟这儿准备某天某天咱们起义造反，这儿都商量好了。庙里边的大和尚叫卞律啊，他跟这皇朝关系还很好，一天到晚的问寒问暖，皇大王啊如何如何啊，缺什么吃的尽管冲小僧说话。每天呢就跟这儿操练人马，待等八月中秋就要起义了。卞律就突然发现不对，为什么呢？大雄宝殿的灯油每天都少。大雄宝殿里不是咱们家里边，好，那搁灯油就是灯海里边，多少有一次装三十斤五十斤的，一会儿工夫就没。心说不对啊，一根灯石不可能偷这么多呀、啊，这怎么回事呢？晚上不睡觉，找一旮旯那盯着。到了夜半三更，猛然间墙角那一团火光，出来一小鬼儿，拿俩坛子过来偷灯油。呵，把和尚乐的砰一把就来住了，任打任罚啊，任打任罚。小鬼说：“你别捣乱啊，你不就是这和尚吗？是，我是这和尚，你怎么回事？我怎么回事？我来偷油来了。你好大的胆子啊，偷油还敢说？给哪儿偷油？嗨，我呀、啊，我是给阴曹地府，我给五殿阎君那儿偷油。偷油干嘛？你不知道啊啊！现如今，这个地藏王菩萨坐下谛听寿，转世临凡，脱胎为皇朝，起兵造反，要杀106000人。这个阴曹地府连夜赶造生死簿，点灯耗油，故此各庙偷油。”哦，弥陀佛！和尚一听，皇朝我认识，我们是哥们儿啊。说这个赶造生死簿，但不知生死簿都有何人呢？小鬼说：“我也不知道啊，106000人，我哪记得？我只记得头一个叫卞律呀。”和尚说：“不带这样的，你先走吧，我找他去了。”放走了小鬼，转回头来找皇朝，一进门扑通跪下了：“皇大王，我与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自进得祥梅寺以来，我对你如何？”皇朝说：“对我很好啊。”“还是啊啊，你为什么要杀我？”“我没说杀你。”“不对，是方才阴曹小鬼夜盗灯油对我说，阴曹地府那儿赶制生死簿，你起兵造反，开刀杀的是我。”“哈哈哈哈，你呀、啊、别担心，咱们相交这么长时间了，我能杀你吗？我跟你讲，8月15这一天我决意起兵，你躲，躲过了8月15就没事了。”“哎呀，好好好，大王饶恕小僧。”这说的都挺好。过了几天，赶到了8月15，所有的兵丁排列整齐。皇大王由打里边出来了，哎呀，精神不备，金盔金甲淡黄袍，五谷传承盼甲套，护心镜放光豪，石鸾带撒稳牢，鱼踏尾护裆口，战裙右把膝盖罩，红中衣绣团号，五彩血足下套，踏下马明黄标，上山两如平道，好一位大英雄，皇朝四海名标。来到跟前的一伸手，苍啷啷肋下宝剑抻出来了。过去人迷信呢，只要是成事之前必须开刀先杀一个人，杀谁呢？何人也无罪，我不能杀。
一回头，庙门前有一棵。

0: 树，千年的老树，得了，杀树也行。嗨，一轮剑，咔嚓，和尚在里头呢。一剑下去，咕，人头出来了。黄巢捧起来瞧，熟人，我可对不起你了。你躲哪儿不好，你躲在这儿啊？你这是啊？看起来这叫在树难逃。后来有句俗话说，这事儿在树的难逃，就是从这儿来的。人也杀了，闲话少说，咱们兵发长安，正当中打一把旗，上面写着一行大字，满城尽带黄金甲。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4: 和您共同欣赏过了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木莲僧救母》，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期待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咱们明儿见。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6: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情景纪实剧打入蒋介石侍从室，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程学彪、陈艳秋。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七集，
5: 段伯宇兴致勃勃地讲着，先前的拘谨早已一扫而光，而周恩来呢，则全神贯注地听着，一边听一边点头。听段伯宇说完，周恩来停顿了一会儿，思索了一下说，
6: 伯宇啊，令尊陆大毕业后来在保定军校执教，而且还当过段祺瑞的参谋次长，看来老人家真是桃李满天下嘛，故旧门生不少，同时也说明啊，你的社会关系也不少啊，今后你要多和他们接触，主动和他们联系，做好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动员和推动他们共同来抗日，并且要通过他们去影响和推动蒋介石抗日，这对于克服目前的投降危险，制止国民党的反共阴谋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5: 听了周恩来的这话，段伯宇郑重地点点头。周恩来继续说，
6: 你读过哪些马列主义的著作吗？
5: 段伯宇想了一下，把他从大学时候起所读的进步民主书籍都如数家珍地说了一遍。
6: 啊，第一本是李大钊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最后在太原开诊所期间，我还把大部头的《资本论》也看了一遍。
5: 周恩来听了满意的点点头，
6: 好啊，你这样好啊。那你看过多少三民主义的书呢？还有啊，你看没看过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呢？
5: 段伯宇听了不觉一愣，没想到周恩来会问到这个问题。
6: 国民党的代表大会宣言没看过，我对于国民党一点都不感兴趣。
5: 周恩来听完不由得笑了，
6: 伯宇同志，不是感不感兴趣的问题，你在白区工作，天天和国民党打交道，你不了解三民主义和国民党代表大会宣言的内容是什么，那怎么行啊？为了做好工作，你今后一定要学习三民主义，要懂得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提出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指导思想，处在封建主义、异族统治和外国侵略下的中国，他提出革命应当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为宗旨啊。
5: 说到这儿，周恩来清了清嗓子接着说，
6: 你还要学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这是国共两党的宣言，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现在啊，我们搞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革命的三民主义也是两党的共同语言嘛。所以在白区搞地下工作，不但要学习三民主义，还要知道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只有这样才能搞好工作呀。
5: 听了周恩来的一席话，段伯宇顿时觉得茅塞顿开。
3: 是啊，三民主义就是我们地下工作者的保护伞呢。
5: 周恩来接着问段伯宇，
6: 伯宇同志，你对下一步的工作有什么看法没有？
5: 段伯宇想了想，鼓起勇气说，
6: 周副主席，我知道上级想让我留在重庆大后方，但其实啊，我很想到前方去打小日本，我的老家呀就在河北，八路军在河北敌后英勇地抗击日本侵略者，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抗战业绩，作为一个燕赵子弟，我有责任到老家去拯救父老乡亲于水深火热之中。
5: 段伯宇说到这里， 眼睛里流露出兴奋的目光。
6: 我自己在国民党32军干过，又学过医，即使不能手拿武器上第一线和鬼子拼杀，也可以用我的医术为八路军的伤病员救死扶伤啊。
5: 周恩来没有打断段伯宇的话，而是专注地听完了段伯宇的想法，理解地点点头，而后又摇了摇头。
6: 伯宇啊，我知道你的心情，也很理解，但是我不同意你到前方去。
5: 周恩来说着，用充满智慧的眼睛紧盯着段伯宇。
6: 伯宇，到前线去杀敌固然很光荣，但是抗日救国要做的工作很多嘛，例如在大后方重庆可做的工作就不计其数。就其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来说，大后方的工作并不亚于前方啊。这里同样也可以说是前线，是抗日救国必不可少的战线。你不是学过马列主义的辩证法吗？前方与后方的辩证关系难道你不懂吗？我们在大后方也是第一线嘛。
5: 段伯宇望着周恩来充满智慧的面容，看到他那双浓黑的剑眉时舒时张，那双深邃的眼睛中透出思考的光芒，不禁心里有了一种预感。
4: 周副主席一定有重要的事儿要向我交代。
5: 果然，周恩来略为沉吟之后郑重地说，
6: 段伯宇同志，你父亲和你本人在国民党军队，特别是和国民党上层有不少的社会关系，这是很好的工作条件嘛。你就不要去前方了，就留在重庆，这里的工作很需要你啊，你就留在重庆吧，这里也是前线呢。
5: 段伯宇听了立刻郑重地对周恩来说，
4: 周副主席，我服从组织的决定，今后我一定在组织的领导下，在周瑜同志的直接指导下好好干。
5: 周恩来听完满意地笑了，
6: 好啊。
5: 可是随后周恩来又摇了摇头，
6: 可是你光跟周瑜干不行吗？工作展不开，你应该自己想办法找一条路子到蒋介石那里去工作。国共是敌对的，但现在党希望和蒋介石有联系，我们从正面联系，你打进去后在地下联系，所以你要到蒋介石那里去工作。
5: 听了周恩来的话，段伯宇不禁大吃一惊，对周恩来说的事情段伯宇实在是毫无准备，于是他不禁一个劲儿地摇头，
4: 这不可能吧，我初到重庆哪有什么路子呀。
5: 周恩来听完不禁笑了起来，
6: 你想叫我替你找路子打入到蒋介石那里去，你自己找个路子不行吗？
5: 段伯宇想了一会儿摇摇头，
6: 这路子很难找啊。
5: 周恩来又笑了笑很和蔼地说道，
6: 你是共产党员吗？共产党员怎么能怕困难呢？
5: 段伯宇听完只好动起了脑筋，
4: 我要想个办法叫蒋介石把我调到他身边去。
5: 周恩来听了缓缓地点了一下头，
6: 那好嘛，你是不是想利用你父亲和蒋介石的老同学的关系？
5: 段伯宇听了连忙摆摆手，
4: 不是不是，也不是啊，我父亲和蒋介石搞不到一块儿，他连国民党都没参加，我父亲到重庆以后啊也一直没跟蒋介石联系过，就是利用这个关系我也得自己去找路子，我得先转一个弯子，然后才有可能打进去。哦，
5: 周恩来听了立刻很感兴趣地看着段伯宇，
6: 你想转什么弯子找什么路子？
5: 段伯宇想了想说，
4: 我先去报考陆军大学，再想办法打入到蒋介石那里去，没有这块牌子那就根本挨不上边。
5: 周恩来听了立刻满意地点点头，
6: 你说的对呀，那你就先在李任潮那里干吧。
5: 周恩来说完拍了拍段伯宇的肩膀殷切地说，
6: 伯宇同志，在白区工作遇到的困难会很多，我们的工作方针就是在最不利的情况下要尽力争取有利的可能，并尽最大的努力 转变为现实。同时啊，你要随时向组织上汇报和请示，这是做好白区工作的关键嘛。
5: 周恩来的亲切教诲令段伯宇一直牢记在心。
3: 请周副主席当中央放心，我段伯宇

0: 辜负你们的期望，不给打抹黑。
1: 1939年7月7号是卢沟桥事变两周年，周瑜通知段伯宇一起去朝天门参加纪念抗战两周年大会。
2: 会后，周瑜给段伯宇使了个眼色，两个人一起找了个隐蔽的地方交谈起来。
1: 段伯宇对周瑜汇报说，
0: 最近一段时间，国民党顽固派非常疯狂，对八路军、新四军大肆进攻，杀害了我军不少的指战员。看来啊，顽固派是想通过反共来达到投降日本的罪恶目的。
1: 周瑜听了点点头，
0: 你说的对，从你现在的工作情况看呢，你现在的公开职务很能起到掩护作用，通过战地党政委员会还能搞到不少的情报，这对党是有利的。党组织要求你务必守住这个阵地，不要暴露，同时要更好地发挥作用。好，我一定完成任务。
1: 段伯宇坚定地点点头。周瑜又思索了一下，向段伯宇提议道，
0: 同时啊，你要争取到前方去看看，实地考察一下国民党顽固派搞反共摩擦的情况，多搜集一些证据，以便于对顽固派开展更有力的斗争。好，周瑜同志，我一定多搜集一些实例，以便更有力地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造谣和污蔑，使大后方的人们更多地来了解事实的真相。
1: 段伯宇说完，周瑜又对段伯宇的下一步工作做了一些交代，两个人便赶紧分手了。
2: 此后不久，李济深对蒋介石让他主持战地党政委员会工作越来越感到有一种受骗的感觉，再加上亲眼目睹蒋介石处处限制和反对共产党，反对和消灭一切同情共产党的进步分子乃至中间分子的种种倒行逆施，李济深便感到非常气愤。
1: 于是李济深便甘冒着政治风险，抽调战地党政委员会的人员去山东和河北等地现场调查国共摩擦的情况，并且指派一个视察团赶赴豫北和晋南进行视察和调查，以便多搜集一些材料，对蒋介石进行劝谏。
2: 这个机会对于段伯宇来说简直是再好不过了。按照周瑜的嘱咐，段伯宇经过争取便参加了这个视察团，并且奉命率领一个先遣小组去打前站。
1: 临行前，段伯宇化了妆到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找周瑜请示汇报，可是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周瑜却一直没有回来。段伯宇突然想起十几天前的一个晚上，周瑜找他时说过的话。
0: 伯宇同志，我奉命要到西北出差，在我回来之前你暂时不要和我联系，我走之后啊，你要坚守岗位照常工作。好，我知道了。
1: 段伯宇说完之后特意问了一句，
0: 那您大约要去几天呢？
1: 周瑜想了想回答，
0: 我也不太清楚啊，不过时间应该不长，我回来之后会通知你的。
1: 然而现在十几天过去了，周瑜却一直没有回来，段伯宇的心里不免感到一阵怅然。
0: 周副主席叮嘱我在白区工作一定要加强请示和汇报，可是现在上级不在，我该怎么办呢？
1: 心急如焚的段伯宇只好问八路军办事处接待他的同志，
0: 同志啊，我本来应该请示和汇报的，但周瑜同志不在，你可不可以帮我传达一下，就说我出远门了。
1: 段伯宇的话还没有说完，办事处的接待员就立刻摆摆手，
2: 对不起啊，为了安全呢，我们是不可以转达的，你的事情啊我们也不会记录。
1: 这一下段伯宇立刻傻眼了。
0: 同志，要是不转达的话，那我就是违反党的规定啊。
1: 接待员想了一想说，
2: 没关系的，这种情况啊也常有发生，一般都是根据上级的交代，根据党的政策

0: 机形式。
1: 段博宇认真考虑了一下，也觉得可行。
0: 情况紧急，做事也要变通吗？以后再详细汇报就是了。
1: 于是他对接待人员说：
0: 同志，谢谢你。
1: 说完，段博宇赶紧走了。
2: 第二天，段博宇约了原32军干训团的张桂芳等5个人先行，经过一路的艰险，最先到第一战区进行考察，随后又从孟津渡过黄河，经沁阳穿过陡峭的天井关，又经晋城、灵川、和润出太行山，辗转到了临县晋察战区司令部。
1: 在前方，段博宇亲眼目睹并且收集了国民党顽固派进攻八路军并蓄意挑起反共摩擦事件的大量证据，于4月中旬回到了重庆。一路上，段博宇都准备着把他所看到的真实情况当面向李济深汇报。可谁知回到重庆之后才知道，蒋介石因为害怕李济深反对他，已经将李济深放逐到了桂林。
2: 这一下，段博宇便感到无奈了，于是他只好把调查来的情况向战地党政委员会中将高参王志刚做了汇报。
1: 可谁知段博宇就因为上报了反映真实情况的材料，而遭到了战地党政委员会新任秘书长燕勋甫的斥责和处罚。
3: 段博宇，你就是混蛋一个，你吃国民党的饭反倒为共产党说话，真他妈不像话，来人呐，把他给我关紧闭。
1: 于是段博宇就被燕勋甫关了将近1周的禁闭。
2: 从禁闭室里出来不久，段博宇就听到一个十分不好的消息。原来蒋介石因为李济深主持战地党政委员会时经常跟他对着干，于是便下定决心撤销战地党政委员会。
1: 段博宇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不免有些着急了。
0: 没有了公开的职业作为掩护，我以后还怎么为党工作呢？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1: 此时重庆的政治环境已经变得十分险恶，皖南事变刚刚过去，国民党在大后方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力图将国统区内的地下共产党组织全部摧垮。为此，周恩来在南方局会议上严肃提出，
2: 党的工作要打入社会，只有打入社会才能巩固党，我们过去有的做法过于暴露了，国民党就是要我们暴露，千万不要因为建立了统一战线就忘记了国民党的反动性，要把党的工作转为地下去，尽量避免组织被破坏。同时嘛，那些已经通过各种关系进入国民党军政机关的共产党员们一定要做到三勤：勤业、勤学、勤交友，要同流而不合污。
1: 周恩来还特别强调，
2: 党的各级组织之间，党员与组织之间必须严格执行单线的联系。
1: 这一下可就苦了段博宇了。原来段博宇自从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接上党的组织关系之后，就一直和周怡单线联系，可是周怡出差以后至今不见回来，致使段博宇就像一只落伍的孤雁一样陷入了迷途之中。
0: 失去了党的联系，我应该怎么办呢？到底该怎么办呢？去办事处找周副主席？不行，这时候周副主席一定不方便。再说了，地下工作的组织联系方式是单线联系，我贸然去见周副主席，不仅不能够见到，而且也是违反纪律啊。
1: 于是情急无奈的段博宇又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可是下一步该怎么办呢？焦虑不堪的段博宇此时突然想到他去见周恩来时周恩来跟他说过的话。
2: 在白区工作遇到的困难会很多吗？我们的工作方针就是在最不利的情况下要尽力争取有利的可能， 并尽最大的努力转变为现实。
1: 忽然间，段伯宇的脑海里灵光一闪，他又想起周恩来曾经跟他说过的另一句话：
2: 你光跟着周姨工作展不开，你应该自己想办法找一条路子到蒋介石那里去工作。我们从正面联系，你打进去之后在地下联系，所以你要到蒋介石那里去。
1: 想到这里，段伯宇突然兴奋地一拍大腿：
3: 对呀，我就直接打到敌人的心脏去，到蒋介石那里去。
1: 可是段伯宇转念一想，又犯愁了：
3: 我应该怎么打进去呢？
1: 其实段伯宇早就知道蒋介石身边有个侍从室，那个将他关了禁闭的战地党政委员会秘书长燕勋甫，就是蒋介石南昌行营第二厅的中将厅长。可是段伯宇知道，像侍从室这样的极端机密的单位，他现在要打进去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
4: 蒋介石的用人标准是黄禄正，我年纪已经30多了，再进黄埔军校是不可能的，而我又是河北人出生，根本挨不上浙江的边儿，没法跟蒋介石攀老乡啊。看来啊，只有进陆军大学才有可能。可是这陆军大学得怎么进呢？
1: 俗话说，赶得早不如赶得巧。正当段伯宇为如何进陆军大学而发愁的时候，一个新的机遇摆到了段伯宇的面前。陆军大学特别班第7期公开招生，据说趋之者若鹜，报名人数达几万人之多，挤破了门庭。段伯宇得到这个消息，不禁动了心。
4: 陆军大学是国民党军的最高学府，而我的唯一机会就是进陆军大学深造了。将来啊，凭借陆大这块牌子闯天下。再说了，听人说在侍从室工作，陆大毕业生特别吃得开，有的组啊还是清一色的陆大生。我已经向周副主席表示过要考陆军大学，现在呀，机会终于来了。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剧《打入蒋介石侍从室》，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情景纪实剧打入蒋介石侍从室，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
1: 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八集。
4: 陆军大学是国民党军的最高学府，而我的唯一机会就是进陆军大学深造了。将来啊，凭借陆大这块牌子闯天下。再说了，听人说在侍从室工作，陆大毕业生特别吃得开，有的组啊还是清一色的陆大生。我已经向周副主席表示过要考陆军大学，现在啊机会终于来了。
5: 可是当段伯宇向父亲段云峰禀告了自己的打算后，父亲却向他兜头浇了一盆冷水。
4: 你是学医出身的，搞军事是外行，怎么能考得上啊？
5: 听了父亲的话，生性倔强的段伯宇说，
4: 爸，你不是陆大毕业的高材生吗？还有二弟仲宇呢，他眼下不也正在陆大十七期学习吗？你们都是我的好老师啊，有了你们帮助辅导，我就不信我这个医科毕业生跨不进陆大的门。
5: 就这样，怀着打入蒋介石身边目的的段伯宇，冒着名落孙山的风险报考了陆军大学。可谁知他在第一关就卡了壳。
6: 原来按照陆大的招生规定，报名者首先要有军事学校的毕业文凭，但是段伯宇从来就没有进过军校，哪儿来的毕业文凭？好在那时候假冒伪劣多如牛毛，于是段伯宇请三十二军地下党员王启明想办法，搞到了一份河北军事政治学校的毕业证件。
5: 毕业证有了，还要建一份学生档案，段伯宇就请张尊光等人写证明，又请了原战地党政委员会中将高参王志刚出具保送函件。就这样，段伯宇凑足了报名的手续，又经过军令部的资格审查之后，顺利地通过了报名关。
4: 太好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5: 段伯宇怀着兴奋的心情赶紧开始准备功课。
6: 陆军大学是正规大学，规定的考试科目有政治考三民主义，语文写一篇作文，外语考英语，军事考战术、兵器、筑城、军制、交通通讯和后勤运输，还要考操典、野战条令、射击教范以及实兵指挥。
5: 此外还要进行中国历史地理和世界历史地理的测试。应该说考试内容包括了对一个正规军官的各方面素质的要求。
6: 这些难不倒段伯宇，因为段伯宇毕竟是正规大学毕业出来的，政治、语文、外语和中外历史地理对于他来说都不在话下。
5: 至于军事，段伯宇在三十二军干了那么多年，耳闻目睹，对许多军事知识已经不是外行，再加上他爸爸和弟弟的指导，段伯宇的信心还是很足的。
6: 那段备考期间的苦楚自不必说，怀着明确目的的段伯宇经过一番角逐，终于顺利通过了初试。
5: 1943年7月，大约有三四百名经过筛选出来的上校以上军官云集于重庆，参加陆大特七期的复试。段伯宇在陆大复试中力挫群雄，最后以总排名第七的成绩被光荣录取。
6: 1944年8月，段伯宇走进了重庆山洞陆军大学的校门。
5: 咱们再回头说说段伯宇的弟弟段仲宇。
6: 此时已经在老蒋侍从室二组里负责后勤管理事务的段仲宇，走的是和哥哥不同的道路。段伯宇上大学时学的是医科，用他们父亲段云峰的话讲，是从文；而段伯宇的弟弟段仲宇上的则是军校，用段云峰的话讲，是从武。
5: 1930年11月，中学毕业的段仲宇决心投笔从戎，像父亲那样做一名军人，走强兵之路，报效国家。于是他便报考南京中央军官学校第8期第1总队参加学习。
6: 军校的基础课程由中国教官教授，而应用课程则大都由聘请来的德国教官讲授。那个时候，德国教官在理论和操作上要比中国教官高明得多，因此段仲宇十分佩服德国教官。
5: 段仲宇至今都清楚地记得德国教官上课时向学生们讲的这样一个故事。德国教官说，
6: 从前有一个德国人和一个英国人，他们同时出操训练，在指挥官的口令下，他俩都在往前走，而前面则是一个深坑，但是指挥官就是不下达停止前进的口令。等他们走到深坑跟前的时候，英国人胆怯地停了下来，而德国人却一往无前地继续走，最终掉进了深坑。
5: 这个故事给段仲宇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4: 这个德国人真是好样的，我真佩服他们，我也要做一个德国式的标准军人，坚定豪迈勇敢不怕死，为了达到目的而义无反顾。我要掌握世界上最先进的军事思想和军事技术。
5: 有着雄心壮志的段仲宇刻苦努力，发奋学习，他的会操表演被德国教官拍摄后当作了教材使用。为了了解国外军事进展，段仲宇还在图书馆一字不漏地阅读了64本厚厚的《大战丛编》，并且保持了门门课程考核全优的记录，成为学校里顶呱呱的好学生。
6: 在学校里，段仲宇有一个要好的同学叫李锦峰，绰号叫草帽，年纪比段仲宇大10余岁。李锦峰在学校里学习一直很好，可是社会活动却比较多，经常会早出晚归。
5: 一天晚上，李锦峰神情奇怪地找到段仲宇。
4: 仲宇，我有急事儿出去，晚上如果回不来，教官问你，你就说回家了，行吗？
5: 段仲宇打量了一下李锦峰，禁不住问道：
4: 草帽，你回家干什么去啊？还有，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5: 李锦峰头也不抬地回答：
4: 明天早上，明天早上就回来。
5: 李锦峰说完，便简单地收拾了一下东西，赶紧出门了。段仲宇没有料到，第二天早上，军校的值日军官在院子里大声地喊起来：
3: 全体紧急集合！
5: 军校的学生们不敢怠慢，立刻在操场上排好了队伍。过了一会儿，一名教官走上了领操台：
6: 请各位同学都不要动，上级派宪兵来搜捕几个抗日分子，搜捕完之后啊，大家就可以回去按时上课了。
5: 教官说完，一个宪兵队长模样的人站了出来，拿着一张纸念起了搜捕名单：
6: 李锦峰。
5: 听到这个名字，段仲宇的脑子一下子变大了。
4: 什么？李锦峰？草帽？
6: 李锦峰出列。
5: 宪兵队长又喊了几声，却还是没有人。

0: 处理。段仲宇直到这时才有些明白了，
1: 怪不得李景峰要回家，原来是逃跑啊。可是学校抓他干什么呀？难道中国人抗日也犯法吗？他到底是什么人呢？
0: 从那以后，段仲宇的心里就一直在嘀咕这个问题，直到过了几年之后，段仲宇才明白，李锦峰原来是中共地下党员。
2: 这是段仲宇离开家之后遇到的第一个共产党人。
0: 从中央军校毕业以后，段仲宇被分配到当时国民党军唯一的一个重炮团当副连长，随后又担任连长。这段基层生活的经历使段仲宇亲身体验到了旧军队的腐败与黑暗。
2: 由于段仲宇是中央军校炮兵专业的科班出身，有着扎实的基础理论根底，熟练地掌握操作技术，所以很受上司的赏识和重用。
0: 1935年的一天，军政部长何应钦到重炮团来检查工作，团里的号兵听从团长的命令，立刻吹起了调动的号谱。
2: 段仲宇知道在叫他们连，于是赶紧集合部队，并按照事先的约定将重炮拉到演习场进行作战演练。
0: 演练结束后，段仲宇立刻集合了队伍上前列队报告。
3: 报告何部长，重炮团201连演练完毕，请您指示。
0: 何应钦看了段仲宇指挥的演练，不禁十分满意，当场叫随员拿出50块大洋。
3: 赏，给段连长50块大洋。
0: 在当时，1块大洋可买111个鸡蛋，2块大洋可买1袋面粉。段仲宇拿到这50块大洋，可以算是发了一笔小财了。何应钦走了以后，一位和段仲宇同级的军官不无羡慕地对段仲宇说：“
3: 我说段老弟啊，何部长一次就赏你50大洋，真不少，你怎么花？”
0: 段仲宇想了想回答：“
3: 现在国难当头，也没什么花钱的地方，寄回家去吧。”
0: 那个问段仲宇的军官听了，立刻摆摆手：“
3: 我说你真死心眼儿，正因为国难当头，所以啊，才有钱就该花，不花白不花。按理说，你这个连长，每个月应该赚300-400块大洋呢。”什么？
0: 段仲宇听完，不禁吃了一惊：“
3: 300-400块大洋？”
0: 那个军官不以为然地笑了笑：“
3: 我还少说了呢，我给你算一算啊，除了你的工资64块，咱们炮兵连有220匹马吧，每匹马一个月供应标准是9元7角5分，从这里边呢，你克扣一些油水还不容易啊，因为马它不说话。还有啊，你们炮都发的像擦炮油啊、擦炮布啊、保养费啊，油水多着呢。”
0: 段仲宇一边听一边皱起了眉头。
3: 老兄，你这样做可不行啊，上个月我就把擦炮油省了一些，给士兵们每个人做了一件背心儿，要是我们都多省一些，那么全团的士兵都有好衣服穿了。
0: 段仲宇还没说完，那位军官就用很瞧不起的目光看了段仲宇一眼：“
3: 嗨，那些兵嘛，管他们死活干什么？你想从好人是不是？告诉你，想当好人呢，就别在这儿混。”
0: 在旧军队里，虽然不能说红洞县里无好人，但是为人正派、洁身自好、不喝兵血和不卡油贪污的段仲宇却还是被人嫉妒，并且遭到孤立和排斥。再加上段仲宇实在看不惯虐待逃兵的种种残酷刑罚，于是便道不同不相为谋，段仲宇很快便与炮兵团拜拜了。
2: 离开炮兵团以后，段仲宇便回河北老家去探亲。途中路过济南的时候，他顺路探望了中央军校的老同学樊壮图。此时，济南的

0: 周宇兄弟，我们这里就几乎没有逃兵，士兵的今天由部队统一保管，几头猪军官呢也一律不许卡士兵的油，韩复渠自己啊还每星期给军官们上课讲四书五经，我听着呀、比蒋老头讲得好。
1: 段仲宇随着樊壮图在部队里看了看，也觉得这里确实不错，于是便决定留下来在韩复渠的部队里干了起来。可是时间长了，段仲宇对韩复渠部的种种弊端便看得越来越清楚。这一天段仲宇找到了樊壮图。
0: 壮图兄啊，我想给韩将军提个建议，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先跟你说说。
1: 樊壮图一听，脸上就显出了不耐烦的神情。
0: 建议？好，你说吧，我听着呢。
1: 于是段仲宇便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
0: 首先呢，我觉得韩将军的所作所为虽然和其他部队不一样，但还是换汤不换药，搞的呀还是封建军阀那一套，维系部队的也不是什么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方针政策，基本上啊还是旧军退的那套制度和作风。你看看你周围封建小团体多严重啊，尽管韩将军每星期都会给军官们上课，但是那些军官们阳奉阴违，在军队里说爱民爱兵，在外面呢还不是寻花问柳，吃喝嫖赌样样都来，因此上啊够了。
1: 樊壮图突然一拍桌子，一声大喝，把段仲宇给吓了一大跳。
0: 壮图兄，你拍桌子干什么？难道我说的不对？
1: 段仲宇立刻回了一句。樊壮图冷笑着点点头。
0: 哼，段仲宇啊段仲宇，你消停消停行不行？你以为你是谁呀、全世界你都想管，你安安稳稳吃你的饭不就完了？这些军官有谁找你惹你了？当初啊要不是我收留你，你还不得回家闲待着。
1: 樊壮图一句话把段仲宇给说怒了，他强压着自己心里的怒火，语气平静地说：
0: 壮图兄，你这话说得也太好笑了吧，我段某人需要你收留吗？
1: 段仲宇的一句话把樊壮图也说愣了，他正想解释一下，只听到段仲宇说：
0: 壮图兄，谢谢你的收留，我走了。
1: 段仲宇说完便离开了樊壮图的房间，回去收拾行李去了。樊壮图想过去劝段仲宇留下来，却又没好意思去，于是段仲宇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2: 1936年秋，段仲宇离开韩复渠部队，回到了保定老家。此时华北地区已经战云密布，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而蒋介石却仍然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做积极的抵抗。
1: 恰恰就在这时，段仲宇在中央军校时的一个老队长在广州分校任炮兵科长，该校十分需要军官，于是段仲宇便应邀前往，在广州分校当上了上尉助教。对新的工作段仲宇很满足，
0: 虽然只是个上尉助教，可是能在中央军校当教官，那也可以像我爸爸那样实现教育救国的愿望了。
1: 可是几个月之后，一厢情愿的段仲宇很快就感到了不适应。
0: 哎，这些广东人为什么瞧不起我们这些外地人呢？整个学校到处是宗派势力，这里的人事关系搞得一团糟啊。
1: 正当段仲宇无心上火的时候，好友崔汝梅兴奋地跑来告诉段仲宇：
0: 仲宇啊，别上火了，告诉你个好消息，陆军大学第17届啊开始招生了，咱们俩一块儿去报名。真的？
1: 这个喜讯立刻让陷入苦恼当中的段仲宇欣喜若狂。
0: 看来这趟广州我没白来呀，走，咱这就去。
1: 于是段仲宇和崔汝梅一起来到了报名处，可是一问却是

0: 傻眼了。原来按照陆军大学系列的规定，该校选拔的是国民党部队中品学优越的青年军官，修习高等用兵学术，并增进其军事上必要之学识，且研究关于高等用兵学术之机关直属于参谋本部。
1: 当时在广州，报考陆大的考生有1200多人，经过资格审查的有500多人，而学校在广州地区只录取1人。
0: 听到这个消息，段仲宇呆呆地站在路边，不知何去何从。崔汝梅站在段仲宇的身后，不住地唉声叹气。过了一会儿，段仲宇对崔汝梅说：
2: 汝梅兄啊，这次考试啊，咱俩还是算了吧，报考的人也太多了。什么？算了？你说什么呢？
0: 段仲宇话没说完，崔汝梅就急了：
2: 段仲宇，我名都报上了，为什么不参加考试呢？那太丢人了。再说了，就咱们的学校，你还能在学校里忍受？好，你不考我考，到时候我考上了，没你的份儿。
0: 崔汝梅的一番话激起了段仲宇的豪情，于是他大声说：
2: 谁说不考了？考！从今天起啊，咱们一起复习功课，怎么样？
0: 谁知崔汝梅一听却笑了：
2: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那咱们说定了啊，每天我去你那儿复习功课。
0: 500多的人抢一个饭碗，其竞争的激烈程度可以想象。段仲宇和崔汝梅两个人虽然每天都在积极准备，却还是感到有些别扭。终于有一天，段仲宇忍不住对崔汝梅说：
2: 汝梅兄，你说咱们是不是有点奇怪呀？怎么奇怪了？不是挺好的吗？
0: 崔汝梅笑着回答了一句。段仲宇犹豫了一下说：
2: 这次考试只录取一个，但是咱们俩还这样积极准备，而我们又是好朋友，这个。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剧《打入蒋介石侍从室》，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025-8799 400-025-879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呢又跟大伙儿相聚在电波当中。我觉得呀，有一句话说得特别的好，叫香烟不解人生的苦，烈酒难消世间的愁。茶若醉人何须酒，唯有碎银解千愁。所以你说人这一辈子苦不苦？从生下来就苦，从明白事儿的时候就开始挨累，所以这一辈子到老了才明白，人之所以挨累是因为人叫什么？人类，对不对？人类，人类，所以人能不累吗？可能有人说，冯老师，你这经历的多，见过的多，那你说像我们这个岁数的，有没有一辈子没受过累、没受过苦的人呢？怎么说呢？可能会有，但是特别少，对吧？那是极少数人，而且我感觉不是你，也不是我，对不对？因为咱们都是普通人，这一辈子啊，都是吃苦挨累，这么过来的。这一辈子呢， 就为了柴米油盐，讲话了一辈子就为了碎银几两。然而啊，我们有很多人一辈子辛辛苦苦攒的碎银几两，结果呢都花在了生命中最后的两个星期，几百块钱的挂号费，上千块钱的检查费，数万块钱的手术费，十几万的天价药，几十万的 ICU。 更有甚者，即便你的碎银再多，也难换一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最近这几年，由于突发心梗、脑梗、恶性病而去世的名人有不老少啊。这里面有企业家，有唱歌的，有演电影的，还有当导演的，还有一些大网红。那你说这些人缺银子吗？哪个都不缺。所以在拿命换钱和拿钱换命这两件事儿上，很多时候啊并不对等。所以这人呢，再有钱，再有名，再有地位，都不如有一个好身体。过去老话说得好，身体是一切的本钱，健康是幸福的源头。人的生命啊，一旦被透支了，你苦苦得来的一切也会随之烟消云散。所以啊，唯有守住健康，才能守住最大的财富。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是一个人后半生最重要的事儿。尤其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你发现啊，留在身边的人越来越少了。有的时候大家伙一聚，发现去年还坐在饭桌上吃饭的人，今年呢不在了。今年坐在饭桌上吃饭的人，明年会不会依然坐在这里呢？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明天和意外，真不知道哪个先来。所以呢，守护好自己的身体，是当下呀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没有任何一件事儿比你的身体、比你的生命更重要。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心脑血管意外的高发期，我们更应该格外的去注意。昨天我还说呢，家里啊最好备点什么呢，像安宫牛黄丸之类的急救药，对吧？那么关于安宫牛黄丸，相信在座的老兄弟老姊妹们应该是没有人不知道，对吧？甚至呢还有一些老伙伴们呢之前用过这药。那为什么他这么有名气呢？就是因为他曾经救过很多例被西医判了死刑的人。这其中啊最出名的应该就是香港主持人刘海若的这个例子了，对吧？大约是在2002年的时候，香港主持人刘海若在英国呀出了事故，造成了重度的昏迷。英国的专家呀救了他100多天都没救醒，最后呢只好无奈地宣布植物人了。但是没有想到回到国内只用了七粒安宫牛黄丸，刘海若就苏醒了。哎呦，当时这个事儿可以说是轰动了全世界。除了这个案例之外呀，其实还有很多。 我记得啊，早些年嘛，看过一些报道，说是70年代那会儿，在一次森林火灾当中，救火的战士啊被严重的烧伤，然后高烧不退，昏迷不醒，送往医院后，也是因为服用安宫牛黄。

0: 完而获救。还有一篇报道说是在2005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家医院呢收治了一个陷入深度昏迷的8岁男童。那么医院诊定为急性化脓性的脑膜炎。那按照当时医生的说法，别说能不能救活，即便活下来也是呆傻残疾。所以当晚医院就下了这个病危通知书。但是你说家人能死心吗？不死心呢。你想一想，孩子才8岁啊，那未来的路还很长。后来呢，家属经过多方打听，找到了一个有名的中医大夫。当时已经是很晚了，老大夫就让家属将2粒安宫牛黄丸兑上水，一口一口的给孩子喂下去。万万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早上孩子居然醒了，3天后孩子顺利的出院。现如今呢，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身心健康，没有任何后遗症。后来呢，采访那个中医大夫，大夫说了，当时如果不是预先灌进去安宫牛黄丸，孩子肯定就不保了。你看看，还有一个报道说是在2003年一位民警在执行公务的时候被车撞了，造成脑外伤、脑出血，在医院抢救的过程中使用了安宫牛黄丸，就把他从死亡线上拽了回来。然后还有一个著名的相声演员在一次电视台的采访中说，曾有2次脑血栓，就是因为刚一出现征兆，比如一过性的口眼歪斜、言语不清、肢体麻痹、头疼、眩晕、视觉视野改变等等吧，就立马服下一粒安宫牛黄丸，然后再打那个120，为他争取到宝贵的抢救时间。所以后来恢复得特别好，基本上看不出来他曾经患过2次的脑血栓。所以说啊，安宫牛黄丸这个药在中药心脑血管的这个急救领域享有着全世界很高的赞誉。就说这个急救方面吧，我们先不谈其他方面了啊，咱们就单单说说急救方面的效果。你看啊，我经常说啊，咱们所有的中老年人，就40岁以上的人吧，家里都应该常备几丸安宫牛黄丸。为什么呢？因为不管你体检的时候，你这个血液也好、血管也好和心脏、大脑的情况怎么样，脑中风、心梗，就这些个突发病啊，风险总是存在。要是检查出血管有淤堵的，我告诉你，那个风险就更高了，是吧？谁都不敢说我100%不会心梗猝死，谁也不敢说我100%不会脑梗脑出血。没有绝对安全的人，在这么一种情况下，家里备着几丸安宫牛黄丸，在关键的时刻呀，可能就真的能救您一命。其实别看这个安宫牛黄丸的名气这么大啊，它在传统的中药方剂当中呢，其实是属于比较年轻的。你看咱们很多的方子，根子上呢，都是出自于张仲景的《伤寒论》，那这个都2000多年了，是吧？孙思邈的千金方也有1000多年了。 咱们现在用的很多方法都是从这两本医书里面摘出来的，然后经过变化而成。但是安宫牛黄丸呢，是清朝的名医吴棠在1793年创出来的，到现在呀才230多年，是不是算是比较年轻的了？那这位吴棠啊，也是一位自学成才成为名医的这个典型的例子。大家伙不知道啊，古时候的中医啊，自学成才的真是不少。吴棠啊，本来也是一个读书人。19岁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呢病死了。这个人呢很孝顺，就觉得我父亲病了，我都不能救他，简直都不能做人了。所以呢，他就开始自学医术。10年之后呢，他的医术其实啊已经是很高了，但是他呢为人低调，认为自己啊差得很远，轻易不给人家治病。后来呢，京城啊就闹这个瘟疫，很多人发烧、头疼、恶心、呕吐。当时来说呢，没有救治的方法，很多人呢因此而死。吴棠啊就在这种情况下创出了安宫牛黄丸，治好了很多瘟疫的患者。从此安宫牛黄丸的名声才逐渐的传开了。后来人们发现中风的时候赶快吃2-3丸，它有很高的一个抢救的成功率，而且这个药特别的贵，一般的小毛小病呢也不舍得吃，是吧？所以呢就逐渐的它被传承了一种专门急救的药了。实际上呢，安宫牛黄丸的作用绝对不仅限于此啊。咱们举个例子，曾经呢有个企业的老板，因为企业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就那段时间呢心情是非常的焦虑，吃也吃不香，睡也睡不着，而且为了缓解企业的难题，没完没了的请客户，就各种应酬吧，就得了一个头疼的毛病。后来呢，那一段困难的时期过去了，生意呢恢复正常了，做得顺风顺水了，但是就这个头疼的毛病却一直都好不了。3年来呢，不知道是看了多少医生，做了多少检查，医院呢给出的结论是什么呢？没有病，所有的检查全都正常，最后只好给了个神经性头疼的结果。不疼不痒的时候呢，开了点骨维素、维生素之类的，说白了吃了也不管用。后来呢，这个老板通过朋友介绍就找到了我。当时他的情况是每天上午还好一点，到了下午3-4点钟就开始头疼，一直到晚上睡着了才不疼。一到遇到点愁事儿了，或者是工作的时间长一点，用脑多一点，就会疼痛加剧，有时候呢会疼得他拿头啊去撞墙。我给他看完之后呢，就让他吃了2丸安宫牛黄丸，结果到第2天脑袋就不疼了。为了巩固疗效吧，我让他又吃了2天，后来呢头疼就再也没犯过。包括这么多年来，我对于高血压的患者，尤其是头晕症状比较明显的，都会建议他吃几丸安宫牛黄丸。吃完以后呢，很多人的高血压就能降下来了，而且会觉得头脑清醒，头晕脚踩棉花的那种感觉很快会消失。 那为什么安宫牛黄丸会有那么神奇奇特的作用呢？安宫嘛，是不是？那什么是安宫啊？宫啊，是宫殿的宫，是吧？宫殿呢，就是房子，但是它不是一般的房子。古时候啊，只有皇帝住的地方才能叫宫，当然啊，还有神仙住的地方也可以叫宫。那么我们身体里面皇帝神仙是什么？是元神，对不对？心为君主之官。什么是心呢？这儿呢又要提醒大家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中医的五脏跟西医的器官是完全不同的。中医说的心呢，不是心脏，而是心神，指的是元神。而元神在哪儿？在心包里。心包呢，就是咱们现在说的心脏。所以在中医里，心脏呢被叫做心包。所以心脏病的患者要找针灸大夫治疗的话，他一定是给你呀从心包经入手来治疗这个问题。那么在这个关系里啊，心包被认为是心神住的房子，也就是心这个君主之官住的宫殿。所以安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宫殿给你修好，让元神呢可以安安稳稳地住在里面。所以啊，安宫牛黄丸呢，它不仅是针对脑出血、脑中风有急救的作用，对心脏病突发也同样有效。所以啊，我建议大家呀，平时啊多备几丸安宫牛黄丸。备它干啥呢？记住了，是在关键的时刻救你的命。就像我刚才说的，有谁敢保证我这辈子100%不会心梗猝死，不会脑梗脑出血，对吧？你像有三高的，有动脉硬化的，有冠心病的，有心脑血管病的，这个就不用说了。甚至有些人啊，还没有这些基础病呢，或者是由于过度的劳累，或者是由于长期的失眠，或者呢是由于情绪激动，或者是由于气候的突变，突发心梗、脑梗、脑出血，大有人在呀，那不是少数啊。那为了在这些危险时刻能保住命，我呢建议大家，像这个安宫牛黄丸呢，平时家里啊你备着点，这是救命保命的药，这是好东西。那与此同时呢，平时该化瘀咱得化瘀，该通堵的就通堵，该修复的修复。为啥要化瘀呢？为啥要通堵啊？为啥要修复啊？为什么要干这些事儿呢？很多人不明白，那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你像咱们呢，认识一场，我作为大夫，我觉得我得告诉你，这病到底该咋治。你像现在一样，到中医，很多人就知道人参鹿茸，要不就是什么呢？各种补，补气的，补血的，补肾的。中医在他眼里可能就是修修补补。那咱说补对不对呢？人到老该不该补？其实啊，补一补这个没问题，但补它不是治病。补是啥呢？补是属于什么呢？锦上添花的。就你在治病的基础上，你说我想补一补这个没问题，但你说我拿补当治病的方法，那你指定是不行。你想想，你那些病都怎么来的？是不是都是气出来的？有人说不对呀，我这两年没生气呀。你这两年没生气， 不代表你过去10年、20年没生过气，对吧？很多病啊，不是当下造成的，是你当年种下的因，如今得到了果。你当年的生的气呀、啊，气滞血瘀，瘀呢，瘀则百病生。所以中医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毒。正所谓什么呢？十病九瘀，很多病啊，淤堵的部位不一样，所以呢，它的叫法也是略有不同。正所谓啊，瘀则百病生，瘀散百病消。所以治病啊，它有一个原型，什么呢？化瘀，对不对？哎，化瘀这个叫基础，而且呢是越早化瘀啊越有利处。你像我认识一位老大哥，糖尿病啊20多年了，也不吃药也不出去，谁说也不听，还不忌口，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到最后你看那不就是糖尿病足吗？最后糖尿病眼病，眼睛也看不清了。我建议啊，他呢多少回了，我说你糖尿病啊年头长了，全身的血管啊淤堵了，最起码你得化淤堵，就像是什么呢，那水管子似的，年头长了里边全是淤，你得这个清一清，对不对？那这个水流太细了，这时候他就不能通了。那你跟他说吧，人家不反对，答应的可好了，但人家呢就不做。就这种啊，你说气人不气人吧？最后你看，这不糖尿病引发白肺吗？整个人免疫力就都不行了，从 ICU 出来就感染了，最后呢这个人合并症就死在了医院。所以啊，啥病呢，你不能说我拖到最后再去想办法，那个就晚了。
1: 从藏医的四部医典金珠本草，到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再到中国药典，红景天有着崇高的医药地位和强大的国家背书。2021年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将红景天列为国家二级珍稀保护植物。完美的化瘀闭环使红景天成为专业化瘀之首选。
0: 当了40-50年的大夫，很多人问我化瘀为什么一定要用红景天。首先呢，在导致身体淤堵的痰瘀上面都有一层虚火，虚火不除，痰呢是很难化开的。其二，过去呀都说活血化瘀，其实不全面，化瘀还需要有足够的能量，也就是中医所说的气，气足才能活血，才能提升化瘀的战斗力。第三，很多人呢往往都是单一围绕着疏通去想办法，而忽略了元神的作用。元神是身体自我调节清除痰瘀的司令官，因此安稳元神是化瘀的点睛之笔。那红景天同时做到了去除虚火、益气活血、安稳元神这三件事儿，所以化瘀首选红景天。
1: 从古代的宫廷秘方到现代的国药提纯制剂，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杭州华威药业国药准字 B2005-0055，源自海拔4000至5000米的高山红景天，集天地之灵气，集日月之精华，药材道地，八关打造， 用药足，纯度高，活性强，吸收好，起效快，20年临床，疗效有保障。
0: 我用一名大夫的职责和我的人格担保，选择专业化瘀通组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绝对不会错。
2: 像高山红景天呢，口服液这个药嘛，到今天在临床上都20年了，可以说啊，这是好药，这是真正能化瘀治病的好药。有人说什么叫好药？首先有身份证的药它就是好药。你像有些人呢，他会吹牛，把那个东西吹的是天花乱坠，治病啊那都治神了。反过来你问问他，你就问他一件事儿，你说你这个药有身份证没有啊，对吗？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国药准字 B2005-0055， 所以呢它是真正能够化瘀治病的好药。你看化瘀的药很多啊，为啥说高山红景天这药被定为专业化瘀？你看化瘀有三要素，什么呢？第一，虚火不除，瘀难化；第二，化瘀需要有力量、能量，也就是中医所说的这个气；第三，安稳元神是化瘀的点睛之笔，对吗？那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去除虚火，益气活血，安稳元神，它全都做到了，所以它是全面化瘀、深度化瘀、持久化瘀的。所以呢，化瘀药在这个国家药典里边有上百种，但要说专业化瘀，离不开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种。你像人呢，它就是由多个系统、各个管道交织而成，对吧？什么血管啊、气管啊、食管啊，包括我们说的那个输尿管、泌尿管、淋巴管等等等等。所以什么决定了一个人生命的长度啊？那就是你的畅通。所以呢，化瘀目的是啥呀？不就是为了让你气血畅通、经络畅通、脏腑之间畅通、二便畅通、筋骨畅通，让你人生啊长度呢能够延长啊，对不对？所以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就这个药是干啥的？这药啊就是专门给你治病出根的。有人说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就这个药好是好，但有一点，怎么的呢？就是有点小贵。其实我是一点儿也不贵啊，要是让你爬上4000-5000米的高山，去把高山红景天给采来，你想一想，就这个活动你多少钱你能干？海拔4000-5000米，首先你得爬得上去啊，就算你爬上去了，那么高的这个海拔，那么恶劣的气候环境，你承受得住吗？就算你能承受住，你能采到多少？那高山红景天本来就少，而且呢，在这个夹缝中生长着，你上去好些天，哪怕你能找到一种，对不对？好不容易发现这个一大株，搞不好你脚一滑再摔个好歹的，是不是？所以为啥说每一个这个科考队的采药人员都值得我们去敬佩呢？可以说啊，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来换取每一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原药材。你能抓到海拔4000-5000米那么纯正的高山红景天吗？对不对啊？ 那讲话了，连生产成药的药厂都不够用的，普通药房啊，上哪儿整去？你能保证你抓他那个？

个药啊是货真价实的药吗？所以你自己抓来的，自己熬出来的那个效果肯定没有人家药厂的效果好，效果强大，对不对啊？有些人可能会说啊，冯老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我也用了，化瘀通堵的效果呢确实是好，但为啥还得搭着非牛治冻干粉的药一起吃呢？你就记住啊，一加一是在什么情况下大于二的？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配合非牛治冻干粉的时候，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值。你看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专业的化瘀药，那非牛治冻干粉呢，专攻这个修复的，一个化瘀，一个修复，真正实现了什么呢？一加一大于二，真正实现治病加好病。你就拿治疗心脏病来讲，我们在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化瘀通堵的同时，比如说你现在呢经络畅通了，脏腑之间畅通了，筋骨畅通了，二便畅通了，睡眠呢也好了，身上也能有点劲儿了，但是你别忘了一点，你这个心肌损伤是还在的，对吧？就像以前我说的，你往大树上钉了一个钉子，然后你把这个钉子怎么样拔出来了，钉子是出来了，但是钉子钉出来的眼儿是不是还在呀？对吧？这是属于陈旧性的，所以呢你化瘀这个的同时呢你道开了，但是对你心脏来讲，你之前的供血不足引起的心肌损伤、萎缩、坏死等等，这都是存在的。所以一旦干点活干多了，是吧，或者是生气啊，还是怎么地，你还是这个觉得这个什么呢啊，身体不舒服，觉得这个什么呢，浑身乏力没劲儿，对吧？那就说明什么呢？你受损的心肌细胞并没有得到修复，所以你是不是得抽空好好维护维护它，修一修，对吧？所以呢这个时候啊，是不是咱们就得用到那种能够起到修复作用的药品，就像咱说的这个非牛治冻干粉，它就是起到修复这方面的作用的。你像之前很多人他们不理解什么叫做修复，修复的目的是什么呢？比如说啊，针对脑病患者，就是为了改善你所有的后遗症，为的是这个让你逐步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比如说这个什么呢，针对糖尿病患者，说修复你的这个胰岛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让你能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啊，是不是？为了让你减少降糖药的摄入，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只要从源头上修复你受损的胰岛，你就能够正常的分泌胰岛素了。那胰岛素分泌出来是干啥的？它不就是调节血糖的吗？对不对啊？那这个时候，哎，你降糖药的摄入量是不是就可以减少了点？少吃降糖药，逐渐的是不是也可以恢复到正常了？这就是非牛治冻干粉的修复作用。所以非牛治冻干粉这个药到底是干啥的？首先呢，非牛治冻干粉它是药，有药品的许可证，这药啊能破血通经，能足医消征，用于征甲痞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以及脑血栓、脑溢血、高血粘、高血脂、高血压，包括什么呢？各种心

心肺疾病的治疗，你像咱们很多人都吃过，你自己再看看那个药盒啊，上面说明了，都写着呢。可能有人说冯老师啊不太懂，因为中医的这些个术语挺深奥，咱还不理解，没学过中医呀。你呢，帮我解释解释呗？当然可以啊。那么像破血通经，破血是什么意思呢？古代的破口说白了叫什么呢？就是通。哎，破血呀，就是通血栓的意思。那通过通经呢？啊，有的人说这是不是女同志痛经有关系了？那你就错了。其实指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身体上的经络。痛经指的是什么呢？是把经络给你畅通开。所以这个药为啥能治疗脑血栓、脑淤血？为啥能治疗中风、偏瘫后遗症啊？就是因为这药能通经络。那么，足淤消征，什么意思呢？这个征啊，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增加脾块，也就是什么呢？肿块。那么逐瘀消征呢？消的是啥？消就是消失，就是给它彻底的消灭掉。所以逐瘀消征就是消肿块，通肿块。所以非牛治这个药呢，一药三通，一药五用，你记住就行了啊。三通五用，三通呢是通血栓、通经络、通肿块，五用是什么呢？这药能用于修复心肌，能强心。除此之外，这个药能用于修复脑神经、脑组织，改善后遗症。这药能用于修复胰岛，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的摄入。这药呢？能够修复骨膜，改善关节的屈伸不利。这药呢，能够用于修复细胞，防止恶性细胞的扩散和恶化。所以大家反馈这药的效果是特别的好。就到今天啊，凡是吃上这药的，或者说免费体验过的，就没有一个不说它好的。心脑病的这个人说它好。啊，高血压、糖尿病的人说的好，脑血栓后遗症也说他好，吃上之后呢，这人确实是有精神、有劲儿，啊，吃喝拉撒睡都好了。你看咱们廊坊有一个病人姓蒋，可能啊比我大个几岁吧，刚开始呢心脏不舒服，也一直没当回事儿，后来严重了，干点活啥的。就不行了，到医院一检查，二尖瓣关闭不严，而且有心绞痛，脑袋也迷糊。大夫说拍个脑 CT，结果一拍，脑动脉硬化，血压还高，最高的时候都是高压170，低压100，就是总迷糊啊，走路呢像婴儿走路似的，蹒跚走路，而且在那画弧，入睡也困难。都半夜1、2点了，躺在那儿烙烧饼，翻来覆去睡不着，心脏还难受，腿也肿。后来又添个毛病，肾炎，尿潜血俩加号，同时尿频尿急。就这些年啊，病病殃殃的。打今年用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治冻干粉这俩药，一个也就是一个星期吧。出汗量增多了，他刚开始合计是不是给我吃坏了啊？就给我们打电话，工作人员告诉他说这是好转反应，继续坚持用就好。就这么的，又用了一个星期左右，脑袋不那么迷糊了。现在呢，血压高压是140，低压是90，降压药也不吃了。心脏到现在呢？也没犯病。前两天呢，孩子带

0: 像大米呀、饺子啊，这些我都不敢吃。自打用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肥牛制冻干粉这药之后啊，他说也就是有个20来天吧，我这个胃呀、不那么胀了，而且我能吃饺子了，吃完了胃也不觉得疼了。我之前呢还有冠心病，2间半、3间半有反流。平时呢，心脏一点劲儿都没有，自己就能感觉得到，说话声音特别小，还没劲儿。有时候啊，心脏犯起病来，就像要死了一样，特别难受。自打用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肥牛制冻干粉这俩药，到现在呀，心脏一直没犯毛病，而且心脏呢还特别的舒服，也能上来气儿了。浑身都轻快了，之前晚上睡觉啊都得开着窗户睡，哪怕3、9天也得开窗户，要不然憋得慌。现在好了，啥事儿没有了。
1: 非牛质，与恐龙同龄的活化石，因身体两侧有金色条纹，又称金边蚂蟥，全球上千种水质。仅非牛质可入药，体型最大，活性成分含量最高，被誉为水质中的大熊猫。《本草纲目》记载，非牛质可血短生星。经现代研究证实，非牛质独含超强修复因子，具备5大功效：一、强心脏，修复心肌，告别心梗心衰；二、稳血糖，修复胰岛。减少降糖药依赖，三，护大脑，修复脑神经，逆转中风后遗症，四，活筋骨，修复关节，让肢体屈伸自如，告别僵麻肿痛，五，防恶变，抑制恶性细胞扩散，远离肿块恶变，一药五用，是慢病患者修复生命的金钥匙，非牛质冻干粉。源自中医的生物修复剂，非牛质冻干粉，活体超低温萃取，医用西林瓶封装，活性成分零流失。非牛质冻干粉，医药五用，强心脏，稳血糖，护大脑，活筋骨，防恶变。非牛质冻干粉，搭配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淤堵不再，坏死新生，实现真正好病。
0: 所以啊，看到咱们有那么多的受益者，我也是打心眼里高兴。但高兴之余，心中呢又有沉重。就咱说的啊，哎呦，一件事接着一件事的，让我心情沉重。先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要涨价，然后肥牛制冻干粉这药，以后咱们吃不上了啊。如果想吃，那一个月就得花1398单独去买。你讲话了，一个事儿接着一个事儿，雪上加霜。像高山红景天，它是原材料价格上涨了30%，所以就造成了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价格也要涨。小斌呢也跟我说了，药厂有多少多少的难处，所以呢就想把这个价格啊跟那个医院拉平，都统一到759。其实他说这些话呢我能理解，但是我说小斌呢，虽然你想把这个药价跟医院划齐了，但是在我们老百姓这块，你这就叫涨价。老百姓不管你医院是759也好，700几十九也好，他从一开始就是550一盒吃的，所以你说要跟这个医院价格同步，老百姓这块呢，这就叫涨价，就叫一盒涨200多块钱。我说你这么就欠妥呀，一盒涨200多，肯定这是不行的。虽然你之前是为了帮我，说到这儿呢，我得感谢你，咱俩之间我怎么谢你都行，讲话了。认识20来年了，你我

0: 什么样的人，对吧？咱心里都知道，那怎么谢都不为过。但你既然管我叫声老大哥，我希望你能给我个面子。你别说涨价，马上就涨价，一点缓冲都没有，这老百姓一点准备没有。所以就这么的，咱们呢，现在呢依然是按照原来最初的价格，就550一盒，一个月后你再涨，涨也得慢慢涨，一盒先涨个50块钱，也就是从原来的550先调到600块钱，慢慢的逐步逐步的再跟医院划期。我说最起码你得给老百姓一个缓冲的时间，你得给大伙一个知晓的时间，对吧？你得让大伙能接受啊。所以前段时间我为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就这个药啊没少操心，我都不瞒大伙啊，就嘴里全是泡，这两天那脸上的肉啊都塌了。要么怎么说一个事儿接着一个事儿的呢？这边刚解决完，非牛治那边又出事了。我那个学生刘爽之前不是把那个非牛治这个药送给我们了吗？就用过非牛治的人都知道，非牛治这个药啊，咱是从头到尾没掏过一分钱，但是以后就不行了。非牛治冻干粉再想用的话，得自己去大医院买了，一个月1398起。所以刘爽呢就跟我说，他们董事长啊想趁这个机会啊想见见我，顺便呢你也帮我跟董事长打一个证言。后来老董事长就跟我讲说，算了，我也不处置刘爽了，我还让他继续担任总经理，但是我有一个不情之请，我想让你和你的这些病友啊替我隐瞒一件事，就是曾经赠送过非牛治这个药的这个事儿，我希望以后不要再提了，当从来没有发生过。我不在乎钱，我在乎的是荣誉。我是这个协会的会长，大家都看着我呢。我不想因为这件事儿破坏整个水质行业的医疗前景。所以啊，这件事儿呢，我还请冯老师以及你的那些病友兄弟姊妹们替我隐瞒隐瞒这件事。我说老董事长啊，你放心吧，这件事儿以后不会再提了。但是我也有一个不情之请，我这个呢也是替我们这些被病痛折磨的穷苦的兄弟姊妹们求你了，你看你能不能再给我们一些非牛治冻干粉的药。哎，这时候老董事长就笑了，说是花钱呢还是不花钱呢？我说不花钱，老百姓他也没有钱。我说你看我存折上也就20000来块钱。董事长就说，你那么大个主任就这么点钱呢？我说我这几个月呀，给我这些兄弟姊妹讲课，我不仅没挣钱，我还花了一些钱，都是我自己搭钱给大伙买点这个买点那个，你像什么穴位图册啊，对吧，泡脚药液呀之类的。我说老董事长，你可以看一下，这一笔一笔的都有记录。这时候老董事长就说，我就冲你干的这事儿，我就越来越想交你这个朋友了，你这个人太实在了。你说为了非牛治这个药你来了，话也说到这份上了，更何况这个事儿还需要你帮我保密，所以我要是帮你吧我又心疼，我要是不帮你吧我又担心你那些患者病友以后到处去说。我说老董事长你放心，谁也不能去说这事儿呢，我给你做保证。老董事长，那我就再想想。然后我就又说了，我说老董事长我还有个事儿。老董事长很诧异啊，说还有啥事儿啊？我说我看你们那个水杯啊挺好的，纯银的。老董事长说，怎么的，你想要一个？我说不是我要，我就问问，因为你看它是纯银的啊，我说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也不喜欢打听，因为一会儿啊我给这些兄弟姊妹讲课半年了不容易，所以我也在想 啊，送大家点纪念品，送点有意义的。我看你们这个水杯呀，挺好。老董事长说这个水杯可贵啊，这个水杯商店都得卖3000多。这是纯银的，是有证书的，而且杯子上面还雕刻着字呢，都是纯手工雕刻的。老董事长说，像我们广西、云南，包括贵州地区，无论男女都喜欢戴银子，因为银子能治病啊，银能解毒排毒，促进新陈代谢，促进血液循环，所以男女都习惯戴这个银镯子啊，用银碗银筷子，甚至说用银水杯，所以我们当地啊，有这方面的风土习俗。姑娘出嫁了必须是什么穿金戴银，讲话了，银装素裹必须戴身上，所以你看这苗族姑娘重大节日都银装素裹的。我们当地人也习惯喝这个银水杯里的水，比如说这水要是不好，这水杯马上就表现出来，水杯内呢发黑，说明水质不好啊，不都说吗，好水等于好血吗，所以每天喝饮水杯里的水对血液好，因为血液 90% 以上是水，所以好水等于好血。我说老董事长啊，我自己不要这个水杯，但你把这个水杯匀给我一些，我送我的这些兄弟姊妹们。老董事长就说，贵，你送他干啥呀，那么贵的东西，你知道现在银子多少钱一克吗，所以这一个纯银的水杯成本贵着呢。你说你送那些病友有那么深的感情没呀？我说有，有啊，他们在外人眼里可能是病友是患者，但是在我心里他们是兄弟，是我的手足，是我的姊妹。我说实在不行，你把生产水杯的联系方式给我，我说我去联系联系。然后我顺便说了一嘴，我说那个非牛治这个药就这么定了啊，最后一次呢再给我们免费提供点。老董事长说，我再想想，完事儿呢我给你答复。所以我这也算是把这些事儿吧，还有这几天压在我心里的这些话呀，一五一十的告诉咱们大伙了。所以有需要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的，想在涨价之前囤一点的，有需要非牛治冻干粉这药的啊，这回真是最后一次，到现在老董事长还没给我信儿。这么大的事儿啊，咱也给他点时间吧，对他来讲也不容易，是不是？咱们就再等个2-3天。另外呢，再有就是啥的，有需要我说的那个纯银水杯的，这几天你多留意点。我想借这个机会呢，送给大家伙留作纪念，你就记住。好水等于好血，每天喝一杯好水，健康没病还长寿。好，那大家伙看看有啥问题，没听清、没记住，或者是没弄明白的，给我打电话。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025-8799，400-025-87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
3: 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4: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在明末清初啊，一个名叫朱之瑜的人，他出生于浙江，虽然他的家族世代为官，但是呢他淡泊名利。清军下江南之后啊，朱之瑜就积极的抗清，顺治16年呢，清政府权力日益巩固，朱之瑜明白复明无望了，于是呢就毅然离开了中原，远渡日本。在客居了日本20多年的期间里，他一直坚持穿着明朝的衣冠，以悼念故国。与此同时呢，他还把中国传统的面食带到了日本，他用小麦粉和藕粉做面，用风干的腌肉熬汤做汤底，再加上韭菜、姜、蒜等5种香味蔬菜来做配料，为当时的水户藩主做了一碗汤面，这就是日本面食最早的起源了。时间啊，来到1900年，一些上海人和广东人来到日本之后卖拉面，他们在面里加上简单的汤料和配料，味道是十分的鲜美。这种面很受当地人的欢迎，拉面呀也渐渐地在日本流行起来。1984年，一位日本友人坂本一敏在一次偶然间吃到了兰州面馆里的牛肉面，这碗面筋道味足，令他印象深刻。从那以后呢，他就萌生了记录中国面食的做法了。此后啊，他花了近30年的时间，去了中国2000多个地方，吃了3000多碗面，把中国面的种类呀、口感呀、做法、形状等等都记录下来，以面食为线索，串联出了20世纪后半叶中国面文化的地图。
6: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7: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6: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7: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6: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5: 在我国西北地区可以说是面食的代表，本书的作者坂本一敏的第一站就是陕西西安，而提起西安就必须尝尝它的代表美食油泼面。泼是浇洒的意思，油泼面就是在面上浇油，面下锅之前的做法大同小异，都是先用手去撑，然后用刀切好放锅里煮，煮好之后再在里面放上生姜、生葱、芝麻碎、辣椒，然后浇上热油，这就是油泼面的特别之处了。油泼面的历史悠久，早在3000多年前的周朝就已经有了雏形，当时人们已经会用小麦做面，但是当时叫做里面。到了秦汉时期啊，面就被称为汤饼了，意思呢就是汤煮的面食，很像今天的汤面。在隋唐时期有一种面，因为它下锅之后久煮不断，被称为长命面。很明显啊，这种长命面就具有油泼面筋道耐煮的特性了。广袤的黄土高原总是伴着流水才更显灵动，作者从高原来到黄河边，也见到了他此前从未见过的敏捷面，陕西方言中读作敏捷儿，儿化音读快了之后就会变成敏捷。汉语当中敏有抹收敛的含义，人们制作这种面食的时候会先把小麦粉和豌豆粉 和在一起揉出面团，再把面小块

块的放在敏捷床上，使劲的一搓一挤，挤成一小节一小节的，让它掉进下面的汤锅里，然后再加上各种蔬菜调料就可以吃了。因此敏就是这种面的制作方法，而煎呢就是这种面出锅后的形状了。汉武帝的时候，张骞出使西域，由此打开了中国与西域地区交流的通道，中原与西域进行了有组织的丝绸贸易，中华文明也由此通过丝绸之路向西传播。但其实呢，这条路不仅传播着货物，也传播着面食。作者在敦煌就发现了一种神奇的面食黄面，这种面的粗细和乌冬面差不多，但是微微泛黄，这是因为和面食用了碱水。黄面煮好以后什么都不用浇，直接像吃白米饭那样就着菜吃就好了，也可以把炒好的菜盖在面上来吃，很有嚼头。作者吃黄面的时候感觉与意面的口感很像，更加感慨丝绸之路对面食的传播影响之大。在敦煌当地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红担子酿皮香，吃了一张又一张，红担子调料全，吃了一碗想一碗。而酿皮在当地就是黄面的意思，可见啊，黄面在敦煌人心目当中的地位。不过呢，随着时间的流逝，黄面的配方也在改良，老一辈人经常在里面加一些鸡蛋花、黄花菜，现在呢已经不放了，代之以豆腐、番茄、芝麻等。一则可以降低人们患胆固醇的风险，二则可以降低成本。面做好之后呢，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加醋或者辣椒，这种类似日本蘸汁面的黄面令作者是回味无穷啊。离开了敦煌前往吐鲁番，这里的历史遗迹令人叹为观止，有玄奘逗留过的高昌故城、车师国都城的遗迹交河故城，还有西游记当中的火焰山原型、吐鲁番盆地。不过最让作者期待的还是当地的面食拉条子，这个新疆特色拌面在作者眼里啊是真正的长寿面，因为它非常的长，人们做拉条子的时候不用擀也不用压，直接用左手抓起面的一头，右手一抻，扔在案板上，粗细适中的面就形成了。然后呢，计算出一人份的面量，再撑到足够一个人吃的长度前面掐断面剂子，再把面扔进沸水当中，因此拉条子就成了完整的一条面。说起拉条子的来历，依然与丝绸之路是密不可分的。最初新疆人其实不爱吃面，更多的是吃牛羊肉、馕饼，而山西人酷爱吃面，会做上百种面食。而且呢，丝绸之路的骆驼商队当中有很多的山西人，他们去新疆的路上途经了甘肃，想念故乡的面条就在甘肃当地做出了一种晶莹剔透、弹性十足、口感清爽的面，把牛羊肉与这种面条拌起来吃，十分的美味。甘肃人也十分爱吃这样的面条，他们随着商路又将面传入了新疆，形成了今天我们吃到的拉条子。一碗小小的面食，浓缩着中国各族人民传承千年的情谊。记录中国的面食文化，感受30年的时代变迁。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只为一碗好面》，欢迎继续收听。提起西南地区，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个地区的人民火辣的性格和饮食习惯。的确啊，走进四川，人们的味蕾很容易受到辣椒的冲击，当地的面食也不例外。四川宜宾有一道面食就是火辣的存在，它就叫燃面。燃面出名是因为这道面制作的时候多用重佐料，倒入油时就像火将要被点燃的样子，因此而得名。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充满烟火气的传说，在没有通电的年代，有些家庭油灯灯草不够用了，就把这种面条放在油灯当中充当灯芯，久而久之呢，人们逐渐的就把这种与火有关的面叫做燃面了。那么燃面的制作方法是怎样？

么样诞生的呢？清朝的时候，宜宾盛产煤炭，矿工因为长期接触煤炭，导致胃口不好，身体也容易乏力。一位厨师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就在面条当中加入了大量的花椒、辣椒，不仅香气浓郁，令人胃口大开，还可以增强免疫力。那么这种群体啊，不仅在工地有，在码头也有。宜宾处于水陆交通要道，南来北往的客人都会在这里歇脚，码头文化呢就应运而生了。宜宾燃面的兴起呢，与码头文化是息息相关的。在码头啊，有许多的纤夫、挑水夫，他们干粗活累活，却收入微薄，而所需的食物啊，又是高碳水、高脂肪、重口味的。聪明的人们发明了燃面，这种面干吃没有汤，重油没有水，既抗饿又便宜，是底层劳动者喜爱的江湖食物。日积月累的话，燃面呢就变成了宜宾的特色面食了。这碗面不仅承载着宜宾人的记忆，更记录着工人的勤劳汗水。云南腾冲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围绕这座城市有着精彩的传说故事。相传啊，远古时期女娲补天以后，腾冲之地大水久久不退，形成了一片汪洋。当时啊，有一名参将名为邓子龙，便弯弓射箭，一箭就将坐落在腾冲西南方向的一侧山峰啊给射落了，开出了一道口子，使得积水得以流出，于是呢就有了今天腾冲市的奇观叠水断崖大瀑布。这座城市呢，不仅美景拥有神话的传说，连美食也承载着传奇的故事。那么这道美食就是大救驾腾冲炒饵块。大救驾是腾冲最出名的传统小吃之一，曾被评为云南十大经典名菜。它可以炒，可以烤，可以煮。它的食材呢是饵块，是用大米精加工而成，形似北方人吃的面片。腾冲炒饵块与南明的永历皇帝有着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当年吴三桂带领清军打进了昆明，永历皇帝逃往滇西，清军紧追不舍，大将军靳同武护送永历皇帝到腾冲。当时啊，天色已经很晚了，一行人奔波劳累，饥饿难耐，终于他们找到了一户农户，希望农家可以给他们一点食物。农家主人很热情，把家里最好的食物炒在一起，做成了一盘由饵块、火腿、鸡蛋、青菜组合而成的菜。永历皇帝吃后啊，是赞不绝口，道炒饵块救了朕的大驾。从此呢，腾冲炒饵块就有了一个别名大救驾。和云南腾冲一样，潮汕地区也有许多流传了多年的传统故事和民俗活动，其中妈祖生辰吃炒面就是其中极具特色的一种。潮州炒面啊，是用面条炒韭菜、豆芽，潮州话里把面条叫做面线，把棉纱叫做棉线，两者共用一个字，因此潮汕人吃面的时候会联想到妈祖原型林默娘所使用的渔网线。传说林默娘升天前在家纺纱织网，有人出海遇险的时候，她就握紧纺车，挽紧纱线，船上桅杆的绳索就可以对抗风暴，逢凶化吉。因此啊，潮汕人在妈祖生辰这一天吃炒面，意在消灾解厄，祈求平安。说到面线啊，您可能会想到米线，而最经典的米线就属于云南的过桥米线了。云南建水是过桥米线的发祥地之一，这个被称为滇南邹鲁的历史名城上演着自己的美食传奇。相传滇南蒙自一位准备考试的秀才，为了安心学习，便搬到湖中心的孤岛上苦学。秀才的妻子经常给他送米线吃，不过呢，等到出门到了岛上的时候啊，米线已经凉了。有一次送鸡汤的时候啊，妻子发现鸡汤上覆盖的油很重，因此呢，就像锅盖一样有保温的作用。妻子灵机一动，在家呀先煮好了鸡汤，在上面留下一层厚厚的鸡油，

0: 米线用鸡汤烫好之后，把配料切好放在旁边，等到岛上时再用滚油烫熟，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此后这个方法就流行了起来，人们纷纷效仿，并且夸赞这位妻子的聪明。因为到岛上要走过一座桥，所以啊，后世为了纪念这位贤妻呢，就把它叫做过桥米线。从潮汕到建水，从面线到米线，无一不承载着人们淳朴的情感和期待。一碗美味的面不仅是味蕾的享受，更承载着文化的延续，千年情感的交流。这本《只为一碗好面》，作者每一次寻面都是一段人生的体验，一段历史的追寻。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制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只为一碗好面》，下面到了读者聊书的时间了，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噪音太多说，这是一本很质朴、很真诚的美食记录，图中照片也是真实记录，没有摆拍、调色、滤镜，更大程度还原了真实的面馆和面。读者滔滔天下说，书中不仅有美食，还有旅行，作者记录下了那个年代期间的饮食和路程，可以算作历史的一部分。读者四海说，本书作者以吃面为爱好，寻味中国各地的风味记忆，见证了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还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吃和远方》《吃茶趣》，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3: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在下一词，竟然是裹腿布。在下是一个直到今天还在使用的自谦之词，但是这个词的词源许多人却从未搞清楚过，大部分词典都解释为古时宴饮等场合的坐席，尊者在上，卑者在下，故用作自谦。有的词典则解释为称自己处于卑微的职位，这些解释啊都缺乏有力的文献支撑，要么属于臆测，要么属于隐身意。其实呢，在下一词出自《诗经》，而且跟古人的一种服饰密切相关。《诗经·小雅·蔡书》中有一句，赤肺在骨，邪服在下，其中邪字乃是邪恶的邪，它通倾斜的邪，意思是古人用一块布斜着裹在小腿上。有文献进一步注解说，邪服如今行腾也，逼书其经，自足至膝，故曰在下。汉代时称行腾，也就是后世所说的裹脚布，紧紧裹着脚以便于腾跳，故称行腾。在下一词即出自邪服在下，彼与人交接，自逼数如此，则非有懈怠舒缓之心，天子以事故赐予之。这是说诸侯与人接触的时候

0: 人们要约束自己，一切都要按照理智来行事，不能于理。治理政事的时候，也就不会有懈怠舒缓之心。因此天子才会赐予赤壁和邪符，在下因此引申为人际交往时的谦辞，其实本意是像紧紧的裹腿布一样约束自己，依理行事，不能失礼。这就是在下这一谦称的词源，后人将其外延扩大，任何人都可自称在下，但是天子赏赐诸侯协服在下的这一礼仪却早已不为人所知了，以至于被今人误解为坐席的尊卑之赐。由此可以看出，古人重视礼仪一贯如此，是今人所不可想象的。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文佳，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安全教育学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出事咱可伤不起。兄弟们辛苦了，我向你们敬个礼。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 96.6%， 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8: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4: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 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10: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11: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10: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1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10: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14: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0: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1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0: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16: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0: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17: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0: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18: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0: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一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琴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20: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1: 20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房

0: 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雅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1: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2: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3: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 20%， 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5: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拼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4: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曲阳平：
6: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昨天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旺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8: 坐好坐好小朋友坐好。
7: 昨天在横州市孝义镇东墟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横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9: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高出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7: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10: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察，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7: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11: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12: 顶住顶住顶住，

0: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两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1: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2: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两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2: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1: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6: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 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4: 霞蜀制，温风拂面，蟋蟀居壁，英史高翔，蜀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禅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7: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8: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上千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三五千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9: 我们福州宜山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10: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11: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3: 3、2、1野火，
14: 怒放野火，烈日烈日，烽火不间断，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

0: 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6: 唐代诗人张继有一首名为《枫桥夜泊》的诗，是这样写的：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诗中提到的姑苏城，说的就是苏州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追随作家于敏的脚步，一同去欣赏那动静皆宜、灵秀娴雅的苏州城。

要是有人问我对苏州的印象，我就干脆回答他一个字：美。苏州的美是古典的，哪怕一时一幕，它也是那么优雅，那么庄严。它一会儿叫你想起我们伟大的历史，一会儿叫人温习许多美丽的传说。苏州的美是含蓄的，要是不下一番寻索的功夫，你就别想领略它。我就先从灵岩山和天平山说起吧。汽车一早出发，奔驰在稻田中间，稻子很肥，已经发黄，大概因为身子太重，都懒洋洋地躺在田里。我正暗自庆幸这一带的丰收，忽然迎面飘来了帆船的影子。啊，多么奇怪，难道在稻田里行船吗？车子拐了两个弯，飞上一道高高的拱桥，这才看到运河。大约在十个世纪之内，这是一条血泪的河，为了挖掘河床，不知埋下了几万人的白骨，千万人的血汗变成稻粟，变成了金银，变成了绮罗绸缎，高高的堆在木船上。拉纤的全是盛装的青年，船上是曼妙的笙歌，工娃的胭脂染红了河水，血红的水里映出两岸碧天的旌旗。但是现在它成了一条生产的河，一条快乐的河了。你看，清清的水流里正有一个姑娘挺直身体，摇着双桨过来了。她的船和大大小小的船只一样，正把粮食送到需要的地方去。站在灵岩山跟前，并不觉得它有什么出奇的，不过是一座有树的山丘罢了。沿着石基走上来，石基很宽，据说这是御道，是为皇帝南巡修建的。我走到山腰，站在迎孝亭跟前，回头一看，不禁呆在那儿了。多么美啊！眼下是一片松林的海，没有风，但是闭上眼睛就能听到一阵飒飒的声音，正如风平浪静的时候，海水试着沙滩的声音一样。深吸一口气，就能闻到松枝的清香，那无边无际、暗绿中透出淡黄的，不是稻田吗？这儿、那儿，星星点点，树丛中隐隐约约的，不是村落的茅舍吗？稻田和村落中间有一条银色的线，这是一条笔直的小河，它带着忽明忽暗的倒影，向远山的苍茫流去。那苍苍茫茫的地方，正是有名的太湖。天气有些阴暗，远处似乎有雾，可惜看不清太湖的面目，只见水色映着天色，天边接着水边，而在天水之间，有三点五点淡淡的、淡的快要看不见的渔舟的影子。据说这道小河是为西施可以去到对面象山而开凿的，你怎能相信这条满怀青春的小河倒有两千岁的年纪？正如我跟前的这座迎孝亭，一个四角方方的房子，你怎能相信这就是诗人苏东坡的遗迹呢？可是如果周围的美景把你迷得神魂颠倒，你是什么都会相信的。有两尊石刻的西方接应佛，在半山里含笑迎人。我正陪笑欣赏他们，不料做向导的农妇在旁边大发诙谐，他说：“这是石匠摆在这儿做做广告，没啥道理。”我不禁哈哈大笑，石头也会有不同的命运，把它放在荒草野坡，人们就拿它插科打诨；把它放上莲台宝座，人们就向它顶礼膜拜。在那灵岩庙里，三丈金身下面正有虔诚的老妇人在蒲团上合掌跪拜，把额头低低地碰在地上。这种景象在北方很少见，在江南却很不稀罕。
这个灵岩寺高居在山顶上，俯瞰着烟雾迷离的苏州城和烟波浩渺的太湖。大殿上，玲珑的大长明灯高高的悬在半空，灯芯放出摇曳的光焰，紫色的铜炉里檀香散发出馥郁的烟气，看来和尚花了不少心血，要保持一个华严的境界，一个空灵的气氛。可是这境界，这气氛，到底给人间的欢乐冲破了。游客出出进进，只点着那跌坐入化的如来和那攒眉怒目的金刚，法力无边的金刚在人们心目中成了艺术品。寺院的左边有一座多宝佛塔，塔上灵砖瓦断，砖缝里横生出一棵棵的小树，据说这是宋朝的遗物，600多年了，这塔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早已不让有人靠近了。站在寺院外边，远望苏州城。

看不清它的轮廓，好像一幅嗡嗡蒙蒙的水墨山水，情致就在雾气氤氲之中。寺院外边有许多的怪石，叫做石龟、石鼠、石鸡、僧点头。且莫笑古人巧立名目，这儿是承泽林，只要你相信，你越看它就越像。在这个多宝佛塔的对面有一个小小的花园，向导说这是西施游玩和梳头的地方。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粗俗的园子和我们古代美人连在一起呢？且慢，我们还是回到西施洞吧。这个石洞就在灵岩寺下，不管它是否有出奇的地方，我还听到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战国时候，吴王征服了越国，俘虏了越王勾践，后来勾践回国蓄意报仇，每天睡在草上咬一口猪苦胆，这样磨练自己的意志，后来终于又灭了吴国。这个卧薪尝胆的故事大家都是知道的，传说这个石洞就是当年勾践被囚禁的地方。越王获释回国之后，吴王夫差挽着西施的手来到这儿，向他夸口是怎样扑灭了越国，怎样扶沉了勾践。西施是越国人，是勾践特地送给吴王的。当时西施听了，心中悄然不乐，却又不敢形于颜色，只是惨然一笑，这一笑倒有了意想不到的妩媚。吴王以为他喜欢这儿，就把石洞送给他了。以后西施天天到这儿怀念自己的家乡。我们从前只知道西施有胃病，常常捧着心口，紧紧蹙着眉头，所谓西子病心而美，不料在民间的传说中，他却成了一个爱国者了。人民就是这样，凡是他所爱的，都要染上一点美丽的色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来继续姑苏城之旅。如果灵岩山常常让我们记起远古美人，天平山却更多的叫我们怀念近古的民族英雄。这山距离灵岩不过十余里，景象却是完全不同。一到天平，不必像在灵岩那儿需步步深入才能渐入佳境，这儿高树参天，郁郁苍苍的气势一下子就能抓住你的心。有很多的枫叶树，传说是范仲淹的后代种的，高飞在树梢上的苍鹰也为这里壮色不少。适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范仲淹的名言吐露出怎样的胸怀？想他当年镇守延安的时候，西夏不敢来犯，说小范老子胸中自有数万甲兵，这是何等的气魄。后世为了纪念他，在山前立了一座高一元石方，石方的结构很简朴，

上面露冷苍苔，眼见得年代久远了。方前的一棵大枫树插天直立，据说是文征明种的，枝繁叶茂，鸟罗攀附，足有400年了。从这儿经过曲折的石桥，步入来雁榭，这儿有一间精舍，说是唐伯虎、文征明、祝枝山的书房。唐伯虎生在苏州，文祝两人生在常州，三人过从甚密，凑在这儿写诗文大概是可信的。凭窗而望，眼前是一池凋残的荷花，已经是秋天了，但是蝉声不断，仿佛要叫得盛夏长留人间。忽然闻到一阵桂花香，这是从上面高一园飘来的，园里有两株高大的桂树，枝上正有农民在采桂花。我们带着桂香入雾言堂，渡听莺阁，越逍遥亭，过白云塔，登上数十凳石级，爬上一线天，巨石削壁直立，中有裂缝，露出一线青天，必须略微侧着身子才能穿过去。迎面有飞来石、鹦鹉石，回顾又有五丈石，都是按照它们的形状、姿态和大小取名的。这些名目本来不无意趣，可惜给无聊的文人刻字题名，既杜绝了想象，又破坏了天工。我很快跳上了不规则的石级，沿路踩着丛生的毛竹和冬青向上跑去。山上有累累的巨石，或如猛禽，或如怪兽，我倒宁愿站在他们跟前，随意为他们取些名目。这儿不像灵岩的本色，前边一带起伏的山峦锁住了视线，望不见太湖，也望不见苏州城。要是长久的登高远望，眼神有点疲劳，你可以换一个地方，譬如到留园去吧，那里能使你爽心悦目。从留园的短墙外边跨过一道极平常的门槛，信步走入一带曲折的游廊。在右边的墙上有一方方的墨石，上面精工雕刻了文字，一会儿是赵子昂淋漓的行书，一会儿是文征明娟秀的楷书。你一欣赏，会不知不觉地走到游廊的尽头，于是你进入了一个开朗的小天地。这儿四面都是飞檐红楹，中间是一个清清的池塘，池上小桥曲折，通到凉榭。这时你大概转得有些头晕了，索性恍恍惚惚地绕过石桥，走进水榭，看看各色各样的窗子，菱形的、扇形的、石榴花形的都有，可以任意挑选一个，从窗口望出去，构成自己喜爱的画面。接着你会不知不觉地走进一排湖山石，低下头来，在山洞里左旋右转，刚走出洞来，忽然一道粉墙挡住了去路，也许到尽头了吧。其实不然，穿过一道小门，只见茅屋篱笆，院落里亭亭地立着百十根青竹，沿着竹林上去，渐渐高起来，原来是座小山，山有乱石砌成的小路，任意走去，一片枫林会把你揽入怀抱，把浓荫洒到你的身上。走出枫林，忽然又有曲折的游廊，你刚刚要走下去，却发现原来这儿就是开头的地方。这里曲折迷离，你不禁会感叹一声，伏在栏杆上回味一番，觉得什么都没有看仔细。要是没有游伴，一定会转身回去从头再看一遍。不知道为什么这儿叫留园，也许是因为人同此心，看完了还留恋不去的缘故吧。
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暴雨，局部大暴雨，西南到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气温23到27度。趋势天气，8号小雨渐止转阴，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3到33度。9号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转东南风4到5级，气温25到30度。今天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行政军调研社会工作，开行8000列连云港中欧亚班列，跑出陆海联运新速度；省运品牌故事，老街水晶慢时光，杰秋夫妇港城精致旅人；暑期客流激增，我市启动中韩航线安全专项保障工作，港城培训机构最新白名单发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卫宇、张大庆报道。7月6号，市委书记、行政军调研社会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江苏、对连云港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突出党建引领，强化基层治理，全面提升社会工作水平，更好凝聚服务群众，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连云港新实践提供有力支撑保障。市领导胡竹、刘春菊参加。
3: 行政军首先来到海州区新海街道富强社区，查看大脚板志愿服务站，了解志愿服务阵地建设、关爱帮扶、常态化公益服务开展等情况，肯定志愿团队扎根基层、深耕公益、服务群众的扎实成效，希望大家弘扬志愿精神，以组织化阵地平台为载体，广泛汇聚社会爱心力量，踏踏实实做好百姓民生、社会治理服务等工作，持续涵养文明新风尚，传播社会正能量。在新南街道紫云社区，行政军查看阵地功能布局，听取社区协商议事、全龄友好服务、网格化基层治理相关工作介绍，要求社区坚持党建引领，依托线上线下多元渠道摸排群众真实需求，精准提供老年健康、少儿科普等便民服务，努力锻造百姓信赖和认可的社区工作队伍，切实增强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随后，行政军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全市社会工作情况汇报。他指出，社会工作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要深刻把握社会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突出问题导向，立足基层实际，加快补齐短板弱项，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社会工作提质创优，要深化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推动两个覆盖走深走实，切实强化政治引领和服务管理，不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凝聚力、号召力，要抓实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与基层政权建设，深入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五质提升工程，把物业管理服务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抓手，积极破解物业管理领域各种问题，建强村社区两委班子与社区工作者队伍，落实网格下沉、考核激励机制，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不断提升治理服务质效。要做实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健全人民建议征集闭环机制，突出信访矛盾源头化解，规范志愿服务组织管理，真正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行政军强调，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多部门协同联动的社会工作体制机制，完善配套政策制度，凝聚共建共治共享的强大合力，要加强社会工作战线干部能力建设，培养更多既懂党建又懂治理、既能统筹协调又能沉底服务的行家里手， 要加强社会工作部门自身建设，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之以恒转作风抓落实，以实干实际推动全市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
2: 奋进十五五，实干开新局。本台记者王卫宇、吕伟报道。7月6日，一列满载汽车配件的国际班列从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启程，驶向乌兹别克斯坦阿布雷克。这也是该基地自2014年投运以来发出的第8000列国际货运班列。据南京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累计开行中欧亚班列485列，同比增长 3.8%， 其中6月单月开行量首次突破100列，创下月度历史最好成绩。
3: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首个落地的实体项目，上半年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集装箱进出厂量完成14万标箱，主要经营指标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依托传统西向班列通道稳定运营的同时，中吉乌铁公联运通道成为全新增长引擎，通道运量持续走高，五月发运量突破500车，六月攀升至738车，连续两月刷新运量记录，货物全程运输时效稳定控制在15天以内。这条联运通道常态化运营，大幅缩减我国通往中亚内陆地区综合物流成本，也为日韩过境货物开辟了一条时效成本双优的跨境物流新路线。

0: 连云港中哈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赵多发。
1: 我们深耕踏实干，点对点，直达班列，推广出口加保税控拼、铁控联运等定制化服务，针对汽车出口持续升温，培育 GSQ 龙车过境运输新模式，班列云平台与掌上中哈终端已覆盖全流程，闸口在线支付、智能消息推送等功能上线后，通关效率与基建能力明显提升。
2: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新亚欧陆海联运通道提质增效的关键一年。第8000列班列的顺利发出，不仅标志着连云港中欧亚班列运营规模不断壮大，更意味着连云港港作为陆海交汇枢纽港口，已从大进大出进入精耕细作阶段。当前，连云港正加快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建设，持续巩固在日韩、东南亚、中亚三角跨境联运网络中的核心支点地位。随着国际物流通道网络不断延伸，干线主动脉与支线微循环全面打通，连云港服务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出海的战略优势持续放大，将为“十五五”时期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构建注入强劲物流动能。
0: 本台记者吉健报道。日前，市级机关人工智能应用技能竞赛团体项目决赛及颁奖仪式在市广电台第二演播厅举行。市级机关党组织负责人、参赛选手、专家评委等190余人现场观赛。
3: 本次竞赛坚守紧贴实战、服务工作、赋能履职的核心原则，创新搭建个人赛、团体赛两大竞赛体系。自五月中旬始，来自市级机关的38个团体项目经过激烈的反复角逐，入围本次决赛的9个项目同台竞技。市委组织部、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市数据局三家单位做项目展示，各参赛队伍围绕本单位政务工作场景进行项目路演，聚焦业务痛点，展示自主研发落地可行的 AI 创新方案。决赛邀请来自华为、阿里、716研究所等企业的技术总监担任评委，围绕创新性、业务贴合性、可落地性、现场表现力、推广价值等5大维度进行综合打分。政务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是干部履职能力的迭代升级与思维理念的革新升级。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正全面渗透政务运行各环节，公文撰写、数据研判、场景运维、宣传创作、基层治理等传统工作模式正迎来全方位变革。本次赛事既是对全市机关干部数字素养、 AI 实操能力的一次全面集中检阅，更是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常态化、场景化、制度化融入机关日常工作的重要赛题。市委市级机关工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市级机关将以本次竞赛为契机，持续深化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训提能的培育模式，在全市机关持续掀起学 AI、懂 AI、用 AI、创 AI 的学习实践热潮，营造机关智能学用新风尚，切实以数字赋能推动干部队伍提质、政务工作增效，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连云港新实践贡献智慧和力量。
0: 市人社局参赛选手王成东。
4: 本次人工智能大赛让我深刻地了解到人工智能对于政务机关的深远变革。人工智能能够提高工作效率，简化工作流程。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地将人工智能运用到机关工作中来，努力提高人社的服务。
0: 市税务局参赛选手李兰心。
5: 人工智能是依托大数据算法帮我们处理事务、整理数据的智能帮手。近期啊，我们税务部门主要是围绕税收服务、探索诉求分析、宣传辅导与 AI 的结合应用，解放了很多的人力资源。后续我们将会进一步探索 AI 在税务工作中的更多应用，为全市的数字化治理贡献更大税务力量。
6: 这样的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0: 本台消息，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由中共连云港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纂的《连云港市红色村概览》《连云港市红色旅游导览图》正式与读者见面。为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用好红色资源。

0: 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市委组织部的支持下，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纂出版了《连云港市红色村概览》，该书共收录19个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村，每个村庄独立成篇，分别从村情概览、峥嵘岁月、红色印记、先锋堡垒、时代新言、再起新城六个部分进行阐释。全书16.4万余字，收录图片137张，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详细记述连云港市红色村的革命历史，全面展示新时代红色村的可喜变化，生动描绘红色村全面振兴的美丽图景。与连云港市红色村概览同步推出的连云港市红色旅游导览图，系统梳理全市最具代表性的红色地标，重点介绍市域7个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村和7家江苏省党史教育基地，精心设计6条红色研学线路，为广大游客追寻红色足迹、开展研学活动提供了直观便捷的出行指南和权威参考。省运品牌故事。一座城市能藏有怎样的光芒？在连云港老街的邮局巷里，一对来自东北的夫妻给出了自己的答案。4年前，他们从黑龙江佳木斯一路南下，辞职搬家，亲手改造荒废小院，只为奔赴港城推窗见山海的慢生活。如今他们果真把日子过成了一封写给彼此的情书。妻子薛海秋用水晶刻下生活的诗行，丈夫张传杰则用陪伴与守护为他打造了一方晶莹剔透的天地。为迎接2026年江苏省运会，这对眷侣合伙人特意为这座城市准备了一份浪漫的礼物。请听本台记者谢梦琪、孙杨的报道。
1: 晨曦初照，连云港老街在黄海的薄雾中缓缓苏醒，青石板路，斑驳石墙，时光在这里似乎慢了半拍。邮局巷里，一处复古雅致的空间正折射出星星点点的光芒。这里就是杰秋夫妇在连云港的家，一念之间水晶馆与福气满满杂货铺。推开木门，满柜的水晶在柔和的灯光下静静流转，每一块儿都被精心摆放，像凝固了山海的灵气。薛海秋正细细擦拭一件新到的水晶原石，眼神专注而温柔。
2: 我感觉这水晶跟连云港的山海就很像，都是需要细细的去品的。你看，就这块水晶好像藏着一片云雾一样，就跟咱们海上云台山的早上的样子一模一样。很多人问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连云港，可能是看到第一眼就喜欢上了吧。记得第一次来到连云港老街的时候，我和我爱人就站在那个山坡上看海，微风吹过脸颊的时候，感觉时光都温柔了，好像误入了仙境一样。
1: 就是这颗追求美好浪漫的心，让杰秋夫妇在2022年7月租下了连云港老街一处小院儿。
2: 刚来的时候，我爱人就看到了院子里的那棵老树，刚好那个阳光透过树叶然后就洒了下来，我爱人就说就这儿吧，我能把它收拾出来。
1: 没有请施工队，没有专业设计图，传杰当泥瓦工，海秋当园艺师，他们将改造过程拍成短视频分享到网上，竟意外成了网红博主。就是这个小院是他们见证浪漫生活的第一件作品。很快遇上杰秋夫妇民宿、一念之间水晶馆、福气满满杂货铺，还有私人旅拍，夫妻俩就这样串起了一条小小的文旅生态链。
2: 有时候感觉我们不是在开店，而是在交朋友。港城的山海气质和水晶天然契合，通透、纯净、有力量。我最开心的就是听到顾客说，这块水晶让我想起了连云港的海。
1: 从佳木斯到连云港2000多公里，他们不仅搬了个家，更搬来了一整个理想的生活。如今的杰秋夫妇是港城文旅的新推官，更成为连云港独特的文旅新名片。
2: 我们看到连云港发布的共筑金箍棒计划，让每一个平凡追梦人都有机会在省运的舞台上刻下自己的名字，我们就毫不犹豫

0: 这一方小小的天地，不仅安放着夫妻俩独有的浪漫，也承载着八方来客心中温柔美好的回忆。
1: 本台记者张燕、张润华报道。流动摊点占道经营曾是城市管理的老大难，如何既留住烟火气又保证秩序井然？在海珠区玉州街道，一条75米长的闲置区域为40个流动摊点安了家。城管部门用创新走出一条部门引导、摊主自治的治理新路。
2: 晚上7点多，在海珠区玉州街道凤凰大道临时疏导点，75米长的场地上40个摊位整齐排列，各种小吃、烧烤热气腾腾，烟火气十足。刚刚下班的上班族带着孩子的家长在小吃摊位前购买小吃，还有的人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聊天吃饭，
3: 感觉很方便。晚上面小聚啊什么的，过来散散步、转转，吃个晚饭，然后散步回去。
2: 这样的秩序与活力得来并不容易。玉州街道的凤翔路、凤鸣路附近小区居民密集，2025年自发聚集了多个流动摊点，给城市管理带来不小的压力。
1: 海珠区玉州街道应急大队大队长乔海洋：
4: 去年7月份以来，我们玉州街道多个路段出现了有40个流动摊点，油烟、噪音、占道拥堵、环境卫生差等扰民问题突出。
2: 面对旺盛的消费需求和个体经营者的生计需要，城管部门转变思路，以服务促规范。2025年10月底，城管高新区大队联合玉州街道，选定远离居民核心区的凤凰大道一处闲置区域，设立临时疏导点，每天16:30到次日6点都可以在此摆摊经营。
1: 城管高新区大队三中队中队长朱文义：
5: 依据城市管理7/21工作法，把服务放在首位的原则，推行部门引导、摊主自治创新管理模式，和摊主签订3项机制：四种环卫责任制、小组长负责制、信用承诺制责任书，压实主体责任，激发自治活力，实现人走摊净、场地清。
2: 城管部门通过统一时间、统一场地、统一标志，形成良好的经营环境。现在，摊主们胸前挂着上岗证件，身穿统一规范服装，从流动游击变成经营有定所，同时也为周边群众带来了生活便利。
6: 把我们统一规划到这块地方来，然后我们觉得都挺安稳的，然后也不用东跑西跑，最主要安全。每个人呢自己有规定的一个点，然后顾客也好找到我们，也方便。卫生呢各方面，我们自己每个人都会备垃圾桶，收摊前都会把自己的摊位都搞好，搞整理干净。
7: 没有这个集中点的时候啊，就是在我们小区的东边，很零散，在这个东边的四岔路口，一个影响交通不安全，第二个呢也没有集中的管理，环境也很差，卫生很差，所以现在集中起来我觉得很好。
2: 一方心安，满城烟火。从流动游击到规范经营，城管部门用精细化治理为城市烟火气写下了温暖的注脚。
1: 本台记者王卫宇、吕伟报道。暑期来临，连云港中韩客货班轮航线客货运量大幅攀升。针对暑期船舶周转提速、旅客集中通关、安全保障压力剧增的实际情况，连云港海事部门全面落实一船一侧监管服务机制，保障中韩海上通道平稳有序畅通。
8: 中韩客货班轮载客量大，货种繁杂，跨境运营安全标准高。为应对暑期客运高峰，连云港海事部门启动专项保障工作，落地中韩客货班轮一船一侧监管服务保障方案，聚焦和谐云港等重点营运船舶，建立专属安全档案，量身定制保障方案，形成一船一档、一船一侧、一船一专班的精细化管控模式，精准防范化解暑期航运安全隐患。海事部门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精准治理原则，持续优化通航服务举措，推行四直绿色渠道，落实进出口岸审批、锚泊预约、进出港调度、通航护航、安全检查、口岸查验等六优先便利服务。截至目前，连云港海事局已累计保障中韩航线旅客运输29306人次，集装箱货物30888标箱，保障跨境航运安全高效运转。
1: 连云港须沟海事处妙岭大队副大队长谢家东：
9: 连云港海事局将持续深化一船一侧监管服务保障机制，不断优化监管服务模式，强化科技赋能和多方协同治理，

0: 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筑牢海上安全底线，畅通跨境海上通道，全力服务中韩两国贸易往来和人文交流。
1: 水利之声。本台记者报道，为深入推进防溺水宣传教育工作，切实筑牢未成年人水域安全防护屏障，有效防范溺水事故发生，近日市水利局市管处在东沿河三期河滨公园亲水场地，面向周边中小学、幼儿园师生及游玩的家长孩童，开展针对性防溺水安全科普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市管处青年职工作为安全宣传员，在公园游乐区域向过往群众细致讲解防溺水核心安全知识。工作人员结合河道临水环境特点，重点科普野外河道景观水域游玩潜藏的安全隐患，告知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切勿让儿童独自靠近水边下水嬉戏，细致讲解落水自救科学施救方法，着重提醒杜绝手拉手、盲目下水救人等危险行为，普及未成年人溺水高发诱因与日常防范要点。宣传人员还向家长小朋友发放了防溺水宣传手册，通过图文并茂的宣传资料，让通俗易懂的防溺水安全知识直达群众。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
2: 日前，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示了第26届中国专利奖评审结果，江苏入围金奖四项、银奖四项，我市入围一金一银。其中，恒瑞医药的泰禽同类衍生物项目入围金奖，正大天晴的抗 PD-L1 抗体项目入围银奖，充分彰显了我市医药产业的硬核创新实力。我市提高困难群众生活保障标准，城乡居民低保标准提升至每人每月756元，特困人员供养标准提至每人每月不低于983元，市本级孤儿分散供养标准提高至每人每月2035元。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3: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4: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5: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 85889999 85889999。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1: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向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就把想要咨询的问题以图片加文字的方式发送到连云港手机台首页的互动频道，然后我们就会为您联系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做解答。